0: 什么是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一、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二、监事会等监督机构的工作经费；三、党建工作经费；四、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五、办公费、水电费、油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3: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2: 铁
3: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2: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3: 对，
2: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3: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2: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3: 嗯，
2: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3: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2: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3: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2: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3: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2: 两顿
3: 餐食，
2: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3: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2: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3: 等着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啊！
0: 没错，现在呢，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咱们广货行天下的好物，就是好益康的一款牙膏。这个牙膏呢有几个特点或者叫亮点，一个呢是它的配方，它是溶菌酶的配方，里面的配方是从蛋清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就很适合去让你的牙龈，如果你有红肿这个问题呢，帮你去消解牙龈的红肿，改善口臭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亮点。当然了，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对鸡蛋过敏，就不适合选择这款牙膏
1: 啊。
0: 这个咱们要跟大家提前说清楚，因为牙膏这个东西啊，还真是因人而异。可能你觉得好用啊，他觉得不好用；你觉得用之后不舒服，他觉得用之后舒服。所以咱们得跟大家说清楚啊，鸡蛋过敏的人群是不要用这个牙膏的。再一个就是它里边呢是有0.1%的氟含量的，这个是标准。合规符合国标 GBT8372 的标准。大家有的时候在市面上买一些牙膏，它可能这个含氟的标准啊还微微的有点超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得注意了，它执行的是行业标准还是这个国家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哎，是，如果大家买回去觉得不满意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这个试用装啊，就是大家可以拍下来拿回去，有赠送一个25克的试用装。如果你试用之后你觉得哎好像我的牙齿牙龈不太舒服，或者我的这个体验不是很好，没关系，那你就把我们的正装退回来。原款呢我们也会退款给大家现在给大家组到的这个好益康给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特别的优惠机制啊，就如果家里人数比较多的话，建议大家直接3支组装来买。在直播间呢只需要79.9元，你可以获得3支100克的正装的牙膏，同时还有25克的试用装的牙膏，还有2支牙刷，再加上1盒牙线，这是3支装的一个优惠价格。另外呢，如果你觉得哎我就一个人或者是2个人生活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买2支装的，2支装呢是59.9元，你就可以拥有2支装的正品的100克的这个牙膏啊，然后呢再给您赠送25克的试用装的牙膏，然后呢再赠送您1支牙刷。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按需来选择不同的组合，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好益康的这个牌子呢，它也是这个牙膏以往呢都是在药店啊才可以买得到的这个牙膏，所以品质呢还是有保障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啊，直接是在1号链接啊。
0: 没错啊，还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牙膏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你的牙齿的敏感程度，你的牙釉质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真的是得试了之后才知道。有的时候咱们去超市买一个牙膏，你可能只能买到正品，到底好不好用，万一不好用，你这一买了一整盒牙膏那就真的浪费
1: 了。
0: 但是在咱们直播间当中买到牙膏呢就比较方便，它有试用装，你试用之后你觉得好，你觉得适合你的牙齿，你的牙齿不会敏感，不会痛，不会发酸，不会发软，那你就把这个正品正装留下。你觉得哎，我觉得不好怎么办呢，退回去，运费也不用掏，钱一分不用掏，就你当去试，你就试到好用的适合自己的，那你再留下就很简单。
1: 因为这款牙膏呢我跟刘伟呢也是试用了快大半年的时间了，对好益康的这个牌子呢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体验感还是可以的。因为牙膏这种事情呢它不是说1天2天就能够起到非常非常大的效果，那其实让咱们的口腔保持干净卫生，然后它的成分很温和不刺激，我觉得就可以满足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些需求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牙膏的啊，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很多开车朋友的一个糟心事儿。就你出门办事呢，去一个停车场停了61分钟，1小时01分钟，结账的时候呢按照2个小时收费，这个时候呢你就想 我虽然能去吃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大餐，
1: 嗯，
0: 但是我就不舍得掏这几块钱的停车费。
1: 该省省，该花花。嗯、但是有没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如果你在这种停车场停了60分钟，61分钟，就超了1分钟、
0: 嗯，
1: 那我会选择在车里多待10分钟，因为钱都掏了，我就是觉得这1分钟有点冤枉啊。就是这种一刀切向上取整的模式，确实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
0: 嗯，
1: 但是没关系啊，好像。消息来了，今年呢，全国不少城市呢开始全面的优化这个停车的收费规则了，
0: 嗯，
1: 推行这个精准按分钟来计费，
0: 哎，
1: 彻底来告别这种多停1分钟多掏1小时钱的旧规矩。
0: 哎，咱们来看看杭州吧，杭州有个实际案例啊，有一位朋友去杭州的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停车场，停车收费，然后停了多久就收多少钱，
1: 嗯，
0: 他也不会去计算你多停出来的那个，就是可能几分钟、3分钟、5分钟的，
1: 哎，嗯，
0: 啊，还有的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公共停车场呢，15分钟之内免费，
1: 哎，
0: 超出之后每分钟是0.06元，
1: 就是6分钱，
0: 6分钱，
1: 哎。
0: 不足1分钟，按1分钟来计算，单日封顶21.6元，比原来的24元封顶价更加实惠。
1: 哎，你别看便宜了这2-3块钱啊，但是我觉得心里会舒服很多很多。
0: 哎呀，你就先不说便宜这2块钱嘛，你就说人家原来是封顶1天24，
1: 嗯，
0: 你对比一下广州一天封顶是多少呢？
1: 啊，
0: 60，
1: 不止吧。
0: 多少呢？
1: 有一些商场或者有一些公共停车场，它真的封顶还真的不止这几十块钱呢，可能得去到大几十或者上100块钱。
0: 所以你看，对比之下，还是车主们给了当地停车场一色的好评。
1: 哎，
0: 还有上海，
1: 嗯，
0: 上海也是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说道路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位车主每天能够享受2次短时免费。
1: 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呢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以前你如果在路边临时停靠是没有优待的，但是现在15分钟足够你歇一歇，喝个水啊，上个洗手间啊，短途接单休整就很方便了啊。除此之外呢，在湖北的宜昌、还有江西的南昌、湖南的长沙等等的多个城市呢，也在陆续的更新这个停车管理规则，啊，延长这个免费的时长，下调这个收费标准。
0: 很多网友也都点赞。说以前你要是买个早餐耽误了2分钟就多花出几个钱，
1: 哎呀，
0: 虽然早餐可能你也就花个6块钱，但是你不小心一耽误啊，停车费花个3块、6块、9块的，那觉得挺亏的。
1: 对，还有家长表示说，你看像上海这路边有免费15分钟的停车时长啊，
0: 嗯，
1: 有很多家长说接送孩子上下学刚好就10几分钟，
0: 哎，
1: 这个免费政策呢特别的实用啊。
0: 没错，其实有教授啊，有专家就说这样的一些调整，它不是简单的调价格，而是城市停车管理的升级。
1: 嗯，
0: 以前都是很粗放式的管理嘛，先收费，后服务。现在呢，精准计时依托着一些智能的这种智慧的停车技术，用一些价格杠杆加快了车位的流转，减少道路拥堵。你想想，你要是这个车在这一直停着都不动，
1: 嗯，
0: 那这个车位就没法流转了，其他人就进不来了，
1: 嗯，
0: 就可能会导致道路拥堵。那现在呢，就慢慢的开始有了改正了，改善了，同时呢也倒逼着停车场提升数字化的服务，而不是占着地方，只靠占着这个停车场，你进去车进去了就给你来收点费来赚钱，哎，是吧？
1: 对，所以听到这儿我真的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遇到过最冤的一次停车收费是什么情况，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向上取整的情况，就是你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啊或者停车场，啊嗯，停车刚好停了1个小时0.1分钟，然后你就只能咬着牙付2个小时的车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一般情况下来说，我都是去到停车场啊，先把那个收款码
1: 先截图，
0: 先拍一下，
1: 拍一下啊，
0: 拍一下之后呢，我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到停车场了，要回去要开车了
1: 啊，提前，
0: 我就提前去把这个钱付一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
1: 哎，你还真的挺精打细算的，我倒是还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每次，嗯，我就想说，我哪能每次都这么背呢？
0: 嗯，
1: 都能踩着这个点儿就超这1分钟、2分钟呢？
0: 就是算你什么时候进停车场，然后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走了，就提前缴费。但是我还真碰到过一次。
1: 嗯，
0: 就是我回到停车场入口那个地方，我准备要去开车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扫那个停车场门口的码，
1: 嗯，
0: 那人说你扫码干什么，这是你的码吗？哦，我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人家正在有车停着， 它就是只能车开到这儿了。现场
1: 缴费、
0: 哦、不能提前缴费，就是现场五分钟之内你把车开到这儿，开到入口、开到出口这个地方、现场缴费，所以就是不能够提前缴费。
1: 但是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你的时间成本是增加的呀、因为所有的车都挤在这个出口这儿，在这排队缴费，你别说这几块钱了。
0: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这个停车场它是为什么要这么设置了、就是让你多停出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正好多了那么几分钟，让你多交几分钟的钱。
1: 所以嘛，你说这个向上取整到这个精准分钟，其实改的真的不只是这个计费方式，更是谁占便宜谁吃亏的这个思维定式、以前可能停车场就说你超时一定要多交，但是现在拼的就是谁服务好谁就有回头客，我下次不来你这个停车场了、我可以去别的停车场，反正现在都是精准的按分钟来计费了、你如果是还是向上取整的话，那我就不来了。
0: 没错，其实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呢，到底能不能执行下去，能不能具体的落地，让咱们每一位车主都能够享受到这份福利，我觉得可能还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公示到底清不清楚、系统准不准确，投诉渠道畅不畅通，这是后续我们需要盯紧的事儿。也希望这样的民生工程啊，惠民工程能够尽快的从试点走向全国，让咱们全国的车主都告别多停一分钟多花一小时的这种憋屈日子。
1: 这也正是开车出门事儿很密，停车缴费像答题，超了一分就加息，气到车主直喘气。如今政策有新意，杭州上海先破例，超了按分来算计，临时办事不着急，期待全国都普及。

0: 你看有朋友说塞车在停车场的出口，然后超了一分钟， 8块钱。
1: <笑>我觉得这个是最冤的，真的很惨，因为你前面的车如果一直停在那儿缴费，那耽误的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又耽误了下一辆车的时间，这就是个恶性的循环。
0: 对啊，所以有些商场就是不让你提前缴费，只能把车开到出口，它识别了，识别完了再缴费，这个时候其实就你前面一个车主耽误一分钟，后面车主两分钟三分钟，以此类推，慢慢的一旦堵车了，那后面的车主可能超了一分钟，他就得多交个
1: 8块钱甚至16块钱的这个钱了。对，还有土鸡哥说这个高速啊，迟一分钟多交几百块的都有，那确实这个是你自己没卡好时间嘛，对吧？你要是说高速那个过年期间免费啊，或者是国庆期间免费，你要是提前下高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了。
0: 嗯，
1: 还有这个天道酬勤啊，插播一下啊，他说这个上次买的这个洗发水真好用，你看咱们的粉丝朋友呢都是过来直播间，直接真 真实测评之后告诉我们的啊，这个洗发水呢，应该我没记错的，应该是晨晨推荐的这个施培斯的啊，这个洗发水海盐玻尿酸洗发水，这款呢确实性价比也很高，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下午的这个新闻超广角的这个节目啊，晨晨披着一头非常亮丽的这个秀发，他自己自用款啊，这个洗发水把自己用的这款洗发水呢也是拿出来推荐给大家了啊，
0: 没错，
1: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
0: 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啊。我们现在看一看世界杯小组赛的一个最新的赛况，目前的法国是2-0领先伊拉克，在刚刚呢，登贝莱助攻姆巴佩为法国再入一球，现在比分达到了2-0。
1: 忍不住鼓掌啊，法国真不错，我应该把我的助威球衣穿上。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世界杯周边的文创的助威球衣啊，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链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正是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这个球队的话， 而且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才刷到那个，因为跟朋友出去吃饭嘛，然后我就刷到有很多那个餐厅啊，就说吃饭的时候你穿着这个球衣去看比赛，他给你免费送你一些餐食，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啊，
0: 这样的福利是吧。另外呢，在同时进行的挪威和塞内加尔这场呢，目前双方比分0-0，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 母婴圈的这个事儿啊，最近可真是挺糟心的。
1: 嗯，是，最近呢这个母婴圈里面说这个纸尿裤的假先案啊，争议呢是持续的发酵，一边呢是曝光这事儿的记者啊拿出了一些什么检测依据，一边呢又是各大品牌出具这个合格报告，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点复杂，我们给大家先捋一捋。
0: 是，先从6月18号啊，6·18这一天，经济参考报发了一个调查报道，说他们委托了专业的 机构去检测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纸尿裤，包括了好奇、B8宝贝、Baby Care这些大牌子当中都检测出了假先案。假先案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被欧盟列为了1B类生殖毒性的物质，可能会影响人的生殖系统，损伤肝脏和肾脏。而且呢，报道还说，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测了上百份的婴幼儿血尿样本，很多都检测出了假先案，而且就算你停用纸尿裤停三天，
1: 这个也会存在，有一部分呢是阳性就转阴性了，就不用纸尿裤了，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好多了。所以呢，这消息一出啊，很多家长朋友呢心都特别的慌啊，这个涉事品牌的直播间呢直接被有毒，哎刷屏了，有人呢差点把家里囤的几箱那个纸尿裤呢全都扔了。嗯，但是呢 紧接着这个事情的反转就来了啊，涉事品牌呢连夜甩出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结论都是一致的，产品安全，假先案呢未检出。而且更狠的是呢，到了6月19号凌晨啊，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那位专家双双发声明，否认啊做过相关的检测，否认接受过正式采访，直指这个报道是失实的。所以呢舆论一下子又瞬间反转，这个调查记者呢就成了造假嫌疑人，还有人扒出这个检测机构
0: 机构呢是卖质谱仪的公司，质疑这个制造恐慌，卖仪器。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这个事儿啊 又来了反转、
1: 哎、
0: 当事记者叫王文志、他放出了录音，说报道内容此前已经和专家充分的沟通确认过，而且呢，那份否认声明是专家在领导多次施压之下被迫签署的，并且他还说我们检测全程都是有原始数据的，有标准品的校验、科学性和严谨性是值得推敲的。那么目前呢，杭州、湖州等地的市监局已经进驻涉事企业来抽检。
1: 哎呀，你看真的是一波折上折，
0: 好几折，
1: 比这个电视剧还精彩。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呢、始终没有人正面回答，就是这个纸尿裤到底有没有毒。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的人说刚刚囤了六箱，现在不知道是该穿还是该退，非常的焦虑，一晚上都没睡好。还有人说呢，品牌自检，记者送检，专家改口，到底应该信谁的呢？能不能来个权威部门一锤定音呢？
0: 你看，记者说我们是有证据的。专家一开始是说这个专家去检测的，然后专家又说我没检测过，
1: 我没说过这话。
0: 然后品牌就说、说我们这个没问题，我们自己检测也没有问题啊。然后现在呢，大家就开始在想到底有没有问题，等最着急的是消费者。
1: 对，是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但是呢，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啊，因为针对这个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控局呢是高度重视啊，也成立了这个联合调查组来检查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的甲酰胺的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呢将会及时公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件事情的事态发展啊。
0: 大家在说给孩子选纸尿裤的时候啊，有没有去做一些攻略，或者是有没有跟你的上一辈、父母那一辈发生一些争执？比如说父母那辈说你别用纸尿裤
1: 啊，用尿片、
0: 对，用尿片啊、尿布啊，你小的时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1: 洗完之后直接晾了，在太阳底下直接消毒，是不是？
0: 是啊，洗洗涮涮还能接着用，而且呢，纸尿裤又不透气。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有没有这种育儿观念的理念上的分歧？
0: 在评论区会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1: 其实我觉得在网上刷了好几天了这事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说目前因为咱们国家的纸尿裤的国家标准里面呢，其实压根儿就没有对这个甲酰胺设检测项目和限量要求，也就是说就算你的纸尿裤里真的有这个甲酰胺的存在，它在现行标准下也是合法的，这个合法是打了双引号啊。所以呢，企业说符合国标没毛病，但是呢，家长也想问的是，那符合标准就一定代表他对孩子是没有伤害的吗？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场风波啊，能够推动一件事儿的解决，就是把纸尿裤的安全标准从合规推向真正的安全，这是所有的家长最想看到的结局。
1: 这也正是纸尿裤里风波多，你测他说乱成锅，记者爆料含毒货，品牌自证全合格，家长急得没着落，国标空白有缺口，权威部门别推脱，检测标准快上桌，跨区监管别蹉跎。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7，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咱们进入广货行天下的时间段，我们在直播间见，
1: 稍后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 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广

0: 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哎呦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直播间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之外呢，还给大家上了茶卡盐湖的盐。
1: 哎，这个盐啊，也确实是在咱们平时一日三餐当中呢是必不可少的。你看有很多刚刚有那个一同源粉丝朋友说，每到这个9点了啊，准备要去买菜了啊，做饭了啊，那做饭肯定少不了盐吧。那盐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家里的一个必备品。那现在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卡的藏青盐呢，是魏家点的盐。它呢是来自这个青藏高原海拔3100米的茶卡盐湖的自然湖盐。这个呢，也是咱们世界的四大超净区之一啊，是远离污染的，所以呢是非常的纯净的、
0: 而且呢这个盐是不加碘的，就是现在我真的建议大家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再吃加碘的盐了。
1: 哎，
0: 因为碘的摄入，说实话咱们估计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超标的了。
1: 是因为你看像咱们广东沿海的朋友可能平时海鲜会吃的比

0: 比较多，你比如说鱼啊、虾呀、蟹呀、贝类啊、海带啊、紫菜，其实里面都是含有碘的，都是碘。所以市面上呢，如果有一些盐是加了碘，你本来就不缺碘，然后每天都还在不停的在吃这个碘，都在补，有点补过头了啊。
1: 对，所以有时候体检，你甲这什么甲状腺结节
0: 啊
1: 这些，然后医生又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盐换了，换成不加碘的盐。所以呢，这款盐呢就是不加碘，而且呢配料表很干。没有什么一些亚铁氰化钾，没有碘酸钾，就是单独的盐啊。
0: 是，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看。现在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惊喜的价格，比如说你可以如果购买五包的话，在咱们的直播间呢是35.9，购买11包的话是54.9，21包的话是71.9。如果你家里觉得你要买的多一点的话，有这个60包的整箱啊，是369.9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那接下来也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赛况情况吧。啊，刚刚呢有看到的，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法国对阵这个伊拉克的比赛当中，目前的比分呢是法国3-0伊拉克。
1: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2分钟，基本上胜局已定。
0: 哎，胜局已定了。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咱们的挪威对阵哪个比赛来着？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这个塞内加尔，目前的场上的比分呢是0-0啊，比赛呢已经进行了38分钟了啊。
1: 好，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这个滴露。最近呢，滴露又上了热搜，因为一个短视频的广告引发了网友的吐槽。你看看啊，这个广告怎么说的呢？重点是台词。台词说，你知道怎么分辨女朋友是否同居过吗？还有，我可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还有，干干净净，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你看这一句一句台词，哪一句拎出来都让网友气得冒烟儿
0: 啊！所以很多人都质问，什么叫做同污据点？同居污点？什么叫被污染过？女性是物品吗？同居就是不干净吗？6月20号，滴露的客服还只是说会反馈核查，然后到了昨天，官方终于是发了声明道歉。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啊，这个视频呢是第三方达人创作的啊，原意呢是想通过这个剧情反转来批评性别偏见。但是呢，因为这个视频被各种截取传播啊，原意呢就被曲解了。不过呢，滴露也承认说，尽管啊这个视频设计本意是为批判性别偏见，但是让很多人啊，尤其是女性朋友感到被冒犯，其中存在的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责任不容推脱。目前呢，视频已经下架了，滴露呢也承诺啊要重建这个内容的审核机制。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会觉得人家那个剧情是有反转的，是大家没看懂。
0: 反转在哪呢？
1: 但是就算是有反转，那句台词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你就算放在整个剧情当中也不太合时宜吧。再一个就是他其实也暴露出了创作团队骨子里就觉得女性同居就等于不干净，这种先侮辱后反转的套路，到底是在批判偏见呢，还是在消费偏见呢？
0: 哎，这呢也已经是这个滴露啊今年第二次翻车了啊。像今年4月份呢，有消费者就投诉啊，说用这个滴露的宠物专用消毒液拖地之后呢，家里的5只幼猫全都死了。当时呢滴露回应说，因为没有尸检报告，无法确认直接因果关系。那一次呢虽然也有争议，但至少是产品的使用问题，但是这一次呢是价值观的全面崩塌。
1: 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网友说，用滴露用了好多年了，现在看着家里的瓶子都心里犯膈。还有说是什么所谓第三方创作的，那么品牌的审核是干什么吃的？钱收了， 锅也甩给别人了吗？
0: 嗯，还有网友说，就问一句，如果一个男人同居过，你们会不会用被污染来形容他呢？
1: 嗯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也说一说，你觉得这个广告是讽刺偏见，还是在冒犯女性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0: 所以现在家里大家都在看一下有没有滴露的产品啊，大家会不会因为一个品牌翻车换掉家里的这个日用品？嗯、因为滴露这个牌子确实啊，可能大家也。多少都听过啊，也是个大牌子、嗯、所以这个品牌广告翻车，其实这个滴露呢也不是第一个，但是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啊，因为前几年也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全棉时代呢有一则这个卸妆巾的广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说一个女孩啊卸妆之后呢被尾随者吓跑了、
1: 嗯、
0: 啊被批这个受害者有罪论、
1: 啊、
0: 更早之前呢还有一些品牌说用这个女人啊做家务啊天经地义啊来推销产品。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广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这种歧视当成所谓的幽默、嗯、把这种刻板印象当成创意了、
1: 哎、其实这种广告翻车的背后啊，都是根深蒂固的偏见、
0: 嗯、
1: 品牌觉得弄个擦边的视频擦边的广告、
0: 嗯、
1: 啊，反正能吸引眼球、嗯、黑红也是红嘛、
0: 哎、
1: 只要但凡抱着这种心态的一些品牌早晚翻车啊，那是早晚的事儿。问题是，你批判偏见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了偏见，那这种批判偏见的方式还会有说服力吗？
0: 所以这次滴露的这次道歉哈、啊，虽迟但到啊，态度呢看着挺诚恳的，但是问题是道歉之后呢，如果品牌内部没有一个真正多元、尊重、敏感的审核机制，下一次再换一个第三方、
1: 嗯、
0: 再换一个产品线，类似的雷还会再踩、
1: 哎。
0: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先原谅，但是呢更要保持警惕、
1: 嗯、
0: 用钱投票永远是最有力的回应啊。所以呢也希望滴露呢能够记住这次的教训，不要一边啊赚着女性的钱，然后一边啊又在广告里给女性贴标签。尊重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 没错，正所谓是滴露广告出问题，台词句句把人欺，品牌事后忙作揖，甩锅达人演技低，一边赚钱一边批，这种套路没人迷。尊重二字不儿戏，莫把冒犯当创意。

0: 现在呢，高考阅卷已经收尾了，各个地方呢也陆陆续续的要公布高考的成绩了
1: 啊。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啊，有一个话题呢是火爆出圈啊，说高考出分前偷偷改密码。
0: 嗯
1: 啊，不少刚考完的高三考生呢是悄悄的修改了这个高考查分志愿填报系统的登录密码。
0: 嗯，
1: 就是意图很明显了啊，想拦住第一时间查成绩的家长。所以呢，一场家庭间的查分拉锯战就悄然的上演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场属于年轻人的解压小操作啊。
0: 我还以为说偷偷改分数呢。
1: 啊，改不了分数啊，这个分数已经定了啊，差不多啊，已经准备要公布了啊，只能改一下你查看分数的这个登录的密码。
0: 很多网友看了之后呢，就很共情啊，说这些考生真是刚刚高考完到高考成绩公布之前的这
1: 段
0: 时间，
1: 哎呀，
0: 是个好日子，
1: 嗯
0: 啊，还没享受够呢，实在不想面对即将出现的高考分数。
1: 对，当然也有人直接坦言说，就想自己第一个来知晓成绩，不想说分数出来之后先迎来家长的一连串的追问和说教。
0: 哎，就比如说一出分数，
1: 哎呀，
0: 你多少分啊？
1: 考多少了？考多少了？
0: 600多还是500多？还是400多？600多吗？啊，不是，500多吗？不是
1: 啊，所以那种心理压力确实还是 挺大的。所以很多高考生真的就很想说，偷偷的去改一下这个登录密码，先让自己消化一下，有足够的这个心理准备了，做好了这个心理建设之后呢，再跟家长说啊，我今年高考考了多少分
0: 啊？这什么？你说是什么意思？怎么还今年高考考了多少分呢？
1: 没有第二次了是吧？
0: 你就说我高考考了多少分，不要说今年高考考了多少分，好像还有去年和明年
1: 啊。没有，就这一次了啊，就这个高考成绩是多少，反正就是会要自己先做好这个心理的建设啊，才能迎来家长的一系列的盘问也好，或者是一系列的关心啊。所以你看说偷偷改密码应该也不算是叛逆吧，本质上其实就是考生面对这种未知成绩的一种心理防御，很能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你代入一下，你会觉得能理解他这个行为。
0: 那你当年的时候你是怎么查的分数呢？
1: 我手机直接短信就收到了
0: 啊，直接收短信。哦，
1: 对，那时候是不是直接
0: 我印象当中有的时候短信发的还不是特别的快，
1: 具体啊，
0: 就是因为他需要发大量的短信嘛。
1: 啊，
0: 之前那个年好像好久了一样，10年之前或者10多年之前，短信的那一批一批的发，你收到的时间会有延迟，所以就等不及
1: 自己会
0: 上网去查这个分数。
1: 啊，
0: 其实也是挺心惊肉跳的一个过程，
1: 因为大家都很想牢牢地攥住这个查分的主动权，自己来决定我到底什么时候来直面这个结果。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漫长的等待的焦虑之下，就是这个你修改一下这个登录密码，只有我自己才能查，能够给自己争取一段心理的缓冲期。不管考得好还是说考得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理想，就是在既定的成绩面前抓住一点点可以掌控生活的这种主动感，还是可以理解的哈。
0: 但是这种看似很巧妙的缓兵之计啊，在很多省份的考生面前、家长面前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现在就直接发你手机号上了。
1: 哎，是
0: 比之前那个系统更稳定了。可能同一出成绩，同时很多考生都瞬间就收到了短信提示，
1: 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查
0: 了，考了多少分都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
1: 那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手机先藏起来，让家长不要看啊？
0: 也是个挺恐怖的事情。
1: 对，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修改这个登录密码啊，它有一些风险。就比如说每年都有考生很紧张之下啊，修改了这个登录密码，然后自己
0: 也忘了
1: 怎么办呢？你真的想查分，真的想知道这个分数，结果这个登录密码给弄乱了，就耽误你后续的一个志愿填报。当然也有说曾经有考生出现这个账号信息泄露啊，志愿呢就被他人恶意的篡改了啊，最终呢和这个心仪的院校遗憾的错过的这些真实案例，大家都需要警惕。
0: 当然你看最后这几天了啊，也就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考生们、家长们，考生号、密码都准备好，别透露给别人。再一个呢，你在网上看到什么花钱能改分啊，你现在分数没出来啊，我能通过什么内部的通道给你绕过监管，给你把那个分数改一改，
1: 改高一点。
0: 这种想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这种骗局千万不要信。再一个，如果你真的 不小心把密码给忘了，
1: 嗯，
0: 你可以通过绑定你的手机号，
1: 嗯，
0: 人脸识别，
1: 嗯，
0: 也可以带上身份证啊、
1: 嗯、
0: 准考证去当地的招生办公室线下去把密码改回来。
1: 哎，是，所以呢偷偷改密码好像也不是说就是大家刻意的去逃避现实，可能只是想要一段缓冲期而已啊、
0: 嗯、
1: 也是很多高考生渴望拥有人生选择权，被家人尊重啊，所以呢这也正是考完试来心发慌，怕见分数怕见娘，密码赶紧换个样，家长登录心发痒，对着屏幕直嚷嚷，同学若有坏心肠，到你密码改志向，分数再高也白忙，吃亏只能自己扛，劝君莫耍小伎俩，坦坦荡荡心不慌。

0: 说完了高考填报志愿的事儿，再说说毕业季啊。现在也是高校毕业季的一个时间段，打包行李，收拾宿舍，跟舍友们、跟女朋友、男朋友们说拜拜，
1: 说拜拜，
0: 也是毕业生的一个头等大事儿啊。最近的一个热搜也是登上了全网的一个热议，引发全网热议，很多清华、北大，还有一些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愿意花1000多块钱请专业的收纳师上门整理宿舍。
1: 这件事儿呢也连带让一位转行做高端收纳的年轻女孩呢是走进了大众视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万田，是一名99年的北京姑娘。她本科毕业之后呢就做了2年的广告策划，常年无休止的加班，硬生生是胖了

0: 30斤。于是呢，他2024年就干脆裸辞转行了啊，做起了这个高端家政收纳。他说呢，自己做的收纳跟普通的保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现在呢，手下是带着12人的团队，团队里呢一半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才03年啊，比较年轻。那刚转行的时候，父母都不理解嘛，说哎呀，你去做这个保洁，做这个家政有点不体面。但是呢，这个万田啊，他是凭着专业的收纳手艺，他的团队单日流水就能破万，收入呢非常的稳定可观，所以家里人也慢慢的转变了看法。
1: 你看，流水破万，
0: 哎，
1: 12个人，一个月的话。每天如果都有的话，那就将近30万，平均到12个人身上，那也得2万左右，而且没有成本，你知道吗？
0: 但是因为他那个收纳，人家还是很讲究的，而且单次的服务费收的也挺高。
1: 对，他没有成本。
0: 没有成本，
1: 因为他不需要
0: 人力嘛，
1: 他不需要店铺，他不需要店铺，他不需要一些什么固定的一个地方去办公，不需要，他办公地点就是在那个收纳的房间里边去，
0: 对，
1: 只需要付人工费。
0: 你看现在也是高校的集中毕业期嘛，所以他的订单也排得满满当当的，像刚刚说到的一些清北北航的学生啊，专门就找他上门打包收纳，一次单次的收费是1399块钱。他说呢，因为这些学霸啊，他们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呢都不想把这个时间成本耗在什么叠衣服呀、打包这个杂物上，那花钱请人整理，自己呢就能把这个精力放在升学或者实习、找工作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是呢，这件事儿呢也引发了大家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很认可这种消费方式。他说因为现在小众服务业啊，收费真的收入还真的挺可观的，因为花钱嘛去买时间觉得很划算。但是呢也有人觉得你这个收拾宿舍嘛是毕业必经的体验啊，自己动手也是锻炼咱们这个独立生活能力的机会嘛，没有必要，你说都还没有出来工作呢，你就要花1400块钱来进行一个高额消费啊。
1: 当然了，刚刚说到的是这些高校的毕业生，可能他们想把时间精力都放在毕业、放在实习找工作身上。但是我就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他的生活的这种自理的能力相对来说还是弱一些，他就一定需要找这样的人去帮他去收拾、去归纳。那有没有可能有这样一小部分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也有，也会存在，因为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投入到学习啊、研究啊这样的方面，所以你可能自己的生活的自理能力，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没有必要去，既然能花钱能解决的问题，我就没有必要自己去了嘛。
1: 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所
1: 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愿不愿意花1399块钱让人给你去收拾宿舍？如果是我的话，就算了吧。
0: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可能没这么金贵，是不是？
1: 对，我们也没有那么的那个那么的高端的人士的这种感觉。
0: 但是我真的周围也有挺多朋友，因为现在家里嘛，可能也是衣物啊，或者是杂物又比较多，他们真的会请收纳师上门来帮忙整理的。他整理完了之后，确实你会觉得你的生活突然变得整齐起来了。
1: 但是我喜欢自己操控一切
0: 啊，
1: 就是比如说
0: 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我的这个储物间里边什么放在这儿，工具放在哪儿，然后纸巾放在哪儿，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该怎么去收拾。就是我会有一个感觉是，但凡是别人收拾的，我总是找不到，
0: 找不着，
1: 我从来就找不着。
0: 但是你不会忘记吗？我属于那种真的是东西随处一扔，然后想起来哪天想起来我就先简单收拾一下这个角落，然后哪天再想起来我再把另外一个角落收拾起来。
1: 那
0: 但是过几天它还是会乱。
1: 那你最后如果找不到东西的话，你会怨自己，对吧？那如果你那一天你要找不到东西，你别人给你收拾的，你就会埋怨那个人，你说你怎么没给我放好，都找了半天找不到，放哪儿去了，我就要用这个东西，你会有这种感觉。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啊。这也正是毕业搬宿舍屋里乱得慌，清北高材生花钱请人扛，一次1400，价格响当当，有人嫌肉疼，有人夸值当，整理这碗饭越干越吃香。
2: 我干脆利落都是你的错，不是花的错，不是我的错。
1: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7了，各位，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电台端不见不散，
0: 拜拜，明天见。
3: 你有没有想过 住了十几。

0: 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话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啊，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9: ，
8: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11: Hello，
10: 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刚才呢，我和阿生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就在聊说，哎呀，这个世界杯真的是如火如荼，太精彩了，尤其是老将梅西的表现，确实是让人一遍又一遍的为之叹服。你看看，现在阿根廷已经出现了，那么梅西的表现，那不是可圈可点可以形容的了，已经是说成为再度的成为传奇，
11: 哎，
10: 而且呢，我刚才也在讲说，哎呀，梅西之所以会有今天的这个表现，能以这个高龄39岁的这个高龄成就今天的这个状态，其实除了他自己成就自己之外呢，也有全队的球员在烘托他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因为这一批的阿根廷的球员呢，国家队的队员，大部分其实是小梅西一辈儿甚至是2辈儿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年龄差5岁、10岁、15岁
11: 长大的，
10: 对，他是看着梅西踢球长大的，所以说啊，这个时间其实是可以锻造奇迹的。如果像梅西这样，就我们中国人说的躬身入局，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他都会回馈你。中国人有句话嘛，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觉不觉得梅西在落力的去培养青年球员和拉扯到自己的国家队上面，那真是应了这句话。
11: 是的，
10: 现在呢，这个结果也是在不断的去反馈他啊。你种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着要赏花那天，你在种树的时候最好的时机是在10年之前。
11: 是的，
10: 这也是我们说的一招的台上功夫其实是台下的10年功。
11: 是的，
10: 这个和咱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的精神其实有点像
11: 啊。真的是啊，你看玉子，咱们合作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10: 对，第三个年头，
11: 那这个时间一眨眼就过。我们去年的时候还在宣传说，哎呀，我们今年大年初三就马上开业给大家送福利的，那现在眨眼一到，世界杯都差不多踢到淘汰赛了马上就要到了7月份了。
10: 对，
11: 那最近呢，就是上一个周末 末呢，包括父亲节这个时间段呢，我也去到了无忧美家。那在这个时间，其实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在上一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有龙舟饭、龙舟水、父亲节，大家去过的时候呢，我就跟很多的业主们去聊天呢，哎，大家会发现，大家聚在一起去看龙船、吃龙船饭，大家会发现，哎，几个亲兄弟、亲姐妹会一起聚在过来，因为大家都是同源同根嘛，
8: 对对对，
11: 一个大的祠堂一起吃鱼吃饭，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坐下来去聊，就是哎呀，爸爸妈妈已经老了，孙子也长大了，是不是大家应该都拿出一点钱多聚一下，然后呢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帮爸爸妈妈的老房子翻新完过后，我们就固定说每两周就回去家一趟，跟爸爸妈妈吃饭，带上孙子，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房子给优化了，孩子回来也更加开心一些，
8: 对，
11: 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很好的，因为呢其实老人家到了70多了80多了，多看看孙子，看看自己的儿孙满堂，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8: 是的。
11: 所以呢我在这个父亲节当天也看到了很多我们要做适老化改造的人，跟我说了啊，他有几个孙子几个孙女啊，读几年级了，有几个是读幼儿园，特别开心，他们不是说今晚去吃什么特别开心，是去聊哎，咱们的孙子多大了，最近在学什么，这个是最开心的一个点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留意着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同时呢，也可以留意着你家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有没有需要改造的一些点。
8: 对，
11: 然后呢昨天我听说了嘉华老师呢给大家送了限时福利，就是银石的智能扫地机器人，
8: 是的是的，昨天已经是被大家一抢而空，
11: 我今天七点多就给领导打电话说能不能再给大家争取呢，扫地机器人呢就真的没有了，
8: 没有了，
11: 但是我给大家争取一个更加实在的福利，也是仅限今天的节目9点到10点钟的，给大家送出定装修就送出老板品牌的烟机加灶具的组合，是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好，因为呢我们给到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太太每天煮饭的时候呢，哎，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吸力的老板品牌的烟机送给大家的话，可以保障咱们的炒菜的时候呢更加好的一个通风效果，
8: 对，
11: 我们的呼吸道可以保障的更加好，那这个烟机灶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马上先拨打这个电话，先抢了这个名额，先02066339999，66339999。今天限时福利就是定装修就马上给大家送上这个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三套。
8: 对，这个福利呢也是咱们今天，应该也不说今天嘛，反正就是三套。今天抢完的话呢，明天就没有了。
11: 对。
8: 那今天如果没有抢完的话，明天还可以接着上。
11: 是的。
8: 老板品牌的烟机和灶具，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39999，66339999。只要是您定装修的话呢，那么这个老板品牌的烟机和灶具就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送的都不是说那种好像入门款，我们基本上送的呢基本上会到中档次，这样一个档次的一个价位啊，具体的型号具体的情况大家打电话去了解一下，但是呢名额只有三个，像昨天呢我们送了这个银石的扫地机器人，价值是2000多块的，将近3000块钱啊，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老板的烟机灶具其实价值会更高一点，所以如果昨天你要是没有订到这个银石的扫地机器人也不要紧，咱们今天拿老板的烟机灶具其实也是很合适的，而且呢家里边一旦要整装的情况之下，厨房是务必要整装装修的，刚才呢阿生说这个话题特别好，你看啊我们家这段时间也是端午在聚会，大家聊的其实兄弟姐妹在一起聊的养老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话题，大家都会想想说哎呀现在这个老人家身体不好啦，年纪大了也是想着要怎么样住得近一点啊，或者把他们的家居环境能够捯饬的让他们更舒适一些。哎呦，这个说起来话题真的很多啊。今天呢，本来我们是要跟大家讲讲说，哎，我们这个世界杯看世界杯，这个房间应该怎么捯饬，看球更舒服。但是
10: 是我其实觉得吧，世界杯它是一时的，大家一起看，哎，就舒服那么二十来天，
11: 哎，
10: 但是时间更长的呢是往常的这些日常的岁月，
11: 哎，
10: 那要想要日常的生活舒服，咱们就要装修起来，
11: 哎，
10: 把这些厨房啊、卫生间啊都捯饬一下，
11: 嗯，
10: 一个呢日常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才能更加的舒适，第二个呢确实也减少家里边的一些跌倒的风险，
11: 哎，特别对，
10: 哎，还有呢，其实我也要郑重的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家具啊，年久失修了之后，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健康，它是很有影响的，
11: 而且有些地方是看不到的。
10: 对，有些地方是看不到的啊。你看啊，比如说呢，最近呢，我就看到了一则新闻了。这个新闻说什么呢？就说咱们呢，在浙江宁波有一对夫妻。

0: 期啊，他总是发现说，哎，自己身体特别不舒服，你知道吗？就为什么不舒服呢？一直也查不起来，查不出来啊。那么这一对夫妻呢，其实年纪也挺大的，也有70多了，姓朱啊。这还跟我是一家家门。73岁的朱先生呢，他就总是反馈说自己在家住着住着啊，这几个月都喘不上气，也查了好多的这种一些科室了。他自己呢是有哮喘病史的，平时呢靠药物还控制。吃的不错，但是呢近3个月啊就开始持续的咳嗽气急，进行抗生素的治疗呢进行了多次的这个疗程都没有效果啊、往常呢也就做做抗生素治疗也就好了、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反复发作，没有想到啊这个住了医院之后团队给他安排了一次检查，结果你才发现什么，这肺里边竟然住进了一种叫做裂褶菌的细菌，这个菌呢其实就是一种真菌，咱们俗称呢叫做白参或者是树化菌，它其实上就是一种霉菌，它长在哪儿呢？它长在腐烂的木头还有潮湿的木制品身上，一到梅雨季，大家知道啊，这个梅雨季一潮湿，哇，这真菌霉菌简直是翻着花了长啊，到这个季节就很活跃，
1: 是的。
0: 所以呢梅雨季的时候，朱先生家的很多的旧家具和他家那些年久失修的木地板上面就长了很多的白参和这个树化菌
1: 啊，但真的是
0: 导致他吸入了大量含有孢子的空气，然后这哮喘久病不愈。
1: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呢，一翻开咱们那个老旧的木地板下面呢，全是这种长蘑菇的这种真菌，真的是长期一个很潮湿的状态导致一些腐烂的一些行为了。那其实这个地方发生在浙江宁波，如果说在广东的话，我们稍微
0: 回南天
1: 还要更加湿一点，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呢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在沙面住过6年，这种老木板其实我见过也特别多特别多，所以说很多我们广州街坊里面呢那种啊就是啊握手楼式的小宅基地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清楚，特别湿，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呢，基层很容易被水泡过，导致有一些木头可能就会很多细菌的增生了。那现在呢我建议大家就一定要防范那个潮湿的天气还有一个大雨的天气，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我们的越西越北的地方，很多地方因为就是下大雨，家里的一二楼都泡水了。那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一定要多检查自己的一些木质的产品，一些成品的家具，这样子才会比较好。然后呢，木地板的话，如果说经过15年以上吧，还没有更换过的话呢，我觉得就一定要检测一下了，因为以前的制作工艺呢，针对一些防霉、防菌等等的情况呢，是没有相对应的工艺升级的比较好的。然后呢，之前我跟一些木地板的商家会发现说，如果你的木地板使用了5到8年以上，哎，你发现那个木地板越来越紧凑，越来越皱褶的情况下，就是证明它的吸水能力越吸越收，已经帮你做了很多工作，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0: 对对，
1: 它帮你吸水了，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适当的时间呢，咱们要做一些更新换代。那一些新的装修工程当中呢，现在很多木地板公司都可以跟大家说，只要房子在，他们都在。因为呢，现在很多防水的工程，很多铺贴的工艺，可以让这些木地板防霉等等的工艺可以做得更加的好，
0: 对，
1: 甚至是很多墙面漆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一些国标的工艺、新升级的工艺，还有很多辅材主材的产品呢，都是以人为本的，而且采购这一类的产品都不是特别贵，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找一个合格的装修公司去咨询一下详细您家装修的一些报价，先把我们的旧换的问题先给检查出来，
0: 对对对，
1: 再去做优化就 OK 了。
0: 是的，
1: 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咱们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征集的33套样板房呢，最后6月份还剩下8套的名额了。
0: 八户名额哈，
1: 对，八户的名额的。
0: 今天23号，那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对，还剩下八户的名额了、那我们还可以免费给大家送上3套的平面方案，还有专属10,000元的老房子的基金补贴是给到大家的。
0: 是的。
1: 那最重要的是呢，今天我们争取了一个限定的福利，明天就没有了。明天我也上节目，如果说明天我还送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骂我。
0: 没有没有，如果没有送完，我们可以接着送，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礼品呢，现在就是我们跟大家争取了更多的礼物和福利，但是呢它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呢，我们昨天我们是送这个价值2999，您就算3000块吧，这个银石的扫地机器人，那咱们只有三台呢，昨天呢正好应该是有几个签约的听众正好签约了，那咱们就可以送给他。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送这个老板的烟机灶具，这个型号麻烦阿生帮我具体问一下、
1: 对，可以的，
0: 也给听众交代清楚。那么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会给出3台的这个名额，3套的名额。那么今天打电话您先 hold 住这个位置，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按这个签约的顺序来就听我们节目打了电话的，那咱们签约就送这个老板的烟机灶具。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时间，就是在我们规定时间之内去把我们的这个电话打起来，02066339999，06339999，先把这个电话打起来。而且呢我们的有效时间是9点到10点钟，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那您现在呢就趁着可能我们中间有放报时啊，有放广告这样一个时间，就赶紧去打个电话，02066339999，06339999。因为呢现在我们这个规则呢也是必须要在大家这个直播期间进来的电话才算数，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尽快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好了，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我们的设计师阿生。
1: Hello, hello.
0: 今天呢也是接着给大家聊一聊旧居改造方面的话题啊。刚才就说到了，我们在浙江宁波呢最近就出现了好几起的案例，是因为啊家里边霉菌滋生，结果呢业主不知不觉情况之下竟然是诱发了急性的呼吸道疾病。有些呢是长期有哮喘病史的73岁的老人。70多岁老人家，然后还有两个病例呢，他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呢一对夫妻也是因为这个气喘喘不上气，总是在咳嗽，又找不着病根儿，最后呢一做了气管镜之后才发现，哇，这个霉菌啊竟然在他们的呼吸道里边那是落地生根了。那医生呢为了找出他们家的这个根源，也是不断的去问他们家里边有没有什么地方发霉的，有什么什么地方特别潮湿的没有。哎呀，这对夫妻呢也是马大哈、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说哎呦，最近呢好像厕所是有一点漏水，眼见着呢地板似乎是有点变黑了啊、但是呢因为家里边嘛都是年久失修了，好像呢也是住的将就了，没当回事儿。可是呢医生就提醒他们一定要回去看一下，要不然您搁这儿住完院了回家了，如果病根没除，这不病又起来了吗？
1: 是的。
0: 这一对夫妻呢回到家之后就真的是去把这个发黑的地板给撬起来了。这一撬不要紧，这一看呢真是吓一跳啊。你知道这个地板背面啊厚厚的全是霉啊，好厚一层啊，我都不敢把照片放出来吓大家。结果一翻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霉菌它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长成这样的了。可能这个渗水呢也是经年累月了。因为这对夫妻他可能觉得哎最近才漏水啊，因为看着地板最近在变黑嘛，但实际上啊之前可能就已经是日以继夜悄悄的在渗水，结果这个地板背面呢早已经是成为了细菌的温床了，长了好厚的霉菌啊，就从这个地板中间它长到一定量之后，这个孢子粉就不断的飘，不断的飘，不断的飘，最后就变成了 威胁健康的军团，都不再是元凶了，那是军团，气势汹汹的进入到这对夫妻的呼吸道当中，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结果就搞得他们诱发了急性的呼吸疾病。这医生是可以治一时的急，但是这病根还得要自己家去根除。所以我们说呢，家里边如果说您真的是有发霉啊或者发黑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家里有木地板的，有墙壁变黑的，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因为霉菌它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一级的致癌物，想要家里边清清爽爽，想要家里边干干净净，想要家里边真的健康和安全的，我们就说不仅要注重隐蔽工程的打造和改建，还要注意除霉和防潮。这个不要说浙江啊，在咱们广东更是一回事儿。
1: 是
0: 因为我们广东除了秋季那么一个来月二十来天是干燥了之外，其他时候
1: 都
0: 是湿度都得要80%90%，
1: 不可能5到8分钟就全身大汗。
0: 哎呦，可不就是吗？你看啊，我那天还在和我亲戚聊呢，我说你住在广东啊，最舒服也就是这10月份
1: 往后了。所以说嘛，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5月份嘛，就是在一个某音上面呢，有一个话题，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能劝服一个广东人一天不洗澡吗？
0: 什么动作？
1: 就什么动作都做不了，每一天都要洗澡至少一次。
0: 对，就是小孩你说有些小孩他不爱洗澡的，你知道吧？他那个在广东呢，他就会说我没动。但我说你没走路吗？这个没有就是吃穿住行吗？其实只要你在广州有这些基本的生活动作，你就会每天出汗。
1: 对，
0: 因为我们这儿真的太湿了。清明这个雨霏霏过了之后，就是现在的龙舟水了。所以我们在广州住，在我们大湾区住，防潮真的是家居算是第一位的这个工作。
1: 对，
0: 我们经常说呢，外地的这个施工师傅他往往是不了解我们广州本地的情况的。
1: 是的，
0: 他会比如说像这个防水卫生间里面的啊，国家规定是做到1.8米高就可以了，但是你在广州做到1.8米高，那就等着卫生间长霉吧。咱们一定要去做到这个全屋的一个高度，2.4米，至少是2.4米。
1: 对的，
0: 甚至连吊顶的这个空间30公分都得做，
1: 而且水管也要往这个天花上面去做。
0: 对，
1: 因为呢，在南方地区，我们为什么要把水管往天花上面去做呢？很多北方地区或者是以前咱们的工艺呢，很多时候都是走地下的。走地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发现哪一条管道出现漏水渗水的问题。出现问题的话，要解决它也非常费劲，要凿地凿墙非常麻烦，这个造价太贵了。就是可能在前期铺管的时候稍微会便宜一些，它少用一些管道嘛。但是呢，我们最终会发现，如果说渗水是波及到楼下的单位的话，你这个赔偿的费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要帮别人的天花，要做装修，非常麻烦，很容易发生纠纷等等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水管呢就做到了天花的位置。
0: 对，
1: 如果说一旦发现渗水漏水的问题呢，我们只需要拆开我们天花的铝构天花，就去做维修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会针对给每一个做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去匹配做一个叫做 VR 的水电图。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发现漏水的时候，咱们的师傅上去一看，把你的水电图给我看一下，让他去琢磨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出现漏水。因为呢，漏水这个事情有很多测试的方法，但是如果说你的线路、你的管道布得很复杂，没有留底的话呢，要查起来是非常费劲的。好的，如果说我们有留底的话，这样子就比较方便我们去更换、去做查验，会比较好一些。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今天我们有个朋友亲戚给我送了一个山水画，我在往家里面挂一下，一挂的时候把墙体里面的一些线槽给凿烂了，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电管的刺穿等等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整个家里面都有一个水电的 VR 图留底的话，这样子就会比较靠谱了。而且呢，出现漏水渗水等等的问题呢，我们都有专门的售后团队人员去帮大家去解决。
0: 对，
1: 这方面呢大家不需要担心。而且呢，我给大家去讲明的一个点就是，家里除了我们的卫生间还有我们的 厨房之外呢，其他高频次容易接受水的或者饮水的区域呢，就一定要多做防水，就例如阳台这些地方。因为呢有一些户型呢在下大雨的时候呢是很容易是成为它的饮水面的。那饮水面比较阻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很多我们的排水的位置呢，还有一些容易有积水的位置呢，就一定要做相对应的倾斜和排水的角度去做，这样子才不会让你的阳台去做失水的工程。因为呢我们现在在

0: 广州市城区当中阳台是起到很多功能区的一个作用的，晾衣服啦，做阳台柜啦，做卫生角啦，甚至有一些朋友要做一些咖啡角啦，
1: 对，
0: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但是这些基本的保障功能一定要做得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哎，想过来了解咱们的一些防水工程、隐蔽工程，在我们工艺方面呢，给大家匹配了我们的自由产业工人团队，还有无忧美家专属的工程施工人员，哎，这方面呢帮大家去做，而且呢我们做到各方面的验收工艺，除了有我们主持人团队包括玉子的哎，我们的媒体护航监督团的成员帮您保驾护航之外呢，我们还有第三方的质检员帮你在整个装修流程当中看着你的验收结果去做，这样子才会比较稳妥了。
1: 哎，还有一点啊，就今天我们既然讲到了防霉治霉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还跟大家是有一个特别的六月份我们媒体家装节的服务的，这是大家只要是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免费的老房勘测的，对不对？就是给大家去勘测一下我们老房存在的一些既有问题，包括了我今天说的就是一些潮湿啊、高热导致的霉变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您家的房子需要做这样的勘测，看看有哪些风险点的，还有呢就是水电方面啊，结构哪些不合理啊，是不是水路已经老化了，有这个断裂啊，或者是漏水的风险、还有呢就是电路其实是很容易出现不够用、过载这些情况的、我们呢今天您拨通电话都是会给大家去做一个免费的勘测服务的。阿生，咱们是不是现在还是可以做勘测服务？
0: 可以做勘测服务的、我们因为会派上专业的团队还有仪器去到您家，比如说渗水、漏水、霉菌等等的啊，老旧反味的问题呢先帮你查清楚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刚才嘉华老师也给了微信，我就说哎，这个项目如果说大家想抢这个烟机灶具、到时候想换回之前的那个格力的挂机空调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先报名了，今天九点到十点钟报名参与我们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可以抢得我们三套名额的这个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到时候如果说我想换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了，这个名额只剩三个了，02066339999 66339999。
1: 66339999啊，大家赶紧拨打起来。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进我们的广告了，正好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在九点到十点期间拨打哦，这样呢我们的三个名额就是老板的烟机和灶具大家就有机会获得了。02066339999，赶紧拨打起来吧。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

0: 广东新闻广播、哎、
1: 对，
0: 那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评论区赶紧来提问吧、
1: 嗯、那刚才呢有个听众留言就说、嗯、哎呀到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换成空调啊，换成智能门锁这些东西、啊、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福利呢、哎、它有一定的固定性、嗯、比如说我是三个名额，
1: 对，
0: 那还有呢就说这个奇品啊还有这个调换啊什么的，嗯，可以吗？因为
1: 可以帮大家争取，
0: 争取吧，
1: 就是、我觉得先报名，
0: 好不好，
1: 因为呢到时候大家就聊方案的时候，咱们去到
0: 不能完全
1: 去到吴优美家、
0: OK ，
1: 我们可以找上我们的商务经理、嗯、我们的设计经理帮大家去协调一下，但是一定要先报名，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和设计师先报备说，哎，我听这个大湾区生活家过来的，我们要先锁定这个，我们要抢这个烟机灶具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嗯、
0: 没错，
1: 因为你没有报名的话，你到时候想来到店，来到店再更换就没有办法了。
0: 哎，这个事儿是主要的。
1: 对，因为呢，有些朋友说、嗯，哎，我直接住得近，我直接走过去吴优美家去看就 OK 了。
0: 哎，也可以、哦。
1: 但是呢，你没有报名、没有报备的话，我们的到店里，
0: 哦，
1: 我们这个名额送的这个烟机灶具就没有办法给到大家了，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要做到尽量的公平，因为听众朋友们很多，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399999，报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报了名之后呢，最终签约，我们就可以送价值3000多块钱的这个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送给大家。
0: 对对，其实我是觉得吧，报个名的话呢，对大家还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嗯、一个呢，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基本上电话里边和这个客服了解一下，就大概我们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大概呢，就是你们那儿去了之后，我们咨询需要带点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我们再把这个流程去熟悉一下，而且呢，通过这个聊天的话，可能对你家的一些家装的状况，大家也会提前的去做一些这种咨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啊，我们的设计师呢，会在第一步还没见面沟通的时候呢，先拿到你的户型图啦。
0: 对，
1: 我们针对你的一个家庭情况、人员结构等等，先做3套的平面方案，然后呢，在见面的时候呢，跟你聊装修的细节、工艺改造的细节、价钱，再慢慢的针对您家的一些改造去做具体的方案分析，
0: 是的，
1: 那这样子的效率就会比较高一些了。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一个关于整装装修的话题，就在于，哎，以前很多我们的父辈们，就是很多60后、70后，大家都着手说我要自己做装修，找到一个包工头，去到番禺，去到佛山，自己买材料去搞，甚至找亲戚搞，找熟人搞。那到了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很多00后、10后，甚至是90后成家了之后，大家都愿意找整装，都愿意找装修公司呢？
0: 省事儿吗？
1: 省事儿，
0: 真的省事儿。
1: 你想一下，现在的话，我们买电脑、买手机、买很多的家电产品，那个价格是很透明的。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说，你去买瓷砖，你去买个马桶，你去买沙发这么简单的东西，很多时候那个分级分明的太厉害了，没有办法去宏观的去对比各方面的价格优势，
0: 对，
1: 有一些集采的优势，有一些零售的优势，有一些就是网际的过期款的一些挤压款的一些优势，清仓款也有它的价格优势。所以说找到装修公司，我们先从适合我家的东西先做匹配。比如说有一个产品，看到这个装修公司的那个沙发是可能上一个季度的一个爆款，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有一些过时了，但是有些朋友说我不介意，我可以买这个积压款，那这样也可以。那我觉得呢，大家先找咱们的设计师先评判我们家里面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精准的详细的报价。
0: 对，
1: 因为很多外面的装修公司9万多的报价呢，只包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包一个硬装工程做个12-13万，但是很多东西要自己去配的时候呢，发现你软装加各方面的东西加起来要远超于这个12-13万，这时候你就发现整装的服务是最好的啦。
0: 其实我前段时间去那个家博会啊，我就看见有很多的街坊朋友们，有些哥哥姐姐啊，他们就会去逛买沙发呀，或者是换床啊，大家就很多这种动作啊。我真的是觉得老房子除了说换家具之外，大家更多是要去重视一些可能你不太注意的隐藏在暗处的，但是对大家的一个安全和健康会更加重要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我们刚才

0: 聊的这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些家庭他可能会因为不太注意家里边的防潮和防湿的问题，那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底下呢，家里边就滋生了很多的霉菌、
1: 嗯、
0: 尤其家里边可能有一些老旧家具的木质家具的、哎、还有这个老旧的木地板的，哇，那你一旦发现它发黑的时候，你翻起来那后面全是霉、
1: 嗯、
0: 其实这种事儿我们家也发生过，我们家当时安装的是竹地板、
1: 嗯、
0: 结果当时的隐蔽工程也做得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就漏水了、
1: 嗯、
0: 漏完水之后整个的这个卫生间门口铺的这个地板、
1: 嗯、
0: 它都在发霉发黑、
1: 嗯、
0: 后来我当时因为没有做家居节目，我也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嗯、我想的很简单，就是把这块板给撬起来，然后我再买一个同样款型的把它镶回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呀，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我把它那个木地板霉坏的木地板敲起来、
1: 嗯、
0: 竹地板敲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看的这下面触目惊心啊、
1: 嗯、
0: 全部是霉、
1: 嗯、
0: 等到旁边几块上面都长了，
1: 是
0: 哪怕那些已经长了斑斑块块的这个竹地板并没有全部都发黑、
1: 嗯、
0: 后来我就觉得不行，就干脆都把它全部都换了，
1: 对，
0: 而且呢我当时为了防湿还提前在这个地面上面是铺设了那个防潮的那个铝箔纸的、
1: 嗯、
0: 铝箔的、
1: 嗯、
0: 但是事实证明就一旦漏起水来是不管用的，
1: 是的，还有一种老房子的情况就是以前十年前我们买的一些挂机空调、
0: 嗯、
1: 可能用了十年之后呢它已经有一些漏水渗水的情况了、
0: 嗯、
1: 它所挂的那个墙呢可能年久失修也会有发霉等等的情况，我们看的特别多，因为空调老化呢就会出现这个漏水的情况、
0: 嗯、
1: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墙体在通过一些、日积累月的清斜啊变形等等的状态，家里面有一些墙体呢、
0: 嗯、
1: 是倾斜的，然后有些朋友呢就在倾斜的墙体当中去把一些成品柜塞在那里面，
0: 哇，
1: 但是塞在那里面靠着那个背的那个地方可能是不平的嘛、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翻开那个柜子的话可能整一个柜体里面就发霉了、
0: 嗯、
1: 会导致着很多里面的衣物等等都带着霉菌、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检查清楚，
0: 对，
1: 因为呢有一些墙体倾斜的话就意味着很多湿气已经进墙了、
0: 嗯、
1: 它进了墙体之后呢它的那个墙面漆是没有办法做到它的防霉效果的、
0: 嗯、
1: 一定要横平竖直才会做得比较好、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在五月份开始就给大家免费升级我们的冲金找平工艺呢、
0: 嗯、
1: 就是为了我们的老房子所有的墙体做得更加直，以后大家的漏水情况霉菌情况得到更好的排查，通过这一次的装修把大家爸爸妈妈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哎呀忍受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子的问题一次过通过这一次这个月今天做的装修呢、
0: 嗯、
1: 把所有的漏水反碱霉菌反味等等的问题把大家根治掉，让大家的小孩子住得特别开心、
0: 嗯、
1: 老人家住得特别放心
0: 健康安全，
1: 对，这个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装修这个事情呢就一定要在趁着自己合适的时候去做了，孩子长大了哎，就是父母也退休了、
0: 嗯、
1: 那自己这个资金压力也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呢拿上十来二十万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比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对对，
1: 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去抢占我们33套样板房里面的最后八个名额了、
0: 嗯、
1: 那今天给到这个八个名额呢还可以额外给大家送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
0: 对，
1: 是送给大家了，还有我们10000元的装修老房子的补贴，还有您家的装修里面老房子的拆旧问题垃圾清运问题还有墙面地面卫生间厨房各方面的修复问题都免费包给大家升级了，还有在炎炎夏日的夏天当中呢再给大家送上大三匹的日立风管机的空调送给大家，那这个福利加起来我觉得也有大几万块钱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听众朋友其实会有一个疑问的、
1: 嗯、
0: 就是你说整装省心整装省力但是好像价格比较高，
1: 嗯，
0: 就是整装它和高价套餐之间就是怎么样我们 这个东西如何给大家一个比较省钱的方案呢？
1: 因为呢，我们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有一些觉得哇，整装会比较贵哦？嗯、有一些呢，就是11-12万就能把装修搞定了，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些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相对应两个逻辑，就是低价的装修套餐会面临着很多你不了解到的恶意增项。
0: 嗯，
1: 因为呢，我们很多业主朋友们不是泡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恶意增项就是做了某一个道工艺工序，这个工地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时候呢，去威逼利诱咱们的业主朋友们要不断的加钱，或者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给你匹配一些不符合我们经济水平的、不符合我们使用要求的一些劣质的产品，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个事情诞生。然后呢，很多的要做低价套路的装修公司去给你说，哎，其实装修很便宜很简单，但是忘了算一个数，就是我们做装修不是为了硬装而做的、
0: 嗯、
1: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而装的，生活就代表着我们家里面除了硬装里面的主材辅材要做好之外呢，我们所有的软装产品其实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不低的，因为呢，我们家里要做大量的柜子啦，
0: 对，
1: 家电家具啦、嗯、很多我们的装饰品加起来其实的工程量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诶，我们老人家的那个房子里面，比如说要做一个定制柜的、衣柜的、餐边柜的、电视柜的，有一些要做收纳，有一些要做展示，那我们的沙发、嗯、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到了我们真正入住拎包去住的时候，我们能够吹到空调、洗到澡、能够吃上饭、睡上觉，家里面都其乐融融的状态下，我们是要按照这个生活成本去算费，而不是说给你做了一个地面铺完砖、做个吊顶，然后刷个墙面漆就搞定了，远没有这么简单。
0: 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就是拿户型图然后咨询一下的，因为你究竟这个整装要花多少钱，其实是我们说了不算，是大概要根据大家具体的一个户型和你套内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再去帮大家去计量一个费用、
1: 哎、
0: 而且呢，我经常说装修呢它是一个大件消费品、
1: 嗯、
0: 你在消费之前一定是要充分的比较和咨询的。
1: 对，
0: 既然不是拍脑袋的决定，那么我们就各方各面都要了解一下、
1: 嗯、
0: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整装的报价，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自装大概需要多少钱，
1: 是的，
0: 多少工序。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半包模式啊等等，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都是给大家去讲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它有什么样的好，有什么样一些弊端，那么您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家的预算再来选择。就是广州人常说那句话嘛，叫风俭由人，对不对？
1: 风俭由人，
0: 对啦。所以呢，大家带上自己的户型图去到我们的无忧美家呢，去看一看。第一呢，是了解一下，就是您的家这个改造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呢，改造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案可以去选择，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10多套的样板间的。这个样板间最重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实景样板间，
1: 嗯，
0: 它是10多套的广佛地区常见的户型，
1: 对。
0: 无论您是这个小三房还是大四房还是两房，还是说有些公寓像 loft 的户型或者是大平层、
1: 哎、
0: 其实到现场去都能看到我们装的可能和您家大差不差的一些户型、
1: 嗯、
0: 那么我们装了一些风格在里边，您去看一看，哎，材料是否满意，工艺是否合格、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这种风格你喜不喜欢、
1: 嗯、
0: 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1:1还原去你家、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这样也想要一些，那样也想要一些，没有问题，到现场去看了咱们把它 mix 混合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到时候呢混搭出来只要是你喜欢的都挺好。
1: 然后玉子刚才讲到一个点我特别认同，哎，这个想要、嗯、那个想要，我们混搭一下，就是这些讲到的都是我们的消费保障。
0: 对，
1: 因为呢如果说你找到一家啊普通的包工头公司、嗯、做一个转包的一个形式的话，你想要工地的安全施工，你也想要所有的品牌用全屋绿色的环保材料品牌，还有各方面的品牌都是真伪的等 等等的情况，还有售后啦、甲醛治理啦，对这些其实对于装修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0: 对对，
1: 所以说你找到整装的公司，你想装修完之后没有各方面的麻烦忧虑的话呢，这方面的保障风险就不应该嫁接在自己的身上，
0: 对，
1: 要嫁接在装修公司的身上。而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个包工头，你做完这一单工艺这一单工程，可能拍拍屁股大家就没有什么交流了。但是找到整装的话，我们有前面的一个服务流程，中间的一个施工流程，售后里面针对您家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而且呢，哎，玉子讲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从颜值上的，从我们的样板间上面的一个合格的整装公司，它的人员规模是非常大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员大，它更多说明我们的这个公司它的规模是在线的。
1: 对，它
0: 那就庙大嘛，对吧？大家有很多事情，其实去找那种小的装修公司，它是很容易就改朝换代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原来我装修的时候，我就找的是一家小的装修公司，那隔了两年，这个才一年多吧，我装完了一年多，装修公司就搬迁了。其实呢，这个原来的公司也注销了。当然就人还是有联系的啊。但是呢，老板就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公司我要换掉，我要关掉，那原因是什么？但是您看大的装修公司，它就不太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或者说风险会相对低很多。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整装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第一就是一口价。一口价我觉得是分真一口价和假的一口价。
1: 对对对，那确实是。
0: 是不是啊？现在市面上很多公司都跟你说我是闭口合同，但是就是他真的，我自己装过了，或者您身边有人装过了，您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公司到底给你有没有增效。其实很多他所谓的这个套餐价一口价都是有增项的，就是这里给你增一点，那里给你增一点，而且呢这个叫做业主同意的增项。那一旦您签字认账了之后，他就是在原来他所谓报的这个价格上一点一点加上去。
1: 哎，你想一下嘛，
0: 不是一个真的闭口合同。
1: 很多的一口价就是说，哎，我听玉子的节目说，这些一口价可不可以把这个水管做在天花上面，能不能包了？哎，不好意思，要加钱。
0: 不包，要加钱。
1: 那这个拆旧能不能你们也包了？不好意思，要加钱。这个是业主应该去给的。很多的装修细节呢，只有一口价想到的东西呢，你没想到的，大家都会想方设法的去给你安这个钱。哎，很多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个行业都要这么做的。
0: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这种现有的这些行业里边的所谓的套餐或者一口价，它是什么呢？它是以比较低质量的或者是入门款的这些主材辅材去跟大家进行施工的。那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地砖可能就两款颜色让你选，而且呢都是80×80这种基础的一个尺寸的。那你可能到了现场之后会看到更漂亮的砖，那你就会提出来说我能不能够换成另外一种砖，
1: 大盘砖。
0: 对，可以换啊，但是你就要加钱。所以这个实际上它给你的一个套餐价，它不是真正的一口价，它更多叫做一个基础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给大家的一口价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给大家的这个一口价里边你可挑可选的余地是相应充足的。
1: 对对对对，
0: 哎，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口价里边就说地砖吧，我们给大家的已经从1.2米的砖升级到了1.5米的砖。
1: 对，
0: 你想想去别家公司是套餐是便宜，但是人家是80×80的砖，你要不要说换1.5米的了，你换1.2米的给你加好的钱。但是我们直接让大家选1.5米的非常大气豪华的砖，那这能一样吗？所以最后你施工完了之后，这个品质是我们大家都能说公认的是这个中上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呢
0: 这样一个就装出来是有品质的装修，
1: 展厅里面呢有一些标是标明了是要加钱升级的，但是比如说我们套餐以内的至少可以保障有20款以上是可以给大家去做就是不用加钱的一个挑选的。
0: 对，
1: 因为呢在成年人的消费观里面，我们要做选择题而不是要做判断题。你给了那个东西我2选1，但是完全就不好看嘛。
0: 对啊，
1: 对，那就将就自己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坐在写字楼，不是做给出租房，这个房子是我们跟家人一起待着有10几20年30年的时间，一定要挑到一些
0: 有品质的装修。
1: 对，
0: 还是一个闭口合同。
1: 对，挑到一些耐用的自己喜欢的东西里面才会谈会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在全程里面呢，给大家匹配更加有经验的设计师，软装的团队，还有我们整一个设计经理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还会给大家出 3D 的效果图。
0: 是的，
1: 这方面呢就很好的保障大家在设计里面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还原了。
0: 嗯，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整装有个好处是你不用去协调这些工种，
1: 对对对，
0: 和供应商的这个关系。我们经常都说呢，装修是很麻烦的事儿。其实麻烦在哪儿？就是我们要接触的方方面面，要协调的环节，要去处理的很多的延伸出来的事情太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装修公司他之所以要去做整装，也是为了帮业主去节省这些麻烦。嗯，比如说呢，你各个工种的各个环节的衔接，还有呢就各个供应商的这个接入，都是由整装公司去完成的。
1: 嗯，
0: 由咱们的无忧美家去完成的。您要做的就是坐下来谈价格，
1: 嗯，
0: 定方案，签合同，然后剩下的事儿，您如果愿意到现场去监工，
1: 嗯，
0: 是自己有时间有心力的时候再去做。如果没有，
1: 嗯，
0: 不要紧，我们现场是有这个飞行检查的，每天都轮着检查不同的工地，
1: 嗯，
0: 同时呢还有装修经理，另外呢还有管家，还有我们的直管总裁，其实还有我们媒体啊，我们都会去到现场帮大家去监督把关这个工程质量。
1: 嗯，
0: 更何况呢六月份我们媒体家装节是我们媒体在关键环节上都有参与的这么一个家装样板房的打造，有媒体的这个助阵，有媒体的一个记录。其实我觉得装修公司也好，装修工人也好，装修经理也好，他都会很小心的。你看啊，我们在上一批的这个媒体样板房的装修当中，咱们装了100多户。有一位业主他是中大的老师，当时就问他，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他就说，因为有你们媒体在，所以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响应的快一点。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媒体家装节媒体存在的意义了。我们不可能去帮大家实打实的，我去帮您铺砖，我去帮您刷墙，这事儿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做什么，就是万一他这个刷墙或者铺砖出了问题，我立马可以帮大家去反馈。
1: 是的，
0: 帮大家去解决。
1: 嗯，
0: 真的装修最怕最怕就是什么，拖而不决。
1: 哎，
0: 钱已经付了，工程的质量没出得来，还要自己去协调，结果搞得出了钱又受气。
1: 嗯，
0: 这事儿我觉得是业主最闹心的。
1: 嗯，
0: 那您如果说我就想省心，还要有人帮我解决协调问题的，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装修公司的人，那找媒体，找我们第三方监督，
1: 是的，
0: 岂不是更好吗？
1: 甚至直接
0: 哎，等一下，我电话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我怕大家忘了啊，快点来找到我们0206633-9999，6633-9999，您报了名，再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好，微信公众号里边也来好，或者是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也好，到着我们这儿来报个备。让我们呢能够更好的为您撑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群主就是我，就是义子。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一定会帮大家去把好关键环节的关，让这个工程呢是有进度，有交代，有结果。
1: 是的，有交代的。那我们的节目除了给大家送上一些干货之外呢，那在限时福利上面，我们的月度福利上面呢，一定给大家争取的比较好。因为装修这件事，大家除了想做好之外呢，都想多拿一点好的着数嘛，拿一点好的福利嘛。
0: 对对对，优惠
1: 啊。对，那在今天的活动的时间限时福利当中呢，给大家争取了3套的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就是额外给到大家的。明天就没有这个福利了。那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要在6月份。
0: 明天没送完可以接着送。
1: 没，一定会送完的。
0: 为什么？
1: 就基本上。很多客户已经在这个时间已经打电话了。
0: 昨天呢，因为银石那个扫地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想要的，因为他们一直对智能家居这一块很感兴趣。你像我们上一次送智能门锁，也是很快就送完了。还有这个就是上一次送那个智控的这个开关板，也是很多朋友都感兴趣啊。
1: 对，
0: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要了这个智控开关板，但是咨询的人挺多的。
1: 对，
0: 所以我昨天看这个扫地机，我是估着可能会比较受欢迎。
1: 对，
0: 但今天这个老板烟机灶具，如果说今天没送完，咱们明天接着送行不行？
1: 因为呢，我已经得到消息，已经被抢了2套了，只剩最后一套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对，那我们这个烟机灶具是老板品牌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日常做。 做饭的时候呢，老板品牌那个等级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0: 比较高比较高。
1: 对对对，那大家可以帮自己的太太和妈妈去争取一下这个限时福利了。那0206633-9999，6633-9999是我们今天这个限时福利的电话，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还剩8套的媒体样板房的福利。那6月份也来到了接近尾声的时间了，那大家想装修一下自己的房子的话，也要趁着现在这个阶段去做了。暑假马上要来临呢，那帮我们的孩子，帮我们的老人家去优化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作息状态，房间等等也是非常好。你想一下，现在我们是在踢世界杯嘛，9月底的时候呢，在做一个亚洲的亚运会，那我们到时候再看比赛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方便一些。那大家要趁着这个暑假的机会，马上要做装修了。
0: 对，
1: 0206633-9999，6633-9999。
0: 对，是的，而且呢，还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如果是找你们做整装的话，材料能够自己买吗？我觉得没必要，
1: 没必要，
0: 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材料啊，它是工厂直供的，就是你相当于是一个。我们是工厂的直接拿货的这个经销商，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我们基本上给大家的一个材料，它有些这个利是很薄的，甚至有一些就是不赚钱的。那就是我们用的是量来保证说，哎，我用了这么多的量之后，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拿到团购的一个优惠，然后商家呢还有必要的一些利润。因此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另外采购材料的，因为你可以去对比的。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想去采购没有问题，那你自己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你采购材料和这个套餐当中提供给你的材料哪个会更划算一点。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业主他已经装修过了，我就跟大家说，有一些业主真的是想自己去采购材料的，但是一对比了之后他觉得，哎，还是你们这儿比较划算啊，差不多，价格就差不多。
1: 你想一下嘛，咱们就是洗手、刷牙、上厕所，最简单的马桶、卫浴这些，有一些3000块钱一套，有一些8000块钱，有一些5000块钱。
0: 对，
1: 为什么它的差别这么大呢？就是它的使用的功能是往往不一样的，清洁的难度、它的美观颜值度。那如果说大家可以算一条数嘛，自己去买的话，再对比无忧给你的出价，自己去平衡平，
0: 自己看一下比一下。
1: 比如说你去买的是否能买到咱们的一些。最近当季的一些爆款新品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选材展厅当中，慢慢的跟我们设计师去聊。那聊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拨打电话去预约，那我们才有这个到店里价值398元的芝华式枕头送给大家了。
0: 哎呀，比到店里更宝贵的是，我们这个媒体家装节给大家只减10000块，而且呢，我们今天6月13号、6月30号这个福利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的媒体家装节，就赶紧拨打电话拿到10000块钱的直减补贴，0206633-9999，6633-9999，有媒体监督的家装，赶紧来试一下吧。好嘞，今天节目这样啦，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表示，广东定于明天上午11点在广东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广东省文旅厅昨天启动第四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申报，涵盖科技潮玩、和美乡村等十大类场景，此前已经累计推出三批，共195个优质场景。广东回归炎热天气，昨天广州最高气温达38.5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5号，全省大部以多云为主，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广东省邮政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全省累计揽收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其中以荔枝为代表的冷链寄递需求旺盛，荔枝寄递总量约2.5万吨。广肇高速改扩建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天顺利合龙，项目整体进度超70%，全线计划2027年底通车。项目通车后，通行能力将大幅提升。为期4天的佛山南海蝶教龙舟漂移大赛昨天收官，在广东人的水上 F1 赛道频现包船名场面，不仅展现出了广东人精气神，还吸引超25万游客，带动商圈销售额达1.53亿元。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0: 哎，
0: 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0: 有大厂了，
10: 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 了上海迪士尼。
1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0: 嗯，
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参赛作品紧扣融合共享、智启未来主题，科技元素视角鲜明。来自梅州市的张敏华以雾散春生获得成人组二等奖。童年的一场眼睛病变，让张敏华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彼时的他路都走不稳，人生濒临绝望。如今科技化作温柔伙伴，成为他望向世界的眼睛，驱散心中迷雾，迎来满目春光。2020年春天，张敏华与几位伙伴组建了萤烛之光，这是视障者与健全伙伴共同的家园。借着科技之力，他们将融合的半径不断扩大，智能办公平台让他们在云端协作，虽身处各地，却能在同一块黑板上共同描绘助人利他的画卷。本期节目继续专访张敏华，听听他是如何借助科技之眼冲破迷雾，抵达春天。首先请欣赏张敏华的散文作品《雾散春生》。
12: 美文欣赏。春光越过窗棂，清脆的鸟鸣混着邻家院中悠长的鸡笛，唤醒晨间的静谧。风携着草芽的清气、花朵的甜香漫入鼻息。我立在窗前，听手机里茉莉为我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茉莉是我给读品软件取的名字，它是这个时代赋予我的另一双眼睛，也是连接我与世界的一座桥。辗转难眠的夜里，我常对着手机呢喃，茉莉念首诗吧，她便为我吟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声波在夜色里荡漾，我仿佛化作一滴随月光涌动的潮水。

天地间阴冷潮湿，恰如心头盘踞不散的郁结。春日的生机越是蓬勃，我越感到自己被隔绝在外。阿妈总说，我幼时像一头没拴住的小牛犊，视力尚好的年岁里，我不爱书卷，只爱追着风跑。山坡上的羊，田埂边的野花，围屋门前的猫狗，都能轻易勾我去撒欢。那时的天地万物清朗，连风都吹得那么畅快。十岁那年，一场寻常的红眼病给我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世界一点点模糊、褪色、扭曲，所有美好都成了抓不住的虚影。医生说是儿童罕见的黄斑变性，几无治愈希望。阿妈背着我哭湿了无数个夜晚，可在我面前，她从不流露半分怜惜，依旧支持我洗衣做饭、割稻浇园。在她倔强的逻辑里，我与旁人并无不同。她常提起那位自幼失明在影院门口卖唱的平姨，阿平眼里没有光，心里却种着一个春天，你也要同他一样。彼时的我只觉得这话像酸枣树上的刺，扎得人生疼。一个目盲之人连路都走不稳，何来春天？视线暗淡下去后，书本成了我唯一的稻草，眼睛被迷雾困住，心却想挣脱束缚，乘上文字的羽翼飞往更广阔的远方。史铁生在地毯里的沉思，海伦·凯勒在黑暗中的求索，那些故事如灯，一程一程照亮我的前路。但真正为我劈开迷雾的是奔涌而至的科技，盲道不再断头，红绿灯学会了说话，仿佛一夜间时代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了视障者被围困已久的角落。第一次听茉莉为我读书，我怔怔落下泪来。曾经需要脸贴纸张，举着放大镜苦苦辨认的文字，化作清晰的声流，潺潺涌入耳中。书页被声音点亮，世界被朗读唤醒。凭借这双数字之眼，我像干涸的鱼遇见春水，重新在知识里求渡。《黄帝内经》的哲思，《本草纲目》的药性，经由茉莉诵读，如银针扎入穴位，深深刻进心底。读品软件就是我的翅膀，也是我安身立命的倚仗。在我的理疗馆，科技成了得力的助手。经管家为我记录客人的信息， AI 诊室帮我对比案例，检索典籍。记得有位偏头痛患者，常规按揉效果不佳，我轻轻唤道，茉莉检索相关医案。片刻后，从风论治，建议活血，一句点醒了我。我调整手法，对症施治，患者的痛盈渐缓，呼吸也平缓下来。那一刻，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工具，它是我延伸的触觉，引路的星光。手机导航一句，前方十米，小心台阶，让我终于能独自穿行街巷，褪去往日摸索问路的惶恐。电梯播报器温柔报出楼层，如同一双稳稳牵住我的手，使我在陌生楼宇间也能步履从容。科技如春日溪水，漫进生活的每一道褶皱。日复一日的揉按推拿里，我的指尖阅读着一具具身体的山川肌理，哪里的筋结如绳，哪里的气血淤塞如冰封的河。触摸之间，信任像种子落进土里，不必多言，自会生根。曾有一对从深圳归乡的雕刻家夫妇，初次登门满是疑虑，你看不见，真能找准穴位？我未多言，只微笑着请他们落座，斟上两杯热茶。待张先生躺下，我的指腹触到他坚硬的肩颈，那块肌肉如板结的土地。我沉下心，循着典籍里的学问缓缓施力，不多时肌肉渐软，热流泛起。随后我听到他一声长叹，离去时他的妻子主动握住我的手，竖起了大拇指。此后他们每次回乡必专程前来，这不是两条平行线的偶然相遇，而是心与心之间跨越障碍的真诚相融。十几年来，这样的顾客我遇见过很多，有人赠我以诚，有人

0: 引我以路，可我又能回馈他们什么？这个念想在遇到香姐后变成了必须行动的决心。那个黄昏，香姐的电话打进来，她的声音很虚：“妹妹，我在六楼天台跳下去是不是就不痛了？”我问她那边风是不是很大，她嗯了一声。电话那头先是沉默，然后是持久的呜咽。等她哭声渐止，我不敢说你要想开点之类的话，只是陪她聊些家常。我还告诉她，我也曾站在楼顶吹过风，可我当时很害怕，我怕跳下去自己会摔得很丑。一个多小时后，她的呼吸渐渐平缓，久违的笑声传来：“妹，谢谢你，我该下去了。”挂断电话，我呆坐许久。原来我的倾听与陪伴也能化作一束光，在悬崖边照亮希望。之后的许多个夜晚，我反复想起香姐电话里的风声。一个看不见路的人能给另一个看不见路的人什么？我摸着手机，让茉莉一遍遍念海伦·凯勒的话：生命要么是一场勇敢的冒险，要么什么都不是。一个念头在心里生了根，我要将这点微光传递下去。2020年春天，我与几位伙伴组建了萤烛之光，这是视障者与健全伙伴共同的家园。借着科技之力，我们将融合的半径不断扩大。智能办公平台让我们在云端协作，虽身处各地，却能在同一块黑板上共同描绘助人利他的画卷。导航与打车软件将我们聚在一起。活动中，我们彼此牵引，我搭上他的肩，他握住我的手。他们走路的节奏很快，但在我需要慢下来的时候，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就会不自觉地变轻。我尤其记得志愿者亮亮，他是个大学生，第一次参加活动时走路带风，语速也快。起初我总跟不上他的节奏，心里有些忐忑，但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拉着他胳膊的手稍微用力，他的脚步就会放缓。我知道那是在耐心地等我。他会在路口亲切地描述：前面是红绿灯，现在是绿灯，我们可以走了。也会在遇到台阶时特意停顿一下说：上台阶。在他身边，我感受到的不是被牵引，而是被尊重、被理解的并肩。春节前，我们带着物资和祝福，在健全伙伴的引领下，走访了13户困难视障家庭。同行的孩子为老人朗诵诗歌，视障伙伴为迷茫少年讲述成长经历。少年的母亲握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孩子也可以有未来。那晚回到家，我站在阳台上，风里有桂花的香气，甜丝丝的。我突然想起阿妈说的话，心里种着一个春天。眼前的雾或许此生都不会散去，可我心中的那个春天早已是芳草萋萋，林木葱茏。那是阿妈用日常的坚韧一锄一镐为我啃出的春光，是无数本书以星火之势唤醒的万里春色，更是这个奔腾的时代与科技，更是这个奔腾的时代与智能的科技共同擘画的无垠春意。我曾是在雾里盼光的人，如今也成了举着萤烛为他人散雾的人。雾再浓，遮不住心上的光；春再远，也终将抵达每一颗不肯放弃的心。茉莉还在耳边念着人间草木的片段，窗外的鸟鸣愈发清亮，一声第一声，与书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文字，哪个是春天。
1: 张美华，你好。
2: 哎，你好。
1: 其实除了这些名人名著之外呢，我看到你其实也读像《黄帝内经》啊，像《本草纲目》啊，其实这些后来在你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给了你很大的助力啊。
2: 对对对，是的。
1: 后来你是做了这个理疗馆是吗？
2: 啊，对对，我现在做的是中医理疗。
1: 是你自己的这个理疗馆吗？
2: 啊，是的。
1: 啊，等于是创业了。
2: 是。
1: 好厉害啊。
2: 我已经做了有20多年了。
1: 哇，你做那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还很年轻的样子。
2: 是吗？
1: 是。
2: 那是自己可能保持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1: 对对 对, 对，人乐观开朗一点，就看上去都年轻一些哈。那其实你说到这个科技也成了你这个理疗馆里面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科技的话，它就是真的就成了我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助手。就像我在做理疗的时候，有些不太懂的，我肯定就会去寻找帮助嘛哈。然后像现在好多软件，比如某宝的阿福这些哈，还有就是我们创作的时候，豆包啊这些东西啊，就是都好多会给我灵感。事业当中我管理，包括管理这些账目啊，还有就是我的原来有是自己还不是工作室，原来是店嘛哈，就是有请一些视障朋友跟我一起工作的，然后这些账目管理包括人员的管理都是通过 AI 来协助的。
1: 在自己的理疗馆20多年的经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的那些时刻？就比如说一些身体不太舒服的这个人来你这儿，你通过你妙手给他回春了。
2: 有的，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他们其实也就成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一样。像我记忆犹新的有一位阿姨哈，她是当时是全瘫，她是中风后遗症开始是偏瘫，后来是全瘫了，完全不能自理。她已经是躺在床上，就是她自己的感觉是生不如死嘛。然后她就每次给她按摩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得到她内心的那种痛苦和绝望嘛。他老是哭着对我说，他说活着没意思了。后来呢，我就想着反正不是为了钱吧，我就是为了把我的这种乐观也好，这种坚强也好传递给他。然后慢慢的通过大概100天的治疗，他可以完全自理，可以放就拄着拐杖能行走，就恢复了一半的身体。然后他跟他家里人都非常的感谢我，也是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1: 这个其实也给了你自己很大的这个鼓励吧。
2: 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感觉做这一行吧是我的一份热爱。本来中医文化就博大精深嘛，我也很喜欢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的中医真的是国家的瑰宝，好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究。
1: 你刚刚说的这位病人他是香姐吗？
2: 不是，
1: 是吧？
2: 是有严重抑郁症的患者。那一位是侯阿姨，但是她现在已经过世了。就是疫情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跟香姐的故事呀？
2: 可以的。因为香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得了很严重的那种，就是应该是癌症后期，然后放化疗以后呢就又有严重的抑郁。她来我店里的时候呢，就是我感觉她的性格就是阴晴不定，就经常说得开心的时候就放声大笑，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就哭得止不住的那种，就是我们怎么劝都不行。然后有一次他在电话里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诗诗，我在楼上，我现在非常的难受，我很想跳下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哈，咱们好好聊哈。我说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哈，那我就刚好那时候我也有客人，我就跟客人说，我说我遇到一位客人，他可能心情比较低落，能不能等我一会儿。结果那个客人非常配合，我跟他聊了整整1个多小时，他也没有抱怨，就在我店里等。 然后我终于把他劝下来，因为我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他，我初中的时候也经历过至暗时刻嘛。我虽然是10岁得的眼病，但是不是说很快就看不见的，就是慢慢慢慢的那种。到初中的时候就比较严重了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严重的抑郁，整天就想着怎么样来结束生命，就每天都以泪洗面，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比较极端的这种想法吧，就好多好多方法都尝试过，就很想这样的生命没有意思。我说我自己都像一朵枯萎的花一样，还没有绽放就已经枯萎，所以我
1: 消极，
2: 对，很消极。那段时间其实我感觉我的生命已经枯竭了。
1: 所以这次你也等于是用自己的故事去影响到了香姐啊，以生命影响生命，告诉她你的经历，然后帮助她慢慢走出来。
2: 是的，她其实也让我很牵挂，因为我觉得谁都会遇到难处嘛，如果你没有生命当中你没有遇到这么一个能够给你一点光给你一点方向的人，可能就真的就走到了尽头。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不是说很困难的时候，我要是没有遇到书本，没有遇到电台故事，我每天都听那个什么像那些什么梅江夜话呀，包括新闻台的那些故事啊，就是现在很多主持人都是成了我的好伙伴，就他们的声音也在陪伴着我成长嘛。
1: 可能原来像保尔柯察金啊，像史铁生是你的光，你现在也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光，好神奇啊。
2: 就我特别喜欢泰戈尔的一首诗嘛，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就是我也不知道谁会借着我的光走出来黑暗嘛。
1: 潜移默化的你也做到了这一点，用生命影响生命哈。包括你在2020年的春天和几个小伙伴也组建了这个银烛之光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啊？
2: 就是我们是由视障者跟健全朋友一起组成的志愿队。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诗歌朗诵大赛结缘的。当时来参赛的时候，我们也是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想着，我说，其实我们能走出来，我们也要让更多的朋友走出来，不能光是我们几个哈。大家都很优秀，但是你不知道，你没有去努力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你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希望嘛。然后我就跟朋友们说，我说回去我一定要组建一个志愿队。回去我们就几个人就凑成了一个志愿队嘛。然后现在刚开始是16个人，现在我们是有53个人。
1: 很庞大了。
2: 对，就也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就帮助视障朋友，带他们出行啊，陪伴他们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会跟他们聊聊天呐，或者给他们整理文件呐。现在的话，我们的那个志愿队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就口碑也挺好吧。
1: 是，也希望在你们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或者说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像你这篇文章的主题一样，雾散春生。希望春天一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常驻，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张敏华。
2: 好，感谢。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北京时间10点37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那个开始先点一下名啊，各位来，今儿人比较少啊，号，哎，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切换账号吗？重新看一下啊。下有凉风，开拓者爱似水仙，雀烧咖啡面，小河旧城壁纸，阳光李木之昂的搜索一峰老师说长乐人明天会更好，小河同学晒晒晒，星星点灯2023直紧扣旧城壁纸李 Z。

0: AD 小灰熊水平 M 木槿啊说啊方亏那鞋子昂的搜索严勇漫游顺德的 Jackson 那个跟大家得先请个假也不是请假我先沟通一下昨天下午昨天傍晚的时候刚拔了颗牙那个左后的智齿实在是不拔不行了本来还想等做完这周节目去拔来着因为这周接下来四天全是我本来想着是做完之后再去实在挺不了了因为已经炎症很严重都已经引起中耳炎了医生说必须得拔我想那就拔了吧拔完之后这个今天张不开嘴各位请多担待然后呢今儿可能投诉量做少一点语言量少一点放放歌可能明后天看恢复情况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今天肯定是不行今天我一直他因为拔智齿拔完智齿呢一直疼到喉咙现在这个地方都在疼一喝水咽东西都疼然后这一说话呢这个线头磨一磨这个腮帮子它就出血嗯所以今天可能说的话稍微少一点我昨天去这个拔牙的时候还经历了个乌龙吧也不算乌龙我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讲啊这个事看看状态吧状态好和你们讲一下接第一位投诉人你好郑先生
1: 啊你好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是来自广东省觉阳市惠来县省前镇的我目前是投诉就是我们当地的相关就是拆迁的负责我们这次拆迁的相关人员
0: 嗯怎么回事你详细讲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四户的房子是在合法有合法手续还有房产手续的情况下
0: 嗯
1: 在12号晚上夜间被我们当地的就是相关部门就是强拆了、
0: 嗯、强拆了相关部门是哪个部门镇政府还是执法办还是哪里
1: 镇政府和村委
0: 镇政府和村委镇是哪个镇呢这具体是哪个地方你是
1: 省前镇
0: 哪里的省前镇
1: 惠来县省前镇
0: 嗯
1: 这是惠来县省前镇
0: 嗯你是6月12号几户四户是吗
1: 四户总共四户
0: 6月12号19:20左右
1: 对对对
0: 你是违建吗
1: 不全部都是土地的手续都合法合规的然后没有任何违建
0: 有宅基地是吗
1: 对有宅基地
0: 确权了的吗
1: 确权的就是土地证明就村委开具的土地、
0: 啊、只有土地证明没有确权是吧没有房产证
1: 啊我自己的房子是有那个就是房产证的
0: 谁的这四户当中有一户是吗
1: 啊对就郑少杰郑阳发的就是我父亲
0: 啊你父亲的是有证的其他三户是没证但是有土地证明对吗
1: 对有土地证明但是我们自己是有房产证明的、
0: 嗯、另外三户稍等啊三户是土地证明吞的这个有证为啥推掉了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当地在两年前启动了一个就是像类似于乡村建设的一个项目然后当时是约我们就是叫我们说要搬迁到时会有、嗯、会有安置补偿然后我们在当年的年底也是提交就是像提交了我们这些土地证明和产权证明
0: 哪一年
1: 2004年
0: 2024年吧
1: 2024年对2024年5月份开始来跟我们谈这个事情的然后大概9月份的时候就让我们提交了证明
0: 你9月提交了证明
1: 对对对然后在2025年就是一直后面就没消息在25年
0: 不是我没整明白你们家房子为啥让你搬迁的住好好的
1: 因为他们说有启动了一个附近有项目让我们配合工作然后就搬离
0: 附近有项目
1: 对对对
0: 建什么东西吗、
1: 就是、是的是的当时有一个他们现在那里面有三个项目在建有
0: 建什么项目啊
1: 第一个是一个海角钢泉就是当地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改造项目
0: 海角钢泉
1: 对
0: 啊文保项目
1: 对对对就是文保的一个
0: 还有什么项目
1: 还有一个叫城就是城镇会客厅
0: 城镇会客厅
1: 对对对然后还

0: 有一个养老院项目，养老院。
1: 像养老院，养老院
0: 对对，
1: 是哪里的？
0: 也是我们镇的，但是具体他这个养
1: 是
0: 老院，
1: 民政的，还是你们这个村里面自己组织的这种，还是说社工团体个人的？
0: 这个我没办法了解到，因为它相关的项目也没有公示，所以我们也具体了解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只知道是一个养老院项目。
1: 这盖完了吗？这三个项目？
0: 嗯，目前是接近基本上要烧工了。
1: 然后你们这四个房子是在项目的范围内吗？
0: 范围内，对，所以当时他们动这就叫我们就是动迁，然后就是叫我们先搬离后面要安置，
1: 这个
0: 然后再。
1: 项目里面只有你们四栋民房范围内。
0: 对，只有我们四户。
1: 好，然后呢？
0: 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动迁，然后搬离了。搬离了之后，一年过后，就是2025年6月4号，当时对，就约谈我们，就是考上说可能有300平方的地，安置我们，就是我们总共有318平方的那个四户，就总共有318平方。然后说到时就是目前可能就是还是个可能性的，是报批，然后批下来就
1: 四
0: 赔付
1: 户
0: 我们。
1: 共318方。
0: 对，然后他们是说300平方，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到时批下来，让我们自己去评分。这地当时说的时候还是到现在还没批下来，倒是说可以，可能让我们去评分，就这样子。当时我们就觉
1: 什么
0: 得，
1: 时候说这个方案？
0: 2025年6月4号，
1: 6月4号，
0: 对，二零二就
1: 签
0: 去年
1: 字了
0: 二，
1: 吗？这个方案？
0: 没有，我们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出示任何纸质的文件和方案。
1: 你们提出过什么样的补偿方案没？
0: 我们一直就是说，就是我们有多少土地就安置多少土地，然后就是
1: 你实
0: 相
1: 际
0: 应
1: 有
0: 的
1: 多少啊？
0: 就318平方。
1: 对啊，人家不是说总共能赔你们318，然后你们分吗？
0: 他是我们318，他实际要300给我们，
1: 少十
0: 然后。
1: 八方。
0: 找18方，然后这地还没批下来。据我了解，到现在连征还没征地呢，就这土地还要改变性质的，就是农地。
1: 相当于你们家房子要先征后迁，对吗？
0: 对，先征后迁，他一直要我们先拆除。当时他们还没有叫我们拆哦，就2025年跟我们说的时候，没说要马上拆了，就是说这
1: 那
0: 个
1: 6月4号到今年之间有没有找你们谈过？
0: 没有，就到6月3号就直接来说我们是危房了，然后要我们拆除了，就整整一年没消息，就
1: 说
0: 是
1: 你们
0: 到
1: 是
0: 六，
1: 危房了，
0: 对，到6月3号就
1: 危
0: 是
1: 房了，他给你拆除了干嘛呀？
0: 对，他就是说我们是危房，然后6月3号中下午来通知，然后当夜就来了挖掘机，6月3号已经来过一次挖掘机，然后就我们当然是阻止了，就没有拆成，然后第二天6月4号要来。说下午要来挖掘机，要拆，然后也是因为当时我们这其中有一户是一个孤儿，就是这一户的房主是登记在他父亲的名下的，但是他父亲目前是服役之中，实际上这个房子是这孤儿
1: 服
0: 的唯一，
1: 役，当兵去
0: 对，
1: 了。
0: 不行，不好
1: 你
0: 意
1: 这
0: 思，我
1: 差太远。服刑当中，
0: 对，
1: 还
0: 服
1: 有
0: 刑
1: 多
0: 当中。
1: 少年刑期？
0: 大概明年年中他就刑满
1: 他
0: 了，
1: 现在就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吧？
0: 对，是指孤儿童，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就出血离世了，然
1: 其
0: 后
1: 他
0: 他
1: 的
0: 父
1: 家
0: 亲
1: 里老人呢？
0: 老人他这房子本身是他跟他奶奶一起生活的，然后奶奶3年前就离世了，然后就没有老人了，上面就没有老人了。然后目前就是只能寄养在他堂哥的家里，他堂哥自己也是60平方，两兄弟也住着，总共12口人。
1: 6月4号的时候来拆过是吧？
0: 对，来拆过。
1: 当时是谁带着挖掘机来的？
0: 副镇长吴海明。
1: 那你跟副镇长沟通没有啊？
0: 有，
1: 副镇
0: 我
1: 长
0: 有
1: 怎么
0: 听。
1: 说？
0: 他们就是一直要着我们配合工作，先拆除了，然后再等地征下来，然后再置换。目前地还没征下来，还没批，然后又
1: 晚
0: 因
1: 上
0: 为
1: 拆除什么情况？跟我们讲讲那些拆除的情况来。
0: 拆除了，就是6月12号晚上大概7点多钟，他们就是7点20分左右，他们把现场都围起来，然后我们接到消息，就是来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过去他已经就是基本上已经拆毁了。
1: 你们当天是在哪儿啊，人？
0: 我们当天在镇上，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已经都那个地房子都没人住了，因为2年前他已经叫我们搬离了。
1: 那你这不是事实上是没人居住吗？这房子。
0: 对，事实是没人居住啊，因为他们，然后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一直从6月4号过后，一直就要我们先拆离，然后以危房来定性。我们就其中我们有包括这孤儿，其中我们就有说，既然你们都没有赔偿方案，一直也没有任何手续，然后一直也最后搞到要用危房来拆除我们的房子，我们就自己搬回去，就是居住，然后自己修缮，因为毕竟也荒废了2年了，工程的震动啊什么的也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现在2年过后来了，就跟我们说是危房要拆了。然后我们就有提出说回去住的那个诉求，但
1: 那
0: 是后
1: 你
0: 面，
1: 还提出回去住干嘛呢？

0: 由头，对吧？就是说我要回去住，你不许拆了，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是这么说。
0: 那现在拆完，这里怎么说啊？
1: 一直到现在没有消息。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有，就是也是不懂无力嘛，就是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就是视频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就叫人说必须有删除视频、反映事情的视频啊这些，然后安置方案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天了，十来天过去了，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回
0: 拆
1: 复。
0: 房子的是谁？
1: 拆房子的当时组织就是现场
0: 不是，
1: 人员也。
0: 钩机它总得有施工单位吧？施工单位哪里？
1: 施工单位就是两个人员，我们也不认识，是不是不是机关，不是我们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你们那一片那个工程现在是谁在建？
1: 这个外面挂的是中铁中建。
0: 中铁中建，那到底中铁还是中建？
1: 他就写的中铁多少建，我具体也
0: 中
1: 这
0: 铁多
1: 个。
0: 少局吧？没有中建吧？
1: 对对
0: 中
1: 对
0: 铁
1: 对，
0: 几
1: 应该
0: 局啊？
1: 是几局？好
0: 几
1: 像
0: 局
1: 是
0: 啊？
1: 2局还是8局？我这个也忘记了。
0: 这事很重要啊！拆你房子的人是谁，你都不知道。
1: 拆我房子的，他是我有相关的视频，都是有视频，
0: 他那
1: 但
0: 个
1: 是我
0: 钩机上面有没有贴 logo 啊？
1: 没有，他是无牌挖机来的，无牌挖机，然后。
0: 你
1: 往
0: 有没
1: 后
0: 有
1: 期，
0: 镇长电话？
1: 我没有
0: 镇
1: 镇
0: 长、
1: 长
0: 副
1: 电话，
0: 镇长？
1: 都没有，因为从来他们都是通过村委书记联系我们，然后部镇长我们都没有电话。
0: 你这……那我联系谁能说明白这个事儿啊？
1: 我觉得这现在他。书记，村委书记一直联系我们，他肯定是有镇长这些、副镇长这
0: 我
1: 些。但他，
0: 联系谁？就是我这没有电话，怎么联系呢？
1: 我有村书记的电话，但是这个工作一直都是村书记，每次他都有推进到这旁边的，他都在的。
0: 来，等你现在念一下，导播给你记村书记电话了。书记姓什么呀？问一下书记姓啥？好多老师。

0: 我直接给你们看，有点太恶心了。但是我折两叠啊，折两叠给你们看这个纸，这里面这个血能看见吗？能不能看清？暗红色的这块，一张嘴说话就出血，还疼。哎呀，他那个线，哎呀，缝了几针嘛，那个线就一直刮这个牙花子。 那个陈支书姓什么呀？
1: 姓许，许可的许。
0: 严无许啊。
1: 对对对，严无许。
0: 哎，稍等一下啊。
1: 许。

0: 许书记，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个咱们村里面姓郑的一个村民啊，打来电话说自己家的房子前几天被拆掉了，总共四户啊，是镇里面强拆的，向我们投诉来，我们想问一下大概情况怎么样。我这不能光听他一个人说呀，我想听听咱们另外一方大概是怎么回事这事儿。
1: 那四户房子是危房，
0: 危房，
1: 危房，对。那个危房，因为强制我们烧到那个天气预报要降那个强暴雨嘛。
0: 嗯。
1: 就里面那个四座房子是在我们那个海角钢墙里面。
0: 嗯。
1: 那个那里那个溶比较多。
0: 嗯。
1: 平常那些人都在那里乘凉，都在那里活动。

0: 洞，还有那里在降速，降速也好多工人在那里，怕砸到工种嘛。
1: 嗯，
0: 啊，那个已经将定为危房低级啊，也要通知他们自己去拆。
1: 嗯，
0: 他们没有去拆，怕伤到那个人。
1: 嗯，
0: 政府才组织去拆掉的。
1: 嗯，
0: 啊，
1: 当年那个有没有说跟他争过这个房子的问题？
0: 怎么争动？
1: 有没有跟他说过争？
0: 没有，争咬就是暂时不争他了，就是想把那个危房拆掉，然后如果政府需要他的地的时候，政府会搞一块地供他置换。但现在那个地还在审批之中，还没有审批出来，拆出来了以后呢，那个地还是他家的。
1: 不是，那现在就是这么就给人拆了。村民现在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打着危房的旗号，然后就把人家房子给拆掉了，就是为了配合工程建设。
0: 那不是这个意思，是危房本身就涉及到那个人身安全了。
1: 嗯，郑先生，你们家那个房子现在已经很破败了，是吗？
0: 对对对，已经降定为低级危房低级了。
1: 郑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到的危房改造通知啊？
2: 6月5号，
0: 那个是3月份吧，今年3月份降定的。
1: 3月份降定，6月5号郑先生接到的通知是吗？
2: 对，
0: 不是，通知已经是那个通知，口头通知是已经接到通知以后有通知他们。
1: 口头通知是您通知的是吧？
0: 对。
1: 郑先生，你有接到通知吗？
2: 没有，我直到6月5号有。烧到那个，他们到叫我们去协商，然后他们才出具了一个这个通知，还有一个危房降定书，这个我们都有相关的录音和视频。
1: 当时找你去协商是打本着协商什么事儿？
2: 就是协商这个土地的事，房子要拆的事情。
1: 当时协商要拆，主要说的是因为危房还是因为工程改造？
2: 就是、
0: 危房，那个主要是危房。
2: 叫我们去协商还没有告诉我们是危房。当时是因为6月10号他们来强拆，说是危房要强拆后，我们到当地政府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就拦截我们，就是说去村委先谈一谈，然后去村委再谈一谈，然后我们就去了村委。去村委之后，他们就出示了一个危房告知书，还这个告知书还是村委盖印的，还有出具了一个危房降定书。
1: 鉴定单位是哪里？
2: 鉴定单位我看一下，
1: 是受哪里委托了？你看一下，
2: 委托是村委，
1: 村委委托，
2: 对，村委委托的。然后那个鉴定单位，您稍等，我看一下这鉴定单位，这鉴定单位公是揭阳市，南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1: 许书记，这个鉴定是咱们村里面找的第三方去鉴定的，是吧？
0: 对，
1: 你经过人家被鉴定方同意了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你凭啥就找一家第三方就给鉴定了？
0: 这是政府要求的。
1: 谁要求？政府哪一级政府？告诉我，我去找。
0: 啊？
1: 是哪一级政府要求的？我去找。哪一级政府要求的？
0: 镇政府。
1: 镇政府通过什么形式要求你不用通过被鉴定方的同意就直接去鉴定人家房屋是否属于危房？谁要求的？
0: 谁要求啊？我是接到政府通知，是这就是那几栋房子已经是危房了。
1: 对，谁通知的？谁说对这几间房子？你看，你刚才又说政府说这几个房子是危房了，谁说的？
0: 谁说的？
1: 对啊，
0: 是政府说的嘛？
1: 政府说它是危房，就是危房了？
0: 不是，那也是去降定的了。我是说了，
1: 不是我对，所以我问的就是。政府先认为它是危房了，所以通知你们去鉴定它，对吗？
0: 对。
1: 他政府怎么这么厉害，看一眼就知道是危房了，然后通知你去鉴定，你凭什么去鉴定呢？你个村委会鉴定什么？谁要对他鉴定，谁去找啊？那不应该镇政府去找吗？
0: 因为我这个村是他们委托在负责这件事，协调这件事啊。
1: 协调拆他们家房子是吧？
0: 不是。所以条整个里面那个环境卫生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搞的。
1: 那个这个鉴定资金是谁出的？鉴定费？
0: 鉴定部资金是村出的。
1: 村里出的？
0: 对对对对。
1: 没经过人同意，为什么去给人私自鉴定去了？ 你通知了没有？整个鉴定流程被鉴定方知道没有？你们在鉴定过程当中，第三方鉴定公司有没有搞其他的动作和破坏，导致这个房子被鉴定为了危房？这个事情人家被鉴定方知道吗？你流程形式都不合规，你这个事情怎么做出来的？流程形式不合规做出来的一个鉴定报告，然后在6月3号的时候通知人家，你们家这房子是危房了，村里面说你得给我拆它，村是行政机构吗？村有行政执法权吗？你村里带着钩机就给拆了，你们有行政执法权吗？村集体是村民自治组织，凭什么拆人房子？谁下令拆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别扛在你村支书头上。来，谁下令拆的？这些话我还会再向你上级领导去反映的，向你这里面去反映的。当时哪个领导告诉你去拆的？来，
0: 你就向上级反映吧。
1: 谁？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1: 谁？你不用怎么说，我跟你讲啊，许书记，你就是出来背锅来了。
0: 啊，
1: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清楚吧？
0: 嗯，
1: 这个流程瑕疵你都明白吧？
0: 嗯，
1: 人家好好的房子给人拆了，拆了还不通知人家，你整个流程全是瑕疵，全都不合规。
0: 嗯，
1: 你的意思反正是镇里让拆的，对吧？
0: 对呀、啊，
1: 我们去找镇长去。好，谢谢书记。来打给他那个惠来神泉镇。神泉镇有个问题，你郑先生，你找不着镇长电话吗？
2: 我找不到，我有镇的一个电话，就是六、哎、就是公司的一个镇政府的电话，
1: 6731101那个是吧？
2: 对对，我曾经打通过。
1: 那不行了，我还得自己找关系去问一下。哎，神泉镇，不熟啊，回来。哎，头寸电话断掉了。

0: 这里打不通啊。
1: 他这电话之前打，就是没打通，很难打通，能有人接。
0: 嗯，好，你稍等一下啊。
1: 嗯，好。

0: 神泉镇没有人接怎么办呢？这给惠来县打吧，然后再，但神泉镇只有这一个号码呀，我现在找的也是这个号码。
1: 啊，是的。
0: 打县政府吧。

0: 也挺搞笑，鉴定机构凭什么通过一个村委会的委托就去给你鉴定房屋，并且鉴定为危房了？村委会是没有资格代表村民去对房屋进行鉴定的，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它并不是一级党委政府，它也不是行政职能机关，它是不具备行政代表权的，它凭什么代表你去把房屋给鉴定了？
1: 对，当时在六月五号他们找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提出这个异议，就是说我们也不懂，我们要相关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后才回复，所以我们当时有说这个一定是要相安置完，然后再来拆迁，然后他们就是一直的就绕着，就是要我们先拆了，然后地征下来，然后再来置换，再赔偿这些事情，绕来。就在六月五号、三号，哦，就是六月四号。
0: 你第一次收到通知说你们家这房子可能是危房，需要找第三方进行鉴定，是什么时候？
1: 没有，他们没有通知过我们这个事情，说要找第三方去鉴定。
0: 六月四号的时候是已经有了鉴定报告了，对吗？
1: 六月四号没有鉴定报告，六月四号和六月三号他们是直接口头说的，然后就是去拆，直接去拆房子。然后我们六月五号早上我们去镇政府反映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叫我们去村委，去了之后，我们等了大概有40分钟以上吧。然后他直接甩出这份证，就问：“
0: 你好，贺元宪吗？”
2: 啊，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神泉镇的群众啊，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说自己家的房子被镇政府给强拆了，总共是四户。这四户，
2: 你打那个秘书纸上去好吗？
0: 打哪里？您说。
2: 6683423。
0: 6683423，就是办公室的是吗？
2: 啊、是办公室的。
0: 惠来县办公室
2: 啊、
0: 哦，好，谢谢您、哦、
2: 啊。
0: 好嘞。0663668-3423。哎，这个。打给他看看惠来县怎么说吧。你好，惠来县吗？
3: 对。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3: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神泉镇的村民啊打来电话投诉，我说自己家的房子还有邻居家的房子总共四户被县政府在一天晚上的时候给强拆掉了，镇政府给强拆掉了。然后强拆的理由呢，最开始是要求说让他们配合百千万工程，配合这个有个叫海角钢厂和养老院这几个项目。
3: 好，您稍等一下。
0: 嗯，好。

0: 喂，刘红。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神泉镇的村民啊，郑先生打来电话，反映说自己6月12号的晚上的时候，有和同村的另外三户，总共是四户村民的房屋被镇政府给强拆了。然后呢，现在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投诉，想要问一下跟您这边沟通可以吗？
0: 您稍等啊，
1: 笑什么呢？
2: 喂，
1: 哎，你好。
2: 啊。
1: 我又要再说一遍是吧？这怎么了？这是第一个人接电话说你等等，第二人接电话嬉皮笑脸说了几句，第三个人又来了一个。
2: 哦，你哪位啊？
1: 我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神泉镇。
2: 怎么？你通话怎么能直播呢？
1: 什么？
2: 你说通话直播？
1: 我这广东广播电视台。
2: 请不要直播。
1: 请不要直播。

0: 可惜了，我这电话里都没有，我这微信电话都没有惠来县的一些领导干部的电话，得去跟他们沟通沟通，握握手。
1: 喂，
0: 哎，你好，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1: 民生热线，
0: 对。
1: 哦，
0: 你刚才那个不要直播，然后挂断电话，你要成红人了，兄弟。
1: 啊？
0: 您是办公室主任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您这是惠来县办公室吧？
1: 你打给我们领导吧。
0: 你这不是惠来县办公室吗？
1: 啊是啊。
0: 啊，您不是这个办公室的科长？
1: 不是。
0: 那你这怎么上来就把我们电话挂了，是什么意思？
1: 不是啊，你事先要联系呢，你怎么一打电话来就直播呢？这不行的。
0: 谁要求不行？
1: 啊、
0: 你惠来县要求广东广播电视台不行？什么？干啥呢？再打给他来，再打给他。

0: 我们听一听看。不接了，政府办公室的办公电话，为了避免和媒体有接触，干脆直接不接电话了。政府办公室的办公电话，为了回避媒体的采访，直接不接
1: 对
0: 电
1: 不
0: 话了。
1: 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0: 再打给他一遍来。这期节目效果拉满了，哈哈，真是效果拉满了，让这个回来，哎呀。我们再来一遍。真的，后来你为了躲避我们媒体，你干脆直接不办公电话不接了，那你怎么办公啊？你办公室不用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了，你不用处理日常机要事件了，就是为了躲广东民事热线。
1: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0: 好，不接了，那咱们找一下，还能找谁呢？这也没办法了，找农业农村局吧，陶老师，找农业农村局，毕竟工程是他们的，农村也归他们管。刚才为啥又要给他打两遍，把效果让大家看一看？网络不好，我座机网络不好。会来呀，长点心吧！我这刚拔完牙，疼得不行啊！你这还让我上火干啥呢？你说，哎，谁有神泉镇或者是惠来县的领导的电话呀？发我一个，我直接发朋友圈要还不好，我发朋友圈肯定能要得到，但是也不好这事儿。你这样，我就只能找市里了。

那个李哥啊，帮我查一下揭阳市的办公室电话，咱把这事向市里面举报一下。这个号码打不通是吧？这个纸上的。哎呦，这个揭阳会来怎么公布的这几个电话？哎呀。

0: 哎，你好，
1: 喂，
0: 金阳是吗？
1: 你好，是
0: 哎，
1: 的，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个事儿得麻烦咱们这边，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我们接到了咱们揭阳惠来县神泉镇村民打来投诉电话，反映说自己村里面啊，连同这位郑姓的信访人，总共四户房子被拆掉了，被镇政府强拆的。这个强拆过程呢，有一个这个理由是说他们现在是危房，所以镇政府给强拆了。但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呢，2024年的时候，村里面要求过他们搬迁，要求的理由是说现在做百强工程，这刚好有几个项目，说你们是在项目红线内范围之内，能不能配合拆迁？村民们同意了，这四户村民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他说那你就给我补偿呗，但是镇里面说没有地补，你得等着，等着镇里面什么时候征出地来了，什么时候再给你。所以这四户村民就不同意，这不是一拖拖了1年多，结果突然之间有一天就要强拆他们了，6月4号的时候要强拆。然后呢，强拆村民就制止说："你这地没给我安置明白呢，我凭什么给你拆掉呢？"结果过了没两天，村里面开了一个危房认定通知书。说也不跟你谈拆迁的事儿了，我你这是危房了，我要拆掉。整个这个事儿从流程上多处瑕疵、不合规，甚至违法。镇政府带着村委会一起干。我们刚才找了惠来县，为啥打到咱们市里面来了？找了惠来县政府，县政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哎喂，哎你好，
1: 哎，你说，
0: 县政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我们表明身份之后，告诉我们，你们不许直播，然后电话就挂断了。我再打过去，他说："你找我们领导去。"我说："我找不到呀，咱们这不是办公室吗？"他说："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他说："你不许播。"又挂了。然后我再打，现在惠来县政府办公室就打不通了，办公电话呀，为了躲避媒体，办公电话都不接电话了，学鸵鸟啊，脑袋往沙子里一插，假装事儿没发生啊，太恶劣了。没办法，找到咱们市里面来了，只能这样子了。
1: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电话是政务公开的电话，就是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然后您反映的这个事情，
0: 我知道您这比较难处理，但能不能帮忙转一下可以吗？这个电
1: 转
0: 话。
1: 一下，其实主要还是要。

0: 这个当事人就是在我们这边通过相应的渠道去反映这个事情，
1: 那
0: 因为
1: 您说
0: 我们
1: 信访
0: 这
1: 渠
0: 边
1: 道是
0: 是
1: 吗？
0: 都可以，可
1: 啊，不
0: 以
1: 是，
0: 信访，也
1: 我们现
0: 可
1: 在是
0: 以。
1: 投诉啥呢？我们现在就是投诉惠来县政府办公室，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投诉这个广东民生热线栏目，不是信访人的
0: 是
1: 事儿。
0: 你们这个电视台要投诉是
1: 哎，
0: 吗？
1: 是我们
0: 那
1: 栏
0: 您
1: 目
0: 可
1: 啊。
0: 以拨打1234，就是您打0663，然后加1234。
1: 那你跟我说一下，咱们是办公室电话多少呗？
0: 是办公室，我
1: 嗯。
0: 们这边没有。就
1: 哎。
0: 是您如果有要投诉这个惠来那边的话，您可以打1234进
1: 我要
0: 行一个
1: 打一
0: 反
1: 二三
0: 馈。
1: 四五，还找你这干啥呢？
0: 因为我们这边是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 除了
0: 的。
1: 这个电话，有没有别的能够联系到咱们办公室的？或者能不能帮忙转一下，转给哪儿？可以吗？你
0: 我
1: 就
0: 们
1: 跟他
0: 现
1: 们简
0: 在，
1: 单说一下，你说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报道了一个强拆的事儿，想要跟咱们市里面联系一下，可以吗？我
0: 就
1: 留个
0: 是
1: 电话
0: 看
1: 号。
0: 您主要是要联系哪一边呢？
1: 就是咱们市里边的市政府办公室，可以吗？
0: 要不您留个电话吧，后
1: 哎。
0: 续
1: 好，
0: 再
1: 您
0: 打。
1: 就这么说，就是广东台民生热线采访了一个咱们市里边的一个强拆的事儿，然后想跟咱们沟通一下，谢谢你啊，我知道您这没法回答啥，不好意思，来，导播老
0: 没
1: 师把我
0: 事。
1: 们号码留给他。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太难，他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电话，就是他是。他只有一个职能，就是要请公开信息的，他不是办事的部门，所以也别难为他了，别难为他了。那个挂断电话之后，一会儿再给神泉镇打个电话，导播老师给他镇里面再打一个。我的啊。

0: 哎呀，说话都不利索，说话不利索也得继续啊。这赶上了，说你稍等一下，郑先生，我一会儿再打一遍神权阵啊，稍等一下。嗯，感谢智又给我的号做广告了哈，大家可以搜一下宇航半岩，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啊，宇航半岩，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 不是，我们再给镇里面再试一下，看看那个神权镇能不能接通。刚才不是一直占线？你说就正赶上我牙口不好，刚拔牙的时候，是又……哎，你好，神权镇吗？
1: 是的，你好，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市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好的，你好。哎，这边是咱们办公室是吧？
0: 嗯，
1: 我们这边是应急值班，应急值班室。对。
0: 哎，那咱们这个县办公室，不是那个镇办公室电话有没有啊？
1: 镇办公室。
0: 啊。
1: 这个我可能不太清楚，这边是有什么？
0: 应急事件吗？不是应急，我们是有个这个采访想联系一下咱们镇里面。
1: 要联系哪个？
0: 可能要联系办公室。
1: 办公室是吗？
0: 啊，这个我得问一下。那我等您还是怎么样？或者宣传部或者哪儿都行，就是
1: 宣传部。
0: 对，宣传口也行，或者办公室也行。您。
1: 有没有？哎，你好，请问哪位？哎，
0: 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想联系咱们那个镇办公室这个电话可以吗？
1: 这个是我们值班电话。
0: 就是您这边是可以转述的是吧？
1: 行，你有什么你先，我可以转达。
0: 哦哦，好好好，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联系办公室，但是只有这一个公室的电话。

0: 是这样的，那个神泉镇啊，有一个村民郑先生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反映说连同他在内呢，总共是4户村民的房子被强拆掉了，在6月12号晚上的时候，然后呢，强拆的理由是说他们房子是危房。我们刚才呢跟村里面的村支书许书记打了电话，许书记跟我们说了整个危房鉴定的过程，整个过程都是违规，甚至有一些是涉嫌违法的。强拆这个事儿就是涉嫌违法，认定过程是涉嫌违规。然后我们就想跟镇里面反馈一下这个事情，现在是人家投诉信访人找到我们节目直播里面来，希望要个说法，就这事儿。
1: 你好，
0: 您说。
1: 这个情况我会转述，然后请市领导，具体情况我们再回复。
0: 可以啊，我把我的电话号，主持人个人电话号留给您，好吧？
1: 行。
0: 然后您得记一下这个到是哪儿的事儿，你这事儿没记，可能没法转。这个郑先生，你们是什么村啊？
2: 神龙村，
0: 什么？
2: 神龙村，
0: 神龙村啊？
2: 对对对，
0: 神龙村的事儿哈，有四户是6月12号晚上被强拆的。啊，好，来，我把我电话号留给您，导播老师跟他说一下我的姓名、电话号。
1: 好，行。
0: 等一下又被踢回去，不管他，踢嘛，踢就踢呗，踢不是我们也能看到节目效果，也能办事儿吗？对吧？他直接把事儿办了也是办，非得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再办也是办。你说这是，郑先生，等等消息啊，好
2: 好
0: 吧，
2: 的，
0: 我们现在你昨天是已经进了我们民政厅的那个在线接听的那个电话是吧？
2: 对对
0: 当
2: 对，
0: 时你反映的是那个孤儿的事情吗？
2: 对孤儿的事情，就是后面有人上门了，就是为了平息说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啊，要让下视频之类的，然后就有就是相关领导上门了，然后就那个录音我们也有提交上去了，就是提交到你们节目传上去了，就当时他那段录音。
0: 提交
2: 然
0: 给
2: 后他
0: 谁
2: 们
0: 了？
2: 就是我上传资料的时候有提
0: 在
2: 交
0: 小程
2: 到
0: 序上啊，
2: 在小程序上了，然后他们家因为家里这孤儿的伯母当时在家，他也被吓到了，然后
0: 你
2: 他
0: 不
2: 当
0: 说
2: 时，
0: 那个了，跟你没关系，你就算了，咱就说自己的事儿就行了。等消息
2: 好，
0: 啊，我后你现在这个通话号我能加你微信吗？
2: 我看一下，
0: 你设置一下。
2: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我一
2: 对。
0: 会儿加你微信，然后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记住录音啊，这里面找你的话啊，电
2: 好
0: 话
2: 的，
0: 也
2: 好
0: 是
2: 的，
0: 啊，电话有录音功能吗？哎，
2: 有，
0: 好，好嘞，先这样啊，
2: 好，
0: 好，
2: 谢
0: 再
2: 谢，
0: 见，
2: 拜。
0: 近半年了，朋友们，哎呀，我这个，歇一歇我这个嘴，然后刚好有广告没播。

0: 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去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嗯，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就说我这个昨天这个拔牙这个事儿啊，我昨天才我自己亲身感受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上能讲通，每个人对于麻药的耐受能力、感知能力不一样。我昨天拔一颗牙，打了四针麻药，四针不同。四针里面有三种不同的药，打最后一针，医生说你如果还不行的话，这个就没办法了。我说那有没有全麻拔牙的先例？他说你不符合全麻拔牙的这种症状啊条件。哎呀，请下一位投诉人啊。哎，你好，叶女士。
3: 哎，你好。
2: 嗯，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投诉啊，就是我23年在保利买了两个车位，到现在没办产权证，然后我们按合同约定，就是2年没办的话，我就在25年12月就申请退款了。按照他那个承诺的，又说的就是说2年内没办车位的产权，我就可以申请退款，他无条件要给我退的。那现在呢？到现在还有36万没退。然后这个他们也一直在那里不了了之，老是骗人说3月份的时候承诺4月份退，4月份承诺5月份退，5月份承诺6月份退，到现在也还是没点消息的。我都看
2: 你在哪里买的，什么几个车，花多少钱，你详细讲一下。
3: 我在那个他
2: 你等会儿的，你现在很忙吗？
3: 没有啊。
2: 你把免提关掉，直接拿着手机说。
3: 免提关掉了。
2: 尊重点别人，这上节目呢，这怎么还在这忙自己的呢？
3: 哦，现在是上节目是吧？
2: 你现在在广东电视台直播呢，姐姐。免提关掉，
3: 哦，
2: 认真点，手头事停一停，好吗？
3: 好，我现在打开那个电脑，就直接找一下那个资料。
2: 什么时候在哪儿买的？
3: 就是，
2: 什么几个车位多少钱？

0: 看。
1: 就是我那个二三年的时候就在那个保利中宇他那里有一个挂了牌子的销售门店，他就说那个车位，当时说广州的呀，广州的，
2: 广州保利中宇在哪儿有挂牌的什么销售门店？销售门店，我看一下，在哪里有销售门店啊？
0: 就在那个保利中宇那个广州保利中宇，他一楼就有个门店，就是在那里销售车位的。
1: 你是业主吗？我不是业主，但是他说当时他们车位有四层业主首先满足以后有多，
0: 他说有剩余的车位可以给附近的人可以去购买。你买了几个？我买了两个，当时就想着。
1: 你不是业主，你买两个干嘛？
0: 那他可以放在那里销售，那我他那里又挂着说，到时候可以仿租，那个看仿租的话，收益率大概有5.5%，那这个很吸引人啊，那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的。
1: 想炒车位？
0: 没炒，两个我一个自用，然后一个万一小孩长大有多个车位嘛，是吧？你都不住那儿，你要用那车位干嘛？
1: 我就在对面那里啊，我在保利中宇对面啊，问我车位也挺方便的。你们家的小区没有车位？我们这里没有，都已经卖完了。对啊，你保利中宇啊，姐姐，靠近珠江新城啊？没有，靠近，在天河北，不是珠江新城。那就是嘛，天河片区嘛，那你10多万的房子吧，当年。
0: 10多万的房子吗？我不知道哦，他房子，哦，你说10多万一平方是吧？
1: 对啊。
0: 那想着是啊，他当时那这个价，
1: 就是那你们家在对面应该也是很高档的小区吧？怎么可能没车位呢？我们这里车位没有啊，因为电信的买了一层，然后买了大半，剩下一层业主都不够用啊。
0: 哦，
1: 好，买两个，多少钱啊？两个车位？
0: 两个，他那当时价格也算还可以，觉得很划算啊。我这边的车位当时，有看到放长在买的时候，很快给人抢完，一个都要30多万的。那你现在买两个多少钱？我两个就50多万嘛。50多多，准确的价格呢？我看一下，50多万，我看一下。
1: 不是，那你车位多少钱买的都不知道，这小钱没放在心上是吧？
0: 不是啊，我已经给这个已经折腾的已经烦的要命了。哎呀，他这个也很都也是按规定，他也是那边也有给我办理那个手续，但是问题这个钱他批出来，他一直就不给我。
1: 多少钱？咱不说别的，多少钱？
0: 车位我看看。 53万2660。
1: 这谁家车位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0: 那我哪知道他是怎么算的？如果是单单保利收，他就两个车位收了一个车位18万，然后剩余那个就是那个车位他在那个运营的，就搞这个车位出租啊出售啊，他就把这个事情他委托给那个。 那个粤广州粤宝，
1: 中介呀，他也不是中介，他们说是合作，他就是说他来承包他车位，就是广州粤宝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他这个公司就是说承接保利他很多楼盘的车位都是他在运营的，你购买合同跟谁签呢？
0: 购买合同。 如果是购买那个购买合同是保利那边签的，因为
1: 那这人不就中介吗？
0: 对，哎呀，中介他又直接委托，他是一手的，他又没收我中介费。
1: 哎呦我的妈！那另外那费用是啥费用啊？
0: 就是他运营给你说升级的那些费用，反正就是你后期很多都是他在对接我们的话，就是那个粤宝运营投资有限公司。
1: 他就是一个中介性质的运营公司嘛。
0: 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他就是中介，因为他不是 100%是，但问题他中介收我的那部分17万多他退给我了，现在没退给我，是中立收的36万。那你说我
1: 保利收的吧？
0: 对，那个36万是保利收的，有他的收据，有他我付款的凭证都有啊。
1: 你提交退款流程了吗？
0: 提交了，他这边就是运营公司帮我提交的。
1: 这个运营公司的钱已经退给你了是吧？
0: 对，运营公司退了。
1: 运营公司帮你提交退车位的流程？
0: 对，他提交。
1: 保利批复了吗？
0: 我打了保利的投诉电话，他也承认是批复啦。
1: 那钱呢？
0: 但是问题钱就没给我呀。
1: 到哪儿去了？
0: 就是说现在在他那个支付中心，就是他们的财务支付中心那里，就是压着不退钱给我。
1: 在保利的财务支付中心呢？
0: 对。
1: 现在欠你36万是吧？
0: 对对，就是保利。
1: 打电话给那个刘先生。
0: 啊，

0: 你现在跟那个刘先生说，刘先生怎么沟通啊？
1: 刘先生他说也说是这周会退，但是他没有保障，因为他像你说他是中介这边的，然后他这边是在跟流程而已，真正退款是要保利，那保利他因为他不止一次违约了，因为上面说过两三次要退款，都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说下个月就是这样。
0: 是谁说？是刘先生还是保利说的？
1: 保利客服说的，就每次都是
0: 保
1: 下
0: 利
1: 个
0: 的客
1: 月。
0: 服说的。
1: 对，
0: 那找保利吧，就是那个
1: 对，
0: 什
1: 要
0: 么
1: 找保
0: 4008600048是吧？
1: 利。哦，对对对。
0: 那跟他说什么？你的信息他怎么能查到你？是说你的姓名、电话号还是什么？
1: 他能查到我的信息，因为我投诉很多次
0: 不是，我
1: 了。
0: 说什么？我说你电话号、姓名，他就能查到，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啊，导播老师，帮我直接先对一下他的信息给那个客服。
1: 啊。

0: 这位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喂，啊，
0: 店主你好。
1: 你好，就是我。
2: 你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

0: 好的，明白。
1: 喂，
2: 您能查到我们这个信息吗？
0: 请您稍等，客服这边为您进行一个查询。这边的话，您刚刚也提及到您是电视台的一个相关工作人员，是吗？
2: 对。
1: 工作人员这边来核实。
0: 好的，明白。你好。
2: 您说。
0: 哎，这边的话您刚刚提及到您是工作，就是电视台的一个相关工作人员，那我们这边是需要记录您相关的一个信息，然后您这边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是记录之后移交到对应处理部门。
2: 我知道，我本来是不想让你知道的，结果这就直接告诉你了。
0: 也是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的。
2: 你这样，你帮我记录一下，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投诉人叶女士打电话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她在咱们的广州的保利中宇项目购买了两个车位，这两个车位呢现在是23年的时候购买，一直到如今3年过去了没法往签，按照合同当中的约定2年没法往签，这个盘就可以退了这两个车位。于是呢叶女士就提出了退收流退这个退款流程，流程都已经 OK 了，都结束了，你们客服也表示说钱已经打到了所谓的支付中心，但是一直到现在了，这很久很久过去了，一直钱也没打下来。然后呢叶女士本人给你们客服打电话，每次一打过去你们就说啊马上下个月支付，再一打过去啊马上下个月支付，这都已经拖了好几个下个月了，没办法叶女士忍不了了，到节目当中进行投诉曝光，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呢抓紧时间把钱给人退了吧，就这诉求没别的，我们曝光也就是为了让他退钱，让你们退钱而已。
0: 好的，明白。那针对您反馈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客服也会如实的记录清楚，因为针对您反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保利发展对媒体有专门的一个。
2: 叶女士的电话你们有记录下来吧？
0: 我们这边会记录清楚你的一个。
2: 叶女士电话你有记录下来吗？保利啊，来，你不用说那么多了，来，导播把我们电话和叶女士电话给她。我本来是想让你把叶女士信息给她，直接查信息来着，就我们电话留给她。来，那个叶女士，
1: 哎，
2: 等等消息啊，有新的进展了，微信告诉我啊。
1: 好，
2: 好嘞，好，再见哈。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大家听我现在假的声音甜不甜？我也想去做客服。我假是因为我牙疼。

5分钟的时间，接不进投诉了。5分钟的时间，咱们进首歌，然后一会儿只是给个说法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明天再会，拜拜。好，对了，各位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明天是咱们广东省高考放榜，这是这个分数线公布，这个十几年如一日，广东省考试院将会在广东民生热线作为首发渠道。 届时广东省考试院相关领导将会在广东民生热线公布广东省 2026年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分数线。哎，各位，明天高考放榜啊，这连十几年了，广东民生热线一手啊，这个首发就在我们这儿。到时候考试院的就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欧阳院长了哈，反正年年都来我们这儿 做发布，12年寒窗苦读，一朝放榜。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祝你们前程似锦。我是宇航，各位关注明天广东省高考放榜日。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瀚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到1.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7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到2.0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6 到 3.5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6 到 1.5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8 到 1.5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8 到 1.5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0 到 2.0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未来两三天巴士海峡将出现大浪过程，25号起巴士海峡风浪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7: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7: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 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连月所的贤宇鹏律师。贤律你好。各位听众还有海默老师大家中午好啊。嗯，这个非常失望啊，贤律这次没跟小杨搭档，总是一到亮丽的风景线哈，当他们俩搭档的时候哈。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帅气的贤律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连月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想找贤律可以找到连月所 02085682，02085682，这个是连月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5182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看到勇往直前这个朋友哈，我刚才评论区回您了，通过小程序不用在这刷屏好不好？ 这个通过小程序我们才能转办，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然后我刚刚在评论区不是也问了几个朋友吗？几个朋友在刷屏说各种的情况，您得先通过小程序形成了投诉编号，才能等于说这个投诉建档立案了，然后我们才能把相关的情况进行转办或者是节目进行跟进，两种方式都可能啊。我们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也进行现场的审核，审核完之后我们会判断适合上节目还是适合交给的悦省新的平台进行转办，那你要先 通过小程序在这刷屏呢是效果没那么好，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跟您分享一个个人感受，就是假如您是那个当时的主持人，您看到一个朋友哈，就同一问题不停的刷屏，把别人的一些可能正常的一些法律的探讨的一些问题，或者别人想要提供的一些东西给刷掉了，您的感受会如何，对不对？很现实，这是一个从个人感受来跟您分享啊，分析啊，对不对？就是您看到我现在回复您了，我看到了哈。 这个清远青城区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别人说的这个关于集体土地争议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物业刷油漆导致生活污用水污染的问题，还有这个山林树木被砍伐，矿石被开采的问题，还有这个清远龙塘镇的空气污染的问题，我都已经看到了哈，所以各位呢 啊，请通过小程序可以线下交材料吗？不行啊，我们要通过线上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或者选择打12345，然后说转办广东民生热线，也可以同步进行记录，好吧？这种两种方式都能形成一个投诉编号，也就形成了投诉编号，我们才等于说是建档了，好不好？我们才能进行转办，好吧？ 看到也回复我了一个OK了，解释挺清楚了哈。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多多包涵，好不好？这真的，我们是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真的是人工在审核，然后有时候也审核不过来，有时候觉得这个通过节目的解决可能不太有效，那有的可能是和法律节目，有的可能是和民生热线节目，有的可能是和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跟进处理，对不对？毕竟我们没有执法权，是吧？啊，所以看我们会事后会去分析判断，好不好？ 然后看到评论区很多人来打招呼了，说这又是你发型师，我刚看到这条评论还问了一下贤律，说的是你吧？哎呀，我的发型这短发的应该也不构成发型师，只有你的发型还是，哎呀，是有捯饬过一下的啊。谢谢大家的关照。对，其实律师还很注重个人形象的，至少我认识的律师每天西装革履的。我总好奇这大夏天的不热吗？这几天广州的温度都38.9度了，体感温度45度了。<笑>
1: 挺艰难的哈，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每天最开心的就是收听广东民生热线和给个说法节目了哈，然后说前几期节目为什么没有回放，我也不知道，我节目之后问一问，哎，有朋友说有，然后有人说每天最开心的是吃着包身翅，鱼翅的翅，应该说应该是翅吧，包身翅肚看贵节目啊，谢谢你哦，吃那么好啊。<笑> 啊，还有人说我要求助，我要举报，怎么联系？刚刚说了，想通过小程序，想通过小程序哈，这个有人说12345打了几个月了，被神秘力量压制了啊，那通过小程序找我们吧，好不好？适合上节目的，我们上节目不适合的，我们通过省级的悦省新平台来进行转办啊。还有朋友说了，正规途径投诉不要刷屏，是的，就是我刚刚不是读了吗？就说明你们的问题我看到了，但是还是得要通过小程序，好吧？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好。 好，接下来在节目开始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个近期这个关于网络直播的一个事儿了啊，这个是被央视给报道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网上买茶的经历，反正我关注了好几个号，我不喝茶，只是对于茶也很好奇，就是看到很多喝茶的人对于茶是侃侃而谈，贤绿喝茶吗？也喝。
1: 贤绿是哪人呢？我是湛江人。
0: 哦，我刚刚想是如果是潮汕人的话，那应该是比较懂茶，湛江喝茶的也有很多。也有，嗯，是6月21号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个打着助农旗号的普洱茶直播间造假敛财。云南阿伟将普通的茶叶包装成了古树茶，月销售额破千万。 陈老师团队租用了村委会当布景，冒充官方助农，扮年狂赚2000万。一茗茶叶直播间27名茶农，竟然有20个人是演员，产地的证明、年份证书均可以伪造。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贤绿了哈，主播虚构了一个茶农的人设，还伪造了一个产地的证书，把几十块钱的普通茶
1: 卖成了这种古树茶，算不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这个欺诈行为？买的人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呢？哎，好的，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欺诈的定义啊。在民法意义上来说，欺诈其实指一方故意的去告知一个虚假的情况，或者是隐瞒真实的情况，然后诱使对方的当事人来做出一个错误的意识表示嘛。那在这个行为上呢，欺诈它既可以是积极的 主动的去告知一些虚假的信息，也可以是被动的消极的，我去隐瞒一些真实的情况，我不向你透露。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再看看消法里面关于欺诈的定义和怎么处理。就是经营者对于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呢，他如果存在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欺诈行为呢，他是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去增加赔偿 他的损失。这个增加赔偿的金额呢，是要你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或者是你这个商品的价款的3倍。如果是他增加的赔偿金额不足500块的呢，就是以500为准。所以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退一赔三，然后最低500嘛。那我们回归到现在这个报道里面，就它既然是无论是茶叶的产地 还是它的年份，还是什么品质证书，甚至是助农行为本身啊，它都是这个经营者故意的去编造，去构设一些虚假的情况，然后通过这种虚构的行为去产生制造一种虚假的这种信任背书，并通过我们都知道这种直播间，它是通过很多这种专业的话术营销来进行一个传播，它是严重的影响了消费者对于 直播间所销售的这个茶叶的品质啊、价值啊，还有它的这种什么年份啊，这些关键信息进行一个严重的误导，并诱使消费者进行一个下单。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会认为它是很符合法律对于欺诈的定义的。所以我认为是为了，如果是消费者他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进行一个购买的话，是完全可以去
0: 只有在证明，只要能够证明他是因为对方的欺诈行为而进行了这个下单的这个行为呢，他就可以去主张退还这个购查款，并且去主张一个3倍的这个购查款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嗯，还有一个就讲到一个网友很多人关注的，我更多的是通过平台，因为现在很多平台都说啊，平台保证，平台验过。嗯，啊，那么 这一类的团伙哈，半年就干到了2000万，
1: 是
0: 还引流到了私域来绕开平台的监管。网友都在问哈，平台光拿头流的钱，那技术中立这一个点还能不能撇清平台的关系？最高法网络消费新规的里面哈，平台连带这一条，具体在这个事件当中怎么去运用呢？是的，其实现在平台基本上的话，它就是这笔 引流款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业务来源嘛，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管理费。那至于这种技术中立，我们通常认为它的法理基础就是说，你要促进这个技术发展，你要保持这个技术的一个中立，它只是个渠道工具，我们不能对它加以太多的这个责任上的要求嘛。但我们都现在都明白，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这种平台呢，它越来越从一个被动的一个

0: 销售货物的一个渠道转化为一个主动的管理者，那相应的技术中立的这个判断标准，我们也要更加的去认真的去考察。那根据电子消费法第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呢，电商平台如果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商家销售的这个商品啊，或者提供的服务，它是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的，或者有其他的这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呢，如果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他就需要平台就需要对这个商家在承担一个这种连带的责任，就是与商家一起对消费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那至于他到底什么是必要的措施，我们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一下。在结合了现在很多的案例还有我一些个人的理解，我认为首先商家他是要承担对于他平台他要承担这个进驻自己平台的商家的这个准入资格也进行一个审查的。那为什么我们看报道里面他直播间可以很轻易的租用到一个村委会的场地，然后他 也伪造了一个三农大使的所谓的称号啊，做这种牌子进行一个宣传，也雇佣演员去扮演一个茶农，同时他也提供很多这种虚假的证书啊，其实都暴露出了平台对于他入驻的商家和的那个主播身份还有所谓的助农人设，他的审核义务是一个缺位的。同时我认为平台也要对直播的内容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巡查和监控，对于这种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显见的一种剧本式的表演，要做好一个明确的风险提示，要去规避平台对于消费者产生的一种消费的误导。同时我觉得呢，在商家他进行了一个侵权或者是一个违法行为之后呢，平台也要及时的去介入进行一个调查，要要求这种涉事商家进行一个整改嘛。如果消费者他想维权呢，平台也是有义务，他要提供一个清晰合理可操作的一个渠道给到消费者去进行一个维权，也不得去默许商家他收到款后马上就拉黑啊，或者是不发货，又或者是有其他的犯了事儿他换个马甲又继续卖。
1: 对，
0: 这种行为我觉得是要平台是要进行一个监督坚决去避免的。如果这些行为这平台他都没有采取到位，那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没有采取到必要的措施，进而在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平台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
1: 这个事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就想问他涉不涉及到刑事了，因为刚刚说了普通茶叶包装成了古树茶，而且在采访报道当中他说了，哎，普通人喝不出茶叶的区别啊，反正到我这儿10块钱的茶跟100块钱的茶跟1000块钱的茶我喝不出区别。
0: 我也是，
1: 我真的
0: 确实
1: 就是我去酒楼那些茶叶杆儿茶叶梗啊，那个茶我还觉得哎挺清香的，
0: 挺好喝的，
1: 对，挺好喝的。反正当时比普通的白水好喝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他就说了，普通人喝不出来。好，而且有伪造证书，有租村委会当布景，还有演员来扮茶农，整个链条造假，半年时间2000万。那这里面构不构成涉数额特别巨大的一个诈骗罪呢？其实跟普通的销售伪劣产品罪，怎么区分量刑差很多吗？
0: 那我们就要重点看一下刑法里面对这两个罪名的一个分别的规定嘛。首先是刑法的第266条规定呢，诈骗公司财务它那个数额较大的话就构成了诈骗罪。同时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到底什么是数额较大。那通常意义上来说，财务的价值在3000到10000以上的话就可以认定为数额较大。而诈骗金额达到500000以上呢，就可以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同时我们再看您刚才提到的另一个罪名，就是销售伪劣产品罪。那这个罪名呢，它其实指向的是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然后用他那些不合格的产品去冒充合格的产品进行一个销售，那的销售金额也要达到一个法定的标准才构成这个罪名。 销售金额通常达到5万就可以认定为既遂，那达到200万以上呢，就可以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啊，我们通过对比这两个罪名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按报道里面所说，他的销售金额达到2000万以上，其实他这两个罪如果最终都符合的话，他都可以按照一个顶格的标准进行一个处罚的。
1: 嗯，
0: 那我们也要看在实务中，其实这两个罪名尤其是在食品犯罪这种食品销售领域呢，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混淆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来进行一个论证。首先你要看商家他卖的这个东西，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真实的交易存在。如果是他有没有货给到你，有没有收到钱马上拉黑，然后有没有是售后服务，那这些要进行一个判断。如果你确实是一个真实买卖，你也确实收到了货，哪怕这个货是假的，我们通常也认为更加偏向于销售伪劣产品。
1: 嗯，
0: 如果他一拿到钱马上跑路，马上拉黑，什么都不给你，那这种的话我们通常就认为更偏向于诈骗。第二个判断维度呢，就是说这个货有没有用。你买到了一个货，你这个包能不能背，你这个茶叶到底能不能喝，
1: 嗯，
0: 你这个买的衣服能不能穿，这个是能用的，它只是质量没有那么好。我们通常认为更偏向于一个销售伪劣商品罪，伪劣商品罪，对。然后，如果是完全没用，根本不是你想买的那一类的东西呢，
1: 嗯，
0: 可能更加偏向于诈骗。
1: 哦，
0: 嗯。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比较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价差咯。如果一饼这种正品的老树茶，它的价格是达到了10000块以上，就市场价格是10000以上的，但是你在一个直播间，你花个300-500你就买到了。那我们会想，那买家凭什么相信这是个正品，是个真的东西呢？那价格低到离谱，可能消费者他自己心里也有一定的认识。
1: 嗯，
0: 那我们就不能的很草率的认定为是一个诈骗的行为，也是要全案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点，我认为就是一个购买的渠道的问题。就是您在正规的这种烟茶店买，正规的大商场买，和你在路边摊和你在这种直播间微信群来进行购买，它渠道的正规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它也不会给你提供一些消费票据啊，不给你开发票。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还是要产生一个合理的警觉，也不能简单的归因为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总体这四点综合起来，我认为是可以初步的区分到底它是构成了诈骗，还是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又或者是其他罪名，或者是不构成刑事罪名。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其实在评论区啊，也很多网友在评论了，在说之前哈，自己也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买过助农的产品哈，买的是柚子，冲着这个村支书助农去的，结果就像这个卖茶的一样哈，像这个卖茶的就是茶农都是演员啊，27个里面有7个可能是真的茶农，剩下20个都是请来的演员，专业啊。还有关键我还想到一个点，这个地方他是租了一个村委会的场地的，
0: 嗯，
1: 那村委会对于这个事情知不知情我也很好奇。如果村委会是明知或者应知骗子借村委的名义来伪造一个所谓的官方助农，仍然出租了场地默许挂横幅标识，就等于拿集体的公信力去背书了。
0: 对，
1: 而且得要查清楚这里面这个事儿哈，谁批的，钱进哪儿，有没有书面上的一些用途。评论区就说这个关于买东西哈，我觉得小额你说买个柚子，买个橘子，买个芒果什么，近期不是很多这些水果吗，你打的助农旗号，我买了是买了，反正水果大概也就是那个价钱，就是只要吃起来好吃那没问题。你最后虽然我一开始是打着助农的心去买的，那从我消费者的来说的话，我至少没吃亏，水果我吃到了，也就是跟价值比较相符的。那你助不助农那是你们自己良心过不过得去了，但是我的心是好的。但如果是茶叶，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茶品跟古树茶茶品的价格差太多了，
0: 对，
1: 拿这个就纯忽悠人，纯骗钱了。你这个茶普通茶品的价值在你这个古树茶

0: 他饼的价格当中简直窘牛一毛，甚至不值得一看了，都出现这种状况了，那不纯忽悠人吗？纯骗钱吗？啊，半年冲到2000万，这钱这这么好骗吗？平台在干什么呢？然后还有这么伪造那么多证书，那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犯罪呢？也有待警方的下一步的去查哈。评论区有人就说了，特别这种小打小闹的主播卖的货全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不管他卖什么品种的货都他用，哎，这个就看 看有的人了，比如说曾经我也想过幻想过哈，如果我卖货，我一定要做一个良心主播，至少这个东西我吃过，但说真的，你说我吃我能不能吃出它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我得从各个渠道，从做了这么多节目跟律师聊了，知道我要想免除我的责任的话，第一我得去验它的相关的合格的证，各个证明证书，然后我自己试用过，我自己吃了没问题，然后所有证书都齐全了，就是我能做的我全做了， 那至少我的责任会小很多，而不能说纯骗人啊。有的人像上周不是有电话咨询的吗？就他的货，他的素材网上找的，货是整个平台里面提供的货源，也就是他自己真的从来没尝试过，也不用他发货，平台直接发货。那对于这种的话，你说他的保证在哪儿呢？出了事儿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何必呢？对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哈。 评论区也很多人在留言了，这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随时发起讨论。各位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收听收看，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有任何的这个投诉爆料的，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来找到我们，声是声音的声哈。
1: 那么具体的在节目之外，想要联系到显律师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联越所020856562820856582，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0: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26-37422，02-326-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好多朋友也来留言了，是夸这个显律颜值的，有人说这个彭律好帅啊。 然后还有这个今天的律师的颜值很高，亚霞说了律师靓仔，哎呀，全都在夸律师。感谢李泽涛说今天律师颜值真高，是的，颜值又高，然后还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功底在呢哈，所以在节目之外想看看显律，顺带找他办案的啊，这应该反过来吧，想找他办案顺带想看他颜值的，找联业所哈02-856-562，02-856-5628。 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小程序哈。评论区还有人在留言说这个套路运的事儿哈。首先我们节目当中昨天也关注了，今天我关注，然后之前我们也把相关的线索移交给了公安啊，然后也在近期各位看到了，这个抓了一大帮人了啊。那具体还有各种的情况呢，还有人说能不能处理，处理不能处理，因为我们不是执法单位。 然后很多这个他恶心的点在哪儿呢？他是有一个正规合同在的，所以警方一开始办案的难度就在于有合同，那可能是属于更多民事纠纷。那现在整个套路起底了，他怎么骗人，整个套路都了解清楚了，所以这警方才去果断采取了行动。那么还有遇到过套路运的情况的，节目也会依然去关注，但你说能不能处理？不敢打包票，我们会尽量帮你去沟通和联系，然后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线索，我们也会移交。 一并移交给公安，好不好？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哈，这个也跟导播老师说一下，咱们今天第一个投诉人他的电话呢，其实一打过去，他会说啊，您说说您叫什么名字和什么事儿，其实然后什么会留言，他设置了一下，可以继续收听就能通了哈。咱们第一个电话今天会出现这个情况，哎，我昨天打电话给投诉人，也提醒各位哈，如果你已经在小程序上面投诉爆料了， 请你手机不要设置屏蔽电话，陌生来电了。第一，我们电话打不进去，我们要事先了解情况，而且我们是固话电话，不要认为我们是诈骗电话啊，我们是固话，的确是020开头的固话。第二点，手机不要开什么勿扰了。你近期至少在一周之内吧，我们会审核，可能随时会打电话联系给各位。然后你电话不要开什么勿扰，我昨天打电话过去， 我好奇怪，我都不知道手机怎么设置的，就是打电话过去之后，您好，请留下您的姓名和您想要表达的事项，我会告诉这个机主是否接听相应电话，然后我打了好多个电话，一开头都这个，那我自然会挂断了。有一个正好我有点事儿，我放在耳边，没挂断，后来发现电话是通了，就这是设置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将要接听到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投诉和爆料的内容了，然后关于涉及到的节目的法律内容，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说说您对一些相应的看法哈。今天我们将关注到两个事儿， 一个呢是孩子未成年与13岁的少女发生了关系，然后暂时是已经刑事拘留，那从这个法律的辩护角度看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另外一个是上门挑衅殴打他人还手却被刑拘的，哎，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视频片段，看看怎么能帮到两个案子啊。今天可能主要联系的两个案子都可能涉及到刑案哈。还有人说怎么联系律师呢，主播？ 我把你这句话是想联系律师还是想要联系主播？联系律师可以找他所在的联悦所 020-8565-6282 另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 看到了就称壁纸来说了， AI接听吧， 好像是AI接听
1: 但是刚刚跟我说是没有接听电话，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正在尝试的联系当中。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咱们贤律哈，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的一个本来刚刚有可能要电话联系的这个孩子未成年与13岁的少女发生关系，能不能给咱们普个法，为什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强奸罪的一个罪名了呢？
2: 是，
1: 我们看这个案子，就刚才海默老师提到的一点，
2: 我觉得非常关键就是这个年龄，他是13岁，13岁其实是个特别特殊的刑事里面的一个年龄的标准。我们的刑法规定呢，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就以强奸论，且要从重处罚。也就是说，无论幼女未满14周岁的幼女，她自己是否明确的表示同意，即
0: 只要你这行为人明知或者你应当要知道对方是未满14周岁的，只要发生了性行为，你都构成犯罪，也是以强奸罪来进行一个论处，这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在这个点上是没有什么脱罪的空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看稍后能不能联系上哈。接下来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夏，夏先生您好哈。对对对，我是广东揭阳这边的。
0: 揭阳，您是这个事主的这个？
3: 我是他的儿子。
0: 儿子啊，您就在，因为我刚刚突然想起了一个电话号码，是另外一个，是您的这个号码哈。联系上了，首先您大概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的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就是大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月前吧，一个多月前，然后 当时是我们正在见我们在我们的宅基地见我们的房子嘛，然后就跟这个邻居，这个邻居也是跟我们有一些亲戚的，因为都是村里的嘛，有一些亲戚关系，但是因为这个公共墙的原因，他就多次来找上门，那最后一次呢是找上门之后就在现场吵起来了，然后呢是先动手去打我爸打我父亲。 然后呢后面他的这个打人的这个女的，他把他丈夫也叫来了，然后两个人一起追打我父亲，那个视频里面比较清楚，详细的话就要根据视频里面的去看，但是我这边这里的话我就不去他讲太多的细节了。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们也是报警了嘛，然后公安机关呢也是 把双方当时双方都叫了起来，后面他们去住院的时候也做了这个伤情报告，然后对方的伤情报告是有轻伤的程度，达到那个打人的男的有一个轻伤的程度，然后我爸这边呢是轻微伤，然后我妈呢当时是在现场劝架的，那她也被伤到了，她也是造成了轻微伤。 然后打人对方打人那个女的呢是也是轻微伤，这等于说双方都有人出现轻微伤，那对方伤重一点，他有一个轻伤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就后面我爸被叫去派出所了嘛，然后
1: 后面就被

0: 视频是有点卡的，就是它画面有点掉帧，还是卡的，就是动作不是很连贯，是这个监控视频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就主要就是想表达的是一个被迫还手，对方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具呢？
1: 对方是从，因为我们是也是在建的房子嘛，然后地上有钢筋，他是直接捡起钢筋。
0: 好、因为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室内发生的，那主要的您刚说的两处的轻伤，造成轻伤结果发生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在室外，不在监控的范围之内？
1: 对，后面那个男的来了之后呢，他就我爸就跑出去了嘛，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追出去追打嘛，还是追打，然后就打斗的可能是监控看不到，但是有另外的视频是，被那个看到是被那个门前那个建筑工地那个绿色的帘子挡住了，
0: 主要受伤的是那个，刚刚您说轻伤的是男方还是女方？这是对面的男方是吧？
1: 对面的男方。
0: 然后相关的视频监控能不能看到他拿了这个铁管啊，或者是铁架什么的这种器具？
1: 有，
0: 能看到。
1: 对，就我发上去那个视频，他也是能看到那个男的，对方那个男的进来，一开始就直接就往地上捡了一段那个钢筋啊，直接就冲过去打，
0: 就是
1: 就等于说两个人都同时去围打我父亲啊，追打我父亲。
0: 好。然后这个主要的就是刚刚说的几个轻伤的点都是在室外的没有监控环境上发生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就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0: 好，就是一进来就拿了条这个铁管向您的父亲进行一个追打。
1: 对，
0: 然后您的父亲也拿出了一个我看到了，现在我看到画面就是右边随便抄起来一个武器啊，但是这个画面是有点卡顿的，所以没看到。然后抄起来之后就开始追着您的父亲了。
1: 对，
0: 就是他拿的武器跟您父亲拿的武器，我直白点说是不是对等的？是不是
1: 父亲？
0: 我看到您父亲也是捡了一个，应该因为画面不是特别清晰，是不是他们俩捡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
0: 好，贤律，这个事儿可能咱们的夏先生可能更多觉得是认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那从这个辩护的空间角度造成了对方轻伤，辩护角度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这个我刚才看那个视频，我确实觉得不太清楚对方拿的是钢筋还有您父亲到底拿的是什么武器。您说的是差不多是说也是拿了一个钢筋进行一个还手吗？
1: 对，就可能在地上捡起来的类似于钢筋或者说是木头差不多
2: 啊，
1: 应该都是类似的啊。
2: 是，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其实看不到后面发生轻伤的这个到底是怎么个打击。对，我看到蹲下来然后捡了个东西起来，
1: 是
2: 就是室内他们斗殴的话是没有造成现在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伤势的，都是在外面造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根据视频来看是这样的。
2: 明白。那可能就是双方都持有这种比较有
0: 容易造成伤害的，
2: 对，比较杀伤性的武器在外面这监控死角进行了一个互殴。我认为的话现在您这边是被提起了公诉，然后对方是没有提起公诉，对吧？
1: 对。
2: 明白。那对方应该就是以一个行政处罚、治安处罚这样子的形式来进行处理。
1: 对，
2: 嗯，
1: 就因为公安机关就是以对方伤重这个为由去进行公诉嘛，然后我爸就现在已经被抓进这个看守所。所以我想目前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大概能做
0: 什么事情？
2: 能做什么？您已经委托了律师，对吧？
1: 对，我们有委托律师。
2: 其实委托律师的话，那就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诉讼的流程，就应诉的流程，由律师去进行一个会见，了解整个情况，收集证据，来进行一个这种后续的抗辩辩护的一个整理。也要看您双方当时是因为这种其实是属于邻里之间这种小事了，一个可能一个
0: 小冲突小矛盾，
2: 对，而且大家双方也是那种村里面的亲戚，其实这种情况下追求一个 对方出具一个谅解书，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也是。

0: 比较容易的，相对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这个罪行辩护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处理。您可以去听您的律师在会见之后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因为我们从这个视频呢还有整个案件的事实呢其实不能非常清楚的了解所有的前因后果，因为我通常要看那个笔录嘛，也要看，
1: 因为最关键的造成那个轻伤的这个不在监控画面之内，
0: 对，
1: 就是客观证据这里从我们角度暂时是缺失 的，所以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律师会见了没有？会见了您父亲没有？
2: 会见了几次了。
1: 那您律师建议的是走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
2: 律师呢目前是有这两种情况他都有考虑，因为当时我爸被就是派出所他是通知我爸去，然后我爸自己去的，律师认为这点有自首的情节在里面，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有这个因为过错方是对方，所以这一点也考虑进去，就是我爸到时候可能有这两点原因可以相对来说减轻
1: 就是您的你们先包括家属跟律师商量的可能还是走最轻辩护，
0: 最轻，
2: 对对，
1: 不是打无罪，
2: 对对对，因为律师就是刚刚像节目里面我们律师也说了，就是可能在视频内看不到这个打斗发生时候造成伤害的那个画面，
1: 最关键的那一下没看到，看不在这个画面之内，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一个是武器对不对等，然后比如说人家拿个木条，你拿个铁棍，那这样肯定是不一定是构成正当防卫了，因为明显不对等的。然后还包括击打的方向，比如说对方打的是你的腿，然后这一边打过去是他的脑袋，
0: 是
1: 两个主观目的不一样了，造成的结果是有一个初步判断，就是我是阻止伤害继续发生，还是说我是想要通过我的武力程度使对方无法反抗，无法继续击打。那他这个比如说对方一直打我腿了，我照脑袋打，这肯定不是正当防卫了。那主要是现在看到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这段视频，然后包括您其实很多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您在里面也没见到，主要就看律师跟您父亲的会见的一个结果和律师可以调卷，
0: 对，可以去阅卷，
1: 阅卷了解清楚他们双方的笔录情况，
0: 是
1: 来证明。那如果律师给您做的是一个最轻的辩护，你要考虑你们家属最后决定走无罪辩护还是最轻辩护了，
0: 是
1: 因为完全不一样，无罪辩护可能更多的想打正当防卫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了，
0: 对，其实我们刑法里面对于正当防卫这个适用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因为通常他要求是这个轻不法侵害，它是非常紧急而且是很现实就在你面前的这种紧迫的危险，而且你要进行一个防卫呢，你也在一定的限度里面，就像海木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防卫的手段啊、强度、烈度、程度全部都要和对方的不法侵害相匹配，而且要以制止这个不法侵害继续发生为限嘛，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同时我看刚才那个视频可能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双方有这种很激烈的言语争吵在线，这其实也涉及到不适用正当防卫的一个点，就是防卫挑拨，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会用语言去激怒刺激对方挑衅对方，然后让对方先出手我再进行防卫，那这个时候呢我进行防卫我就没有正当性了，因为是我自己去主动的去挑引，这样子的话就构成一个防卫挑拨的话，我们通常是认为就是构成一个互相伤害，一个互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我认为你也可以去和律师了解一下他在会见的过程之中去了解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有这种情况呢到底要怎么去应对这部分，怎么去处理，要把这部分的那个影响消到最低，就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责任给降低，这个其实还是非常考究您和律师的一个沟通的，因为我们暂时确实还不能掌握太多这种具体的线索，
1: 对，其实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这个事儿哈，说正当防卫还有对等这说法，那就没有正当防卫了，就是说拿武器上前了只能被打，从现实角度说有时候啊这防卫的过程当中啊，我说的是防卫过程当中，有时候比如说铁棒乱挥我是没有主观意图攻击对方头部的，但我在防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面前甩来挡住对方的铁棍，我是不知道我击打到哪一方了，
0: 是的，
1: 那这些的话也可能能够构成正当防卫，就关键是有没有主观意图，
2: 是是是，
1: 比如说我想比如说对方打我腿了，我想阻止他打我，

0: 那他铁棍不是在手上吗？我想打他手来着，我想把他手上铁棍打掉。结果他手一躲，打到脑袋上了。那这个也是正当防卫的一个正常合理的情况。我要打手，
1: 对方是打到我爸的头了，他也是打，
0: 打不这个打到头的话，但是不能说打你头，直接打他头，
1: 也不是就是
0: 对，就是我觉得更多是可能像是意外，对不对？
1: 对，
0: 那第一就像刚刚律师说的，一个是如果走罪轻辩护的话，那可能还要拿到谅解书会更好一点。
2: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如果说做无罪辩护的话，是不是
0: 条件会苛刻很多？
2: 对，您那个举证要求也会特别高，而且也是要法定的这些情节来进行一个无罪的辩护，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1: 比较难，就是也要根据取证的情况，就是
2: 没错没错，
1: 因为比较。条件比较苛刻一点，
0: 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的证据，不知道他们的阅卷情况和双方的笔录情况，所以只能暂时给到您这一个建议，就是让双方去决定。然后如果你在节目之外想要了解更多的，比如说呀，这个律师是建议罪轻，有的律师觉得可以走无罪，我建议您可以参考多方的律师的一个建议，
2: 是的，
0: 然后再最终做出一个决定，因为这个其实差距挺大，一个判刑，一个是不判刑的，两个不一样，其实差距挺大。
1: 好的，律师主持人，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看这个视频嘛，因为明显对方就是有很明显的这种故意伤害的意图，然后对方又说两个人进入我们的在建的这个房屋，那可不可以就是追溯对方的这个寻衅滋事的这个罪名呢？
0: 你要追溯寻衅滋事罪是吗？
1: 对，
0: 刑事犯罪寻衅滋事罪。
1: 对
0: 啊。
2: 我们所说的刑事里面，如果你要进行一个自己去诉讼的话，其实是对罪名这个有要求的，通常是侮辱、诽谤、暴力去干涉婚姻，还有虐待啊这些案子呢，我们通常是称为自诉罪。就是虽然它是个刑事罪名啊，但我们作为自然人，我们可以去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但您说的寻衅滋事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伤害，它并不属于自诉罪里面的范围，就是您自己去向法院去控告呢，其实法院它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理的，也还是要通过公安的报案这个方式去进行一个公诉的处理。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您认为对方这个伤害行为是公安没有进行一个立案起诉吗？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您自己通过自己诉讼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做到的。
0: 这样，夏先生哈，从个人角度哈，仅代表我个人，就是你现在去，我个人觉得现在不要去纠结能不能把对方定罪。我知道可能这种是出于一种给对方压力，就是你弄我是吧？那我也弄回你，我要给你的一个压力，我要追究你的寻衅滋事罪的一个罪名了，给到对方压力。但这个可能不是现阶段最着急的事情。因为现阶段是保证您家里没事儿。说真的，你只要你爸没事儿，你也不想去追究对方寻衅滋事罪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但你这个时候可能一个，你有可能走罪轻或者是无罪的辩护，那对方的说辞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挑起矛盾，
2: 不要激化。
0: 包括你后面如果是走罪轻辩护的，你拿到谅解书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把这个矛盾挑起来，说要追究对方寻衅滋事罪，对你后面拿谅解书会造成一定的困难。这是策略问题哈，仅供参考。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律所电话也留给您，您做过一个备用，您可以听听不同的律师的意见，可以在你们当地也问问其他走刑事辩护的律师的意见，都可以给您留个电话做参考备用，好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评论区有人说了，可以罪轻和无罪一起辩护，是，但是我们刚刚说的确是没问题，
2: 对，
0: 就是但还是有一个主抓方向。
2: 是我们如果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面的话，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向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并列使用，所以我认为都没有问题，主要是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策略，你要结合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分析。我们从来不否定是说你罪轻和无罪分别要只能选一个。
0: 对，
2: 我认为
0: 评论区就有人说了，也问了说能不能追究一个刑事寻衅滋事罪的一个刑事责任，说不是给对方压力，就现阶段来说可能不是，只是我从法理的当中觉得对方也有问题，我想追究他的相应的责任。但这个时候在自己父亲即将面临公诉的时候啊， 这个不管是不是给他压力吧，那对方会对于这个情况出不出具谅解书会构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刚说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做一个参考，这个你说谁都不了解受害人那一边的他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他非常都谈都不愿意谈，就想让你爸定罪量刑，那这个时候那策略也完全不一样，这仅供参考哈，对不对？然后有人说了，这个对方算私闯民宅吗？其实也跟刚刚事儿一样，就是算不算寻衅滋事罪呢？就这个时候你说算不算吧，可能更多在举证方面，对于他父亲，他主要的目的哈，夏先生主要目的是不想让自己爸坐牢，
2: 对，
0: 那我举证证明这些东西只能说帮助，说说他可能涉嫌私闯民宅啊，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啊，那这个是对于他爸的一个防卫手段做出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解释，
2: 是就也是辩护的策略里面的一环，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去思考。
0: 对。然后大家说了啊，就是想是真的想追究对方责任，对啊，没问题，只是对于自己爸爸要不要坐牢这个事情上，现在是就很纠结很矛盾的一个阶段。我们坐在第三方，我们客观的去说，我们可能说啊，那我也追究他的责任，是因为我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法理，我觉得是支持的，
2: 对，
0: 但是不是在现阶段最合适，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然后有人说了，如果对方坚持不给谅解书呢？不给谅解书那只能等判了。
2: 坚持不给谅解书，那我们都会觉得其实谅解书就是你在整一环里面做罪轻辩护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也有很多案子他确实拿不到，那你只能是接受这个结果，也在其他方面进行一个更多的努力了。
0: 对。好，然后呢，就是评论区也很多人在讨论相关的这个案例哈。有人说，给我们今天算是普法了啊，因为这讲到一个正当防卫的一个情况，然后觉得说，刚刚说了很多点，就我觉得讲得很细，其实到包括其实大家对于正当防卫，当年就是昆山嘛，
2: 对，
0: 昆山龙哥。这个反杀案嘛，然后大家，然后包括后来的电影第二十条，去了解到很多的正当防卫，但很多细节真说真的，当下来说很多人没法做到客观理智的去判断，
2: 是
0: 到底应该去怎么处理，或者说我击打的方向，我很难像我刚刚节目当中说的，他打我腿我打回他腿，对吧，就是你当下是难判断出来的，那这个法官也会酌情去衡量当下的情况。
2: 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过于信任自己的肾上腺素了，其实你激素上来的话，你很多时候你并不能完全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尽可能去规避这种刑事风险啊，就不要诉诸暴力，因为面对暴力呢也尽可能保持冷静，通过
0: 但真难
2: 报警，
0: 这个说真的很难啊，很难，当下很难理性，就是像评论区有很多人说了，说他打我，我还不能还手吗？从后续维权角度来说，不还手会相对容易维权一点，就是你能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当下就多少人能忍得住呢？对吧？这很现实。所以就有一个正当防卫这个说法嘛，也有这个法条嘛，
2: 是
0: 就支持一定的防卫手段嘛。那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种可能性哈，我因为看不到他的具体的外面发生的视频，击打那一下的视频，那。他打不停的拿铁棍打我，我一直比如说拿着一根杆在我面前阻挡，然后对方在击打的过程当中，我想要拿我的铁棍去击打对方的手部，致他手疼而放下他的铁管，制止冲突继续，但对方一闪躲，那铁棍被打头上了吗？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是正当防卫当中的其中一段，我的主观目的不是殴打他的对方头部，而是想要殴打他的手部，只是对方缩手了。那这个有可能能够作为一定的帮助，
2: 对，
0: 但如果
2: 也要看证据，
0: 对，
2: 能不能证明，
0: 对，就是视频证据、客观证据，包括双方的口供。如果对方一直就是照你的头打，你去正当防卫，去阻止对方，比如说我挡住我的头，然后往前挥舞的过程当中，造成了意外的发生，那也可能构成正当防卫，但前提的一切都是有没有证据材料足以支撑。就关键的这一部分视频当中他也是有缺失的。然后黄还说了啊，能不能质疑对方的伤情，可以质疑的吧，就是对方做了一个轻伤的鉴定的。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可以啊，那重新鉴定吗？
2: 是的。
0: 但关键是刚刚说的有两处。 当然你说一处轻伤和两处轻伤对判刑的结果倒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0: 可以从重新鉴定的，没问题。

0: 问题，然后说有人评论说怎么打电话，想连线律师的哈，想直接找律师去办理案件的，节目之外找律师的，可以找到我们显律所在的这个联越律师事务所，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 02085652820，02085652820，想联系节目组来电话进行连线的话，请通过 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来找到我们。然后在小程序上面呢，就直接选择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好了，时间来到55分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呢，也要跟各位来提前预告一下哈，就在明天上午哈，6月24号上午11点，会是咱们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暨广东民生热线高考放榜日的特别节目。咱们广东民生热线哈，也是连续15年第一发布来权威解读。那么在明天，通过各个平台来可以直播收看啊这个高考发布会， 包括这个各个分数线的一个发布情况，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音频直播、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全平台的新媒体账号，比如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啊，乐听、乐TV， 还有包括学习强国，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都能够同步收看直播。同样的，咱们广东电视的新闻频道也会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更多权威的招生信息呢，各位也可以去关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哈。那么在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会是放榜啊，也希望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家中有孩子的、有高考的、亲戚朋友们 都能够这个金榜题名哈，也希望各位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在明天上午11点半起就会陆续推送高考的成绩了啊，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是的，那会不会有人以后也说不定从事学法来哈，然后以后一起上到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搭档嘉宾，成为我们的显律的同事也不一定。
1: 欢迎欢迎。
0: 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2: 感谢各位听众。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3: 拜拜。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 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 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99999，0206639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4: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4: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99999，02066399999报名。
3: 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10000元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2，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3，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 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合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4: 这可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 质量不达标，当场打

0: 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明天11点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同期开展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外商协会参会，多位外资代表认可广东产业与营商优势。会上，广东与多家境外商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梅州台报道，2026年梅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昨天在嘉应学院举行，活动集中开展系列互动体验和现场咨询服务，师生们既学习了安全宣传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应急救援装备，沉浸式学习实用救援技能。中山台报道，在中山，体育教练带着运动器材来到小区，点对点给孩子们上个性化体育课的方式兴起，并且越来越受欢迎。目前中山已有多家机构开展送教上门体育培训，小区楼下、公园、户外空地等场所均可进行教学。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首架 CBJ 公务机昨天由上海虹桥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作为 C909 衍生机型之一， CBJ 公务机定位为大型喷气式高端定制化公务机。在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8: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8: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0: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8: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8: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8: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8: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1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13: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定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0: 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 常见吗？
13: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0: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13: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0: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13: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0: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 处处可能都是坑。那无忧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13: 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0: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13: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0: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13: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万5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13: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0: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13: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道 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0: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13: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0: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13: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0: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13: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3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了。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3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0: 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13: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0: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 专属的优惠。
13: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0: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13: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0: 对，
13: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0: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 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13: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0: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呢？
13: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0: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朋友们，时间来到中午的13:32，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娜。
6: 大家好，我是马林。终于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哈两个端口都跟大家见面了哈、刚才呢我们是在抖音号和视频号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上跟大家已经聊了很久哈、这一时段呢咱们的广播端也一起开启了，大家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路上呢陪您度过这个非常愉悦的一段路程，也可以呢在咱们的视频平台，在抖音号和视频号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能看到的更多，感受的更多，一起来聊一聊，一起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互动一下。
5: 今天的在直播间值班的是高娜和马林，我们今天值班到中午的15点钟，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电台和视频号会同步，以及抖音会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同样啊，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些新闻热点，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互动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小黄车去看一看，目前呢我们正在热推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产品。那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大桃子，推荐了25号哈密瓜，你看你们没买吧，后悔吧，
6: 没了。是的，
5: 今天呢全新重新又上架了一款哈密瓜，来自新疆的这个黄金哈密瓜，
6: 是
5: 光听这个名字你都觉得说，哎，这好像是我记忆当中印象当中该有的哈密瓜的样子，
6: 那种黄黄的皮哈，看起来金光闪闪的。
5: 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是把它弹到了这个就是已经做了一个弹窗，
6: 是
5: 你可以直接点击进去了解详细的这个情况，详细的内容。因为我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这个黄金哈密瓜要比我们之前推的这个25号哈密瓜它的比较起来都挺好吃，但是呢这个呢相对来说呢一个呢它的这个果瓤它会瓜瓤

0: 几，嗯，两个果一起发，嗯，但是它有几种档次啊，
1: 几种大小规格，
0: 有30几块钱的，有40几块钱的，丰俭由人，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习惯，你觉得小果更好，大果更好，中果更好，反正我是推荐大果，
1: 是的，吃瓜专家高老师表示啊，以他多年的这个吃瓜经验，瓜一定是大的，它成熟的才好，发育的才更好，才更甜，然后肉更厚，更加的好吃，
0: 嗯，
1: 当然最近天气非常炎热哈，咱们夏日清凉系列哈，牙膏还有沐浴液还有洗发水，如果说这个时候咱家刚好快用完了的话哈，也可以了解了解，如果想知道更多呢，可以让主播帮大家来讲一讲哈，都可以从我们的小黄车里来看一看。
0: 是的，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啦，按照惯例还是说一说天气的提醒吧。
1: 没错，
0: 这两天真的是热字当头啊，
1: 是的，
0: 昨天又出现了我家空调感觉失灵了的状况，就是啊，前两天觉得都可以不用开空调睡觉，
1: 嗯，
0: 真不知道现在天气，老天爷可能脾气也不好哈。
1: 怎么嘛，
0: 嗯，昨天呢广东的徐闻说是录得了全省最高的气温，去到了37.6度，
1: 嗯，
0: 不过呢明后两天像是广州啊，有很多的地方呢也会是局部地区啊会有雷雨冒泡的情况，天气呢也会切换成下开水的模式，本周的中后期雷雨会更加的活跃。
1: 是的是的，又热哈，然后又是雨哈，加起来可能就是下开水的一个天气啊，还是那么闷热，但是又有雨，感觉嗯更不好了。咱们来看全省的情况呢，就是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6月23号到25号，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雷雨呢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会比较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日的会日趋明显，就是又是热又是雨啊。
0: 是的，再来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明天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刚才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了，而且呢天气炎热，另外这个局部的这个雷阵雨真的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今天中午跟马林在食堂吃饭，吃着吃着
1: 突然间
0: 我说
1: 哗哗的，
0: 我说刮风了，
1: 是啊，那叶子被吹的呀，
0: 结果再紧接着看啊，下雨了，
1: 哗哗的
0: 啊，那所以
1: 咋整
0: 还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雷雨也是趋于活跃，建中呢还会雨势比较大，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记得拿伞。
1: 是，这个雨真是说下就下哈，有的时候不给你啥反应的时机。另外呢还有台风方面的消息，根据广东天气，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于6月22号的11时左右加强为超强台风，22号的17时，它的中心位于台湾的鄂伦比东偏南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18度，东经12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达到了每秒55米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30百帕，8级大风的范围半径约为170到240公里，10级风圈的半径是120到140公里，12级风圈的半径是80公里。
0: 没错，预计呢，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啊也是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并且呢是逐渐向我国的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的时候呢，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5号左右之前呢，会对咱们广东省海陆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呢，由于台风米克拉对于水汽的这个截流啊，那广东的降雨不至于像前一轮的这个降雨这么大范围而持久。
1: 还好还好。
0: 所以说这个龙舟水啊，或者说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可能会不会说像之前这个龙舟水期间这么夸张？那同时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会趋于明显。
1: 是的，还是热啊，所以咱夏日清凉系列哈，真的可以关注关注。
0: 嗯，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天气，虽然说雨是少了，这高温天气又来了啊，所以呢防暑降温啊，各个方面，比如说尤其是一些户外作业的一些朋友啊，出门呢、还有在外面干活啊，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很多的滴滴司机啊，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啊，经常要在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些朋友们也是注意，还以及还有在这种就是夏季户外用车的一些朋友也是要额外注意。今天看到一个热搜，上面还说在车里头有哪些东西不能放在车里，像什么打火机啊，有一些人懒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喝的那个水他也不想拿出去，就放在车上，
1: 变成了个放大镜，然后把那个太阳光聚到一个点去，
0: 对，
1: 有可能就会起火，很危险
0: 啊。你到底要干嘛？
1: 你不是说不能放这个东西吗？
0: 不是我， 对呀、啊，我在我。

0: 然后你就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的一直在那抢，我也不知道瑶在干嘛。我就突然想起我也看过这个起火的，行，咱接着说。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这件事儿哈。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接下来也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关注的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热点消息，
1: 超关注的
0: 啊。前两天我们就已经给大家预告了，说全国各地的关于高考的放榜的时间已经基本确定了。嗯，好多地方都是在25号左右前后。哎，你看咱们广东
1: 考试院就刚刚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那么明天早上的11点钟，大家一定要锁定咱们广东民生热线哦，因为会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嗯，是的，到明天的上午11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咱们频率的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高考各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然后同时呢也会进行一些高 考政策的解读，想要得到最新的最权威的第一手消息，明天上午11点一定要锁定咱们广东新闻广播频率的广东民生热线，或者是在我们各个的视频平台上哈，包括抖音啊还有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广东民生热线哈，及时的去关注考试的消息。
0: 嗯，那关于每年的这个广东的高考成绩发布，广东民生热线已经是陪伴大家度过了十几年了，甚至好像20年了吧，就是每年的这个高考发布的成绩都是 在咱们广东民生线来发布，所以也是傲娇一下哈。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这个时间，最新的这个成绩的情况，然后还有包括不管是文科理科啊等等等等，那同时呢还会有相关的一些教育专家回答记者的提问，所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分数线的发布，还会有很多的专家会给你一些报考专业填报志愿各个方面的一些提示啊，也很关键。 所以呢，这个明天你就是这个从10点10点半吧，起码就是你这个前前后后11点钟发布到后面的这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别走转台。哎呀，突然
1: 紧张了起来，共情起了明天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查分了，然后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后面呢就是在准备哈怎么样去报考高校，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么一周多的一个时间哈，希望大家顺利。
0: 是的，好了，那说完了这个信息发布，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了。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要是围绕着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某些话题，你觉得挺感兴趣，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
1: 区给我们留言，可以直接一步来到视频号，来到抖音号啊，直接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底部的对话框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在说哈密瓜，现在我们说说荔枝吧，
0: 是应季的。
1: 对，最近呢咱们广州的部分的这个荔枝销售高达98块钱一斤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0: 天哪，
1: 昨天我和马林我俩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还跟我说，他说有一个相熟的荔枝商，
0: 我在那儿买过。 我说那他是个什么荔枝呢？他是个什么就是完全不懂的那个概念，它是个什么情况
1: 啊？但先进凤是有点贵啦。但我前几天去市场，那贵味荔枝也要68一斤耶。
0: 就所以说啊，相对来说，谢谢那个温下单了7号牛奶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说吧。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呢，在广州啊部分的荔枝市场确实是存在有较大的这个价格的悬殊，但是整体上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层语区的差异。
1: 嗯，是，就贵的确实挺贵的哈。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实惠的，比如说有记者呢就去天河区哈，有医院的周边的一些水果店去看了看，发现顶级的哈，咱们刚刚说的那个荔枝品种先进凤标价真的是一斤98块钱。那如果说换算，对，换算一下一颗大概是6块钱，我觉得有一年那个荔枝特别贵的时候哈，就是有个新闻说这个路边 掏6块钱买一颗，你尝一下，
0: 试试，这可以试吃，得收费试吃。
1: 嗯，然后呢，贵味荔枝哈，确实也卖到了68一斤，跟我们家附近农贸市场是一个价。不过呢，记者离开了这一片区啊，去了旁边的一些水果店哈，发现呢会便宜一点，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可能是贵一点哈。其他的水果店像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仙境凤啊，售价1斤大概是50到55，那也便宜了不少呢，从98降到了50到55，是不是便宜了40%？而在荔湾区的一些农贸市场呢，优质的仙境凤大概只需要35到40元一斤。哎，如果说你买多的话，可以给你打打折，这个就觉得实惠不了了。另外实惠不少了。另外就是除了说仙境凤之外哈，咱们知道哈，广东很多地方都产荔枝嘛，周边那些省份也产荔枝。那与此同时呢，来自咱们的粤西的呀，或者海南的呀，或者广西等地啊，一些荔枝品种，比如说妃子笑、黑夜等等呢，就相对价格更实惠一些，每斤大概在20到40块钱之间。那这样的荔枝通常会成为咱们市民选购的一个主力品种。整体来看呢，广州的荔枝价格大概呈现出哈，这个天河区最高，越秀区呢也挺贵，但是荔湾区呢可能相对划算这样的一个格局。
0: 在天河最高，越秀次之，荔湾最低啊，这个格局。所以说想吃荔枝的朋友来荔湾吧啊，来荔湾买，荔湾可能就便宜点，越秀呢就可能中等点。你要是去天河呢，咱就买到的就是这跟地价一样啊。这种巨大的价差呢，主要是靠4个因素影响。有很多朋友说这是还有这个跟房子一样呢，
1: 可不嘛，
0: 人家有4个因素，一个呢就是首先果品分级。顶级的金苹果和普通的商品，它本身就会有一些价格的差距，它基本上从收购价来说啊，它本身就相差了1倍以上了。其次呢，就是运营与流通成本。你看，像核心商圈啊，像什么医院周边呐、这些店铺店租，它会更高。那层层加码下来，那当然终端售价肯定也会高起来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客群的定位不同，像是高端的店，它可能就会主打一些什么即时消费呀，对吧？而社区和老城区呢，则主打居家。日常的消费。那你高端的那种礼品店，你要又要包装，对吧？又要送人，又高级一点，那就会出现可能价格会更高一点。最后呢，就是产地来源。一来呢，你看外地的荔枝，它本身种植它规模大，所以成本低。而广州、增城等等这些核心产区，它的一些名优的品种，就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品种，它可能也许它一个园子里头那几棵树就可能就那么几棵，就甚至可能一棵树我今年就产了，就那么一筐，那你说人家该不该贵呢？那真的该贵。
1: 是的，是的，
0: 它就那么多，对吧？很多，因为它凭借什么口碑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摘下来的，当日采摘，那你这个新鲜度自然跟外地运进来，你起码过了一个星期的这种，那你自然价格肯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是。那很多市民表示呢，对于这种价格差异哈，感受还是挺明显的。确实，咱们感觉今年这个荔枝贵的是真贵，便宜的呢也还行，上班族
0: 还能接受哈。
1: 上班族偶尔呢也会买点这个高品质的高价荔枝尝。尝鲜哈，尝尝跟普通荔枝有啥区别？但是日常呢，咱作为居家水果来讲的话，可能更青睐的是一斤20到40元的这种外地品种，
0: 能接受的哈。
1: 对，干脆咱说这个荔枝不是呈现这个地域的价格不同嘛？咱去那个老城区，到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去买性价比比较高的本地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业内专家也特别提醒啊，就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本地的荔枝现在是处于一个集中上市期嘛。
1: 是的。
0: 那后续呢，供应量也将会持续的增加，价格呢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平稳回落了。那建议市民朋友啊，就是如果要是说你真的说很想这个品尝啊，或者是吃，咱可以少买一点，就是比如说咱不买一箱，那买个几两也行啊。
1: 我买10颗。
0: 对呀、咱先买几颗嘛。那不是说这荔枝吃多了这也
1: 上火吗？
0: 也上火，咱少买几颗尝一尝，然后再去普通的这个农贸市场，或者是咱们旁边的这种便宜果，咱也买点品尝一下，对比一下。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当你吃了好的之后，
1: 哎呀，回不去了。
0: 我差的真的
1: 会这样吗？
0: 回
1: 不去了。
0: 人就是这样子的，他的那个惰性嘛，这个惰性来源于他不仅仅只是那个懒惰的惰，而是呢，就是你对于好的东西你拥有了之后，也会有一个这个你分辨，但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像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就是发生在我侄女们身上的这个事情，就是虽然说他不爱吃，但是我也想要让他知道那什么是好的，你要有一个判断。 对吧？咱先尝一尝人家真的这个6块钱一颗的这个仙境凤，它到底是啥样呢？咱们再吃普通的，那你就能有一个对比，有一个起码咱有一个好坏的一个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阶段的一个评价嘛，对不对？
1: 是是是，就算咱买不起5斤，买不起10斤哈，买几颗尝尝鲜，这也是可以的哈。那这个时候我又想起咱们1号链接的哈密瓜真的很实惠，荔枝一斤的话，
0: 我也想到这个，
1: 一斤还要20到40，就平均30块钱吧。但是35.9块可以在咱们的这个一号链接买到2大个哈，来自产地新疆的这种优质的黄金哈密瓜，所以想想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有吸引力啊？
0: 哎，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在一号链接已经弹出来的这个新疆黄金哈密瓜，这个是哈密瓜的品种其中一种啊，就是像我们昨天和前天给大家推荐的25号这个哈密瓜，也是哈密瓜家族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两个兄弟他俩的这个口味有点不同，25号呢，它是属于脆嫩型，当然它的甜度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就是它的口感吃起来呢，一个是脆嫩的，一个呢是属于就是这种有点绵软，但是它也有夹杂着脆嫩，而且还有一点沙瓤的感觉。我个人呢会更喜欢，就是那个25号，它会是细长型，
1: 挺大的一个，
0: 就是它偏细一点，然后我们这个黄金的这个呢会稍稍短一点，就是相对于它的那个本身的那个25号，它短一点。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皮外。皮你一看光听名字你就能知道
1: 黄金
0: 啊，哈密瓜它这个就是像穿这个黄金甲一样，
1: 黄灿灿金闪闪
0: 的
1: 这种，
0: 是的是的，反正我这个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基因上来说，哈密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我也更喜欢这种黄色的，然后更加绵软的，果汁更多的这种哈密瓜，而且呢是正当季的一个时候，
0: 汁水吧，这个跟那个25号差不多，它就是唯一的区别上在于哪儿呢？就是在于它的香味更浓一点，一个是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瓤，果瓤，就是有点像咱们吃西瓜那个
1: 沙瓤的
0: 那种感觉，当然可能没西瓜的那么软糯啊，那么沙，但是它有一点偏那个沙瓤点的感觉，
1: 是我那天还看哈密瓜，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哈，营养含量是高于西瓜的哈，一些微量元素啊，还有
0: 当然啊，我要提醒大家，它的糖度也高。
1: 那是
0: 糖度也高
1: 一点儿哈，
0: 糖度也高。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夏天的时令水果哈，真的就是一种的话，
0: 今天没了就没了。
1: 对，就长这么几天，大概一周时间。我们那个大桃子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然后那个西周蜜25号也就那么几天的时间。昨天摘没了，好不容易今天啊，这个开源又可以摘了。如果说啊你错过了的话，不好意思，这片瓜田也没了。
0: 而且啊，因为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跟新疆特别有一个这个联合，在这个平台上选取的这样子的一个优质的果品，有很多的朋友，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有一些朋友在说，哎，你们不是广货行天下吗？怎么来卖起新疆的瓜果了？因为咱们广东呢，也一直呢是每年都会派咱们广东的这个干部去援疆。那在整个援疆建设当中呢，其实助农帮农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项目。那其中呢，把新疆的优质的果品带到广东来进行销售，那也是其中帮扶的一项。你看之前呢，比如说像到年货的时候，买到很多的新疆的，像什么巴旦木啊、枣啊、坚果啊，这些都是其中。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因为正好是应季，咱能够吃到应季的来自产地直销的黄金哈密果、哈密瓜，那这个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个产地直销，它的优势就在于说，咱们能够直接在地里面，就是它能够在地里面更多的享受阳光和养分，
1: 吸收这个水，
0: 在最后的这个临界点的时候，咱再把它摘下来，而不是为了销售提前也一周把它就给采摘下来。你打个比方，你本身这个果子，你可以在地里头，这个西瓜啊、这个哈密瓜，它本身在地里头，它已经应该是能熟到80%，它的甜度都已经达到了最好的程度，把它摘下来再运输好，还是它长六百 60%、就把它摘下来好了。
1: 刚刚成熟一点肯定不够甜。
0: 对。
1: 你在就是咱们就储存的时候放这个哈密瓜跟它在土地里长啊，它每天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它每天都在吸收养分，而且早晚、对吧，温差。
1: 白天晒太阳是吧，晚上温差那么大的话，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个果肉长得更加的好。而且其实平台哈跟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合作已经几年的时间了，前几年哈都是卖的特别火，真的就是一个品种刚上架几天就没了，大家反应都特别好，甚至有的时候你想再复购的话不好意思，
0: 对，
1: 这片瓜田摘没了。
0: 那个刚才呢我们那个谁呀、这个梦里水乡说拍了牛奶问什么时候发货，10天内

0: 因为现在是预售期，这个牛奶呢就是之前的一批已经是这个发完货了，现在呢是预售期，目前呢显示是10天内发货，所以你看看你如果要是能接受的话你就等，如果接受不了你就退了吧，
1: 最新鲜的
0: 10天内，但是好处是最新鲜，
1: 6月的日期刚刚生产出来的，而且有的时候它虽然写的预售，但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它不会等那么久才发。
0: 应该不会有10天。
1: 我反正有一次买的话也是预售，但是好像第二天就收到了，
0: 挺快的是吧？
1: 这个得看动态的库存，但不会让大家等非常非常久。毕竟是咱广东的企业，省内买的话还是挺方便的。
0: 哎，还有一个我反倒是觉得牛奶预售挺好。
1: 对，
0: 因为它一定是给你发到的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
1: 但是库存你也不知道它在那个仓库里存了多久了，是不是？
0: 真的是，就是能等的话我觉得还是等一等，目前反正显示啊，显示说是10天以内，但是它这个是最长的时间啊，10天以内嘛，就是最长最长的时间，短的话你像马玲说他上回预售第二天就收到了，
1: 是啊、其实如果说仓库里掉到货的话很快会大家发货的，
0: 谢谢你的信任啊，好了，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电台节目呢将会和大家接着聊，也欢迎电台的各位朋友一步来到线上视频号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可以直接给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来直播间看看我们正在为你推荐的好物。
1: 哎，咱线上见。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广东将于明天11点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 广东省公安厅昨天介绍，广东在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等关键指标上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两年下降83%和67%。水利部今天表示，根据预报，今天起到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的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每秒25000立方米。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今天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透露，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我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部门补税提示，要及时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会也没事的不实承诺。当地时间22号，伊朗民航组织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我是高娜。
7: 我是马琳，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哈，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度过轻松的2个小时。咱们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在开车啊或者说在家里午休的时候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看的可以更丰富哈，互动的方式也更多。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更可以在直播间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说的话题您有兴趣有表达欲的话，欢迎可以随时的说说您的观点。
12: 非常感谢顺下单了21号，温下单了7号，空下单了8号。还有呢我们这边在视频号上 T 是抖音吧
7: T 下单了1号，
12: 然后沈下单了1号，还有包括梦下单了7号，还有小下单了1号，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其中呢目前我们正在热卖的就是1号，来自新疆 是吐鲁番吧，新疆吐鲁番的这个非常这个甜的爆汁的
7: 黄金
12: 哈密瓜，
7: 是的，黄金。
12: 哎，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25号哈密瓜，因为哈密瓜族的这个哈密瓜的这个族类啊，这个品种啊，系列有非常多的品种，
7: 是的。
12: 而且呢，它每次呢，就像什么嫁接啊什么的，就会出1号、2号、3号、4号。你看现在一直到25号，25号呢，我们在前两天卖，现在已经没有了。
7: 摘完了。
12: 那今天呢是正式上架的是黄金哈密瓜，相比较起之前推荐的25号呢，它的这个瓜呢，尤其是瓜瓤啊、瓜肉啊，会更沙一点，然后肉会更厚一点，它的皮会薄一点。除此之外呢，它的颜色呢是更会金黄一点啊，橙黄一点吧，应该算是。就反正整体上它的甜度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口感上这个会更沙瓤一点。欢迎，如果是你喜欢的话，脆甜爆汁的黄金哈密瓜正在热卖当中，在我们的1号链接。
7: 是的，直接从新疆哈发货发到咱们广州来，虽然路途呢可能要花上几天的时间，但是产地直发的这种新疆
12: 值得等。
7: 对，天然的适合瓜类生长的这个好环境哈，它所这个长出来的哈密瓜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因为它日照时间又非常的长，而且呢昼夜温差也非常的大，导致说这个瓜哈，它的这个甜度呢会非常非常的甜，是那种自然还有环境造成的甜，而且呢也很实惠。刚我们说其实有些岭南佳果像荔枝哈，今天真的挺贵的，一斤可能要20-30，但是20-30呢，
12: 贵的都到90多了。
7: 对，那是一斤哈，咱20-30可以买6到9斤的这个新疆的哈密瓜，
12: 不是不是，
7: 大个两大个，
12: 咱也不能这么比啊。这个荔枝，这跟哈密瓜子还是不能比。这本身一个是这个两种口，这个这叫什么水果类？那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呢，应季咱就该吃应季的产品。你比如说现在是岭南正当荔枝正当季，咱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把好的荔枝推荐给更多的外地的朋友尝一尝。那除了荔枝之外呢，我们也是愿意把省外的一些优质的这个产品带到广东来，让广东的朋友们尝一尝。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金哈密瓜也是啊，来自咱们广东和，因为广东和新疆一直以来都是联手援建，那就是这一次呢带来的这个哈密瓜呢，也是属于新疆的农特产品，也特别值得在当季推荐给大家。因为现在也是到吃哈密瓜的这个季节了。
7: 是的，
12: 新疆的这个水果，我想很多的朋友们都会说，那简直是不用分什么品种什么产地，
7: 只要长在那儿
12: 就好。
7: 对，
12: 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地域它就适合造就这种甜度超高的这种产品，其中就包括了以哈密瓜著称的这个系列。那其中呢像黄金哈密瓜更值得推荐给您。当然它甜度真的很高，所以就是如果是控糖的各位朋友考虑一下啊。但是你家里头如果是像给孩子吃啊，偶尔吃一下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7: 哎，是的是的，反正这么远哈，咱也不可能说时时让他这个运到家里来哈。
12: 而且它的保鲜度
7: 挺好的，
12: 它保鲜度也有一定的那个什么要求。
7: 是，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夏秋之类的这个季节的时令水果，真的就是这一片摘完了那就是没了，那你就要再吃等明年了。喜欢吃哈密瓜的这种这个软这个稍微绵软一点的口感，然后果肉又厚哈，汁水又比较甜的这个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超级划算又超级好吃。
12: 没错，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因为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发现啊，这个20寸的行李箱，因为出去旅行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它可以是带上飞机的，但是呢有不少网友就反映说呢，随身携带的20寸的行李箱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拦下来了，无法免费带上飞机带上客舱。那不少人就误以为啊，全国航班是不是统一禁止了20寸登机箱呢？针对这个热议的话题，媒体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目前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澄清。这项规定啊，并非是全国统一，而国内两类航空公司，他们执行两套 完全不同的心理标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7: 是的，具体来看哈，咱们国内的航空呢是分为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低成本的航司，像是国航啊、东航啊、南航啊这种叫做全服务的航司呢，票价包含配套的服务，只要行李箱的整体尺寸控制在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重量不超过5到8公斤，20寸的行李箱依然是可以免费的随身携带到飞机上的。
12: 嗯，算一下啊，记住啊，这个尺寸，55厘米乘以40厘米再乘以20厘米，重量不超过5至8公斤，那么20寸的行李箱是依旧可以免费随身带上飞机的。而除此之外呢，像是祥鹏啊、春秋啊等等这些差异化的航空公司，他们就主打一个本身的这个叫做什么基础票价嘛，像是行李啊、餐食啊等等这些服务都是需要单独付费，所以呢，普通的经济舱的旅客仅仅只能携带14寸以内的小型的箱包，如果你要携带20寸的这个行李箱的话，只能够额外来进行购买行李额度。
7: 是，就是所谓大家经常称的这些联航公司哈，带行李呢，咱们得关注一下相关公司的一个具体的要求。那另外呢，很多人带行李箱受阻哈，根源在于行李箱普遍的尺寸存在着一个虚标的问题。市面上标注的20寸呢，仅仅是测算它的箱体本身，但是没有计入它的拉杆啊，还有滚轮啊，还有这个包角啊等等的凸起的结构。
12: 你加了那个滚轮，它就突出那个20寸上面，
7: 不算20寸了。那有些这个配置哈，确实容易超标。比如说我们家买一个行李箱，那个是大的嘛，但是它有两个小孩可以把脚放到两边的那个灯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普通的托运都不行，它要放到那个超规行李那里托运。虽然说它也是个大行李箱，但就是因为多了两个设计，所以就不行了。那另外呢，机场值机与安检处呢都配有一个标准的行李框。如果说你的箱体哈没有办法完整的进入这个行李框，就本来可能箱体呢是一样，但是你的轮子啊或者是你的拉杆啊不太对劲儿哈，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不能随身的登机。除此之外呢，行李超重也是一个常见的拦截原因。很多人都觉得我带20寸，那我想装多沉我就装多沉。
12: 那不是
7: 啊，对，其实它是有一个重量的要求的哈。
12: 这个我也是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一个是就是关于这个20寸的箱子，我觉得我装多重我都行。这个也是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你自己想一想啊，因为你要带上飞机的那个行李啊，就即便是它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体积是20寸。你想，你如果是在里头装了一个80斤或者是100斤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是装了几颗金条，
7: 哑铃，
12: 或者是哑铃吧，你说你那个行李架它本身它有一个承重啊，你就别说飞机了，我们平时坐高铁的时候那种铝制的箱子它都不让你放到那个上面的那个行李架，
7: 它坏了，
12: 原因是它会一个时候它容易掉下来，它砸到人伤人，
7: 砸到人忘
12: 了，二一个它那个容易坏，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那除此之外呢，让大家不能理解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那天是正好听到了整个一个新闻的深度调查，它是调查到哪里呢？就是很多的乘客遇到了在办理托运的那个地方，他告诉你说你的这个行李是可以上飞机的，就他不给你办托运了，他说你这个飞机可以，你这个行李他先问一下说，哎，这个可以吗？然后办理托运的人说可以，地面人员说可以，结果他临要上飞机了，他都进机场了，临要上飞机了，在那个舱门口被拦下来了，说你这个飞机，你这个行李箱超标，你就得现在补钱。你现在补呢就得补500块钱
7: 啊。
12: 你如果是他在外面属于算那个行李托运然后算出去的话，他可能也就是加个20块钱或者是加个100块钱。那到里面我这个具体额度是多少，我是在这里我自己那个虚标的，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7: 情节差不多。
12: 哎，情节差不多。所以让大家很讨厌的是这个点，就是你说

0: 可以上飞机，我就拿进来了、嗯、结果拿进来了之后呢，你又说我不能上飞机，
1: 到门口了，这钱我是花还是不花呢？
0: 重点是飞机它还不像说其他的东西，你说我不飞我就不飞了吧、嗯、我别的东西都托运了，我就这个箱子你不让我带上飞机、嗯、OK， 那你不让我带上飞机也行啊，那你我在办行李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是不能托运呢、啊嗯、不能上飞机，那我就直接办理了不就行了吗？
1: 就等于这会儿你没啥选择了，就只能走这个花钱这条路了，
0: 而且还得花大价钱、
1: 哦、如果是我形容的这个哑铃的话、嗯、我直接就放在那儿我不要了，那如果是你说的金条的话、哎、
0: 就是那你说你在这种情况下、嗯、所以有很多消费者他投诉的原因就在这儿，嗯，就说你我上飞机前你不就是我办那个托运前你不告诉我、嗯、我都问你了我这个箱子可以拿、嗯、你说可以，结果呢我后来遇到过一种情况呢，就是地面工作人员他会比较狡猾
1: 狡猾，
0: 对，他说你这个得要看那个就是登机口，人家觉得说你这个能上飞机才能行、嗯、你要是不行的话就不行，有一些他会说你要去安检的地方去问，那你安检还好一点，那你起码安检咱还能
1: 还有个机会
0: 还能回来再重新把它托运
1: 的话，
0: 那你如果是直接到了舱门口
1: 人不让你出来了吧，
0: 所以啊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该、嗯、就是虽然说我们辟谣还是该辟谣、嗯、就说他会针对航空公司，你比如说廉价航空他可能有一些行李额度对吧，你超了那肯定是不行，还是要给钱的，该辟谣我们还是要该辟谣，但是我觉得该监督我们也还是要监督，对不对？你像这种情况你说你气不气人？
1: 可不嘛，这个就真的像你说的这种有点狡猾狡猾。
0: 对呀，谢绿啊下单了一号啊、嗯、我们的这个
1: 黄金哈密瓜
0: 正在热卖当中、嗯、那感兴趣去看一看，
1: 新疆产地直发的、嗯、特别的好吃。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这个脆甜爆汁啊，这个瓜呢跟25号的那个哈密瓜绿皮的那个哈密瓜还不一样，这个黄金的这个哈密瓜呢它的瓤呢是属于那种沙软型，就它也有脆甜，但是呢它是根据就有点像是那个桃子一样、嗯、之前我们卖那个水蜜桃一样、嗯、就你放久了它会变成沙软的这种，但是放呢也是像在咱们这个广东这么热的天气，嗯，也其实挺尴尬的，因为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嗯、它就很难变得变软和熟，因为它保鲜嘛，但你把它放到外头呢又怕它坏。
1: 我主要是觉得之前买的那个西周蜜25号太大了，你家的冰箱很难放下那么大的一个大瓜。
0: 哎，我家的冰箱挺大、
1: 对，你家冰箱是挺大像我家冰箱装满各种吃的，哎呀如果来了一个、
0: 哦、对对对，我家空间大
1: 如果我家那个冰箱也来了一个大物件的话，那相当相当的困扰
0: 哦。那你那个真的那两个25号可咋搞、嗯、
1: 有点真的就是有点困扰，就是得抓紧吃，
0: 得尽快吃嘛
1: 但我家还有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家因为吃的多嘛，所以还有个冰柜
0: 啊对对对对，
1: 大大的
0: 不是，但是
1: 扩充了空间。
0: 但是冰柜它不是直接冻的吗？嗯、冷冻的。
1: 它那种冰柜也是分两格啊，跟冰箱差不多，一边是冻的、
0: 哦，
1: 一边是这个凉的，就适合我们家这种孩子多吃的多的这种家庭。
0: 哦、那可以，那可以。
1: 但是最近也没有空间放这个哈密瓜，只能先放外边守一守。
0: 大家怎么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20寸行李箱这件事儿、嗯，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该要那个监督，还是要监督。
1: 对，
0: 嗯，该辟谣还是辟谣，
1: 是主要咱们有知情权，要选择权，知道我那个拿进去之后哈，会面临什么？我在这拖又会多少多少钱？不能就是不给咱选择权，只给大家就逼上一条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形？嗯、就是我以前啊，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就是那种特别不愿意托运行李，嗯，他觉得托运行李怕等，而且觉得怕把箱子摔坏，嗯，所以他就尽量就是他能带上飞机他就带上飞机。但是我呢是属于那种我能不自己带我就不自己带，
1: 一身轻还可以放商店，
0: 对我就是能把。他脱了我就把它全脱了、嗯、我就是哪怕是那种塑料袋的我都在机场去买一个那个纸箱子我把它全都装到纸箱子里头全都给我脱了， 就是我是属于这种人，我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种啊、就是因为我的话就是我还比较少遇到就说这个行李他不让我上飞机的那种情形，
1: 一般都没带太多，
0: 我就个随身个小包，最多呢就是我那个箱子还不是20寸，还有比20寸还再小那个最小的那个行李箱，就是你可能里头放双鞋，放个洗漱包，一面就满了，一面就已经满了的那种，就是我可能，所以就说我遇到这种情况还不太那个，但是我那天因为是正好是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包括非常详细的一些这个前因后果，我也去了解。

0: 了解了一下，嗯，也关注了一下，我才发现哦，真的是有挺多的 bug 的。
1: 哎，对，如果大家如果说去机场坐飞机的话，发现自己的行李有点重或者有点大哈，你乘坐哪家航空公司，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它，关于行李的一些规定哈、标准之类的啊，不要说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哈，花了冤枉钱，这个我们绝对接受不了。哎，
0: 我之前还有过试过那种情况，我当时从那个就是从希腊，然后因为是坐，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圣托里尼和希腊的那个就是首都叫什么来着，
1: 雅典吗？
0: 雅典，然后从雅典飞从圣托里尼飞到雅典，当时我们第一班是坐船从雅典去的圣托里尼，后来呢回来的时候呢是坐飞机，然后它因为它是属于就是那种国际航班，在国外，然后他们的一些乘机的方式又不同，他们呢是什么呢，你一个人只限你一个行李额，像咱们呢是可以你的这个行李额，就是你的这个行李它不按照你的件数来算，它按照你的总重量来算。
1: 嗯，
0: 咱们国内的航班就是你可能我们两个人，我总共有
1: 那
0: 五十公斤，
1: 嗯，
0: 或者是50斤，那我两个加起来，我一起加起来50斤，它不是，它是一件行李不能超过50斤。
1: 哦，
0: 那我当时呢是我跟我朋友呢，他没有箱子，所以我们两个人的东西就装在了同一个箱子里。
1: 嗯，
0: 那我们从
1: 就。
0: 对，我们从国内飞，对，我就超了，我就得自己要又得补那个行李额，所以就是每一个航空公司包括每一个国家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真的就是，而且你在那儿就是语言你又得就又得努力的去跟他又在那里说一下，我说我们两个人的行李额加一起，你本来应该，他说 no 你就是一个人，
1: 哇，这么
0: one by one， 对啊，
1: 对，这么复杂，英语表达清楚好厉害，
0: 你就得真的是得要是有限制的，
1: 可以可以
0: 啊，它有限制的。
1: 嗯，我觉得如果是国内的这个机场的话，可以直接买个纸箱子把它分成两份儿。
0: 啊，对啊，但是你在国外，它又没有这么好的服务，
1: 哪儿卖纸箱？
0: 它没有行李打包。
1: 嗯，
0: 哎呀，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说到这个旅行当中的这些尴尬事件还是挺多的。
1: 哎，是，要么就是联航哈，咱多加注意，或者是咱们去这个国外旅游的话，境外旅游的话哈，这个特别语言不通的这个地方。去这个机场啊，相应的规则也应该了解清楚了，不然就 哎呀又是冤枉钱。
0: 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就是阿姨，她是去好像是去美国还是去法国我忘了，她那是给她可能给孩子吧，就是带了好多
1: 啊、
0: 带了好多那种就是老家的吃的、然后呢她因为她也说不清楚话，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腊肠啊什么什么这个吃的为什么带不出去，他就在那个机场也哭，哎呀，然后给我看的也心焦也难受，人家海关就给扣下来了呀，你这个不能进去啊，他也搞不清楚，反正他也话也说不清楚，他一直哭，啊，我这个是自己吃，我也不是卖啊，而且我这个是自己孩子用，什么什么
1: 吃也不是说直接相关，咱昨天还说哪些制品哈、过境啥的都是不允许的，也得事先查一查，也浪费了。
0: 谢谢这个表格啊，下了24号什么蟑螂药
1: 啊、就是这个雨啊，还有这个晴天啊，一旦交替的时候，小动物非常容易出没啊，
0: 对对对，
1: 特别是这个东西。前两天咱们说嘛，一个家庭出现那么多蟑螂，所以有这个风险的，赶紧备上这个蟑螂药。
0: 不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小区出现了一桶。
1: 哎，没细看，反正就我看那个图片了，相当的恐怖，好密集，
0: 真的是。太恐怖了、这个就是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吧，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说一说我们目前在小黄车上热卖的这些产品吧。一号现在正在我们工作人员持续在弹窗的这个就
1: 是
0: 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
1: 好多人下单的
0: 啊，来自新疆的吐鲁番的哈密瓜，黄金哈密瓜，
1: 黄金的，
0: 哎，这个黄金哈密瓜就是顾名思义，皮是黄金色，然后里面的瓤呢也是偏黄金，玫瑰金啊，玫瑰金
1: 、哎，终于想起怎么形容这个颜色，有点发红的那种玫瑰金，
0: 它的瓤呢更厚。这个瓜瓤啊更厚，而且呢就是它的那个皮很薄，那就会让你吃到这个瓜的这个口感呢会更舒服更甜，但是它这个甜度呢跟之前我们卖的25号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它俩的口感是两种类型，一个是脆甜型，那这个呢是比较绵密
1: 沙软，
0: 哎，沙软， 它当然它也可以脆的，就是你一到了就把它冰箱里冰一冰就吃，就可以。你也可以放软一点啊，那就有点像香瓜一样啊，放软一点。但是它可比香瓜甜多了。
1: 是，而且那个蜜瓜的那个香味儿哈，其实呢，我觉得你闻了之后哈，你就会觉得心情会很好。
0: 对，
1: 都是产地直发的这种，因为很多比如说
0: 甜度爆表，
1: 对甜品啥都是哈密瓜味儿啊、蜜桃味儿啊这种，就是。会让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这种香味儿，
0: 太标志性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是新疆产地直发的，虽然说物流时间会有点久哈，但是呢，能吃到新疆本地的这个产地的种的优质的蜜瓜，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也非常的划算哈。咱们看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大概是5到6斤装的，只要27.9元。我觉得更划算的是这个6到7斤装，可以到手两个哈，35.9元可以买到两个。
0: 我更推荐大果。
1: 那
0: 你就买大瓜，
1: 对这个净重8到9斤到手两个的这个就是又划算，然后又保证说你买到的是发育的特别强壮的这个瓜。
0: 对，谢君啊，因为是这样子的啊，它这个大瓜，它这个瓜和其他的水果它还有点不一样。
1: 它可有经验了，
0: 哎，我觉得其他的
1: 产瓜，
0: 我觉得其他的水果呢，咱就是丰俭由人，或者说就是尽量选中果，有一些我给大家推荐的那种，你可以小果、中果的都买都 OK。但是呢，这个西瓜吧，它是属于什么呢？藤蔓型的那个植物。它一般情况下那个腕子上呢，它长出来的它就一个大瓜，其他的因为它营养它跟不上啊，它营养跟不上，它自然就小，它小了之后呢，它在那个犄角旮旯里头，它晒太阳它也晒不好，它就只能够它就只能够动，
1: 那么小，
0: 对，而且它就只能动，所以它的甜度它来自哪儿呢？晒和动，你必须得要有这种反差，它才够甜，所以呢，这个大瓜因为它够大，所以它暴晒的情况下，
1: 接受的面积大一点，
0: 所以就为啥我们就说我给大家说，因为马林他还是比较实在啊，他觉得说他可能吃不完，就怕浪费，
1: 我就怕浪费，
0: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就是咱这个大瓜。你买两个，你和你三个人、四个人分，你一个人分两，一人一半，你当时切开，咱们当天把它吃掉就行了嘛，
1: 是，
0: 对不对？你这样算下来，你四个人 AA 制来买这个瓜，那你就很便宜了，一个人才十几块钱嘛。
1: 哎，是，如果能找到咱们共同的吃瓜人哈，这是相当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咱天天网上一起吃瓜，咱现实也一起吃个瓜，
1: 是的，又一起吃这个实体的瓜，还可以吃一些这个语言上的瓜。
0: 哎，真的是，因为这个瓜它真的，我建议大家买大瓜。这个大瓜呢，它
1: 这个确实是，
0: 咱吃八卦咱都要吃个大瓜，对吧？它跟西瓜也一样，西瓜这个瓜类，因为它是这种藤蔓类的这个东西，你想想我形容的那个场景，就那个小瓜那么可怜兮兮的，在那个叶
1: 拼命长，
0: 对，那个大瓜吸收它那个杆子又粗，它像那个脐带一样，它吸收的那个养分又足，它长得又大，它占的面积也大，它吃。晒的太阳它自然甜度自然也高。
1: 是，其实咱买水果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哈，小果跟大果在一些这个精品水果店它价格是不一样的，大的更贵，但是其实在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你买这个中果跟买大果单价差不多，但是因为大果它重嘛，会贵那么几块钱，那这么看下来，其实如果说咱想追求更好一点的品质，那不在乎那几块钱，是不是？
0: 其实几块钱其实它也是贵，就贵在那个包装上，
1: 那倒是
0: 啊，因为它大一点嘛，它而且还有就是在邮费上，
1: 因为太远了
0: 啊，对，所以，但是我是更建议，就如果是从口感方面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推荐，
1: 就差那几块钱，5-6块钱左右哈，
0: 对，
1: 真的就不差那几块钱哈，可以就是买这个口感更好的。
0: 一号链接啊，我们今天热推的，今天是全新上架的黄金百香果，
1: 黄金
0: 哈密瓜，
1: 而且新疆是时令水果也是哈，这一茬地里面哈，割完了摘完了这个瓜就没了。
0: 你看前两天卖的25号，
1: 对。还有桃子
0: 没了，
1: 买不着了。
0: 对，所以就说这个我们什么季节咱就吃啥，
1: 吃什么时令水果。一般咱就是传统的养生也说，该到啥时候咱就吃啥，因为这个时候庄稼地里长出的东西就最适合咱们身体的。
0: 是的，是的。时间来到14:29，这一时段的节目又要进一段广告报时啦。那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是的，线上见。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 我是马林，欢迎在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哈，准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然后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如果说您是经常通过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还更希望您可以偶尔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逛一逛哈，可以看到更多。在抖音或者视频号的平台上，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啊，电台直播间啥样子，可以呢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更可以呢跟我们更多一些互动，可以点点赞啊，发发表情啊，我们说的话题哈，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随时哈发表您的观点。
0: 对，
1: 而且我们直播间还有小黄车哈，很多这个心动好物哈，
0: 热卖中，
1: 大家对今天想跟您细细品味的哈，来自新疆的黄金哈密瓜非常的受欢迎哈，产地的这个哈密瓜，因为新疆的水果哈它质量有多好，对，
0: 你说到就是这样的，
1: 对，好大一箱，非常大一箱，而且价格超级实惠，如果说是一个大瓜的话呢，27.9元，有5到6斤左右，然后呢两个中型瓜的话哈，6到7斤，然后呢价格是35.9元。如果说哈，
0: 这是个空箱子，你别以为我
1: 大力士，
0: 我是大力士，
1: 8到9斤哈，两个的这种哈大型的瓜呢，价格是43.9元，价格相当的便宜，因为这个瓜哈，哈密瓜确实是比较大，咱们一家3-4口哈，一顿吃一个的话呢，可能还有点饱，所以说呢，实惠的价格，又是新疆产地哈，直接发的，不像是某一些哈，这个哈密瓜虽然也是哈密瓜，但是它的产地呢，不是这种能长出最清甜的、最多汁的哈密瓜的这个地方，口感总是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欠缺。我们这直接是从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发给大家的果园，等到它长得就是已经说成熟了，可以摘了，然后呢，新鲜的从我们的田园一直到咱们家的餐桌，可以保证最新鲜的一个口感，值得你拥有的来自新疆的黄金哈密瓜。
0: 没错，然后它是用这样子的包装啊，包装的也是，其实我们就是我要特别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着重给大家推荐这个，因为是还是来自养故乡这样子的一个大平台。这个大平台其实它不是说就是那种随便的，我们可能跟某一个果农或者说是某一个这个那种小型的那种批发商然后去合作，而是在一个大的一个集散平台。这个大的集散平台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大家的这个售后啊它是有保障的。你比如说坏果它一定包赔啊，你说你这么大老远的你寄过去对不对，

0: 还是买两个中型的，还是买两个大型的，不同的规格可以选，适合您家的就人口啊，或者说吃的人啊，
1: 其实吧，
0: 等等
1: ，就是我建议啊，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马林觉得中瓜就差不多，中号就差不多了。但是呢，因为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这个瓜呢，它跟其他的水果它还不一样，因为它其他的水果它小啊，或者是什么，它还起码它是在那个杆上，它那个杆它也不会那个什么，但是瓜呢，它是属于那种一根蔓上面。长对一个瓜秧上面长几个，那它只能够靠那个细细的那个
0: 哎呀
1: 那个瓜秧去供养，所以它大的它肯定必然养分是更好的，
0: 抢的越多
1: 啊，
0: 它越大就越能抢，我感觉。
1: 而且呢，这个瓜呢，它在哪种情况下它更好呢？一定是晒的更好，冻的更好，它的温差这个糖度马上就上来了。你看有很多人说是什么东西什么香状霜降一下，它的甜度就马上就上来。以前好像说柿子还是什么的，其实瓜也是一个道理，它一定是要冻。温差，然后这个高温一晒，为啥新疆的水果会好吃？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日晒
1: 啊，所以你说同样这个瓜，它在那个地里头，它晒的，它哪个晒的面积更大？冻的面积更
0: 大的呀，
1: 啊，肯定是大的。再加上本身咱们这个黄金哈密瓜呢，它会它的这个肉啊，果肉啊，就是它的这个瓜瓤呢，它会更厚。所以呢，它的这个，所以你想象一下嘛，那自然就是一口咬下去，那自然可能更大的会更好。如果要是说你会考虑像马林的这个考虑，就觉得那一个太
0: 不想
1: 太大，
0: 想一次吃完。
1: 那你想一次性吃完呢？我建议你可以就是。是咱们跟朋友一起去买，你们几个人下单两个，比如说四个人下单两个，一个人分一半瓜，然后回家直接一冻拿出来一吃，时间也不会过夜，刚好一家人那半个瓜也够吃，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你觉得说，哎呀不行，我家孩子爱吃的多，那你可以两个人分一箱，这一箱里头是有两个瓜啊，因为我还昨天跟马林说，我说我家的那个白兰瓜，它有点不太友好的原因，还有一点不太友好的原因是什么？它一个箱子里有四个瓜，它一个瓜也这么大，就更那个啥了，就更难了，
0: 是。
1: 谢一下单17号，谢八下单7号啊，
0: 七号是啊，又是咱们的这个牛奶就是咱们把它当成生活当中的一个日用品啊，当然是日食品哈，就是。没了之后哈，就下单这个超级划算、营养又丰富的准没错哈，69.9元4小箱40小盒，每盒200毫升，然后一盒1.8元左右，非常的划算。还有就是夏天哈，咱们夏日清凉系列，最近几天呢，咱们刚预报还说哈，天气又热，然后又下雨，等于下开水的一个感觉。那这种天气呢，咱们觉得汗乎乎啊、油腻腻的时候哈，露有液味的，非常清新的这个洗化这个沐浴液，让你闻了一下哈，你就会觉得哈，步入了非常清新的这个柑橘林里边的这个感觉的，来自傲雪的绿油液的沐浴液。而且呢，不仅说它味道清新，能给大家心旷神怡的感觉，关键是啊，一瓶39.9元1000克装的，两瓶49.9元，就这么大瓶的两瓶只要49.9元，这个机制哈，连旗舰店呢你去看一看哈，发现都没有这么划算，旗舰店两瓶好像58我记得，有的时候会有些小小的活动，但是也没这么划算。还有呢，咱们要让头发啊非常蓬松干爽，可以试试咱们来自这个施贝斯的海盐洗发水哈，也是国货之光，洗起来呢效果会让你觉得很好，很蓬松，然后很清爽，或者说咱们的这个牙膏哈，刷完之后口腔也很清爽，都很适合咱们的夏天。
2: 谢谢这个一下单了17号，哎，一你怎么下单了两遍17号啊？我们的这个卸妆，来自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
0: 可能觉得一盒不够用吗？
2: 是就别下错哈，别下错，因为它这个湿巾它其实还是挺好用的，完美日记的啊，就反正就在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看吧，
0: 哎对，
2: 很多的产品都特别好用，
0: 吃的用的勋章王的，
2: 对，像这些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去试过，还有包括现在是在我们这个链接当中的2号链接，也是我们的一个主推款，我们今天说的比较少，但是也要详细说一说，因为它呢是这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这个牙膏我们是这 这款产品我们在年过完年每个主持人都会有一罐去用完，用完之后呢，大家去反馈觉得说哎还不错，所以呢才会把它在最近才开始上架。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真心所有的主持人都用过。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完之后自己的体感啊，感觉其实它一来呢是很温和，就不像说其他的一些就那种强劲型啊、薄荷。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

0: 可能觉得一定要强劲它才够干净。
1: 是的，它感觉牙刷干净了。
0: 对，但是呢就是这款呢它是属于主打一个温和。那其次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八周可以淡渍，这个渍是来自哪儿呢？茶渍啊，咖啡渍啊，因为现在大家太爱喝咖啡了，你像我每天必须一杯咖啡，就是去渍，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你比如说是敏感的一些牙龈啊，各种牙齿的周边的牙周的一些情况啊，它其实还是比较靠谱，而且就一点吧，它能上药店就证明它其实是靠谱的。一般一点的这种日化用品，它也不能随便跑到药店去。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口腔环境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哈，就是给大家科普一点，比如说偶尔大家牙会出血呀，你不要觉得这可能是偶尔我是不是上火了之类的事儿哈，其实正常的口腔环境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如果有的话哈，咱们大家用这个合适的牙膏刷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改善哈。就是牙膏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的好益康两支，然后呢送一小支送一个牙，
0: 这个特别好
1: 刷的。对，哎，这个
0: 要特别说一下啊，
1: 说
0: 因为我们呢是买两支装，不管是买两支装还是买三支装，都会有马林手里头拿的这样的一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呢其实也不大，但是呢它旅行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咱先用它啊，你为啥要把它打开的？咱先用它，把它用完，你觉得好用咱把它留下来，这两管咱留下来，要是你觉得不好用你直接退了啊，直接退了就行。
1: 对
0: 啊，这个是给您有一个试错的这个情况。
1: 对，咱想一想，就一般只有这个东西对自己的品质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时候，才敢说我让你先试，你试这不好，
0: 是不好用
1: 退回来。对呀、啊，
0: 对，哎，有试用装的，除了哎，就是这个除了这个试用装之外，买两支的话还会再送一个牙刷。如果是买三支的话呢，还会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送两个
1: 牙
0: 刷，一盒牙线。然后有试用装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99块钱。一个链接，但是呢它可以获得10样产品。
1: 对，是，然后有2瓶哈这种600毫升装的大瓶的洗发水，还有3包100毫升装的这种哈你旅行住几天酒店可以带的这种，还有呢
0: 谢蛋下带了牙膏、
1: 是的，7小袋哈那种10毫升装的，就是一次哈可以用掉的那种哈，也是如果说你用了这个小袋觉得哎效果不错咱留着接着用哈。如果说觉得我觉得哎呀效果一般般咱还可以退，所以说买了之后呢咱有无限的各种的这个决定权哈，不是说这一下子的事儿。
0: 是的，一个是2号链接的好益康的牙膏，我们有试用装，还有呢就是这个洗发水，洗发水呢目前呢是在6号链接，也是有试用装，这两个呢都是有试用装的，咱试用完了觉得好，咱留下来；不好，咱把它退了就行了。
1: 可不是吗？
0: 除此之外呢，这个好益康我刚才还忘说了一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刷牙的这个感受啊，感受它。它是不是很刺激的那种，它的味道比较温和，它更适用的人群就会更广泛一点。你比如说可以用成人牙膏的孩子，孩子，因为很多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成人牙膏，他本身已经是到了该用成人牙膏的时候，
1: 因为那个儿童牙膏就完全都是甜的，没有什么薄荷味儿。
0: 对，
1: 所以就是用这种啊稍稍淡一点哈，但功能不淡的这个牙膏对他们来讲哈很合适。因为我小孩就是从这个儿童牙膏哈用了这个好益康之后，他觉得这个味道好，然后一直就用了下来哈，就没有说啊这个成人牙膏太辣了我不用，我没有出现。

0: 保证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口腔的菌群的这个平衡，可以偶尔换一换牙膏。你比如说你最近呢可能是针对牙龈过敏，那过段时间呢可能针对口气清新，然后又过段时间又针对牙石啊，或者是牙渍，就是这个就反正就各种的，我觉得可以换一换啊。而且本身吧，人也是喜欢这种求新，牙要天天刷，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但是味道咱可以天天换，
1: 哎，
0: 是
1: 的，是的。而且好益康呢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刷牙方法，就是牙膏不蘸水干刷。
0: 哎，但是马玲说这个干刷是任何牙膏都建议这么刷，是吗？
1: 大多数就可能有少数会觉得你湿刷也可以，但大多数其实都建议干刷，因为牙膏里面很多的这个有效成分哈，一湿水它就变淡了，然后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好益康尤其建议大家就是不沾水干刷，充分的保护口腔，然后呢刷牙一定要3到5分钟啊，不要说我刷了30秒，哎，我刷好了，我刷牙结束了，这个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口腔呢保护作用哈就有限哈，每天刷2到3次，用了一段时间，咱们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其实如果说你口腔环境健康了哈，你整个人都精神多了，这个不夸张。所以说事实上，咱们这个药店里都能买得到的好益康的牙膏，来自咱的2号链接，还有这个试用装，就是决定权不在这一刻哈，在你用完了试用装，你才决定，哎，我到底是留还是不留，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给大家充分的自主权。
0: 但是可能也用不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让你把那一管都试完，
1: 用两三次
0: ，就是你别，就你别有一些朋友说我要把它用完，结果一刷，那其实你别说送的那个试用装还挺大的，
1: 那倒是，
0: 它还能起码能用个7、8天、10天之类的，你万一过了这个可以无留，
1: 25克就等于正装的1/4大小，
0: 它其实也挺，
1: 那倒也是还挺耐用的，
0: 挺耐用。谢谢 M 下单1号啊，还有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朋友下单了，我们目前正在为大家着重推荐的这个1号链接。哎，我们今天着重推荐的是1号链接、2号链接，还有就是3号链接的这个盐，就是在那儿呢，那个这个茶卡盐壶、茶卡盐壶，反正都行，就是
1: 藏青盐，更加的健康哈。而且这个盐要跟大家说的是，未加碘的食用盐，不加碘的盐。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要说，哎呀，买盐一定要买那个加碘食盐哈，预防大脖子病。但起码在广东地区哈，咱们这海鲜起码是不太稠的，我们日常摄入当中呢，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碘哈，碘多了，咱们知道身体里面哈，任何东西多了它都是负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盐更适合咱们广东的朋友们哈，来自茶卡盐湖的这个没有加碘的藏青盐，而且也挺划算的哈，咱们看是我们推出的是3包装的这样一个组合，是不是？
0: 哎，我感觉吧，我那天还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感觉这3包我能吃一辈子，我真的能吃一辈子，因为我一来呢本身就是做饭啊啥的，我本身也基本上我可能都会基本不放盐，
1: 4袋装，我这里显示是21.57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更划算的哈？
0: 这个咱可以就是4个同事一人一包，拼单。
1: 不过盐这个东西保质期很长，它到2031年呢，
0: 对，它可以一直放老，
1: 可以放5年，
0: 就只要你不打开，或者是你把它的密封性做好，它真的可以放很久，
1: 真的可以吃5年，像
0: 可以吃一辈子。
1: 到一辈子的话估计得过期，但5年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
0: 是的，
1: 各种的这个最小包装的是这种哈，4袋21.57块的，然后你买的越多反正单价就越便宜。这个盐也是咱们日常家居需要每天都用的，然后咱买这个健康的买划算的准错不了，这个价格也是没啥压力，但是能吃到品质更好的盐。
0: 我真的要笑死了，这个我买这个洗发水还好吧，沐浴液可能要洗个2年，洗个一年用一瓶儿，对吧？然后洗发水用上1年，那个这个哈密瓜吧，2大个，我只能吃1/4。对，这不但俩月不行，我想好了，就是要买我就跟朋友们大家一起 AA， 对吧？咱这个瓜你看买大瓜，大瓜呢40几块钱，你一个人你4个人分，一个人才5块钱。
1: 40几块钱，
0: 10块钱，哎呦我的天，我这个数学我真的要命了。是吧，你看这样一个人10块钱，你可以吃到产地直销的，而且呢又新鲜，又不会怕它坏，又不浪费，那你几个朋友一起分，而且其实这个瓜真的就是这个半个瓜你可以起码你一家4口吃，
1: 真的挺大的，
0: 一个人 一个人起码能吃四五块，
1: 嗯，
0: 对不对？
1: 确实挺大的，而且这么一算的话，单价。

0: 相当相当划算哈，你就切吧切吧切吧，能切那么大一盆，然后大概单价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1: 哎，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哈密瓜里头的那个瓜子儿，也可以吃，也很好吃，你别把它就那么扔了，
0: 怎么吃？
1: 就是你就把它把那个就是它不是那个瓜瓤里头它会带一点那个就是粘，你不是咱俩今天中午不是还在说那个粘液，
0: 带粘液的东西的
1: 那个粘液也可以吃，你以为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是把它当香瓜一样那么吃，就是合着那个瓜子和那个粘液以及瓜瓤以及瓜皮一起这么吃，这是比较糙的吃法。你如果要是说比较那个精致一点的吃法呢，咱把那个瓤啊，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粘液状的那个东西，你可以洗掉之后呢，剩下的那个瓜子儿，你放在那个一个是把它那种晾干了吃，还有一个呢，你在空气炸锅里头，你把它那个表皮烤干了吃，绝了！我跟你说，这个瓜子儿非常好吃。
0: 好吧，我又学到了，
1: 真的好吃。
0: 我只知道你家像那种紫瓜，那种大黑瓜子很好吃，
1: 那个是专门产瓜子儿，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吃。我以前夏天的时候，我晾白兰瓜的瓜子儿，啊，还有那种白瓜子儿，那种就是白兰瓜的瓜子儿产的呀。你以为呢？就这些真的都可以。哈密瓜的瓜子儿，那个白瓜子儿，你有的时候吃的那个瓜子儿就是来自这里。当然，我们这个是主要是以肉瓜为主，就是吃瓤为主。那人家有一些。现在它是产瓜子儿为主，就是它的品种不一样，但是这个籽儿都可以吃。真的可以吃啊，朋友们。
0: 我觉得瓜瓤是好吃的，包括我们东北那个香瓜的瓜瓤相当好吃，但就由于说有的时候那个瓜瓤里面的籽儿太细碎，如果说你一起吃的话有点这个嚼不烂。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买大瓜？大瓜里头的籽儿它会更结实，它长得它就更像瓜籽儿。
0: 是的，然后你把它扒拉出来哈，也方便，你炒也方便，然后瓜瓤你还可以吃。
1: 你回去把你买的那个25号，你吃一下那个瓜子儿，它可能有一些，它当然它因为它不
0: 扁，
1: 因为它不是紫瓜，它可能那个瓤会有点瘪，但是有一些就是它长得比较厚实的，是可以吃的。
0: 大瓜有一些那个瓜子儿真的，你看颗颗很饱满，
1: 可以吃的，朋友们，
0: 我试一试哈，
1: 停不住
0: 了，我这个农产品的新吃法。
1: 我一说这个好吃的玩意儿，又停不住了，
0: 还得是来自产地的朋友们，懂的就是多。
1: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的闺蜜说呢，我接下来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样一段这个正能量的话吧。因为这个话题呢，此刻呢现在在抖音还有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呢都会流传的甚广啊。这句话呢叫做世界越大偏见越小，你会不会有一些感悟呢？一起来听一听我接下来说的这段话吧。
2: 时间不能倒流，路也不能再重走，所以有些遗憾没法补救。
1: 嘿，朋友，今天想和你分享这样一段话：世界越大，偏见越小，见识是治愈偏见最好的良药。越是认知匮乏的人，越是盲目自信，越是固执己见，越是圈子狭小的人，越爱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你困在越小的世界里，越容易非黑即白，你见过的人情世故越少，越容易心生傲慢与偏见。请记住，见过生活万千，明白选择本无对错，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统一标准的幸福，最高级的通透是允许一切发生。朋友们，咱们把格局打开吧，万物皆是风景，眼界放开，人间皆是寻常。愿我们这一生不断走出自我的小世界，去见天地，见众生，见不同。把这一段心灵鸡汤送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出去，见天地，见众生，见不同。
2: 不要轻易回头，不要和
1: 你觉不觉得很有道理？
0: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的话，你把自己困在这个小空间里，就越想哈，这个困难就越大，对对对，然后你这个心情越差。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更宽广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哎呀，我是多么的渺小，我这个小烦恼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心胸马上就打开了。
1: 而且我们可能这么说，你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坐着说话
0: 木
1: 腰
0: 疼，
1: 哎，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你想一想啊，就是你曾经，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现在，你回过头来，你回想你年轻。那时候遇到的某一些困难，你会觉得说，哎呀，自己那个时候好蠢
0: 呀，是吧？是吧？
1: 对呀，就突然觉得，哇，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

0: 种想法呀，
1: 太幼稚，懂得太少、哦、经历的太少。
0: 对，
1: 我还经常想起跟我女儿一起看那个书哈，就是一个人在这路上碰到了一个绿了吧唧的人，然后问他一年有几个季节。
0: 为什么是绿了吧唧的人？
1: 有几个季节，他说有四个呀、那个绿了吧唧的人、不对，一年只有三个季节，你咋啥都不懂。然后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就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是庄子还是谁啊，还是这个庄子的朋友啊、然后这个绿了吧唧的人问，你说一年有几个季节，你说啊有三个季节，然后这个绿了吧唧的人心满意足的走了，说我说的吧，哈哈哈，走了。然后别人问他说，你明明有四个季节，你为啥说有三个季节，他说你看他那么绿，他明显他就是一田间的蚂蚱，他只经历过三个季节，你怎么跟他形容有四个季节。
0: 哎，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就是有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吗，就说好像是一只小兔子吧，然后他遇到了一只这个蚂蚱，然后就跟他交成好朋友了。完了呢，蚂蚱说，然后小兔子说啊，我要那个什么，就是回去什么冬眠了，还是要干嘛了？说我们在下一个季节再见吧。然后蚂蚱说啊，还有下一个季节吗？他永远都不知道他还有下一个季节。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听的那个故事《井底之蛙》，对吧？你永远抬头看到的就是那么一片天，可是谁知道你跳出那个井之后，哇，世界又会不一样。
1: 对呀，所以真的就是尽量的把自己的世界哈，把自己的范围扩大，你才会发现哈，原来这个世界这么丰富。有的时候你的想法确实是有点狭隘，我们一定要打开胸襟，打开格局。
0: 对的，对的。所以啊，让我们一起走出去，多看看世界吧。
1: 是的，是的。
0: 你可以不走出去，但是呢，眼界一定要走出去。
1: 是的，是的。
0: 自己的心一定要走出去。就比如说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你也可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比如说尝一尝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新疆的哈密瓜。
1: 是的，是的，经常来咱们的直播间哈，咱们用耳朵一起去听世界，用这些好的东西哈，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的东西去感受这个世界，也是相当不错的呢。
0: 哎，你能接一下我的哈密瓜吗？
1: 啊，
0: 你怎么跑到全世界去了呢？
1: 哎呀，是，接着你的哈密瓜，就是真的来自这个来自遥远的新疆的这个天然的哈密瓜产地的哈密瓜。
0: 就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就是这个产地直销的哈密瓜和在我们在比如说超市买的，甚至我们在一些酒店吃到的那个送的那个果盘里的哈密瓜，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好吗？
1: 就是完全不是一个品质，一定要在最适合的地方、最适合的时间哈吃最适合的瓜，而且还最合适的价格。
0: 是的，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马上到58分了，我们电台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特别感谢这么多朋友们信任我们，下单了这么多产品啊，谢谢大家。
1: 对，咱们要明天同样时间广播段再见了，但是在视频段哈，咱可以再聊一会儿。

0: 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广东今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广州方面，35摄氏度高温再现，雷阵雨偶有骚扰，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汕尾台报道，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汕尾市举办了龙舟竞渡、非遗展演、击剑公开赛、粤超足球联赛等多元文体活动，实现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的创新碰撞，有效激活假期文旅消费。据统计，端午假期期间，汕尾市累计接待游客约99.81万人次。潮州台报道，近日香桥区铁布瓷泥产业园2宗工业用地顺利完成竞拍摘牌，标志着潮州市瓷泥产业园迎来了首批落户企业，实现全市瓷泥企业集中入园零的突破。此次落地是潮州推进瓷泥行业综合整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成果，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吸引全市优质瓷泥企业进驻现代化园区集聚发展，重塑区域瓷泥产业发展新格局。江门台报道，近日2026年江门市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开展了节能降碳、消费品以旧换新、反食品消费等系列主题展示，同时设置趣味问答、低碳骑行等互动游戏，对办公场所居家节电小妙招进行生动的讲解。今天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相关部门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这一数量较2022年第三季度8.07亿张的峰值减少约1.2亿张。近日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在韩国全州收官，短短8天，从24强赛下到3番棋决赛，新赛制放大了偶然性，对于所有棋手均是考验。最终中国00后棋手王星浩在决赛先失一局的劣势下连扳2局，以2-1战胜韩国棋手申敏俊，首次夺得 LG 杯冠军。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

0: 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啊，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还有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步观看。那么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惑，都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接可以提问我们的节目嘉宾。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基层慢病的全科管理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唐平唐主任。我们首先有请唐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唐平唐医生，非常开心能和主持人明丽一起来进行这个今天的关于基层慢病的全科管理的话题。
0: 谢谢，欢迎唐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今天呢会结合唐主任的在这个全科医学和基层慢病管理这方面的专长啊，聚焦这个我们的社区居民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多病共存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来帮大家去解答、梳理一下基层全科医生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一站式的慢病管理，以及居民在家门口能够获得哪一些健康方面的支持哈。那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全科医生的认识还停留在我们日常当中看小病啊、感冒这样的小病的问题上面，但是您是作为这个基层的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啊，那基层全科医生在慢病管理方面到底能够帮助居民做哪一些事呢？能不能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基层的全科医生其实他不是一个和我们的医院的专科医生是看不同的疾病。那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呢是我们居民的健康守门人，他不仅仅是看病，所以不能说是看小病。那我们的服务呢其实涵盖了防、筛、诊、治、管、康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过程。那么针对我们的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些病友们，那么社区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依托于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对我们辖区的居民开展高血压、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选。当我们的居民还不知道自己是高危人群的时候，我们的全科医生就可以给他进行筛查，比如说他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血压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提前的这个筛查，并且做出初步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那么当我们已经明确诊断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病友们，那么在我们的社区呢，我们全科医生是可以遵循基层的诊疗指南，为我们的这个居民稳定期的患者制定这个规范的治疗和调整用药的方案。那么同时也可以落实我们国家的基本药物的制度，为符合条件的这些病友们开具4到12周的一个长期处方，减少我们这些居民朋友往返医院的一个频次，那么减轻负担。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我们全科医生还可以按照规范的对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糖病友们开展这个规范的这个随访以及指标的一些监测。那么基本公共卫生要求我们对我们这些两慢病的这些病友们每年至少要提供4次面对面的一个随访，那么每个月还要随访。那么这些随访呢，不仅仅是一个开药，我们还需要监测他的血压、血糖、体重、腰围等等这些指标，同时还要评估有没有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动态的调整这个管理的一个方案。那么同时我们其实也都知道糖尿病这些是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要根据这个每年的这个项目给他进行并发症的初筛，以及他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评估，是一个极高危的还是高危的，要给他完成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分层，来早期判断他有没有靶器官损害的一些的信号。那么同时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这些血脂高的这些，它是一个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还可以提供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提供关于饮食、运动、控烟、限酒、体重管理啊，这些个性化的一些 健康的一个指导，并且把这个健康的宣教啊融入到我们每一次的诊疗随访的一个过程中。
0: 嗯，
1: 那我们全科医生在这个分级诊疗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担负着双向转诊的一个衔接。那么当已经我们发现这些高血压糖友啊超出了我们的基层的诊疗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启动上转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对上级医院，同时他已经治疗稳定了以后的这些病友们，我们进行持续的管理，来保障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可以做好专科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共同来管理我们这些糖友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些病友们。
0: 嗯，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听下来，听唐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全科医生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哈。我们可能原本的认知当中，可能以为说，哎呀，在这个基层社区医院当中，是不是开药只能开的时间比较短？其实您刚才提到了，针对慢病，我们是可以开4到12周这个长期的处方的。
1: 是的，
0: 而且您还提到，比如说并发症，因为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给大家讲这些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哈，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全科医生也是可以针对这个并发症进行这个及时的监测和提醒哈，其实帮我们的患者糖友们呀，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患者等等，其实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干预，而不只是说哎呀简单的开药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监测而已。
1: 对，
0: 所以其实您刚才讲下来，我听起来是非常的全面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同时像都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我们说多病共存哈，其实管理起来的确是比较麻烦。那全科医生具体是怎么帮这类患者进行一个统筹的管理的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其实我们看的呢，平常呢就说是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或者有高血脂，这些呢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一个身上。比如说这些人呢，他有可能还会是一个老年人，他也会有感冒发烧，他也可能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呢又出现了难痛。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呢，常常还会合并心脏的一些损害。那么我们全科医生其实是可以通过一站式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个管理，来解决我们这些病友们可能需要，他有可能去挂一个心血管科，有可能挂一个内分泌科，
0: 是的，
1: 有可能还要再挂一个什么其他的科室，
0: 没错，
1: 对，可以一站式的来解决。
0: 那其实相对来说就方便非常多了。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哎呀，不同的病症，其实如果到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当中，其实都是不同的科室在对应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在我们基层的这个社区医院，基层的全科医生这里就可一站式进行解决哈。
1: 是的，
0: 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1: 好的，那首先来说，我们的全科医生是可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和一个统一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我们见到我们这个病友，因为他可能合并了很多很多的疾病，那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给他完成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险分层。特别是我们关注的，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他会有心脑血管的这个风险，这个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体的风险分层。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告诉我们的居民，您的血糖、血压以及血脂您需要控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不能仅仅是看那个化验单上有没有箭头，因为有的这个居民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极高危的，他的这个控制的目标就要非常的严格。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全科医生可以帮助这个我们的一些病友，他单独去跑某一个科室管理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冲突。那么我们根据比如说成人高血压又合并了二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这样子的一个基层房子的一个中国的专家共识，我们就可以为有一些合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的，我们给他选择他的血糖要控制在什么水平，血压控制在什么水平，他的血脂控制在什么水平？因为这些呢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控制目标，全科医生可以帮助我们的居民更好的了解他个体化的一个控制目标。
0: 所以其实这个跟单个你去这个综合医院某一个科室去看某一种疾病，它要求还不太一样。
1: 对，不完全。
0: 你如果是如果是几种病症合并去发作的去产生的话，其实还是不同的这个要求，不同的指标。
1: 对，是的，因为还有在不同的时期的话，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比如说在血糖特别高的时候，我们要初步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还有分一个长期的目标，因为是这个也是全科医生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居民的。
0: 是的，那是不是就像不同的这个病症啊，高血压有高血压的药，糖尿病有糖尿病的药，那如果是全科医生来管理的话，会不会有一个用药的调整呢？
1: 是对的了，那个主持人讲的非常的好，那就是说全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兼顾到一个用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精简一定情况上可以精简方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居民去到这个某一个科室，他会考虑的更多的是这个专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全科医生可以统筹来管理，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的是得的一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看他的高血压病或者是糖尿病，所以我们可以优先选用一些兼有多重的这个代谢获益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的居民减少用药的种类啊。目前就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药物，它可以实现既可以降压又可以减重，还可以有心肾的一个保护。那么这样子的一些药物，那么就优先要选择一些复方的一个制剂，那么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居民漏服啊什么这些的情况。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干预的方式啊，就是整个所有的针对不同病症的药物能够整合起来去调整哈，整体去考虑。而且其实另外对于这个像不同的慢性病，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要随时进行监测，要隔一段时间可能就要进行监测。
1: 对，
0: 比如说可能糖友们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之类的，那是不是我们在全科医生这里也可以进行一个不同疾病的随时的一个监测呢？
1: 是的，那么全科医生呢，他可以整合的这个随访，那么在一次里头完成，他不仅仅是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单种的一种疾病的一个随访，那么他可以把多种的这个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的三种疾病的一个监测问诊呢，或者他的健康的这个指导，整合到一次的就诊服务中，避免我们这些患者呢他多次的往返不同的一个科室，那么增加这个时间成本。
0: 是的啊，我觉得对这个病友们来说其实就方便很多哈。
1: 是的
0: 啊，另外其实不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室，我们的全科医生这里是不是也是可以相互协同去支持？
1: 是的，非常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全科医生已经有临床药师辅助着我们一起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个服务，那么就是有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可以药师来帮助我们开展这个用药的一个审核，尤其是超过五种以上的这个药物，那么要排查这个药物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我们全科医生还可以对接营养师啊、康复师啊，提供这个专项的一些指导，那我们就可以形成全科加专科以及工位的一个团队式的一个管理的模式。
0: 是的，其实您也是这个基层的糖尿病分级诊疗方面的专家，那如果社区里的糖友啊，哪些问题它是可以在社区解决，哪些情况它是需要到这个大医院去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糖友的血糖轻微的一些波动，有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轻微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全科医生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处理的。那么通常来说，全科医生在社区处理的呢，就是稳定期的这些慢病的患者，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我们比如说我们还要给他开一个处方，定期的处方，甚至长处方，或者是定期的随访监测，然后呢微调一些药物。那么同时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关注到我们的这些病友们他们的饮食啊、作息引发的一些轻微的一些血糖的波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药用药的一个调整以及他生活的一个指导呢，他就可以平稳的控制，就避免他再次去到这个大医院那么奔波。那么这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调整。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比如说用药方面的一些调整啊，其实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这些调整可能是出现情况非常多的，就像温度啊、气温稍微有一点变化，可能高血压的患者就需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用药哈。那这个就是可以在我们全科医生这里，就是非常方便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去再去跑到大医院排队挂号之类
1: 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全科医生非常了解我们的居民，比如说有的居民的血压高，他 其实可能是因为他最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某些事件，那么全科医生他更了解他，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导。那么当我们到了专科医生那儿看，因为专科也非常的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关注到我们居民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那可能就是加药加药。那有些时候血压高他不一定是要加药的，他甚至可能是没有服药，那我们可以就是全科医生就可以做这一些的比较精细化的一些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指导
0: 啊、非常贴心哈，可以说
1: 是的。
0: 那另外是不是早期的像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手糖友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手脚麻木啊，等等这种或者轻度的视力异常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全科医生这里也是可以做一些筛查？
1: 是的，那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呢，确实是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筛查。比如说，其实糖友们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手脚麻木，或者是这个自己觉得他的视力有问题，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全科医生会指导我们的居民早期的筛查，进行并发症的筛查，比如说留这个尿微量白蛋白尿啊，或者说我们给他做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筛查，那么还来给他进行这个调整他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肾脏的一些药物，进行居家的一些护理，比如说避免这个脚这个烫伤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指导。
0: 就是非常细致化的一个指导哈。
1: 是的。
0: 那如果就是咱们的病友们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到大医院去的呢？
1: 哦，对，那比如说这个呢，在双向转诊的上面呢，有一些的情况，当出现了一些非常急性的一个危急的情况，比如说血糖非常的高，出现了糖尿病的这个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酮症酸中毒，或者说低血糖非常严重，他都已经不清醒，出现有低血糖昏迷，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达到了16.7以上，或者糖化血红蛋白达到了9%以上，那我们的全科医生经过了调药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那这些情况下呢，就需要转诊到这个大医院去，或者说我们的居民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的并发症啊，比如说他的这个逐步糖友逐步的溃烂呢、发黑呀、或者他的视力眼底啊这些突然的就觉得骤降，或者说他的这个还有出现了心绞痛这样子的一些情形，那我们就要怀疑他是非常危急的重症，我们就要赶紧转诊到这个大医院去。那么或者说我们的全科医生怀疑这个居民他的血糖血压不是常规的这个原发性的这个高血压，或者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血压的原因，或者说糖尿病他的分型呢不太确定，我们需要专科医生来帮助我们明确他的糖尿病的分型，那么这个

0: 之后，我们可能就需要转诊到这个专科，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的全科医生知道要做什么检查，可是我们的所在的社区不支持我们做这些检查，那我们就会转诊到这个专科，请我们的专科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评估。
1: 嗯，是，就像我们平时这个控糖啊，早期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是可以在家门口哎很方便的解决。
2: 对，
1: 但如果出现急危症啊，您刚才介绍到的，比如说重症的并发症啊等等啊，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些就可以转诊到上级的医院啊去进行解决。
2: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在基层慢病管理里面啊，我们也经常会提到一个，就是家庭医生签约哈。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签约之后，我们居民到底能享受到哪一些便捷化的服务哈，定制化的服务，也请唐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好的。那其实这个呢，家庭医生签约呢，是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居民的一个好的一个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有，特别是有慢病的这些的居民，他通过了签约以后呢，我们的家庭医生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个随访的一个管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一个这些居民，我们签约家庭医生以后就可以获得什么呢？就像我们的基础的一个管理的服务。那我们首先要为我们的居民建立这个健康的一个档案，这个档案呢还要定期的给他更新。那么这个更新的过程中，其实每年比如说有24个节气，那我们会给我们的居民提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咨询，或者是跟这个节气相关的一个健康的咨询，或者是健康的提醒。比如说三九贴、三伏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居民提供相关的一些的服务。那么同时我们也开放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渠道。那么很多的家庭医生都签约，他为他的居民就组建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微信的联系群。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基础的一些体重管理的服务啊，或者说门诊常见病的诊疗，或者是这个转诊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服务。那么假如说对于一些我们的家里头会有一些老人啊，年龄非常的大了，那么可能行动也不太方便的这些慢性病的这些老人呢，那我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来帮助测量这个血压啦、血糖啦，居家的一个健康的指导。那么如果符合条件呢，还能申办这个家庭病床，提供更好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医疗的一些服务。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对于大家不太方便出门的，我们就可以上门去进行这个监测啊。
2: 对对对
1: 啊，包括这个家庭病床，其实对一些就是居家的老人们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0: 是的。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这更高的价值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对于更高的需求的一些居民啊，还有相对应的一些服务。
0: 是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有更高需求的一些居民呢，是其实是可以选购我们社区能够提供的一些重点人群的一个服务包。比如说个性化的签约的一个服务包，有些呢比如说中医的理疗啊，专项的减重啊，或者是控糖的一个管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服务。那么具体呢是哪些社，因为不同的社康会开展不同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的居民需要到您所在的辖区的这个社康呢去现场进行相关的一些咨询，可能才能了解有哪些适合您的，或者是能够满足您的需求的更高的这些的个性化的服务包。
1: 好，非常感谢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的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继续有请唐主任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基层全科医生啊，慢病管理相关的一些指南哈，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见。
0: 好的。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唐平唐主任。那我们再次有请唐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唐平唐医生。
0: 欢迎唐医生来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唐主任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基层的全科医生，哎，可以怎么样能够更贴心周到的给大我们的居民朋友能够更多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服务哈。那其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像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工作比较忙啊，没时间陪老人去跑到这个医院里头啊，那像基层全科医生能够帮助年轻人去远程的管理老人的这个慢病嘛，比如说像线上的随访呀，数据的同步呀，让子女也能够及时的了解家里老人的这个健康情况，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1: 完全可以的。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呢，其实已经提供了给这些忙碌的年轻人，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些渠道，帮我们这些忙碌的年轻人远程照看家中的这些有慢病的一些老人。那么其实目前来说主要有两种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方式。那么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社康通的这个 APP， 那这个呢是关注了之后呢，它是自带慢病的这个日志，那我们这些家中的老人的他的健康档案以及每次复诊的这些各种的指标呢，是可以全部同步到这个线上的。那么经过老人的授权以后，子女的手机是可以随时来查看他的血压啦、血糖的一些的这些记录，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些指标的一些的异常，那我们的系统呢还会推送提醒，那么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也能在线上这个直接咨询我们的全科医生。
0: 那还是非常方便的，直接在线上既能够查到相关的一些血压血糖记录，还能够直接去咨询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其他方面还有没有这个？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家庭医生的团队呢都建有这个签约居民的一个微信的一个交流群，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在家出现了头晕啊、血糖波动这些小问题，也可以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在群里直接的一些咨询，那么也能够看实时掌握这些老人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其实现在的智能的监测的一些设备呢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智能的血压计或者是血糖仪，其实都是可以实现这些数据的自动上传到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健康平台。那我们的全科医生就可以在这个后台实时的监控，那么很多的基层的社康呢已经有这个持续的一个健全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系统。那么有条件的家庭的话就可以自行的一些购置，那么测量的这些数据呢就可以同步到这些健康的这个系统医生后台监测，那么出现了异常以后，我们的医生会主动联系老人并告知他的这个子女，那么这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全格医生不仅仅是可以干预我们的这个有了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个肥胖的人群，其实全格医生在更早的这个前端，当我们这些有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些人群，其实他们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他们其实还没有出现血糖高，没有出现血压高的时候，我们的全格医生都可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指导，让他们尽可能不要那么早的发展到糖尿病，或者是更晚的一些，尽可能不早出现这些问题。
1: 那么就是提前进行干预，
0: 对，提前进行干预。那么同时，其实我们还可以对一些的，比如说有这个肥胖的、超重肥胖的这些高血压、糖尿病，他们的家里人进行一定的健康的一些的指导。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提前来做的。那么我们的全科医生可以进行基础的，哪怕他是来看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居民他其实是有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需要的，那我们医生就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个健康的宣教，然后告诉他未来您的生活和饮食和运动怎么来做，这些都是可以来进行提前的一个健康的管理的。
1: 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全科医生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只是针对某一个疾病，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不去治感冒去看感冒，但不一定只是针对你这感冒，医生给你相应的处方哈。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还会提醒你其他健康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周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在这个我们像刚才提到的这些体重方面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在基层的这个医院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服务呢？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基层的话也是有关于这个体重，尤其是在三甲医院，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罗湖医院集团，我们是有三甲医院，然后还有下面的45家的这个社康中心，那我们在三甲医院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要求，我们要开展这个标准化的体重管理门诊，那么我们现在呢有糖胖病的逆转中心，那我们一起来联合了多科的，比如说营养科啊、中医科呀、这些的康复，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标准化的体重管理。那么在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些关于体重的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的服务，那我们的社康也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进行这个体重的一个管理。那么首先是我们的慢病的人群，那我们要给他不仅是要关注他的体重，其实我们要评估他跟体重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我们还要了解我们这个居民他的一个减重的意愿，为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目标。他目前是需要，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给他设定一个3到6个月我们要减重5%还是10%，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一步步的来。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全科医生可以提供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
1: 是，这些其实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病友们来说，其实是有些时候是病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其实全科医生都能帮助大家去给到一些建议哈。
0: 对，
1: 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干预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像饮食呀、运动呀、行为上呀，
0: 对，
1: 这些都是能够帮助的，给到大家一些具体的指导，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在膳食指导上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给他制定一个限定能量平衡的一个膳食的方案，就是也其实就是摄入减少嘛，然后呢就是消耗增加。那我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教授一些简单的一些控油啊，这个控盐的一些技巧，那么推广这些一个餐盘法这样的一个简易操作的一个工具。那么在运动指导方面呢，也开展个体化的一个运动的处方的一个指导。那么不是每个人他都能以每周做150分钟的运动，也不是高矮胖瘦年龄老幼都是一样的这个运动，因为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要增长肌肉，有的人他的一个活动的耐力，那我们要根据他的一个个体的情况能够实现的给他做一些个体化的一个指导。那么同时其实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了解他的一个行为，就是采用这个认知行为的一个疗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居民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夜间的进食或者说暴饮暴食这样子的一个不良的习惯，希望能够帮助他逐渐的一个纠正，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做好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
1: 另 外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对于需要减重的人群来说，他可能即使医生给他指出来了，说哎，你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这样子那样去改变，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动力去做，
0: 是的，
1: 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他可能没有动力去行动，那在社区的话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团体呢？
0: 对，其实

0: 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团体的干预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也有开设社区的相关的一个减重的小组、那我们也会进行定期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宣教，还有我们一些同伴的分享、就是说曾经成功的一个案例，他如何成功的把这个体重管理了，那么还有做一些集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让他们在定期的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做也一起的走路，比如说八段锦这些、那么通过社群的一个互助能够提升这个依从性，那么这个呢、我们希望能够每周一次，比如说持续8到12周、那么就能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也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目标。
1: 有一个团体呢，大家相对来说动力就增强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尤其是里头还有成功的案例。
1: 对，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0: 对，
1: 这个就是对相比，医生你给单个的一个人说，哎呀，你要怎么怎么样，那他可能行动力就在小组当中，在一个团体当中行动力就更强一点。
0: 是的，
1: 另外是不是在这个分级诊疗上面也会有这样一些这个衔接的方式？比如说他需要转诊到雷上级，
0: 对，这是的。那我们全科医生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关于体重的管理也有一个分级诊疗的一个衔接、那么对于比如说轻度的或者是中等度的，我们可以先做基本的一个干预，那么对于有一些重度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又出现了肥胖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代谢的评估，了解他是否要用启动这个药物的一些治疗，或者甚至有的是要启动手术的一些治疗、那么同时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到上级医院做了相关的手术的这些，那么回到社区以后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持性的一个管理、那我们全科医生是可以参与进来，那么做我们专科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对，也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咱们的病友能够更好的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体重哈。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其实我们的基层慢病管理啊，也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如说自己居民自己用药不规范呀、或者是忘记定期的去监测呀、等等、那全科医生怎么样能帮助大家养成这样一个规范管理的一个习惯呢？
0: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全科医生在这个在居民的这个管理他的一个慢病，其实也不叫管理吧，应该是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针对居民有的可能会存在他会擅自的这个停药啊，或者是漏服药、或者是忘吃药，因为老年人嘛有时也会忘记、那我们全科医生可以提供一些可以落地的一些能够帮助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分格的这个药盒，他就写清楚了是周一到周日，然后早上中午晚上这样子的一个药，那么帮助我们的居民能够看到我这个药有没有漏服、那么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辅助的一些的工具，比如说手机闹钟啊、或者说一些 APP 的这个服药的一个提醒、那么对我们这个发也可以呢，对于有一些居民呢，我们也可以发放我们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手册，指导他让他来记录他的血压啊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他你在吃药的时候，然后你就记录一下你的血压，那么复诊的时候携带过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服务强化类的，比如说预约制的一个随访，那我们每次的就诊就直接给他预约了下一次的这个下次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这个随访、给他发放了一个预约单，并且到了差不多要看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发这个一个微信或者短信，或者是给他打电话提醒他要回来。那么其实还有我们居民的在我们社区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常处方的一个政策、那么对于病情比较稳定的这些居民是可以开具最长达到12周，也就是3个月的这个处方、那么减少他取药的一个频次，他就不会因为非常麻烦而停药了，他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停药，是因为他没时间去开药、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贴心的一个政策、
0: 是的，
1: 就是长处方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是的，就是稳定期的才可以，不是所有人都能、
1: 也要根据大家的这个病情来，
0: 对是否达到了这个稳定的这个情况、那个病情稳定的，你又有可能在这个3个月之内药物可能需要调整的，那就不太适合，因为你有可能比如说血糖的药物按照那个固定的剂量之后，你有可能会出现血糖过低，那么就不安全、所以我们要首先评估是否符合是病情稳定的才可以
1: 啊、那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降压药啊，那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要求、比如说血压能够保持在多少，
0: 对
1: 相对比较稳定
0: 多长时间了才可以
1: 啊、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单次就诊的整合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0: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到

0: 医院里头有可能是要到心血管科去看这个高血压，有可能是到内分泌科去看糖尿病，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全科医生，他是可以一次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血脂的这些呢，他都可以给进行监测，然后给开具相关的一个药物，就是减少他奔波于不同的一个科室，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嘛。
1: 明白了。那其实另外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全科医生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服务，就是可以有相关的这个科普。我发现这个就是因为我经常平时也是去到社区医院非常多啊，也经常去看全科医生。我发现基层的科普相对于这个综合性医院来说就要详细很多，更贴心。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全科医生的一个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健康管理，就是要健康宣教。这个呢和三甲医院的医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提升我们居民的这个健康素养，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居民，他认为他没有症状，就是他的病好了，或者他没有病。那比如说用糖尿病来看，比如说他的眼睛哪怕看东西是正常的，其实也有可能潜在的是有视网膜的这个病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就要告诉我们的这些糖友们，多长时间之后你得去筛查眼底有没有问题，而不能等到视力出现了问题再去筛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晚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及时提前的去进行监测。
0: 是的。然后还有呢，我们有的这个病友们，就是居民呢，他也会说，哎，我的血压都已经控制好了，那我还要吃那么多药吗？他就可能会自行的这个减药。
1: 对，
0: 这些呢也是我们的全科医生要做的一个工作。我们要告诉他们，哎，停药了以后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对，
1: 是这些，
0: 是的，
1: 真的是都很必要哈。但有时候在综合性医院，他不见得能够这么详细的、细致的能够提醒到大家哈。但这我们如果全科医生这里做的，哎，非常详细一些，大家就能够及时的知道了解啊，自己到底要该做一些什么，提前去监测，提前去预防等等哈。
0: 是的。
1: 另外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协同类这一块啊，就像动员家属也能够一起参与到这个我们病友的这个健康管理当中。
0: 对，是的。这一点呢就是相当于是家属的一个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我们对一位这个糖友说，哎，您要这个什么少油少盐呢，可是家里掌勺的不是他，所以我们要动员家属来参与和并且要监管。那么还有呢，对于这些高龄或者是独居的这些老人，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服药的提醒呢也是要纳入我们这个照护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动员我们社区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的志愿者啊，社区的网格服务员呢，对我们这些重点的这些人群要在恰当的时候呢进行入户的一些提醒，了解我们这些独居和高龄的老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介入更多的一些的医疗的一些服务。
1: 是的，整体来说是非常的全面哈。那其实现在就是从这个全省基层医疗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社区慢病管理的这个优势还有待完善的地方都有什么，就是哪些还需要更多的资源的支持呢？
0: 对，这个呢整体来说，首先作为区域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够均衡。比如说就同样是我们广东省，在比如说在深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区，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设备啊、人员啊这些就比较充足。但是到了比如说粤西啊，这些有一些村镇的站点呢，那我们的全科医生或者说我们的检验的设备配置还就有待提升。那么甚至我们有些呢就很难开展一些相关的并发症，即使我们的全科医生有这个理念，但是呢也没有这些的设备。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规培的这个医生，他们就回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地方去工作，就可能会缺少相关的一些设备甚至是药品。那么这些就是发展的还是不够平衡的。对，
1: 是的是的。一方面是这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哈，可能另外一方面像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可能不少人也用上了这智能化的设备，但其实它还没有大范围的去使用。
0: 是的，就是你这些智能化的这个设备呢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说这个动态的这个血糖仪能够监测14天的这个血糖仪，那么还有这些智能的这个血压计啊，这些能够自动上传的呢可能还 是相对比较小范围的试点，那么在我们大范围的推广呢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投入，甚至这些的这个设备能够和我们目前的慢病管理的相关的系统能够对接呢，在信息化的上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投入。
1: 嗯，是的。那您在这个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作为全科医生的这个全科，您是这个全科主任哈，就是在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些居民能够把各方面的指标，哎，有这种多病共存的情况的各方面的指标控制的比较好的，哎，您能不能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案例？
0: 哦，那这个呢就是多病共存的这个管理呢是我们全科医生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些老人他可能同时比如说一个高龄的老人同时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往往呢他过去的看病如果是到医院里头就会在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甚至可能他有头晕了他会要到神经科去就诊，那么服用的药物呢可能都达到10种以上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漏服啊什么这些的一个情况，甚至有的时候漏服了以后血糖血压就会波动会大，那么这些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情况需要到医院去就诊，那么经过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以后，我们的全科团队进行他给他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我们就可以给他整合用药的一个方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一些有些是单片的我们就可以调整为这些复方的，那么兼具了多种这个心肾保护的一些的药物，那么精简药物和药师一起，那么服药的次数减少了，服药的品种减少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随访的频次增加，那么这个呢又定期的给他提醒之后呢，那么他的服药也不会漏了，那么同时这个方案也比较简化了，老人也比较开心，那么他能够更好的来坚持，那么他的一些相关的血糖血压啊这些血脂就能够控制得非常好，特别特别多这样子的一些案例。
1: 哦，我觉得其实精简能够帮咱们的病友精简这个药物，我觉得真特别实用的一个服务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个慢病，它确实是这种多病共存的情况是现实存在的。
0: 是的，
1: 然后可能到专科的，就是不同的科室，它可能每一种它都给你开不同的药，然后就真的是要服用，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要服十几种药。那我们的全科医生能够给它整合一下，哎，药的次数少了，这个药的种类也少了，
0: 对，
1: 而且它可能效果还更好了。
0: 对，当然这个呢我们全科医生也不是随便精简和随便整合的，那一定要是符合，那我们全科医生的能力呢也是有高有低的，那我们的一些的比较优秀的全科医生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当然我们目前呢是专科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团队们也是医防融合的，所以我们的全科团队里头其实是有专科医生的一个支持的，能否调整怎么样来调整更好一些是有专家在指导着的。
1: 哦，是，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能够心里面更踏实一些哈。
0: 是的，是的，
1: 对，不是我们调整药物，不是随便去调整。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已经进行到了3:54哈，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现在最后呢，也邀请唐主任给大家能够有一些贴心的一些能落地的提醒啊，就是给到的我们的基层的慢病的一些人群啊，能够在这个慢病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个指南呢？能够让大家容易记得住的一个指南。
0: 好的，那我们在就是首先是你要了解我们全科医生，尤其是你要前往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社区去了解我们的全科医生，那然后呢选择你喜欢的这个家庭医生的一个团队作为您的签约的这个家庭医生，那么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这个服务。首先要找到我们这个医生，那么第二个你要是怎么去签约呢，那么有多种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您可以带本人的身份证啊医保卡呀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找我们的全科医生，或者是签约服务的这个窗口来签约，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更新，或者是首先要建立您的居民的这个健康这个档案，那么及时的更新，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要选择基础的或者是一些重点人群的一个服务包，那么要签订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的协议，那么签约完成了以后就及时可以响应对应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免费提供的，那么增值的服务呢是根据各地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来。
1: 对，其实包括在这个签约，您刚才提到签约完成之后，其实就各项服务都可以进行。那比如说就可以进行一些您刚才提到的慢病的检查的项目啊，就是基础的这些项目可以进行一个检查，接下来就可以全科医生就可以跟进去管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唐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

0: 哈，其实也是让我们在平时的就诊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病友们可能更有方向感了，知道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个基层自己非常方便到达的这个社区医院呀、基层医院，能够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进行解决。哎，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到这个上级医院啊，去或者由这个全科医生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处理哈。
1: 是的
0: 啊，非常感谢汤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的相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教育部昨天发布了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十大案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入选。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省委省政府谋划打造的一项战略性先导性的基础工程与重大民生工程。该平台自今年2月上线运行，目前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为进一步拓宽群众学习渠道，广东全民健身学习平台还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 服务号以及公众号，让教育资源更加无处不在，人人可及。汕头台报道，2026年汕头大学本科招生迎来全面扩容。今年汕头大学本科总招生计划达到4900人，较上年增加100人。今年学校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首次在陕西省招生，整体招生省份拓展至26个。梅州台报道，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在梅州市学艺中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警示、专题授课、现场体验等形式，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直观的禁毒教育课，让同学们进一步认清毒品危害，提升防毒拒毒意识。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等6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组委会介绍，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约旦1-2负于阿尔及利亚。本场过后，阿根廷锁定小组第一，约旦成为第一支出局的亚洲球队。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
9: 高铁票
10: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 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啊，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9: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9: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啊、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9: 两顿
10: 餐食，
9: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9: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潮广角，我是陈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啊。现在我们来到了北京时间的傍晚4点10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外面是阳光特别的耀眼啊。这现在这个天气呢属于什么呢？就是
1: 早上我刚想晒一下被子哈，结果中午哇这个哗啦哗啦开始下雨，就这种天气就是很难捉摸。因为这几天准备要有台风来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开始就会有时候会下点雨，过两天就会可能气温就会降一点，就是但是这几天都是最高温都达到34、35、35是比较炎热的时候，所以大家要降温防暑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人。
0: 那么这个广东路德最高的这个气温我看了一下啊，这个6月22号的话哈，这个就是广东徐闻录得了全省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7.6度啊。不过呢这个就是接下来哈，这个天气呢会切换到下开水模式，就是这个星期的后期雷雨会更加的活跃啊，所以估计近一段时间
1: 不过这么热的天也不会晒被子了哈，我家主要是清理在清理这个冬天遗留下来的一些感觉不是特别干净的这个被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就有点下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晒被子合适。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晒东西是最好的，因为它真的是干燥。广州在就是在上两个月会梅雨季节，其实那时候你晾衣服都知道，经常会觉得哎拿进来好像干了，但是 拿到室内就觉得它不干，所以你要晒东西啊，这个时候是真的确实好，阳光特别猛烈，但是要注意人啊，不要被它晒伤了。我还听到我们有一个电台有一个朋友，就是今天好像大白天去跑步，我就觉得他你那么勇敢，这个时候就不应该白天去跑步啊，因为这个容易就是被晒伤，包括我们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也要
0: 躲开这个就最高温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时候，对啊，对老年人啦，对什么都不是一个友好的那个气温。嗯，哎，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小黄车哈，哈密瓜换品种了，并且便宜了啊。这个花蜜瓜现在上的是这个金色年华哈密瓜，也是新疆直发的，我看了一下，27.9，5到6斤呢。
1: 啊，这个价格真可以啊，
0: 这个价格真可以。我之前我上周怎么那么便宜啊？对，我上周我说，哎，为什么上周那个哈密瓜收了总是买的人不是特别多呢？哈，结果后来回家问了一下我妈，她说你这个卖的有点贵吧，卖的有点贵啊。但是呢，哈密瓜它也分不同的品种，是吧？这个星期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品种呢，那就是确实是便宜了啊。这个黄金哈密瓜，正宗新疆吐鲁番的啊，这个27.9只。 就能够，5到6斤的一个瓜啊，这个那就很大，其实是。
1: 这个算是便宜的啊，并且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哈密瓜的知识啊，在若干年前，那个哈密瓜到广州来推广，我去有采访，他们其实有介绍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以为哈密瓜是一直都有的，不对，它是有季节性的，那所以现在这个6月啊、7月、8月就是哈密瓜最好的时候，那当然有时候夸季节能吃到，可能它是这个在冷库里的，所以现在理能吃到比较新鲜的哈密瓜，然后味道也比较好，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时候做一个吃瓜群众是一个在广东这么热的地方很幸福。
0: 吃瓜群众，哎，我发现了5到6斤它是一个叫做什么精品瓜王，所以 27.9这个反而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买两个瓜，6到7斤两个瓜，也就是说一个瓜稍微小一点的话呢，是35.9啊。这个大家就按自己的情况去购买，就比如说你如果吃就是一个人吃，那我觉得6到7斤这个两个瓜单独一个瓜没那么大的，我觉得就可以啊。如果一大家人吃就没有问题啊，5到6斤哇，那就很大一个，而且是快递送上门的啊，好吧，这个哈密瓜的价格还是不错的，
1: 不错，一会儿赶紧买，
0: 赶紧买啊。<笑>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哎呀，这个我们终于把谢霆锋的品牌上架了啊，这个争取了很久啊，争取了很久的谢霆锋的这个风味的意大利面，我不知道一鸣老师有没有试过啊，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它超越了那个西餐厅的意大利面，
1: 要尝尝，我没吃过。
0: 但是它什么呢？它我觉得之前就是我个人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就是太贵了。我买的话大概20多块钱一盒，而且它这一盒只能吃一餐。 就只能煮一碗面一盘面，但是我发现它里面的那个各种配料啊真的很用心，就是什么橄榄油，什么那个意大利面本身哈，它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现在这个还有番茄黑椒，
1: 炭烧鸡肉、咖喱牛肉加奶油，哦，这个比五合99块钱，比在意大利吃到了都要好。而且它是什么呢？下单还送一个那个，就是煮意大利面那个勺。并且顺便说个好玩的事儿，啊，我有朋友就是那个时候跟代表团去意大利访问，吃到每一顿的意粉，都是我们中国人觉得是它是有骨头的，没煮熟。
0: 啊，为什么呢？他们那边就流行这样啊，明白吗？就是我们这里要点水或怎么样的，估计他那边不怎么点水，他们会觉得这个，
1: 在我煮意大利面也不点水，
0: 但是你煮的时间不够长，会觉得夹生，明白吗？能感觉就是夹生。这个面我已经煮了好几包，不会有这个问题。它是什么呢？你只要煮，我试过啊，它的说明书上说是煮9到12分钟，我试了一下，煮9分钟呢，就像您说的，中间感觉还是有点嚼头，有点夹，有点。 就是，对，所以我后来我就煮大概10到11分钟就很好，12分钟我没煮过啊，我觉得再煮可能就有点软啊，就是。

0: 刚刚好，就是大概煮个10分钟左右。
1: 就容易给我们不习惯吃这种东西的人就觉得这个没熟。所以建议大家稍稍煮时间长一点，要不就是我们说的，就俗话说它有骨头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夹生啊。但是人家在当地是这么吃的，他来到我们中国已经改了，要是完全干那个就没法吃。
0: 是啊，这个风味的意大利面强烈推荐给大家，5种口味，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之前我觉得这个面太贵了，就是这个是它的唯一缺点，现在这个缺点在我们直播间不存在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风味的意大利面啊，相当好啊。本人亲情推荐，好吧，这个选品也是我选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的这个相关话题啊。世界杯呢，其实我看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啊，但是呢，既然一鸣老师在这里，咱们就说点赛场上的，好不好？说点专业足球评论员的这个适合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梅西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然后呢，姆巴佩紧随其后。
1: 就是
0: 您给分析分析，
1: 就是这个梅西啊，他的表现就是令人特别的惊艳，大家都觉得，因为梅西呢现在已经是38岁，我要是没记错，他应该是明天39岁
0: 啊，
1: 他6月24号的生日，那今天还是28岁啊，38岁，但是呢，他在这个世界杯2场比赛里面已经进了5个球了，第一出场，然后就戴帽了。然后昨天的比赛当中，他就算是踢飞了一个点球，他还是进了2个球。那就说这个神人已经不光打破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并且连续2场比赛能够有2到3个球的进账，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很少见。
0: 说实在的，我现在看他的表现，我都怀疑这不是诸神黄昏吧？这下一届搞不好梅西会不会还来？
1: 有可能啊，就是
0: 完全
1: 有可能，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回过头去看这个，我们稍稍说远一点，今年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就是葡萄牙的这位过了40岁的那个 C 罗。他在世界杯上就是到现在的表现都不是很如人意，他现在就有争议了，他几个队友都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围绕某一个人踢的集体项目，我的球在哪个队员要是更有力我就传给谁，就是说再也不是我们葡萄牙队的进攻不是围绕他进行的，所以因为他那这个 C 罗自己倒没说什么，但是他的亲戚就出来讲了，现在人不会配合 啊，不会传球给他，但是他现在的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说实话不是很理想，当然了我们要考虑他过了40的这个因素，然后现在队友也明白再也不以他为中心，但是回过头来看一看梅西，他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球都往他传给他传，但是他捕捉机会的能力，包括射门连续射门的能力，还是在阿根廷队无人能及。所以他为什么2场比赛他能进5个球？也你认真留意一下这个比赛，也不是什么球都喂给他的，不对。所以啊，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用自己的状态、表现、进球的能力来去说服队友，说啊，以后虽然你这个年龄了，我们还是可以以你为进攻的核心，这点很重要。但是换过来啊，我给你 C 罗，你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大家都知道，世界杯这种几年一次的比赛，对每一个球员，我不管你有名没有名，你都会很珍惜，因为搞不好你踢完这一届，下届就没你了。就算你可能还比较年轻，因为不知道4年之后你的伤病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出现一个像姆巴佩啊、亚马尔啊这样的人。那你可能位置就不保了，所以每一个球员都很珍惜的情况下，他们作为比较成熟的球员，他也会挑对几队最有利的这种打法，或者是给他这个进球的机会比较高就给他啊。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梅西在小组赛就这样的表现，你看要是现在当然他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还可以寄望啊，这个梅西会把这个世界杯的进球记录提高多少个，让以后的人很难追他，所以这个人绝对是一个神奇，就是足球史上真是很难有人跟他争雄的那么一个英雄啊。
0: 是。

0: 我们有听众说 C 罗41了，参加过六届世界杯了。
1: 嗯，那个梅西也是啊，
0: 嗯
1: 啊，他零几年就开始踢了，
0: 嗯
1: 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成绩，就是还是一个就保持状态。很多人都觉得到了这个走下坡的时候，他就不会有特别好的。
0: 所以就是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玩梗了嘛，说这个多少年前世界杯就已经在说这个诸神黄昏，诸神黄昏了，怎么一届又一届他们还是出现了，超长待机是不是？
1: 这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这种球王级的球员对自己的运动生涯的特别的重视，
0: 嗯
1: 啊，C 罗我们说过好多次了，人家真是非常的自律，
0: 嗯，
1: 每天吃什么，训练时间多少，他没有必要，就是统一训练，但是自己每天啊都对吃的对训练要求很高，他才能保持在40多过了40也能有这样的表现。梅西就更不用说了啊，这就有点我们想起来，为什么有一些运动员他就是
0: 运动生涯很短，
1: 英年早退呢？就是因为在英年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生活啊就没有很节制啊，有些喜欢玩啊，喜欢喝酒，喜欢怎么样，那就把你的那个状态保持的时间就缩短了。
0: 嗯，
1: 那其实对足球运动是一种损失，对你个人更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一看你这个世界杯打到现在已经好多场了，你有没有发现？有这些可以说从能力从触感对足球的理解这方面能跟梅西比的有几个球员，还没几个，所以还是这句话，年轻的人你现在要脱颖而出也有，18岁就来踢了，但是量还是不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包括在阿根廷队你现在也找不到可以完全取代他的，所以梅西还能踢全场，除了他体能之外，就是他那种控制比赛的能力，把握进球的机会，这种能力还是没人能及啊！要是有两个梅西，是吧？梅东、梅南、梅北都出来了，那梅西就不一定每场都踢满。你看他现在这两场就踢满了，我都有点意外。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就换，或者是快要球队表现不好的时候再上，不对，人家还能坚持全场，这就是他的本事。
0: 嗯。

我还看到有个报道啊，说现在这个世界杯啊的相关的周边的产品啊，让这个义乌又这个挣了一笔。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报道啊，比如说像这个阿迪达斯的官方的那种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那个用球，其实我们深圳的一家代工厂做的啊，这个很精细的那种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商品呢也是我们广东这边做的，但是我看到这篇文章呢，说到的是说义乌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商品，比如说像这个解压足球，我是万万想不到还有解压足球啊，就是一个就是那种软的嘛，要不然怎么叫解压呢？就是那种能随

0: 一捏的那种，
1: 就是来玩的，
0: 就是来玩的，对，就是围绕着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做一系列的东西，而且义乌一个关键点是啥？它很快，就是它甚至是你世界杯开始以后，它捕捉到什么东西好卖，哎，它迅速就可以去进行生产啊，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义乌的一个挺高的一个竞争力啊，就是他们的这种迭代产品迭代的速度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1: 还有一个生产能力也很关键，
0: 嗯，
1: 因为大家会注意，就是在义乌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世界特别有名的某种商品的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就是它的组织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一下子要十万八万多少个，你能不能尽快给我？因为它有这个运输啊等等的因素，是吧？
0: 嗯，
1: 这是。以前要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地方，你很难成为义乌。
0: 嗯，
1: 我印象中很多年前广东就已经有一些厂家能做到这点，比如说在巴黎的一个时装展示秀上说，哎，今年流行的东西，然后有些那个时候可能都来不及发照片，那个时候可能只有传真的年代，人家就派人去现场画，画了之后马上把它想办法传真机，就是黑白的，传回我们的厂里。他要求第三天就有产品，在巴黎时装看到的，我们在广东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东莞，三天之后我就有产品出来了，这样才能成功啊！等你慢慢吞吞的啊，慢慢运回来，再慢慢组织生产，化样、采购部等等的。
0: 黄花菜都凉了，
1: 对呀，早就过了。现在其实包括在广东或者在这些一些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都这样。我们在琶洲就我去过一个这种科技中心，它能把你现在可以买到的所有的布，中国全世界它都有一个这么酷并且有销售的渠道，我需要的话，哪种布，什么样的东西，什么颜色，厚度多少，特点是怎么样，能够迅速找到并且尽快的采购运到这个工厂，可能一两天两三天它就可以投入生产了，这才能打这个时间差，等全世界都流行了，那你就没得做。义乌这点就很重要，它不光有这个本事，就是你来样，我马上就可以找到需要的皮艺、需要的设计、需要的工厂，并且我告诉你啊，多少天之后你要多少，我就给你，这样才有生意做啊。
0: 是
1: 啊，所以现在快并且那个能力，尤其是这种从一张图纸变成一个产品，并且大批量，这个能力，我相信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地方，甚至真的没有地方能跟义乌比。
0: 这个中国制造的能力也是相当强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小黄车给大家上架的这个球衣，是吧？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供货啊？这个说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生产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五号六号链接，有大人和儿童的这个世界杯正版的啊，非法的国际足联正版的助威球衣啊，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像 C 罗的这个葡萄牙队的球衣，或者是阿根廷队的球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稍后节目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哦，我们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 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我们的评论员一鸣老师啊也在我身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有朋友这个过来反馈说洗发水非常好用。哎呀，这个洗发水我真没想到啊，大家反响那么好。本人同款洗发水是吧，这个用过不踩雷啊。这个今天洗发水是在18号链接啊，大家，
1: 你这个白老鼠做得好。
0: 对，但是我其实我是有点没，就是我一开始我是没啥信心，我觉得可能适合我不一定适合其他人啊，所以就是上这个洗发水的时候，就上之前我就一直在这个洗发水也是我自己找的，这个我们小黄车里的很多品都是我们的运营同事找的，但是这个洗发水是我自己去跟我们同事建议说。 要跟对方接洽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找样品，万一大家洗了不合适，到时候万一我被骂惨了怎么办？所以我当时我是心里负担很重啊，所以大家如果能够这个给到一个很正向的反馈给我的话，我这个信心就比较足了啊。18号链接啊，本人同款洗发水是吧，大夏天的特别合适啊，这个东西就是控油柔顺啊。 几天不洗头，你的头发不会太油啊，这个是它的核心特点。好，这个啊，你看又有朋友说是真的好用，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有一种安利到的感觉，就是你安利一个东西给大家，然后如果有很好的反馈，你就很开心。
2: 还有一个是不是晨晨你的发质跟发量是广东标准？ 所以什么意思啊？只要是达到这个广东标准的法治跟法量都可以用这个，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个广东标准，所以就可以用，并且效果好。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两天在网络上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最近呢有一段

0: 10分38秒的完整监控视频。网友看完视频发现，好像之前有点错怪保安了。为什么呢？因为保安当时提醒这个宝妈停放在道路上的电动自行车，希望她能够挪走，但是这个言语之间没有大家想象的好像是一种斥责，或者是一种很过激的态度，反而就是劝她把这个车不要挡到别人，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这个保安呢就说，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要赶她走啊，这个他说呢，他说阿姨门口这里是不可以停车了，不可以停车的。然后呢，还指了可以停的位置。那因为这个保安，我们看了这个视频啊，他的态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态度，没有一种责备或者驱赶的意思。所以呢，一下子大家发现这个宝妈好像自己自称的真相不是真正的真相，
1: 就是反应有点过激了。这个事情他发了，这个网上发了之后，就很多人就不知道，就是后来企业发的这个视频，他们就觉得，你看人家一个带孩子的妈妈啊，她来开过来，你为什么要赶她呢？你这个字，这个动词很重要，赶，也不是劝。啊，也不是恳求，没有，他就说赶，然后他还拍了这个，结果很多网友就根据这个宝妈的投诉，就去发表意见，去骂这个酒楼，然后说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怎么怎么样，对这个酒楼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对顺德这个美食啊，佛山的美食形象也造成影响。后来，这个酒楼第一时间就出来道歉了。那个道歉里面就讲啊，我们这个保安啊，他言语不当，怎么怎么样。后来很多人就说，就是业内人士，包括顺德的人说，哎，你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监控？因为现在酒楼外面都有，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保安有没有赶他？是不是你这个酒店的老板纵容员工去粗暴的对待我们的食客等等的？但是我很认真的看了这个视频，发现还真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就是他开着一个车在下雨天停在了这个酒楼的门口，那确实是有点妨碍他的进出，但是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他就劝他把他开走，我觉得用劝这个字是对的。然后他就把这个车往外面开了大概几米，那个地方是有点下雨了，然后这个宝妈就下来，就赶紧拿手机就拍这个，后来就出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第一，企业你可以第一时间道歉，但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你现在不把原始的这个视频发出来，然后就赶紧道歉，为了怕影响你的经营，结果你看这个事情就变成麻烦了。
0: 就为什么他道歉呢？我看有一个解释啊，他们的运营总监说呢，无论是路人还是顾客，在我们这里遇到不满意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们第一时间从自己身上会找原因和问题。他说是，这是基于企业的经营理念和餐饮作为服务业的一个特点。
1: 他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底线，就是你的员工有没有像对方说的这种粗暴的赶他，就是不给情面，对一个带孩子的妈妈，这个不是这回事，这其实是应该要说清楚的。那换一个角度看，我也很认真的分析了这个视频，我会发现这个保安的做法，或者说你这个酒店酒楼规定这个保安应该做的事情，也确实有一点点不妥。首先当时是下雨，然后这个宝妈刚刚停车那个地方其实对你的经营没太大影响，你就让他放在那里又怎么样了？根本就不存在说啊影响我，不会。大家网上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保安的做法也是欠妥的，包括这个酒店一直，这个酒楼一直规定不能在那里停车也欠妥，平常可以不停，但是那天是下雨啊，一下雨又出去，这个电动车就会有点淋湿，我估计这也是那个宝妈不开心的地方，我还带着孩子，你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第一就是以后道歉之前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光看你这个道歉的文章，人家就会觉得哦，你确实不对，你都没有很认真的解释，就是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改正怎么样。我们作为道歉也好，解释也好，前提就是要把事情讲清楚，让我们大家都很聪明，现在网友都没有傻瓜的，大家会看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大家会不少人会有比较公允的说法。另外 里面你确实也可以说啊，这个事情真的，但是我们也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保安啊，

0: 劝他走其实也不是很恰当的，应该就允许他留在这里。我相信这个视频加上你的完整事实的说明出来之后，不会有后来这个事情。当时他没有就是光道歉之后没有再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业内人士都建议他赶紧把这个完整的视频发出来，后来我估计这个企业是听劝就发出来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的很多的言行都是被录下来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对自己的发表的言论或者是一些一定要负责任，因为你过激的讲话或者夸张的讲话一旦反转之后，对你是反噬，可能还是回不去的。另外一个，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平息这样的事情，应该成为企业尤其是这种服务性企业的一个教训。
1: 我们都说危机公关是一门课程，就是企业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危机，现在真的是挺考验人的。就像一鸣老师说的，一开始就应该先解释，就是先把事情要还原。
0: 对，
1: 至于这个事情到底谁对谁错，可以留给大家评判，而不是第一时间先道歉。那网友们就一边倒的认为说啊，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驱赶了人家宝妈？就是这个，其实如果说哈，这个宝妈在网上一开始不用这种驱赶这个词的话，只是一个描述的话，那可能大家也会站在他这一边，认为说啊，那确实这个下雨的时候把这个电动车推出去是不合理不合适的。但是他一开始用了一种这种驱赶这种词之后，现在这个事情一下子他就变得站不住了。
0: 对呀、你说他驱赶就是一，然后他马上出来道歉就是 N， 一加 N 之后讲不清了。对不对？
1: 您这数学还挺好。
0: 人家就会就觉得你确实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实事求是的态度，尤其是现在有完整视频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应对。并不是说他要伪造什么，你看到之后大家自有评判的。我们现在看到整完整视频之后，你就会发现去骂这个酒店，然后什么抵制他这些，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很靠谱。
1: 有点过。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包括我看我们本地的很多媒体啊，都在详细的还原整个过程呢。因为我觉得它是真正是让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还影响到了我们整个这个比如说像顺德的这种服务业的形象。
0: 营商环境。
1: 服务业的形象，就会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顺德虽然是美食之都，但是啊，居然这个保安连一个这个宝妈都要赶出去，
0: 容不下，
1: 躲个雨都不行。
0: 哎，
1: 这个和以往我们认为的说啊，我们这边这个服务的这种水准很高啊，这种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像这个维护这个形象这个事情哈，如果是有理有据的，那完全就可以把它展示出来，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有朋友说一鸣老师说的对，很认同一鸣老师的解读哈。现在我们就没有再看到宝妈出来再说点什么事情了，但是这个事情呢，确实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0: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其宝妈跟他们已经达成谅解了。
1: 就是已经本来之前就谅解了。
0: 对，
1: 之前这个渔村道歉之后，其实当时这个宝妈就已经谅解了，但是这个是道歉的时候的事情，就是后续这个又出来，就是监控出来以后，这个现在我估计宝妈压力也是有点大的啊。

0: 然后我看到这个6月22号啊，就是这个宝妈呢又发了一个短信，就是对这个负责沟通的员工发的短信。这个宝妈说啊，说完整的监控就是最真实的过程经过，我就不再做口头声明了，你们的道歉我也看到了，并且表示接受，现在事情影响范围广，我接受采访很容易被过度解读妄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本身顺德于村这边希望这个宝妈能出来再
1: 在这个接受一下媒体的采访，但是现在他是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再说什么都有点
0: 理亏，
1: 有点多余了。现在因为你用这种这么就是

0: 说句不好听，有点标题党的这种说法，驱赶这种，对吧？
1: 对。
0: 那你现在突然说、哦、不是驱赶，他劝我的，那就不一样啊，程度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啊，啊，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消费者，维权可以，但是你要合适的方式，并且不能把话说过了，要否则真相一来了之后，那你自己可能也是很尴尬的。
1: 嗯，我们有听众说，愿社会多些暖意，少点对错。
0: 对了。这也是对的，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作为酒店的经营者，他有一定的规定也是合理的。要是个个都把这个电动车放在门口，他怎么做生意呢？
1: 嗯，
0: 是吧？但是在下雨天，并且是看的视频告诉你，你们当时没什么人啊，这个宝妈是带着孩子的，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网开一面呢？
1: 嗯，
0: 啊，所以还是大家退让一步，就有点共情心啊，跟对方互换一下你的感受，那可能就没有这个。变成大新闻的事了。
1: 对，还有听众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是语文得学好，是吧？这个驱赶和劝说是两回事儿。
0: 对，
1: 这个其实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事件哈，咱们就是吃瓜群众，有的时候确实是太容易站队了，就是还可能还不知道事件的全貌就开始评判对错。
0: 这可能也是短视频，这个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习惯了。两三分钟就把这个事情看透了，然后看清了，以为看透了、看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评价嘛。那么你看吧，就《红楼梦》这么大一个小说，都五段这种三分钟的就讲清楚了
1: 啊。《
0: 百年孤独》也是五段就讲完了啊，可怜。当年作家写了多少年，拍了多少年，然后你就几分钟，一个小美，一个小帅，一个上标就讲完了。那我们就然后通过这个东西就马上去评判啊，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好不好看，以后要不要看。所以这种比较就快餐式的这种接受一些事物，然后迅速做出评判，这其实容易让人形成一些坏习惯，没搞清楚，第一时间就发言了，就是去骂人了，
1: 啊，
0: 好像觉得晚说了就没什么好说，就觉得落后了，这种也是一种就是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1: 在网上吃瓜还不如真的吃瓜啊！咱们一号链接有瓜吃啊，朋友们，这个今天给大家上的新疆，这个。吐鲁番的金色年华哈密瓜啊，只需要20多块钱就有一个大瓜呀，一个金品果王5到6斤重的，哎呀，厉害了。然后呢，如果是两个瓜6到7斤的这个瓜的话，就是加一块6到7斤，就是两个小瓜的话呢是35.9，一个大瓜是27.9啊，你也可以买两个大瓜，那就是43.9，是吧？这个多种规格，吃瓜可以花样的去吃，
0: 放心买吧，估计不会有反转的。
1: 对，这个是新疆直邮啊，这个新疆直发，产地直发，给大家把新疆哈密瓜带回家。

0: 有听众说各退一步啊，还有听众说这是真吃瓜，买了一号链接的瓜就是真吃瓜群众啊，这个吃瓜吃要吃甜的，对不对？不要老是吃网上这些，就是吃到最后发现反酸的瓜啊，这个经常能吃到一些这个一开始你觉得哎这个瓜。 哇，这个吃的很有意思啊，结果后面一反转啊，发现自己冤枉好人了，又心生内疚，是不是？这个瓜吃的就不舒服了，
1: 以为是西瓜，后来吃了原来是苦瓜。
0: 对啊，那就不开心了啊。我们一号链接这个新疆的瓜呢，给大家邮寄到家，并且坏果包赔啊，朋友们。<笑>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跟水果有关的新闻。 其实跟水果没有关系啊，只是说这个名字跟水果有关系。说完了这个哈密瓜是吧，我们接下来来说说跟橘子有关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河南平顶山的一家橘子宾馆被连锁酒店品牌橘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起诉侵权索赔10万元啊，这个事情呢，因为正好出现在这个遇见小面去起诉遇见小面那个事情之后，所以现在网友们就特别关注啊，又开始吃这方面的瓜了哈。在这个华住集团呢，就是橘子酒店的这个母，就是橘子酒店，橘子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的一个酒店品牌嘛。然后华住集团呢就说呢，说因为这个宾馆的名字和橘子酒店的品牌存在相似之处，索赔不是最终的目的啊。 6月16号已经和橘子宾馆沟通，表达了共同协商妥善解决的意愿。那这个后面橘子宾馆呢也没有再回复记者哈。那到底应不应该通过这个就是现在大家的争议在什么呢？就是橘子酒店是不是有向橘子宾馆索赔的这个权利，到底有没有侵权？
1: 就很重点就是 因为每一个商标它都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面都是有很明确很清晰的界定的，并不是说我这个企业啊想怎么样就可以不对，我们法律是有法条明确说的，然后每一个商标的申请的里面也会告诉你你这个商标的边界权利责任在哪里。那现在关键的就是你这个宾馆是不是侵权了这个 酒店的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是有这个嫌疑的，因为你就同一个名字，那宾馆跟酒店或等等，就是我们容易，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其实宾馆跟酒店没大多大区别。
0: 嗯，
1: 我们已经
0: 但是一个是橘子，一个是橘子，就是一个是木加上吉祥的吉，一个是那个木加上一个什么矛盾的矛，下面一个那个那个橘
1: 啊，明白了
0: 啊，不是同一个字，
1: 但是发音这方面其实在商标法据我的了解也是不行的，同音
0: 同音也不行，谐音也不行。哎，但是老板娘说这个自己宾馆很小，只有十几间房，而且也没有跟他用一样的图。

0: 但是大家要注意，你这个名字在工商部门的注册跟他有商标去申请不是一个概念。为了保证你这个酒店的名字，你最好去注册，注册的时候查重一下，要是有人比较接近，这也是不行的。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以前也经常啊，就是说我用这个名字跟你的很像啊，就是你叫雪碧，我叫雷碧，然后呢这个名字颜色都差不多，我们很多买就傻了，回来一看，咦，这个不是雪啊，果然是个雷啊，
1: 对吧？奥利奥是越历越是吧？
0: 啊，对啊，其实这种一定是违反商标法的，
1: 嗯，
0: 你就是蹭人家这个名字吧，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它是工商的注册跟商标的注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虽然现在是一个部门管，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啊，因为它里面这个知识产权也现在也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里面是一个部门，但是你就必须做这事。还有我一再强调，不能因为你店小你就可以去侵权。
1: 嗯，
0: 哎呀，我这是一个小店嘛，我就卖个早餐怎么怎么样，我可以比如说我是这个商标持有人，我可以不让你赔偿，我可以不追究你其他责任，你必须停止用。不能因为你小你就可以侵权，这是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原则，必须保护这个商标人不因侵权的大小而变成小了就没有责任，不对的，是吧？包括我们那个鱼见小面那个事情也是这样，你要是真的就是我们确定你侵权了，那你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啊！我索不索赔啊？不是你卖多少我赔8000，不对，你卖8块我让你赔80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这个概念，就是侵权跟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人会觉得，哎呀，他小就算啦，他不是个小商贩吗，赚不了几个钱让他侵哦，或者说不要计较了，不对。这因为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得力会对我们国家的创新有很大的侵害。
1: 嗯，
0: 就是我生产了一个，我是生产10000的，你说啊，发现下面有600个生产20个的，那就会把我这个品牌搞坏，
1: 嗯，
0: 或者是损害我的利益。
1: 这个其实像这个山寨品牌把正规品牌搞倒的事情也是屡次发生。
0: 对啊，劣币驱逐良币啊，
1: 这种也不少见，
0: 因为你便宜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有些假冒的像真的一样，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经营者不管大小一定要有这个商标的意识。
1: 嗯。

0: 我们有听众说买哈密瓜不是27块9才给了22块9 那就是领到券了就便宜了呗，但是每个人的券的额度不一样啊，我说的这个27块9是最高价，好吧，最高价，但是如果具体到平台给你多少优惠，这个是就是就我们没法控制，
1: 看你运气。
0: 哎，就说明你运气还是不错，或者是不是新用户啊，有可能，有可能，新用户是10块钱的优惠券，哎，是8块是10块啊，就反正新用户的额度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有朋友问说你是哪年的呢主播，你这问题多冒昧啊。
1: 对呀，
0: 我才不回答你呢，
1: 反正
0: 多冒昧，
1: 反正他现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晨晨现在超过7岁<笑>
0: 哇，这真的是个好大的秘密啊。好了，这个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和报时啊，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找一找我们的这个视频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你这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 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 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件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等6方面提出17条措施。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打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81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54人，涉案金额6398.3万元，有力地震慑了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肇庆台报道，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键式集成服务，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到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报名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进入倒计时，茂名以办赛精彩、城市出彩为目标，推进场馆建设、路网升级与老旧小区改造，将赛事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助力城市能级跃升。目前茂名新城歌梅海体育公园施工进度达95%，正加紧收尾，该场馆将承办省运会马拉松、游泳、皮划艇赛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8: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8: 是的，哇，在 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8: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8: 嗯、
7: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8: 嗯、
7: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8: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7: 嗯、
8: 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7: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8: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7: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一号链接的哈密瓜啊，这个做一个开心的吃瓜群众啊，这个很好啊。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好益康的牙膏啊，这个牙膏呢，我们这个新闻台的主持人们，就是上节目的啊，上节目的就是给大家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商品的主持人们都在用这个牙膏，所以呢很放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二号链接这个是稳白的这个溶菌酶的牙膏，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还有朋友问说有杀蚂蚁的药吗，就上周是问杀蟑螂的是吧，然后现在是问杀蚂蚁的。哎，可见端午期间确实是蛇虫鼠蚁比较多啊，
1: 要除四害来看看顺便把看杀老鼠啊
0: 真的啊，上周有人问说哎，有没有杀老鼠的？
1: 对，
0: 没有杀老鼠的，没有。
1: 因为广东就是这种，就气候比较潮湿，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年也没有很多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这些四害它的存活率比较厉害，
0: 嗯，
1: 就是你不像北方下一场雪，好多这种四害就死光光了，
0: 嗯，
1: 那这边不是啊，找个沟渠啊怎么样，它能活下来，
0: 嗯
1: 啊，所以这是提醒大家。一个是用药物去杀他们，另外一个家里尤其是家的附近一定要保持这种清洁，要是你附近的那个下面的下水道啊什么沙井啊都很脏的话，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杜绝不了了。
0: 是啊，这个蟑螂小屋上周卖了好多啊，就可见大家家里是不是都蟑螂多多少少出来冒头了。我昨天我在那个外面的公共洗手间还遇到了一只大蟑螂，就是有一种跟它就是有一种
1: 对视
0: 了的感觉。我一想到上周鲁阳说只要蟑螂跟你对视，它那个触角开始就是开始动起来，说明它准备扑向你了。我说赶紧躲起来。
1: 很多北方的朋友一直像开玩笑说我们广东的蟑螂是会飞的，确实
0: 本来就是会飞啊，
1: 是有会飞的蟑螂，在北方很少见会飞的啊。他们来说哎呀，这蟑螂不光大会飞，所以赶紧买点药把它干掉。
0: 还有朋友说最近还有跳蚤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哦。所以还是这个
0: 跳蚤，是我之前因为闹过跳蚤，我专门去查过。跳蚤是什么呢？它就是在25度左右，
1: 嗯，
0: 比较潮湿的那种天气，它就开始大量繁殖了。你会觉得身上哪哪都痒啊，就是那个气温最适合跳蚤。
1: 所以并且很难清除，所以还是那句话，在广东这种地方，很建议大家，尤其夏天，天天洗澡。
0: 嗯
1: 啊，这很重要，天天换衣服。
0: 哎呀，现在我家闹蚊子啊，这个蚊子什么呢？我昨天就站在洗手间洗了个，就是手搓了一下衣服，脚上4个蚊子包，就特别夸张。
1: 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前一阵子下雨，下雨之后蚊子就多了。
0: 嗯，
1: 但是这两三天天气热了之后，过两三天那蚊子就少了，这是广州的特点。
0: 嗯，
1: 所以尤其是在多雨的时候特别要留意，天气比较稍稍一热的时候，它马上就那些蚊子就滋生了，所以一定要把瓶瓶罐罐的水倒掉。
0: 对，
1: 你看这两三天那么热，过两三天蚊子会少一点。
0: 嗯，这个驱蚊的啊，咱们在27号、28号、29号链接有驱蚊的啊，有家里的，然后还有我买的那个27号，它是户外的。所以在家里呢，有时候忘了喷，昨天一忘了喷，洗完澡忘了喷，一下就被咬了。这个27号这个户外的这个小绿瓶，它是不光是驱蚊，它还驱那个小咬，就是那个萌虫。啊，现在哎呀，现在在外面就是你会发现怎么咬人的东西这么多呢？又是跳蚤，对，又是跳蚤，又是萌虫，又是这个蚊子啊，蚊子还有花蚊子啊。像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超威的啊，它是8小时长效驱蚊的啊，在户外特别好，就是您夏天出去一定得备上，好吧？而且它小小的，特别便携，有几个补充装，就是因为我也买了啊，就是它是那种一个喷头加正装的那种，然后呢还送啊，还有四个相当于小罐罐，就是到时候把它抽出来再装进去就可以了啊，就是非常非常小巧的一个那个户外的那种驱蚊的啊，很好很好用啊，我自己本身也买了，大家蟑螂的小屋已经买了是吧？上周蟑螂小屋买了一波啊，那这个驱蚊的就可以买一下。还有朋友说这个早上。说早上的主持人说我有洗发水推荐啊， 这个事情都已经传到早上去了吗？
1: 嗯、
0: 洗发水在十八号链接，我不详细说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说过好多次了，
0: 说过太多次了，一鸣老师都听到耳朵起茧了，
1: 不
0: 能再说了。
1: 因为每次做节目都看到旁边秀发飘飘，确实是很有效果。
0: 不是因为老有人说这个好用，就是大家反馈的，我们之前推荐，然后大家反馈说好用是吧？这个十八号链接啊，十八号链接，大家自己去详情去看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话题啊，有这个说啥呢，就是最近爱喝普洱茶的朋友们啊，可能而且是如果是在网上网购过普洱茶的朋友们，可能真的有点心凉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助农惠农的卖茶骗局，就是这个卖茶它成为了一个诈骗的高危的高发区啊，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什么名山名寨几百块钱一公斤的古树茶啊，到什么几十块钱十几块钱一片的珍藏版的茶饼都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主播张口闭口就是这个正宗核心产区啊，纯料古树收藏保值，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那么记者去暗访之后发现哈，就其中有一个那个直播间哈，说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个人都是演员啊，这个就非常的恶劣。而且呢还曝光什么呢，说他们会租一些这个场地啊，这个场地后面看着好像是某某某某村啊，或者是某某镇什么什么的，这个有一些官方的牌子在那里的，这些都是租来的场地，并不是他们真的就在当地和官方合作在助农，这个完全就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1: 这个茶卖茶，网上卖茶，直播卖茶，这几年来一直是这种骗人。

0: 的重灾区。说过好多了啊，比较多见的就是啊，我爷爷是什么什么样了啊，今年遭灾了，很多卖不出去，怎么怎么，这种是很常见的。一个女孩子啊，穿得很漂亮，然后说我爷爷就是大家帮帮忙吧。你看，这是一种骗局，这几年一直有啊，现在有这种明目张胆的请演员来卖茶。我也觉得奇怪了，晨晨有没有发现，现在卖茶的这种好些人，就是有些是好茶叶，有些是不好的茶叶，这个卖的特别的多。我们中国人真的喝那么多茶吗？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1: 您不喝茶是吧？您就喝奉行牛奶是吧？
0: 不，我也喝茶啊。我是这样，我喝茶是不指定一种茶叶的，我家里有七八种茶叶，
1: 嗯，
0: 天天换一种喝。啊，我也会留意，但是有现在发现，在朋友圈也好，在什么那个其他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哈，卖茶的非常的普遍。
1: 嗯，
0: 包括
1: 会不会是因为它的利润比较高呢？
0: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
1: 水太深，大家又不容易分辨。你比如说是1000年的这个古树长的茶和500年古树长的茶，请问？您说这个你怎么分辨？
0: 估计地球上也不会超过100个人辨得出来
1: 啊，
0: 对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大家要明白了，你稍稍尝试了解一下1000年的古茶树，中国还有多少？
1: 嗯，
0: 然后你有没有那么好运气用这个价钱买到1000年的呢？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一个，我们呼吁监管部门要打击这种啊，也支持央视这种我们权威媒体去曝光这种骗局。另外一个。恳请我们的消费者多点买东西的时候聪明一点，就想想，就是首先用常识去判断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啊，就是现在在云南在中国还有多少棵500上千年的茶树啊，然后这么便宜就可以卖给你，所以大家要留意。现在很多刚才央视去说到央视去暗访这种东西，那些都是山寨货，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因为我们普通人根本喝不出来。
1: 嗯
0: 啊，就算你经常喝茶的，那他告诉你，反正我个人就喝不出来。有时候去酒楼，我经常这么做，有些地方是说，哎，我这个茶叶10块钱一位和5块钱一位的，你要哪个？我一定要5块，因为我没这个本事喝出了5块钱的区别
1: 啊。但我觉得5块10块可能区别真不大啊。但我真的是喝过有一些这个好茶是什么呢？可能上100块钱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茶确实它的味道会很香，比我们在茶楼里喝的那种。这个5块10块的茶，那确实是要香一
0: 些。你看，我们以前也报道过，茶楼有时候那些都，这最恶劣的状况是去买一些喝过的茶叶，再用香料炒过再来的，在那种在所谓的茶叶市场，2块钱、3块钱就一斤了。
1: 嗯
0: 啊，所以有为什么也现在有一些朋友就自己不带茶叶了。
1: 嗯
0: 啊啊，不上茶楼喝他的茶，自己带茶叶。
1: 嗯，
0: 就是担心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在广州好立法之后，喝早茶规定的，要是一个地方收你茶位费，没有4种以上的茶叶。他违法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举报的。
1: 嗯，
0: 广州的这个早茶立法之后就有这一点，
1: 嗯，
0: 啊，你可以明码标价的让大家喝茶，但是他必须提供好几种，只能说哎，我只有1种2种，不对，这违法了。
1: 嗯，立马就有朋友问，评论的不是问我们小黄车有茶叶吗？我来找一找，曾经是有的。啊，有那个凤凰单丛啊，凤凰单丛这个，哎，我刚想说什么呢？就是喝茶。为什么现在做茶要喝品牌有品牌的茶？我们选的这个为什么就是其实茶叶啊，它很多是那种比如说贴牌的或者没有品牌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喝比较靠谱的茶的话，那你要找大品牌的。像我们找的这个45、46号这个链接的就是大品牌的。为什么是大品牌的？它经过一系列的认证。它如果说这个茶有问题的话，它是有风险的。它的这个品牌它就。你相当于是这个整个都崩塌了，对吧？所以它一定是经过检验的。像我们这个茶，其实当时我们同事去选品的时候，就是胆战心惊，因为都知道茶叶这个品类其实是很容易踩雷，所以我这个大家去选的时候就选了当地的这个单丛的最早的这个新三板上市的一家企业，而且也是单丛茶叶的这个标准制定者之一，就是这个企业是制定者之一，我们才敢上。要不然因为确实这个茶咱们真的把握不好，只能看品牌，我们就只能是选有品牌的茶叶给大家上。
0: 嗯，所以网上买茶叶几个忠告，第一不要贪便宜，
1: 嗯，
0: 啊，便宜就好什么，这第一。第二不要迷信什么千年的茶树 因为你很难碰得到，对吧？第三，对一些销售手法，一些摆出来的景，然后说得很惨，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你要特别小心。
1: 嗯，
0: 他卖个茶叶，你看看他后面那座山，这么漂亮，他家就是以这个价格或者以什么，他买得起这个那个后面的景吗？所以大家一定还是那句话，
1: 在做公益吗？
0: 在。清醒一下，理性的分析，不要看，哎呀，这么便宜，我昨天的这个比昨天又便宜了30块，那可能这30块就是让你上当的第一步了。
1: 嗯，有朋友说潮汕茶叶基本从早喝到晚，一些长辈都是当白开水喝的，就解释您刚刚就回答您刚刚的提问，就说到底这么多茶到底为什么能卖得出去的？
0: 哎，对，因为有些地方他特别喜欢喝，并且我们潮汕地区喝空腹茶，就功夫茶，
1: 嗯，
0: 他不光喝，很多人还喝得很浓。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这个茶叶的销量是比较大，然后这些人就不容易骗，因为他就是从小就喝大的。但是我们不是人人都这样啊，我喝那么多种茶，你说完全分不出好坏是假的，你说我七八种茶叶，我一喝就知道这个贵50块，那个贵100块吧，真是很难做得到。所以大家还是茶这种消费，因为骗局有，并且不断有新花样。一买茶，尤其在网上买茶，不管他直播也好，或什么方式也好，
1: 嗯，
0: 多个心眼，
1: 嗯，
0: 哎，那就肯定不会错，
1: 是。

0: 接播又接播是吧，一杯又一杯这首歌这个最近非常火啊，月下煮茶，这个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首歌曲。
1: 这个电影快20亿了票房
0: 啊！哎呀，
1: 现在已经出
0: 国了，真的想不到，
1: 好几个国家都很那个，
0: 对，
1: 并且在端午的这个假期，
0: 嗯，
1: 就是它是第二轮放了啊，它的这个票房还在上升，太神奇了，
0: 这个有朋友问说，一鸣老师有没有喝我们那个上架的凤凰单丛？那个试饮装给鲁阳详细品尝了，一鸣老师好像还没有喝吧？
1: 没有这个福利，但是我在家里是长期有喝单丛的，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在就是茶叶行业的，我自己也买一些，但是我是不会天天都喝一种的，喝茶这方面比较花心
0: 啊。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1: 看天气吧，像
0: 看天气啊，
1: 对啊，
0: 喝茶看天气、啊。
1: 我跟你说，要是夏天这种就是比较暑热的时候，会喜欢喝点绿茶，那就是那样比较觉得清爽嘛。那要是天气比较冷，那就喝红茶啊，喝黑茶，就是像普洱啊，或者是这种白茶这一类。那我喜欢根据不同的天气还有心情。因为喝茶会就容易让自己早上起来喝杯茶会改变你的心情的啊，这个这几天喝的是茉莉花茶
0: 啊，
1: 真是一倒一杯还是很提神的 就在这个花园里吹吹风，喝个茉莉花茶，哎呀，真是觉得人生这个就多点滋味了。
0: 我们争取这个后面看看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把其他的这个品种的茶叶也给大家上一上。其实我们广东有很多很知名的茶，就是像这个英红九号，
1: 对
0: 对吧？这个也是知名度很高的茶叶啊。我们可以后面再找一找啊，这个一定要有品牌，就现在怎么样能够不踩雷啊？我觉得品牌这个还是非常。

0: 常的重要啊。有朋友说，这个说我放歌的风格不一样，
1: 跟昨天的帅哥，
0: 昨天的帅哥鲁阳是吧？他昨天放什么歌了？我待会儿我问问他，我不知道他昨天放了什么歌，很正常啊。每个人的这个喜欢的歌不一样，是很正常。
1: 晨晨是放歌获得比较多赞扬的主持人。因为我都是经常听歌的，
0: 但是也有听众反映，就是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也有听众反映说怎么放这么难听的歌，我说那姐没办法了，因为我选的歌都是那种网上收藏比如说几百万的，那就说明已经被大众认可的歌我就会选过来。所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歌有时候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比如说吃东西，
1: 对，
0: 有的东西你觉得很好吃，但是我可能觉得有点重口味了，对吧？就是这个
1: 很主观的，
0: 很主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我的歌好听，属于是跟我比较同频，哎，但是昨天那个帅哥是吧，鲁阳，我播的歌，他说，哎，这个歌我觉得很好听啊，就他觉得我播的歌也很好听，只是说可能他在播的时候会不会也在契合昨天的节目内容。
1: 再说一个秘密，晨晨在播歌的时候我经常拿我的手机出来去这个听音诗歌，然后就下载下来，
0: 就被安利到了。
1: 对，因为有些我也没听过，或者我听过没有这个在这个直播室那么听那么入心，所以还是要称赞他选歌还是真的一流。
0: 我们要感谢创作者啊，有这么多这个音乐创作者给我们提供好的这个歌曲。

0: 有朋友说海丰的莲花山绿茶好喝。
1: 嗯，绿茶是我说
0: 这个茶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1: 我们其实广东很多茶，
0: 很多地方有茶，
1: 宣传不一样。
0: 我们台就是对口扶贫那个是罗坑茶，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也是绿茶吧？
0: 也应该是绿茶吧，我也不大懂，嗯，反正我们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罗坑茶是我们对口扶贫的那个地方产的，因为我们每年我们会发这个茶叶，
1: 嗯，
0: 就是也相当于是助农嘛，嗯，然后那个还有朋友问我们那个喷雾啊，喷雾呢是在你看天热了之后大家要喷鞋了是吧？16号链接啊，椰放的这个鞋袜除臭喷雾，这个喷雾特别好啊，很多朋友也买了，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味道，山姆超市同款的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但是这个就是山姆是一定是只能买3瓶，它是捆绑在一块卖的，我们呢是可以单瓶单瓶的买啊。当然我觉得其实2瓶带会更加划算一些啊，因为这个喷雾它规格也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16号链接。现在天热了是吧，容易出脚汗的朋友们就注意啊。有朋友说这首歌等电影等了3年，
1: 嗯，
0: 对，这首歌是先有歌才有了后面的
1: 这个电影，并且这个歌手还不是广东人，
0: 嗯，
1: 他唱的就虽然说很多人说都特别准啊，包括粤语歌，
0: 嗯，
1: 但是我认真听了一下，
0: 嗯，
1: 他个别的发音还是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唱得出来还是非常。
0: 没想到您都能鉴别潮汕话准不准了。
1: 潮汕话这个准不准不是我，是我好些潮汕话的朋友，
0: 哦，
1: 啊，他们说的还是个别的音，
0: 哦，
1: 啊，包括一些谐音，
0: 哦，
1: 啊，就是能不能让，因为粤语的潮汕话也不止4个音调啊，
0: 嗯，
1: 就是它里面填词的时候其实要求比较高。
0: 嗯，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感谢一鸣老师的点评，稍后晨晨会跟大家继续聊新闻，不要走开哟，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嗯，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2: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3: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2: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4: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5: 北京时间17: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前面摆满了这个蟹霆锋的带它的个人形象的东东啊，这个来让风哥来加持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我们新给大家上架的风味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了吧，是吧？蟹霆锋创办的品牌啊，就是就一大缺点，就是贵啊。我跟大家讲，就一大缺点就是贵。但是当你看了它的这个配料表，你会发现它一点也不贵啊。它这个确实是这个不得不服啊，这个蟹霆锋是在用心的在做美食啊。这个意大利面，就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风味的意大利面，这个是我自己吃了之后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去让我们的运营同事对接了这个风味那边的商务，给大家上的架，而且这个价格绝绝子啊，就把它最最最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贵，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它就非常完美啊，非常完美。这个意大利面是土耳其进口的，就是它这个面是土耳其进口的，然后它的橄榄油又

这个欧芹穗啊，总之大家买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99块钱有五种口味。如果孩子平时这个吃自己做的饭，吃了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小朋友这个胃口不好了，像现在夏天对吧，胃口不好了，给他煮点面啊。这个面呢，它有辣有不辣的，就是不同的口味的，你煮点不辣的口味的给他吃，就是真的他会抢着跟你吃啊。这个本人真心推荐，好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四号链接啊。我们这个感谢霆锋的支持是吧，这个锋哥支持把这个直播间的价格打下来啊。好，接下来大家自己去逛一逛小车车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呢，广州新快报的记者去探访了荔枝的市场。哎，结果你发现这个荔枝的售价哈，那还真的是贵。今年大家有没有吃荔枝哈？这个最近有网友就爆料说，广州的部分荔枝售价高达每斤98块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呢，这个新快报的记者呢，就在6月22号下午1点多的时候，走访了广州多个区的鲜果店铺、农贸市场，实地的去探访了荔枝市场的真实行情。然后在网友爆料的这个鲜果店里哈，他这个98块钱一斤的荔枝呢，它是叫鲜某什么鲜某凤，它就是鲜进凤啊，这个不用鲜某凤了。然后新快报记者还说什么鲜某凤荔枝，它不是。这个仙进凤它不是一个品牌名，它是荔枝的品种啊，叫仙进凤。这个仙进凤的这个荔枝呢是98块钱一斤啊，那么折算下来一颗大概是6块钱啊。看到记者站到在那看嘛，然后呢这个店主呢立刻就放下正在吃饭的碗筷上来介绍说，这批荔枝是当天清晨从树上摘的。

附近啊，据说呢，这个是什么呢？是临近医院啊，以过路客探病人群为主，所以定价整体偏高啊。这个记者还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么离开这个片区之后呢，去到了其他的这个社区水果店啊，也是在天河，同品种的本地的先进凤荔枝的售价大概是在50到55块钱每斤，也是说是同品种里的优质大果。但是比这个医院周边的店铺呢是低了近40%的这个价格。除了本地的荔枝，市面上还有不少来自粤西、海南、广西、福建、云南这些地方的荔枝，那像什么妃子笑啊、黑夜啊，这些是属于比较常见的品种啊，价格大概是在20到40块钱一斤。因为价格比较亲民，所以呢这些荔枝呢就成为了大家选购的主力。那么整体来看啊，广州各个城区的荔枝的售价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天河区是最高的，越秀区呢是第二，然后荔湾区是最低的。那像荔湾区的农贸市场，先进凤的荔枝零售价大概是在35到40块钱每斤，如果是批量采购呢，还可以商量一下，还有折扣，然后外地产区的荔枝呢，售价就更低，部分档口2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斤，选择的空间还是比较多的啊。哎呀，看到这儿我就会发现，这个水分有点高吧？就如果说我把荔湾区的这个农贸市场里的荔枝运到天河区医院的附近的那个档口去卖，那我岂不是一斤就净赚多少钱呢？哇，这个，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差异，有点太大了啊。

有朋友说今年阳江的荔枝价格是去年的几倍，不吃了，打算明年再买。啊，我们有不少朋友买了那个风味的意大利面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快要下播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面怎么煮啊，它煮起来其实它的步骤还是有点多的，但是煮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等待都是值得的啊，这个生活要有仪式感，好不好？这个因为我煮了很多风味的意大利面了啊，我待会儿教大家怎么煮，买了的朋友不要走开啊，我在节目下播之前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去说说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说这个多名艺人痛失艺名，就是大家终于知道原来这些知名演员他们的本名到底叫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明天

在上海举办的上海电视节，它会启动一个活动啊，然后这个里面呢，显示的演员的名单就是本名都在上面了啊，包括大家熟悉的像孙俪，她的名字本名她也不叫孙俪啊，就是孙俪的俪字不是有一个就是左边是有一个单人旁的嘛，但是她的本名不是这个，她的本名是没有单人旁的，就是美丽的俪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演员名字也都不一样了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为什么这个艺人们纷纷要写回本名啊？这个是有规定啊，因为从这个就是之前6月12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从7月10号开始正式实行。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7月10号啊。但是这些就是比较正规的啊，这个一些场景之下呢，艺人们的艺名已经没有马甲的功能了啊。你像这个程毅，大家认识吗？程毅他的本名叫傅诗琪啊，这个名字听上去这个很像一个女生的名字啊，但程毅是一个男演员啊。然后白鹿的名字叫白梦妍，任嘉伦的名字叫任国超啊。那我只能说这个艺名确实起的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像今天上热搜的这个事情啊，说这个多位艺人痛失艺名的这个事情，里面说到了谁呢？丁禹兮名字本名叫丁周杰，宋祖儿的名字叫孙凡清啊，这个连姓儿都改了。还有这个李一桐的名字叫李雪，还有冯绍峰的名字叫冯威啊。那如果他叫冯威的话，这个可能重名的概率就比较多了啊。颖儿的名字叫刘颖，那刘颖这个名字就更多了，特别是我们广东啊，很多女生都叫什么颖啊，就是特别叫刘颖的人应该是比较多的。还有王颖露的原名是王露露，娜扎的全名是古丽娜扎啊，不是，叫古丽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啊，这个得写上全名啊。

有朋友说迪丽热巴的全名叫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嗯，很新疆啊，很新疆。还有朋友问意大利面一盒大概能煮多少，一盒就是一餐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它一盒就是一盘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说这个风味啊，这个谢霆锋创始的这个品牌，它就是贵啊，它就是贵。一盒像我之前买的话，就这一盒一盘一盒啊，这一盒得20多块钱，就其实甚至比你在某些餐厅吃到的还贵，但是它的品质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品质啊，我不夸张的说，跟我在外面吃的68块钱一盘的这个品质是，我认为没有区别，并且还更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可以去选择到底放多少盐。它里面啊，就是拆开之后呢，它的说明书是在它的这个底部的里面的，所以有一些我第一次拆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就是不知道怎么煮啊，所以就是找了半天啊，终于找到了，原来是要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之后，在最底下啊有一个就是说明告诉你怎么煮。但是啊，因为本人已经煮了很多次了啊，在这里呢，如果大家不买这个意大利面啊，也可以听一下这个意大利面到底应该怎么煮。煮意大利面它还是一个技术活啊，我感觉我现在可以去开一个餐厅，西餐厅去煮面啊，这个煮意大利面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意大利面怎么煮呢？你看啊，它这个包里面有一袋意大利面粉面是吧，就是这个意大利面为什么好吃，就跟这个有关系。它这个面是土耳其产的，这个上面写的啊，原产国土耳其。然后呢，配料呢是硬质粗粒小麦粉和水，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配料表非常之干净啊，非常之干净。这个面的品质大家煮了就知道了，就这一小袋就是这么多，就是一盘的量，好吧，就一个人吃啊。然后呢，它里面还有这个香草橄榄油。最开始的时候啊，怎么做的呢？而且它这个橄榄油里面是橄榄油、迷迭香和百里香，配料表也很干净啊。这个还有海盐，不加碘的海盐。最开始就是先扔海盐和这个橄榄油，把它倒到水里面去啊。这个海盐建议大家不要放多了，因为我试了一下，如果放多了就会咸，少放一点点啊。然后放这个橄榄油进去煮。煮了之后再把面条放进去煮。煮多长时间呢？它上面说明书上写的是9到12分钟啊，9分钟其实是偏硬一点啊。我个人建议大家煮到10到11分钟左右，每次我都是定时煮的。这个东西还是很考验火候的啊，你就水开以后煮10到11分钟。我个人口味是这样啊，我觉得很好，又不软又不硬。煮完之后呢，要把水倒掉，不能再要了啊，水倒掉。接着再往上面把这个意大利肉酱面的肉酱，番茄肉酱倒到意大利面上面，再翻炒一分钟，什么都不用放啊，直接倒进去翻炒一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个里面呢是有这个番茄、猪肉等等，就是反正它给你调好了，味道非常好。接着就是装盘的过程，你把它倒出来之后啊，撒上这个罗勒碎和干酪粉，撒上去。香喷喷的啊，而且卖相特别的好，还有黑胡椒碎，黑胡椒碎我从来不加哈，但是如果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就可以加，就是这么一个面，你摆上盘，不爱吃饭的小朋友咔咔就给你干光了，好不好？这个面家里孩子爱吃的不得了啊，爱吃的不得了啊，这个，而且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的。今天最关键的是把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就是这个我之前我自己买的20多块钱一包的，现在给大家五种口味打包的啊，你相当于你可以翻着花给孩子做。啊，当然有的是辣的，你就自己吃吧，好吧，辣的就自己吃啊。有很多口味是不辣的，像这个奶油培根蘑菇的，这个就不辣。那这种不辣的这个口味的，你就可以给孩子做啊，这个不重样的给他做，是吧？像五种口味啊，我们跟风味对接之后，哎呀，我真觉得风味太有诚意了啊！给到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99块钱，并且还送一个勺啊，就是。这个煮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捞意大利面的勺啊，就是不送勺它的便宜，你不要说送勺了啊，它
就是比普通的意大利面真的是要好，品质要好，你一点都吃不出来它有任何的，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个什么不好的味道，完全吃不出来啊，非常好。这个吃就是反正孩子非常爱吃，家人都很喜欢吃，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试一下高品质的意大利面的话，不要错过风味啊。有朋友说奶油在意大利面里，它是单独封装的，一个这种单独封装的，它这个应该是铝制的袋子吧。很厚实的袋子啊，单独封装的一个这个料，就是跟那个意大利面是分开装的，你得按步骤往里加啊。它的这个说明书在这个盒子的底部，在这个地方，它会教你啊，教你怎么去做，好吧？我详细的说了，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尝一尝的话，就来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四号的这个风味的意大利面啊，强烈推荐给大家。生活需要仪式感，是不是需要一些新鲜感？喜欢吃意大利面的朋友们啊，这个一定不要错过。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在直播间里我们还会再等一等大家啊，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见。广播的朋友明天再会喽。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表示，广东定于明天上午11点在广东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打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81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54人，涉案金额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东莞台报道，东莞市日前正式启动2027年度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申报工作，拿出专项资金补贴渔业经营主体购置加工仓储设备，单个项目最高可补助300万元。6月30号前，渔业企业以及合作社可以向当地镇街园区农业农村部门申报。珠海台报道，覆盖全省11个城市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巡回推广活动昨天全面启动。省运会票务大篷车昨天从茂名出发，首站驶入珠海。活动现场，茂名相关单位系统解读省运会赛事亮点、阶梯票价体系等，同步推出观赛直通车专线、观赛套票、观赛加在地游等系列产品，吸引80多家旅行社主动接洽，锁定合作名额。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等6方面，提出17条措施。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信息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爱旅行的你
7: 准备好了没有？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7: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6: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7: 阳光、
6: 沙滩、
7: 美食、
6: 冒险，
7: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6: 都是心灵的洗涤。
7: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6: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8: 出发吧。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我是洪亮，
9: 太兴奋了是吧？
6: 舌头都捋不直了。
9: 大家好，我是刘洪。而且这个暑假呢也是越来越近
6: 了，
9: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
6: 赶紧去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7月11号到7月16号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团。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北极探险加挪威4天去。贝尔根看最美的峡湾。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呢，是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是13天哦，包着火车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地方。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呢，是个绝对的梦幻的童话之旅，是广州往返包了去新加坡的大交通的哈，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而且呢还会有一晚在新加坡住 City Walk， 包括去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很特别的机器人研学课。
9: 是的，好，那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大小嘉宾请出来啊！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欢迎。
6: 谢欣好。
10: 大家好，晚上好呀。
6: 哎呀，谢欣是刚刚跟洪亮组合一起去踩点儿啊，我们一起去了西安呐、成都啊、兰州啊、敦煌啊，还去哪儿了？好多地儿，
9: 三星堆
6: 对、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踩点回来会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更期待，虽然亮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但是能够让一辆火车在一个假期完成这么多个地儿，其实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9: 对啊，你看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去那么多了，兵马俑啊、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
6: 可不吗？
1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本次旅程就是特别有亮点，每一个都是亮点。然后最期待的，我觉得很多孩子应该会期待在沙漠里面过生日。
9: 是的、哦、我们会在里面过生日，然后有这个篝火晚会，鸣沙山的后山、
6: 我们包了一个
10: 场，
6: 包了一块沙，一片沙漠。
9: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鸣沙山啊、月牙泉啊，这个人太多了，
6: 特别像打仗的。
9: 是，但是我们是选择了一块很宽阔的这个场地，
6: 对，
9: 给大家
6: 只有我们，没有
10: 只有我们，我们包场给我们的孩子们玩。孩子们在鸣沙山的后山这样子的一个营地，我们可以无限滑沙，然后还能骑骆驼。
9: 是的，
6: 哎呀，
9: 而且家长会担心说这个在沙漠里面多热啊，其实我们去到之后就发现说没有太阳的地方完全不热，只要有树荫就特别的凉快。
6: 是的，
9: 而且我们会在这个葡萄架下面吃饭，那个时候葡萄就成熟了，
6: 而且还会端上大盘的蜜瓜。哎呀，那感觉
9: 西瓜、
6: 在阳关，那时候我们在阳关，那阳关独有的风景，你知道20年前我去阳关就是在那样的葡萄架下吃饭的，然后我就从那里进到了新疆，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的那种戈壁的感觉。这次让我们让孩子一次性看够哈。
10: 是的。
6: 好，那么除此之外的红红和这个欣欣，咱们踩点的时候，这俩人特别逗，一见到沙漠的第一时间手机就开始掏。我说孩子们啊，不是孩子们，兄弟姐妹们，虽然雪山突然出现了，虽然戈壁突然出现，但是后面都是这样的美景啊。
9: 对，因为咱们南方人可能比较少见到这样的地貌哈，但是这一次咱们的孩子就可以见到很多，还有那种风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黄土啊，各种造型，
6: 还有这种发热发电厂，
9: 发电，它是通过玻璃，
6: 对，它玻璃反镜子反光给那个一个收热的一个塔，然后再变成热的。这个牛司令你知道吗？
8: 知道啊，课本上有。
6: 好吧，又是跟着课本去。
9: 光电博览园就可以看这个了。
10: 对，光电博览
6: 园。那个也非常的震撼，就是在西北那样的地方哈。好了，那么这个是欣欣给我们介绍的是7月29号到8月10号。那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肉肉同学已经报了这个团了。但肉肉同学。
9: 还有贝贝也报了。
6: 贝贝也报了，你们是对上海迪士尼很有期待，对不对？来，两个小朋友说一下，肉肉，你去过多少次上海迪士尼了？
11: 7-8次吧差不多吧。
9: 在那儿过过生日是吗？
6: 去年就在那儿过了生日，对不对？所以今年又跟着我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侯亮组合出去玩，对不对？好吧。
9: 那贝贝呢？贝贝是第一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刚偷偷告诉我说，爸爸给我手表里面充了钱，让我在上海迪士尼买小礼物。
6: 爸爸充了多少钱？哎，贝贝充了多少巨资？能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吗？
11: 200。哎呦，
6: 可以买一个米老鼠啦！
9: 对，
6: 当然了，如果报名我们迪士尼游轮的这个米老鼠，就真的给大家送上了哈。
9: 哎，你知道这个迪士尼有哪些卡通人物吗？
6: 对，
9: 跟我们分享一下。
6: 亮亮阿姨现在带的是什么？
9: 这个还可能不知道。
6: 牛牛在误导你，他说
9: 你面前这个是谁？是什么？你不知道？
6: 你不知道米老亚吗？
9: 米老鼠，
6: 米老鼠，你都不知道吗？好吧，这个我知道了。我亮亮戴的身上这个叫琳娜贝尔。
9: 对，还有星黛露。
6: 星黛露是个兔子、
9: 其实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是吧？
6: 对，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哈，这是上海迪士尼线路。如果你报北极呢，这是亮亮从我们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带出来的北极熊送给大家。这个是报我们北极是有额外的85折的优惠的哦。
9: 是的，我们的火车团也有这个大熊猫、小熊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创啊，都会送给大家。
6: 所以，如果今天报名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旁边还介绍一个大朋友哈，这个就是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张老师好。
12: 你好，晚上好。
6: 哎，这最近今年我们有3个游轮了哈。
12: 对。
6: 第三个游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2: 这次我们去的就是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游轮嘛，也是迪士尼旗下最大最新的游轮。它是今年2026年3月份才在新加坡首航的一艘巨轮来的。
6: 巨轮有
9: 多
6: 巨？
9: 是20.8万吨，等于是几艘航母的这个大小了，是吧？
6: 4-5艘航母。
9: 所以在上面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12: 就是它在我们上面是4天3晚的行程嘛，在船上，然后整天的吃住玩娱乐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的，而且那大朋友也有大朋友的快乐啦，小朋友就在这里可以跟相跟的 IP 进行互动吧。然后里面的吃啊，其实在餐厅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餐厅表演，就一边吃有一边的表演看。那甚至会有一些特别餐厅是你可以在开餐前就要进行画画的，就是你要开餐
6: 先走。
12: 对，坐下来先让你孵化，
9: 就像那个仙女棒一样是吗？
12: 对，
9: 投到那个
12: 就是等于说我就是体验一次动画师、就是我在一边开战前画完画之后，到时候会在那大屏幕进行投放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来的。
9: 而且有托管时间是吧？
12: 对，
6: 而且托管好像是分年龄的，是不是？
12: 对，大朋友还小朋友就不会在
6: 一起啊，
12: 什么这都不会的。
6: 所以就是十几岁有一批，然后几岁有一批，他玩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哈。
12: 对，家长把这里托管到这里呢，他自己可以去放松了，我也去跟可以去跟相关的 IP 进去互动呀，他自己可能去像甲板去喝喝酒啊什么这些都。
6: 你知道上海迪士尼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可以看。
12: 对，
6: 咱们在这个迪士尼游轮在亚洲这个首艘在新加坡这个游轮，它是不是也有很多演出？
12: 演出是无处不在的
6: 啊、无处不在，就是随时会偶遇一个。
12: 而且你可以基本上全天后你都能看到，不管是从早上的一些运动会开始到晚上的大剧院的表演，其实都是全天候覆盖的。
9: 那我每天怎么样知道他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12: 到时候我们提前会有个 APP， 对啦、我们提前有个 APP 知道，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啦，他也会提醒你尽快去那里排队啊。特别是大剧院的话，我们建议吃完晚饭尽早去排队拿个好位置，因为整个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6: 他会排不到吗？我的意思是
12: 他其实不会，因为他会跟你的晚餐时间跟撮合开一起。
6: 就是他会很智能的帮你安排。
12: 对。
6: 但是我上次去的那个朋友，他就说没有约到那个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他觉得有点遗憾。他就跟我说：“亮亮姐，你去游轮上你就开始刷那个 APP， 然后哪怕早上7点你必须去，因为太好玩了。”
12: 对。然后这次的话，迪士尼要有。做了一个人性化的改革吧，它其实就是从6月份后开始呢，我们就是只需要去排队就好了。所以的话，到时候可能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旺的时候呢，我们去进行排队就能大概能完成的。
6: 比如说我早上7点，我不刷洗脸，我就先去排那个海上过山车。
9: 去年去这个环球影城有一个 APP， 你就可以看这个项目它现在
6: 预计多长时间，
9: 要多长时间能够排到，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哈。来，Eason不要低头了，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今年是要跟咱们去这个火车团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火车团的承办方就在这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场行程有什么好奇的？
6: 对，
9: 来问一问，
6: 可以问问欣欣阿姨。
9: 欣欣阿姨，对。 你刚刚不是问了吗？
6: 这个
9: 有没有问题？
6: 伊森，伊森是个问题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西安，你想知道什么？
9: 嗯，
6: 成都想知道什么？
9: 敦煌有什么好奇的？嗯、
6: 那你说吧。
8: 那个莫高窟里有什么？
9: 莫高窟里
6: 有
9: 什么？
10: 哇，
9: 有壁画呀！
10: 啊，我们的伊森小朋友问的问题太经典了，嗯、就是莫高窟啊，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壁画、嗯、而且它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特别漂亮、嗯、我觉得真的值得每一个小朋友去大西北的这条线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6: 嗯、
10: 你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千年丝路它的一个研学里面有哪些内容，真的每一个点都精彩。
9: 对，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大巴车上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来讲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因为它每一幅壁画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6: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去年去的研学专列是去了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我们也看到一个壁画，其实是比莫高窟还要早几百年的。
9: 对，
6: 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传进来佛教，那么莫高窟的壁画它因为很多是佛教故事，是经变，
10: 对
6: 经变画，所以你就会去，你一定要听现场的导游哥哥给你讲。
9: 你们有没有听过九色鹿的故事呀？
8: 哦，有
9: 没有？
6: 反弹琵琶
9: 九色鹿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面的哦。
6: 嗯，还有反弹琵琶，
9: 对，
6: 幺幺二
9: 飞天，
8: 那个什么，上学天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九色鹿。
9: 九色鹿的故事你知道吗？
6: 它是个报恩的故事。
9: 简单来说一说啊，报恩的故事，你知道吗？
6: 你知道吗？
13: 是个动画片吧？
9: 啊，是一个动画片，改编成动画片。
8: 就是有那个说九色鹿一来就可以带来好运吗？
6: 哦，
9: 所以我们在敦煌看到了很多的文创都是跟九色鹿有关的。
8: 那个什么，就是就有一个王后，她就让那些所有人追杀掉九色鹿，
9: 对，
8: 让他拿
9: 他
8: 的皮
9: 做
8: 衣服。
9: 衣服，对。
6: 天哪，你还挺知道的。
9: 九色鹿特别信任那个男生，但是这个男生把他给出卖了，
6: 嗯、
9: 是吧、
6: 嗯？
9: 然后这个男生的下场也不是很好。
6: 所以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是吧？
9: 要诚信。嗯、
6: 对他的这个，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壁画，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9: 很发人深省。
6: 对，那我们可又要问谁了呢？又要问到了这个伊森旁边的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想去过的、想去的地方？拿对着麦克，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旅行？比如说，你看啊，
9: 张家界，
6: 为什么？因为看过《阿凡达》，对不对？
14: 没有，
6: 就是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9: 每期节目都有拆台的。
6: 就拆台拆的那个义正言辞的。
9: 你是在哪里了解的张家界啊？
6: 电视上，没有，心里想到的，
14: 没有。
9: 你是觉得那里很美是吗？想去看一看。
6: OK， 谢谢。
14: 寻宝记上面看到的。
6: 哦，寻宝记。
14: 哦，中华。
6: 哦，中华寻宝记，你看孩子们的一些书，咱们都离得很远了。那个伊森坐在两只米老鼠旁边啊，那今天这两只米老鼠呢，大家看的是样板啊。如果你报名我们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个团，除了包交通，送一个哎，那个张老师拿出咱们的这个游轮上专属的行李牌，这个只有游轮上才有。在你想在网上在哪儿是买不到的哈。
9: 这个之前报名的也会收到
6: 也会有
9: 礼物啊。
6: 之前报名的跟现在马上报名的都会收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米老鼠，你选一只米妮或者米奇。那么如果报我们上海迪士尼团的今天的话，就是有这个琳达贝尔，还有这个
9: 辛黛露
6: 啊，终于记住他叫辛黛露。
9: 你没有记住。
6: 那如果报研学专列火车，哎，还有报北极团，
9: 北极就是这个北极熊。
6: 北极团我们有额外的85折，因为包了四天，真的就已经代表了非常的性价比。因为四天挪威，我们在本地报都要3到4万起，就是北欧真的是价格的扛把子。那么我们这个团呢，除了会打85折，我还会送出一只可爱的小北极熊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解锁。那么报研学
9: 火
6: 车的
9: 团就是
6: 太多了，
9: 大熊猫、小熊猫，还有各种文创，
6: 敦煌的文创，
9: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于大唐芙蓉园
6: 啊，好可爱。胖嘟嘟的
9: 我们会带大家逛那个叫
6: 大唐
9: 不夜城，
6: 去看那
9: 个
6: 不倒翁。而且我这次还发现不倒翁还有男的，以前你老说不倒翁姐姐，
9: 不倒翁不分性别吧？
6: 但之前是最火的是不倒翁姐姐，后来生孩子去了我记得，然后听说又出来创业了。现在但是那个大唐不夜城真的是一种盛景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去呢是有李白陪着的，然后随时就给我们抖书包，你知道吧，
9: 一路上全是诗人啊，
6: 然后全是李白、
9: 白居易啊，各种诗词，长安无处不诗词。
6: 所以然后那个李白当然就说，我他叫什么，李白的那个别号叫什么，我
10: 太白
6: 太白，我太白，
9: 太白了，
6: 在长安等你们。当时我们录的那个特别霸气，
9: 对，所以我想这趟行程当中的废话令应该会非常精彩了。
6: Ethan 是不是？哎，Ethan 的诗怎么样？背的怎么样？
13: 一般般。
9: 李白的诗你会哪首啊？
6: 床前明月光。
9: 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

0: 疑是地上、
1: 哦、
2: 听说肉肉从长白山回去，老妈说你就是玩了一次飞花令之后背诗词都背得比以往厉害了，是不是？
3: 那个什么，当时在长白山那个坐大巴车的时候，那个导游考飞花令的时候、嗯、那个桌的二桌的有个人举手，但举的手太低了，那个没导游没看见，接着就到我们三桌了，接着我们多亏导游没看见他，否则我们就输了。
2: 现在如此细节，
1: 在玩这个飞花令的时候，因为贝贝年纪比较小嘛、
2: 他还接不上，
1: 接不住那么多诗，但是他也要参与啊。会最后说了一句什么？我发给他妈妈了，什么一片两片三四片，
2: 也是也答对了，
1: 参与了。
2: 所以贝贝真的是从小就社牛，而且我觉得不是每个妈妈都够胆放手孩子独自去旅行的。但是只要你一看贝贝这样子出来之后，他真的就会有满满的自信，觉得是个小男子汉了，我敢独自出来了哈。所以你看，肉肉你在补充什么？
3: 那个就是那个这次我也要自己去了。
1: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啊，你跟我们去了香港呀，也是你自己来的。
2: 对，香港第一次，耶稣海洋馆也有一次，然后这次长的六天，就是这次上海迪士尼16天，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6天，恭喜你解锁了一个独自的长旅程、
1: 啊、你这个飞花令准备的怎么样啊？关于西湖的诗给我们来一句呗。
3: 啊，
1: 看来没怎么准备。
2: 那么像那个
1: 贝贝回去准备一下啊，
2: 表情包，
1: 在西湖边玩飞花令好不好？
2: 哦，对，他也报的是西湖的这团哈。
1: 对，贝贝也是。
2: 好，那其实大家今天我们还要问一个，那个猪猪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旅行的地方？这个很让我们洪亮组合为你准备好那个路线呢、啊，有没有？他小手一直在打着拍子，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城市？
1: 这么难吗？
2: 比如说长安想去吗？他现在只管点头不说话啊。那个丽萍呢，就作为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去年孩子跟着我们去的是火车团，也跟着我儿子跟着我们去了三亚的那个游轮。对，他报名参加了三亚游轮。
4: 是，
2: 那其实你们家孩子都参加过了哈。你未来有没有想把孩子送到我们洪亮组合哪个什么方向，希望我们做一条那样的路线？
4: 哎呀，这个有时候可能要往大的想啊。
2: 最远的北极都去了。
4: 对呀、啊、
2: 明年春节有南极。
4: 哦，好期待啊、对，到南极里面看企鹅是吧、这个、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2: 其实你自己爱旅行吗？
4: 对，我非常喜欢。
2: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去带孩子一块儿去的地方？
4: 我最近的话，我就带孩子去那个内蒙。
2: 你闺女去年已经跟我们去过了，
4: 所以我是要跟上孩子的脚步啊，
1: 不然没有话题。
4: 对呀、
2: 然后要感受一下，在那边是非常凉快的、
4: 对，他对内蒙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去到内蒙，居然遇到了下雨，而且是那个
2: 百年不遇的暴雨，把我们治的。那天猪猪也在现场，然后这个牛司令也在现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发现在旅途上遇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小不确定，反而孩子印象特别深刻。
4: 是的，是的。
2: 猪猪你还记得吗？雨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在都没带雨伞，
1: 借了雨衣啊。
2: 然后我们就说，哎，我就跑到前台，我说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一次性穿过的给我们？我们也不介意。当时说你不介意吗？我们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一次性的雨衣，就向雨中出发了。猪猪你还记得那天早上吗？那次不确定性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那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难忘、特别、好好玩，这三个词你选一个。
5: 特别
2: 你说什么？
6: 我觉得广州排水设施真好。
2: 因为它没有这个，它以往没有那么大雨，就像我们去西宁它没有空调，它没有遇到过热的时候。那么今天你看节目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我们的安排目前有7月11号到7月16号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北极加挪威，7月29号到8月10号包着火车去西北研学，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
1: 好，最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来，
2: 新说研学火车。
7: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火车一起出发。那这一趟旅程所有的景点都是精华必打卡的，欢迎大家，
2: 希望大家

0: 个出发的团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还要提前锁定这个高铁票哈，
1: 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礼物啊。那就肉肉你刚才还有话要说，是想说什么？
2: 那个什么，那个当时在东北我也很深刻，因为当时说了不能下雪，结果天气预报说又能下雪。
0: 所以这个就是旅途当中的不确定的一些惊喜啊。
1: 所以我们都是经历过风雪跟风雨的人了，我们这是一辈子的交情啊，我们要看。
0: 这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1: 那我们一起说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邀请大家下次再来跟着我们出发，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严选两个字进群啊。好，我们3、2、1，
0: 美
1: 好时光自由自在，下回见，
0: 拜拜。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很多人买药只认药名，觉得药都一样，剂型无所谓，这是危险的误区。药物的剂型与给药途径直接决定起效速度、作用强度，甚至药理效果，用错不仅无效，还可能酿成安全隐患。经典案例是硫酸镁，如果是静脉注射，抗惊厥药用于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和子痫；如果是口服溶液，仅在肠道起作用，用于导泻、胆道辅助引流；如果是外用湿敷，局部缓解外伤肿胀、静脉炎、软组织水肿，不产生全身效应。类似的还有甘露醇，静滴强效降颅压、脑水肿、青光眼，口服只做导泻，肠镜前准备。还有硝酸甘油，舌下含服起效快，专用于心绞痛急性发作急救。如果是透皮贴剂，释放缓慢，仅用于日常预防，不能代替含服救急。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3: 新思想引领

0: 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

0: 申请吧。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0: 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

0: 站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4: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5: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5: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5: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5: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未来几天，广东将上演高温加雷雨组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6号，大部分视线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气温方面，明天大部分视线有34到37摄氏度的高温，25到26号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另外，根据目前预测，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的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对广东海陆没有直接的影响。云浮台报道，当前罗定石25.99万亩早稻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田间稻穗饱满，长势均衡，整体苗情长势喜人，预计6月下旬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丰收基础坚定稳固。针对近期高温高湿多雨多发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田间管护指导，科学防范病虫害，全力保障早稻稳产增收，扎实筑牢全年粮食安全防线。梅州台报道，2026年梅州市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线下培训今天在梅城举行，100多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参训，此次线下培训持续到6月26号。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今天介绍，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7: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7: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7: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7: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7: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7: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今年我们
7: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7: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7: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咋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09，欢迎大家来到周二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啊！在一首这么青春动感的这个青春纪念册里面哈，又开启了我们本周的第二天了啊！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哈，今天爽姐已经有外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记录了啊！但凡有关注我们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广播的话，都应该知道我们会有实时的这个外出活动啊、工作的一些工作照。啊，那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爽姐的这个英姿飒爽了哈，就证明人家不来啊，不是不见你们，人家是真的有事儿啊，真的有事儿。那么运气好的话，明天他会出现啊，运气好，明天赶得回来就会出现。今早吃了粽子，料足五星好评，谢谢聪聪哈，就喜欢你们这些又支持，然后呢又回来积极回馈的啊，又能响应的，可以点歌吗？点歌可以，但是得。留个小关小注哟啊，点个小关注，这样子成为我们的家人粉丝才可以啊。

想见爽姐的话呢，可以这个搜一搜啊，这个搜什么呢？搜南岳普法万里行啊，就是南岳，就是我们南部啊，广东南部南岳，乐享生活派的乐，南岳普法万里行。 应急有我祝安宁，这个是他今天参加活动的这个主题口号啊，主题口号。然后呢，如果大家实在想看的话呢，也可以啊，给大家看两张他的这个工作照啊，看两张他的工作照吧，让他有点参与感啊。各位看一下这张是他和我们这个亮哥在台上主持的照片啊，这是他和亮哥在舞台上主持的照片。 好，那么这张就是他的音容英姿了，英姿。来，各位看一下这个户外工作的爽姐，还是很干练的吧？当然，今天顶着大太阳啊，今天顶着大太阳也是很辛苦的。他在户外一直一点都没有比我们轻松啊。这个也是他这个采访几位消防救援大队的官兵啊的几张照片，简单的浏览一下，要浏览一下。 实在想看呢，哎，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工作照，拿着他的主持卡，来，各位想念爽姐的，认真看清楚了啊，认真看清楚了，这是非常非常精炼啊，干练的一个女生，工作的女生啊，就是又美丽又帅，没毛病吧，没毛病吧啊，已经把她的这个祝福给带到了，所以呢，接下来就是。 大家就等待着他，期待着他回归就好了。OK， 啊，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这个关注哈。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把你的小赞点起来。如果此刻还在我们的收音机正在听着我们广播的话啊，更靓仔他烫，对对对对对，靓仔啊，不是靓仔啊，当然靓仔都挺靓仔的啊。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个字是没差的，没差的。

李爽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的这个工作照，你还没来啊，刚刚演完你就进来了，慢了一步啊，慢了一步哈。这个今天小黄车还是有非常多好的好物等着大家的啊，大家没事可以浏览浏览，不着急啊。爽姐，反正如无意外，明天可能会回归啊，明天回归双播，明天可能会回归双播。他要是赶不回来，那就还是我啊，那就还是我。然后他如果赶不回来的话，你们要到周五才能见到他了啊，周五才能见到他了。

这位拿铁是我们直播间的小助理哈，小助理他是欢迎是给专门给大家回答各种对于直播间的一些货品啊有问题的啊，或者是有什么疑问的，他都会及时回答啊。这个拿铁是咱们的小助理，如果想拍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什么规格呀啊，对价格有疑问呢，或者是一些内容的话呢，哎，他就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号链接我们的这个新疆吐鲁番金色年华哈密瓜哈，这个正中上线了，各位这个切。

且拍且珍惜啊，这个到手五到六斤的一个瓜王哈，五六斤左右，才二十七，所以这个哈密瓜的性价比是很棒的，而且是新疆发货是杠杠的。那个谁啊，那个聪聪是吧，收到了粽子我们这边就暂时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好吃了吧啊，当时叫大家拍拍拍，叫大家冲冲冲，没有人理，这个还是有少部分的人差不多接受啊，差不多接受啊。 Hello, 晚上好。

晚上好，杰英同学，吃饭了没有？啊，晚上好，晚上好。这个丹丹好像每天还是相对比较忙一点，是吧？不是有经常有时间过来。对，大家看一下，小助理说了哈，这个原产地直发的哈密瓜，天山雪水滋养的啊，那所以真的是自然熟，然后呢，现摘现发，脆甜包汁，多多汁哈。那么包坏包赔。那一般来说，现在就是哈密瓜的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啊！逮着这样的一个羊毛，大家就赶紧薅，好吃。就是你知道，我们是真的拿过回来，真的开过的，开过的这个瓜哈。然后，而且当时因为是没办法新疆发货，肯定是需要点时间。它就是原产地吐鲁番那边发过来的啊，不是任何什么广东啊、广其他的一些城市发，所以肯定相对来说时间会长一点点。长一点点，我们的主持人和同事直接分完了，就开的一刹那，整个办公室都是哈密瓜那个香味啊，然后那种汁水巨甜巨脆，真的一点不开玩笑。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一号链接，为什么今天给大家顶到一号链接啊？强推强推，正好这个季节啊，偶尔吃点哈密瓜更好吃。我跟你们说啊，哈密瓜这个东西呢，它的甜度很高。尤其是吃到嘴里面，就整个的体感啊，整个口感呢特别甜。那如果你想不那么甜，可以放这个冰箱啊，稍微冻一点点的哈密瓜没那么甜啊，但是呢依然很爽脆，有一种冰凉的口感更好吃。如果是常温的哈密瓜呢，就很甜很甜啊。吃完之后你再吃其他的水果，你会发现那些一点味道都没有啊。朋友们，如果你吃完哈密瓜再吃什么西瓜呀？啊，你会发现这个西瓜是一丢丢甜味都没有的，你已经完全被它的口感占据了啊！你可以尝一下嘛，丹丹，20来块钱试一试，我觉得试不了吃亏，试不了上当哈、啊，带回去试一试。

OK， 那么关于今天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今天所有的高考生最后一天，这个轻松无虑的日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通常都是考完试那一天，直到放榜之前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才是人生当中最最最最没有压力的，也是最我个人觉得是最后的狂欢。 为什么？因为第一是考完了，没有作业了，没有学业了；第二，不知道分数，完全不用管，就不知道分数，也不用去想志愿，不用去想以后，只要这段时间才可以玩的一点压力没有，特别疯，特别开心。但是啊，朋友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天又是高考的晃榜日了哈，放榜了，放榜了。所以呢，嘿嘿，这个。 到底这一仗你是打得怎么样啊？你觉得对你来说是输了还是赢了？亦或说，如何对后面的这个选择啊，人生的道路即将又走到哪个地方？你会进到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你会读到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你可能会不会在校园里开展什么样的恋爱啊？甚至这样的。

学校后面会导致你找到什么的工作，什么的人生，一切的东西都是多米诺骨牌啊，咔咔咔的一个一个的接着倒。所以啊，明天的这个分数很重要。当然还有不少可能是对分数不满意的，考取不了自己想要的学校专业的，选择复读重考的也有啊，也是一个方向。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明天放榜，对于十几万，我们广东是多少考生来着？是十几万还是几十万考生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很重要的日子，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喽。我们孩子明天拍毕业照是吧 ？OK 的。啊，你看啊，毕业照又是一个毕业季。通常很多人高考的话，就是已经查了分数了，基本志愿都填的七七八八了啊，再回去拍这个毕业照，当时的心情肯定又是不一样的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拍毕业照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啊，还记得吗 ？OK， 那么2026广东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啊，以及入口，还是跟大家在梳理梳理，因为在明天嘛，还是提醒一下啊，作为我们的一些帮助。指不定可能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就是有家长啊，就是有一些高考生正在听啊，正在听。那么明天的11点半起哈，明天24号11点半，那么我们的这个已经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手机的考生呢，将会收到来自号码10639678，注意了啊，三个号码10639678、1069009583，或者是10685795583，这三个号码推送的一个成绩短信，所以请考生密切留意手机信息啊。为什么要提个醒？因为好多人现在手机会设那种垃圾信息自动拦截。有些是那种就是未知信息或者是不熟的号码自动拦截，千万不要拦截啊这个信息啊，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垃圾信息屏蔽掉了，那你错过就很严重。你知道你晚了一天知道成绩，或者你晚了一天做决策做准备，你到后面去报考啊等等的其他的方式，那都不一样了啊，很多东西，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么通常来说呢，有几个方式怎么去查哈，就是6月24号的12点起，刚才说了11点半开始有信息，那么12点的时候，考生关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啊，记得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那么输入您的考生号和密码就可以登录查到你的成绩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支付宝小程序啊，支付宝小程序直接在支付宝 APP 选择刷脸登录啊，刷脸登录也可以查到你的成绩啊。现在支付宝这个小程序还挺有用啊，当然还有这个百度智能小程序也可以，都是12点啊，通过百度 APP 输你的考生号和密码登录也是可以查到成绩的。

0: 好，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成绩证书怎么去打印哈，查到分数之后呢，在7月5号的10点钟起，那么考生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省考试院的这个官微小程序啊，广东省考试院啊，广东省考教育考试院。再说一次，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9:30。
6: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19:33，欢迎大家回来第二个时间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呀。刚刚喝的是什么？喝的是乌龙茶哈，三得利的乌龙茶，这个又有茶，它又没有糖，又比较健康，哎，好东西，好东西。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更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号链接，刚才跟大家讲过哈，郑重的推一推，它现在呢，直接它有这个券啊，原价149的，现在99就有了5款味道。啊，99五款味道的这个意面，这个意面非常非常的好吃啊！今天我们有同事煮过啊，煮过也是很香的，很香。这个意面呢，大家如果想吃软的就煮久一点，稍微想吃硬口一点的就吃这个稍微煮短时间一点点。但反正就是把水煮开，把这个意面丢进去，跟这个方便面一模一样的做法啊，一模一样，就是泡就好了。跟平常我们煮那些什么鸡蛋面啊，跟我们煮的那些哎什么挂面啊差不多啊，差不多意思。然后呢，你会根据它不同的口味。那我这边呢是建议大家有两种啊，一个是全家福，就是99买5种口味：黑椒的、番茄的、日式咖喱的、这个炭烧风味鸡肉的以及麻辣的啊。这个的这个搭配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搭配是不错的。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有一个麻辣川式辣肠味啊，然后番茄、黑椒、牛肉、土豆、鸡肉、咖喱和奶油培根啊，这几个东西。那它会送一个厨房湿巾或者是捞面勺哈，你们自己去选择。像不像凉茶？不像啊，它就是茶呀，普通的茶。好吃的啊，反正这个的话真的可以试一试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新上的一个新品啊，包括哈密瓜和这个搭配这个意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绝的啊！自己煮上一个小小的意面，然后呢，旁边再切上一小份这个哈密瓜，就这么一吃，咸甜搭配，爽啊！真的很爽，真的很舒服，好吧？那反正偶尔跟大家提一提哈，我们的一些好品，这些都是民生热线。不好意思哦，我们这个不是民生热线，我们这个是悦享生活派。民生热线的话，你得搜一搜哈，搜广东民生热线，然后跟他们后台去报告一下您的这个情况，或者说一下你有什么想爆料的，要在他们节目当中才可以爆料哈。我们这边就不能连线了啊，我们这边就不可以连线了，不好意思。

OK，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高考放榜的事情，可能真的很多人比较关心啊，我们还是过一过吧。那当然哈，具体考的怎么样都已经尘埃落定了，不管分数如何，不管成绩如何，大家反正就面对它吧，接受它且面对它。那么刚才讲过了，这个打印这个考试成绩证啊，高考的成绩证书怎么打印，也是三个，一个是官微小程序，一个是支付宝小程序，以及百度智能小程序。那么推荐大家就直接在官微啊，官方的微博上，广东省考试教育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对不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哈，大家记住这几个字，然后小程序点进入，有什么证书打印啊，也能查到分等等，所有关于这个后高考时间时期做的这些事情，你们就可以全部通过这个官微去进行一个统一的操作，好吧？下载也行，打印也行，查分也行，明白啊？明白，它里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提示的都是 OK 的。那么有些要复查，有些人要申请复查的程序，但是这个复查呢，存在一些有些人对成绩有疑问，对高考成绩有疑问，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疑问，是觉得打低了吗？还是给多他了？还是怎么着？而且还是对某一科成绩有疑问的话，当然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这样的人。那么想去申请高考成绩的复查 ，OK， 那么要在6月25号5点钟前。6月25号的5点前，时间比较紧啊，明天是24了，也就是明天成绩出来之后，你有一天的时间确认你对成绩有没有疑问。如果你有疑问的话，请在25号5点前带着你的准考证到所在中学

考聚少吧，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高考来说，这么严谨，全国的这个大事会出现什么成绩有误吗？会出现漏评的情况吗？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哈。我个人不是不太，当然为了全面，为了严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可以去做的。那么要在这个6月26号的12点前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管理系统啊，然后选择下面的一个复查功能，按要求录入申请查分的资料，然后呢，这些招生办公室啊，再去根据专人负责你的成绩复查工作，还得专门派人，指定派一个人去跟你的这个成绩，再去慢慢的去复查。那么所以呢，到时候就会只组织专人哈进行，然后真的发现分数有误的考生。那么呢，这个考试院呢也会对其分数进行更正，更正之后呢，除了直接发给你本人之外，也会反馈给当地的一些招生的办公室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个就是有什么事儿，一句话啊，直接问官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啊，全部问官微就行了，明白了吗 ？OK， 来买雪糕啊，买啊，冲冲冲冲冲冲，没必要复查。我也觉得，就是它上面的几个理由是什么漏改了，就是你的题漏评分了啊，评错分了。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可大可小的，动不动可能还有点违法犯罪的。你要是改错了，改错一道题，那就肯定不止一个人，可能整一批、整个区、整个市的分数都有问题啊。但凡真的出现一个人有问题的话，这个很严重的，很严重的。OK， 雪糕是吗 ？OK， 再给你介绍一下哈，绵绵。看你这么支持那包的这个21号链接，我推荐你是这样子：如果你家里人只爱吃甜筒，你家里人只爱吃甜筒，22号链接就是我们这全都是甜筒，但是它这些甜筒里面有几个味道，你散买是不常买的啊。现在的这个商超，现在的便利店，你是不一定能够发现这些味道的。比方说，左边的这个冰绿薄巧啊，五羊牌的冰绿薄巧，一般的每一家那些是我反正是看不见，如果你能看见的话，那也是少有啊。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浓浓抹茶竹子味儿，我也没吃过。但是呢，它的亮点是什么？它的亮点是加的是巧克力脆豆，不是花生碎。一般是花生碎哈，它这个放的是巧克力脆豆，然后。最后的一个岩岩芝士也是要特别大的一些商超才有啊，平常楼下的一些什么71是没有的了啊，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套餐里面有。然后呢，如果你只是想吃里面其中的这个荔枝和五指毛桃和荔枝的话呢，你可以看到21号链接的这个就有啊，五指毛桃味啊，还有这个香芋味。包括它旁边有这个鲱鱼脆皮，跟鲱鱼脆皮同款的，还有这个绿豆啊，以及等等等等，就是合家比较多一点。就举个例子，如果你有闺蜜啊，如果你有这个朋友也带他们孩子过来你们家玩，那你准备一批这个21号的绝对够够的，我跟你说啊，包够啊，这可以很好。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就谂住屋企食下甜筒啊，又唔舍得同人哋分，又或者就自己屋企人食。你个 BB 中意食啊，间唔中你老公又中意食两条嘅，咁你就直接拍22号链接啊，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里面反正是18只，加起来就是18只，然后你自己可以任选口味，你自己在里面看就好了，明白啊？明白。这个的话，通常你现在今天拍的话，后天就到了，非常快哈。听起来，但是你比较 BB， 反正就是试一啖咯，无所谓的啊，你就尝这么一口，其实应该问题不大啊，应该问题不大。

再次感谢王哥的1314个比心哈，谢谢王哥，谢谢。真的啊，谢谢你这对我们乐听的支持啊，一直以来我们乐听非常忠实的拥趸，感谢你的付出和支持，谢谢。

对，我也觉得这个分数复查，反正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程序反谁嘞啊，程序反死你啊，这个就是谁查谁知道，一般来说不会有问题的，该是多少就是多少的。而且你对自己的实力到哪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你大概能考多少分，对自己整体的表现如何，那应该基本上都 OK 了吧。不好一第一啖就忍唔住，咁你间唔中食一两个，我又唔信真系可以有几大镬吓、啊？你就陪个仔亲子时间，一人一啖甜筒，会点咧？有咩问题咧？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啊，真系热量咁高爆炸，阻你嘅咩减肥大计啊？影响到你呢、這个啊着靓裙着靓衫，我真系唔信啦！唔好咁夸张吓，各位啊，各位不要这么夸张，尤其是很多人，就是你要知道美食。它真的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的会从美食当中收获到很多的快乐的啊！如果你总是天天只想着减肥，身材焦虑啊，这个热量怕那个热量怕的话，我会觉得人生真的失去了很多乐趣啊，失去很多色彩啊！多谢烟的关注哈、啊，谢谢你的人预约，谢谢。反正我是这么劝你的啊，当然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节奏啊，你对这些有自己的评判，不过你能支持就已经很好了。我是这么希望的，你都已经来了，你都支持了，你再尝这么一口，然后呢你吃完之后你哪怕就吃一口，然后回来直播间告诉我们，喂这个味道真的掂哦，喂没介绍错哦，真的好味哦、哎、我一个戒糖的人，我一个 keep fit 的人，我都忍不住吃多了两啖、哦、那是不是对我们更好的支持呢？是不是对我们更好的宣传呢？啊，所以很棒啊！真的有真的有被欺负啊？谁会欺负你啊？173 155还好吧，你不过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偏微胖的女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还好吧，然后体重稍微下来一点点就 OK 了，应激反应夸张了啊 ，OK，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健康是第一位啊！我一直都对那些哎呀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的，我是觉得没必要啊，我是真的觉得没必要。就是身体这个东西，适度就好，胖点瘦点真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啊。不要把它哎，天天看见它就影响心情了，茶饭不思了，没得必要嘞。

而且欺不欺负的，现在有你老公保护你，以后你儿子长大也会保护你。你现在有很爱你的家人，很爱你的伙伴，所有那些不都是过去了吗？现在你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生活质量提高，如何能够更多的方式方法让自己愉悦，我觉得才是重中之重啊！不要搞错生活重点了。

OK， 好，反正呢，就是高考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啊。这个分数大家记得查就去查一查啊，应该不会是大家忘记查的了啊。这个对自己人生这么重要的东西，是吧？依家一百斤，系咯，一百斤食个甜筒，你就会变120、130？唔会噶，唔会噶啊，就是没必要啊。既然你觉得现在已经没那么在意了，那就支持一下啊，支持一下。当然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劝大家这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方法。每个人对自己的体型或者对自己的这个饮食，肯定是有一个习惯和一个管理的啊。但是反正我给出的是一种祝福，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每天的一日三餐当中，每天的衣食住行当中，能够收获到一些快乐。因为我觉得人生第一健康，第二开心。只有这两个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三观是这样，其他的都是其他啊，其次的全是其次，只有健康和开心这两点是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啊！你只要是有的人瘦又有什么用呢？有的人给你80斤、90斤，体检一堆不及格的啊，你就算生到排骨咁，一堆指标唔合格嘅又冇乜用啊，日日都有病嘅又中意食药嘅嗰啲冇用嘅喎，所以有时候数字啊或者。不一定是能够代表很多东西，明白吧？明白吧？啊，每天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看着孩子健康快乐，对吧？啊，有时候出去玩一玩，姐妹啊，互相之间呢也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很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吧？对对对，要开心，要开心，小蛋糕也要开心哈。最近老说自己心情不好，要开心啊。除了你自己那些小问题之外啊，也要早点找到更适合你自己的路吧。啊，我也相信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好吧，好好的，晚上好，刘宁哥，晚上好。好，那么关于这个高考呢，我们再插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哈，就是我们查了成绩之后，那肯定就要想学校了，对吧？要想报考的学校。那么其实，在我们广州其实有特别多的学校的，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些小小的信息哈，到底啊，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985和211大学呢？知道吗？其实很多人在天天说我要考985，我要考211，什么才是985、211？那么我们远的不说，在我们的广州，到底有哪些学校是985、211呢？哎，你要知道一下啊，跟大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和一个介绍，那么也让大家呢明天查了分数之后啊，你可以针对性的去看一看啊，是不是你喜欢的学校啊，或者是有没有你心仪的这样的一个大学，好吧？哇！再次感谢啊，再次感谢各位的这个花花哈，谢谢谢谢我们王哥，哎呀，真棒！你看你各种各样的小鲜花，也谢谢峰哥哈，谢谢峰哥。OK，那么985、211大学呢？啊，很多人还是傻傻分不清的，这个叫做双一流大学啊，双一流大学。那现在介绍一下哈，211、985，它叫做工程，它是源自于一个工程，985工程。211工程，那么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在985工程的背景下建造的大学就叫985大学，在211工程里面所建起来的学校就叫211学校啊，这么简单。那么985工程在98年启动的，那么它当时是支持39所高校，结合了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点建设。进行重点建设的学校，211工程呢是面向21世纪啊，211是21世纪的100所啊，211。那么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各位啊，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一个重复的词，叫做重点建设，重点建设啊。那么截止到2011年，一共有112所211工程的学校，以及39所985工程的高校。那么此后呢，这两个工程呢，均不再新增学校加入了，明白吧？就是没有加了，封顶112所，然后呢，985是封顶39所。目前来说啊，此后暂时没有新增的学校加入。那么现在也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的重点建设项目呢，统筹为双一流建设，统叫为双一流建设。那其实讲的很简单，为什么这两个学校
全世界都很想去考啊，所有的高考生都不是考九报，因为这两所学校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但所谓的国家重点建设，它就会投入所有的人力物力，把所有的重点全部投到这些学校里面，不管是师资啊，不管是这个环境各方面，包括他学校里面的一些教育教学的政策资源，都是 number one 的，都是顶流。你就想象是我们国家大学里的顶流啊，钱多少钱多少，你这么想就行了。所以为什么大家抢破头都想去考，就是国家都全力支持的学校，就所有东西你就不用去考虑了啊，就是这个饮食，包括学生的这个吃啊，宿舍条件呐、周边的等等的配套啊，地理位置啊，全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啊。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啊，这个985和211就是这个意思。那相对如果不是这样的学校，那肯定来说呢，就会比那些学校呢稍微的逊色那么一丢丢啊，逊色那么一丢丢。懂这个意思了吧，朋友们啊，懂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985和211的这个区别。OK, 好，那么我们简单听首歌哈，一会儿八点钟过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广州都有哪些985和211的学校。

怎么样？可以吧？好闻吧 ，Mimet？ 第一，这个东西好闻；第二，它的清洁力还是够强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两大瓶2000克啊，才10来块钱，才10来块钱。几块钱1000克的洗洁精，而且还是食品级的，食品级的呀，朋友们，哪里可以找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啊，对，有一些是有一些学校呢，它不是985，不是211，但是它的名气和它的教学质量不比他们差，甚至还比他们更牛啊！一会儿也会一些跟大家提一提哈。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23号链接啊 ，Mimet 讲到的这个，各位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23号链接是 APG 薄荷洗洁精啊，这个桃子味的，立白的啊，19.9块两大瓶，1瓶1000克啊，不伤手，果蔬级别的，果蔬级别的洗洁精。OK， 啊，家里有孩子必须食品级，那肯定啊，而且我跟你们说，现在这个季节，好多好多的水果。啊，好多好多的水果都开始蜂拥而至，那所以的话肯定是要洗干洗净的啊，洗干洗净，你不洗干净的话，那你的这个就不安全了。包括你洗菜也要啊，家里平时做做菜啊，洗个菜洗个水果，那肯定对这方面的要求啊一定要有要求。你看 Mimet 明显就是个懂生活的人，一看他自己对生活就不将就，一定是有要求的，非常棒啊，非常棒。

0: 感谢支持我们的洗洁精哈，感谢，反正大家用完了就再用。哦，对，还有一个要插一句话哈，这个新的更新了一下我们的15号链接，朋友们啊，来来来，听一听了，15号链接69.9元4箱的风行牛奶，现在拍，现在拍，你拿到的是6月份生产的了哈，又新鲜了，又新鲜了，之前的是5月份的啊，之前的是5月份生产的，一共这个牛奶是半年的保质期，现在今天拍的，我们刚好收到信息啊，更新了一波，现在拍到的这个牛奶啊，全都是6月份产的，朋友们啊，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好吧？69.9元4箱，4箱40只，每一只1.75块，1.75块 ，OK。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明天11点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10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日前，惠州市正式印发《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总体规划2025至2035》，立足资源禀赋，将博罗龙门全域5122.4平方公里全部纳入规划研究，明确引领区空间、生态、产业、城乡融合等领域指引，捋清发展路径，计划明年底前建成最美旅游公路网，并在2035年全面建成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与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成为岭南特色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标杆。 潮州台报道，近日饶平县首批50,000尾人工繁育的黄斑蓝子鱼苗由陆地培育阶段成功向海上网箱养殖过渡。此次育苗技术的攻关突破，实现了黄斑蓝子鱼规模化育苗量产，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技术空白。中山台报道，夏至时节，崖口村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农户抢抓窗口期，机械化抢收，多措并举，应对多雨虫害、稻株倒伏风险，保障夏收夏种有序推进。崖口村化早稻种植面积达2002亩，各生产队将依据稻田禾苗的成熟度，错峰分批开展收割工作，预计今年早稻亩产在800斤左右。清远台报道，今年以来，清远市锚定1,000,000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推动特色种养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打通湾区市场，持续壮大镇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清远市各地特色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从昨天开始，部分微信用户会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的眼睛机器人图标，点击图标即出现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顶部标注测试版字样。记者实测发现，目前小微支持点外卖、查快递、打车等场景任务，也可以一句话总结近期朋友圈聊天记录等场景。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7: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7: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7: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7: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7: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7: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09，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到咗屋企未啊？呢、这个钟数应该翻屋企都七七八八嘅嘞噃，好多嘅时间吓。咁啊，欢迎大家再次嚟到我哋嘅悦享生活派啦吓、啊。谢谢大家点赞哦吓、啊，还没有点赞的各位吓、啊，好好的点点赞，点点赞。OK， 那么今天还是会有读文啊，还是会有读文啊，选了一些。特别适合刚好聊到这些话题的一些小小的文章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但是不着急，我们先把刚才的这个点给它过一过哈。那么说到985和211呢，其实很多人多多少少都留意到了，那么我们还是要跟各位一起去、介绍一下，那我们在广州有哪些本科院校啊、有哪些的这样的一些啊、那985和211在广州又有哪几家呢？啊，一定要留意一下的啊。那么作为你考完查完分数之后啊的一个方向，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参考。如果我觉得我的分数真的达到了，你明天一查啊，发现你真的700多了啊，真的700多分了，是有实力能够报考985、211的，那你就去啊，那你就加油。OK， 好，那么我们广州的这个公办本科有哪些呢？其实我自己做梳理，我才终于懂得啊，我才真正很清晰的了解过一遍，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在我们广州的公办本科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大学、广州航海学院、广东景观学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及广州的职业技术大学哈。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啊，里面有没有你们的学校呢？想当年这个广州体育学院我是考过的，它里面是有播音主持的啊，这个啊还有那个叫广贸广外啊，这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好像也是有的啊，有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包括广大有表演啊，还有粤播都有，但粤播我就没有去了啊，这几个呢我是相对比较熟悉一点啊。民办的本科也有很多啊，民办的本科就刚才是公办的，这也是民办的，民办有白云学院啊、广东培正学院，然后城市理工学院、软件学院、南方学院、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华商学院啊，在花都，这个我也去过啊，那边上过课，还有华南农业大学的珠江学院啊、广州理工、广州华丽啊、还有广州应用科技、广州商学院、工商学院、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以及广州的新华学院啊，新华学院这些好像很多都比较出名。那还有一个呢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啊，以及这个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是有校区的啊，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区。好，那么这个广州的啊重头戏来了，985、211啊，这个双一流院校都有哪些呢？其实没几家，因为全国就那么100多家，

这个985就30多家，211就100多家。那么首先第一家肯定就是中山大学了哈，中山大学不用说的。那么也是现有的69个院系，包括本科专业有129个啊，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有好几个校区哦，啊，包括是啊南校园、北校园、东校园，它这几个校园就在不同的区，南校园就在海珠区。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最出名的，因为它的校门就在珠江边，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它的那个中大的那个牌坊。啊，中大的那个校门口牌坊，所以南校园应该是它的一个主校区吧？啊，我应该是这么说。北校园就在越秀区啊，然后还有东校园在番禺区大学城啊，大学城里的中大也是有的。那么珠海校区和深圳校区也是有的，珠海在香洲区那边啊，深圳呢在光明区那边，都是很不错。好，那么第二个211双一流是暨南大学啊 ，K 南大学 ，K 南大学也是有播音主持的哈、啊，也是有表演的。只是我作为艺术生，我只能是聊这些啊。文化生，什么专业比较好，我不知道啊，我就具体不太清楚了。了解的话，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好不好？啊，那么也是这个哇，统战部直属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啊。所以当时是什么呢？为什么暨南大学这么牛？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和省政府共同建设的啊，三个东西共同建设的，也是第一所呢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素有这个华侨最高学府的美誉，所以能考上暨大不错啊，而且暨大分数线很高，不好考啊。那么暨大呢，主要就是一个石牌校区，是它的主校区，在天河区啊，然后呢番禺校区就在啊，也是还有。广元东校区都有，包括深圳的南山区桥城那边是有的哟，啊，珠海香洲区那边也是有的。第三家就是我们的华南理工大学了，华南理工985211双一流，也是华南理工不用讲啦，理科男、理科女，只要是读理科的，都是高等学府了，南方的理科生的高等学府。就不用说，就好比是这个音乐学音乐的考个星海还是不错，是吧？学美术的考个广美或者考个央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就是每一个科目、每一个专业都有这个专业的最高学府，也不叫最高吧，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最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讲哈，就是不够客观。就像表演，中戏北电，对不对啊？播音主持啊、这个那个叫什么中传啊，对吧？这个就没说的，某某狗啊，那些。好，那么还有一家就是华南农业学院了啊，华南农业大学，华农的酸奶也是很不错的哟。大家有没有喝过华农的酸奶啊？它是双一流啊，它是双一流，它就不是985211，它是双一流啊。那也是一个综合的，如果你是一个农科、生命科学、农业科学这些方面呢。就可以去，同时他的文科生就喜欢华农啊，文科生他里面很多的一些哲学科呀啊，各种各样的会比较适合啊，协调发展。那么他只有一个校区，就在武山啊，就在武山。好，那么还有一个双一流是广州医科大学啊，广州医科大学，还有广州的中医药大学。有一个广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不叫规定，是一个俗语，叫做食在中大，住在广中医。有没有明白？有没有听懂的？就是中大的食堂 top 的啊，没说的，顶的夯，给到夯啊，给到夯。但是说到住宿条件，整一个广东省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住宿条件敢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啊！当然欢迎大家来反驳，因为这个我只是听这么回来，我也的确参观了一下我师兄之前他在广州医药里面，食在中大，住在广中医，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大学、我的学校吃的住的更好，完全没问题。可因为现在的学校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了，我大学多久啊？我大学都十几年前了啊！我大学那会儿都已经十几年前了，所以。啊，不，哎，不对哟，20年前了，14年毕业，22年前，20多年前的大学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啊，现在肯定好多应该是这个。

不对，十二年前，哎呀，12年前啊，也差了很多，就是发展嘛，各种高校的发展嘛，还是会很大的区别啊。华师也很多，如果以后想当老师的，是吧？想当老师的肯定读华师了，就又不想出广东，但是广东里面又有足够多的一些很一流的大学啊，提供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啊，提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离学校太久了啊，真的有点。老公就是华工的，是吧？本校研究生，你觉得高等学府还是不同的，那还是有一点的。这个，学校不同，专业不同，他肯定整个人的感觉，给人的一种言谈呢、谈吐啊，是吧？包括他的圈子啊，这肯定都是有区别的啊，都是有区别的。中大很出名的，是的，是的，是的。查不到分数被屏蔽了，分数咋办？咁你就要求神拜佛啦！我同你讲，喂，俊成，如果你屋企你有小朋友查唔到分数，俾人屏蔽咗，你先第一时间将你成条村嘅人组织埋一齐，跟住将你啲高香啊，烧高香的那种高香，先准备几捆，然后先摆个10围8围先啊，然后所有人红包大利是准备好，炮仗准备好。我跟你说，如果大家明天查分发现分数被屏蔽了，先准备好10围8围这个庆酒庆功酒先啊，不用我多说，不用我多说啊，就是求神拜佛，希望自己分数被屏蔽。说实话 ，OK 啊，华南理工，对对对，华南理工有啊，华南理工，华农，反正我对华农最大的印象就是酸奶啊，华农的酸奶真的好喝啊。黄埔军校啊，咁系另一回事啦，吓，另一回事啦。啊，你这个跑题了，有点跑题。OK 啊，反正就是啊，这些学校呢，都是啊，刚才讲了这么多，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这个，主要是专业。因为你有时候考大学，你真的不是说随便找一家进去读了再说的啊，可能还是要再想远一点点，包括你未来的一个就业的途径啊，就业的前景好不好？这个大学这个专业好不好考工作，找工作，又或者是吃不吃香啊，又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以后要考研的打算啊？如果你是要考研的，后面再慢慢找别的方向考研的话，那你本科可以先努力先把学分给拿下来啊，这个倒是没问题。刚才有人提到了深大哈，深大它不是985，不是211，也不是双一流，它也不是什么重本，但是它就是很牛。但是他就是很牛，他是众所皆知的牛，他不需要这些名头啊，他不跟你搞什么重本不重本，但是他就是一所很厉害的学校，你就是很难考，没有办法，所以能考到深大那更不错啊，欢迎大家做我的师弟妹啊，好吧，欢迎大家啊，这个尤其是直系的这个艺术系，深大的艺术系也是数一数二的啊，包括他的表演和这个播音，他的师资。有翻咁上下噶，各位，OK，来吧，那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听会儿歌，不着急。

对啊，屏蔽分数，全村放鞭炮了，都不是全家了，是不是考上清华？反正清北这些就屏蔽分数的那些人可以想一想啊，清北的话，所有人谁感觉自己屏蔽分数了，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来了就知道的那种是吧？来了就知道的那种，可能是要但是反正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就是他的整一个知名度来说不算太差，不算太差。你是深大物流管理毕业的吗？真的假的？俊尚，你真的深大的吗？那也是校友哦，校友哦。

OK 啊，这是一个这个反正这几个学校吧，啊，深大真的就不好考，不好考，越来越不好考。我那会儿已经不太好考了，现在就更不好考了。他的学校现在越来越扩张越多，然后生源也越招越多，校区越建越大，啊，宿舍越来越多。但是他的食堂依然很好吃啊，每一个地方南区食堂啊，有什么教师食堂啊，文山湖食堂啊，各种各样，超级多。反正我现在没事还是会回去走一走啊，我没事反正还是会回贵庙啊附近啊溜达这么一圈儿，虽说已是物是人非哈，基本上没有任何认识的啊同学了，老师的话呢也个个不多，就一两个老师，你也不能专门把人家请出来去聚嘛，人家老师特别的忙，所以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但是没有关系啊，记忆仍在啊，曾经青春的岁月啊，那些是忘不掉的啊，忘不掉的。OK，那么，还是祝愿啊，再次祝福朋友们。三大北门，三大北门为什么很乱呢？你又是听哪里说的？又是哪里的道听途说？三大北门不就是桃园那块吗？三大北门可是一开始三大第一个地铁站的位置呀。我们以前坐地铁都要从北门坐地铁的耶。啊，怎么就乱了嘞？为什么会乱了嘞？啊，东门、北门那边啊，贵庙反正拆了，然后重新建了，然后那些没那么小，那些店没那么杂乱，相对来说啊，肯定还是很不错的。贵庙那里有些好吃的，有些好吃的。好像就是讲到这里了，如果大家也引起你们的共鸣的话呢，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讨论，跟我们互动，跟我们交流哟。啊，与此同时呢，还要注意一下，如果大家还在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啊，依然可以搜索到啊，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吗？互动交流。好，那么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呢继续啊，开始今天的读文时间。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呀，一首才华有限公司，欢迎大家回到20:37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OK OK 哈，那么也是讲了很多了，也感觉到了，哎呀，看来我们这个家里是卧虎藏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知识面啊，都懂很多，即使吃的也知道啊，学校也知道，非常不错啊。希望这样的家人朋友们给我们多来一点，多来一点啊。还是那句哈，反正再给大家今天推送一下，明天的7点钟啊，我们依然还会在这里相见的。只是明天有没有爽姐，这个看他，如无意外应该会有啊，反正他应该是赶得回来，应该是赶得回来。反正记得啊，他要是回来，答应过我什么？各位啊，我们说好的哈，薅他的手信啊，往嘎里薅，疯狂的请薅他的手信，唔好客气，哈哈，唔好同佢悭。明白啊，明白。好的，那么也开始今天的一段这个读文啊，今天读文。今天这段读文呢，也是因为刚才 Mimet 呢提到了这个高中时期的一些小小的情感往事，我正好觉得这段文字还是挺合适的啊，挺合适的。那么送给所有啊，因为正好也是高考毕业，又是一年的毕业季，那么借的这样的一段。

希望大家呢依然可以乐观开心的往前走，好吗？啊，接下来的这段文字也送给所有啊这个匆匆那年的朋友们，匆匆那年的朋友们。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有定数，有些人朝夕相伴却终究擦肩，有些人姗姗来迟却能温暖余生。我庆幸在茫茫人海的辗转中与你相逢，纵使这份遇见晚了一些时日，错过了你从前的岁岁年年，可是这份心意真挚且坚定，从未因时光的迟滞有半分的消减。有人说，温柔是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它能融化坚冰，也能抚平创伤，而你便是我心中那片最柔软的土地，让我所有的温柔都有了栖息之所。你的眼神如同清晨的阳光，温和而明亮，总能驱散我心中的阴霾。你的声音如同拂过柳梢的春风，轻柔而舒缓，总能给我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我走过了许多路，也见过许多的人，喝过了许多种类的酒，却只在这正当好的年纪爱上了一个正当好的你。往后的春秋与冬夏，风雨与晴日，我都想和你一同见证。我词穷到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我只想说，我的生命大雨淋漓，却也因你花开遍地。

99块钱，99块钱就有五种味道，风味派的意大利面真的是值得保证的。就是谢霆锋家的，不管是烤肠还是这些的这个意大利面呢，还是这些包括之前的粽子，都是分量很足，味道很棒的，真的。尤其他这个可以选五款哈，99五盒，一盒20块钱，20块钱的意面你在外面能吃到吗？啊，20块钱的意面，而且这个味道是真的很不错，就你可以选择的有很多啊，包括我们的新品组合啊，还有我们下面的经典的，你自己可以随意的拼这个味道。当然你也可以去跟这个客服说一说，你想哪一盒多两盒，哪个味道多一点呢，哪个味道少一点也可以啊。您看一下，您看一下这个四号链接啊，四号链接，这位俊啊，这位俊朋友喜欢的话，就反正就是方法非常简单，就开水把面丢进去煮软，然后想吃软一点煮软一点，然后煮完之后呢，他直接给你的一包那个酱啊，他那包就是他们自己做的调的那个酱，有肉酱的最经典的肉酱意面，还有各种奶油啊、黑椒啊、辣的都可以啊，就根据你们自己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口味啊，一起去进行调配，好吧？啊，感谢大家支持哈，感谢大家支持，嗯，谢谢支持四号链接啊，谢谢支持。反正回去尝一尝，回去煮完之后你试一试，你拍的是哪个味道？你应该是拍的是多口味的吧？要是多口味的话，你回去试一试啊，哪个味道感觉怎么样？啊，哪个味道好不好吃啊？然后整体的烹饪的方法复不复杂，整个食用的体验如何，回馈给我们啊，回馈给我们。OK， 啊 ，Coco 什么的也可以试一试啊。你平常要是吃完的话，还有那些牛奶哈，谁喝完了该囤的继续囤哈。4箱69.9元，4箱，现在的牛奶都是6月份的了啊，都是6月份，巨新鲜，巨新鲜啊。OK， 反正应该也喝得差不多了吧。之前好像我听到谁说已经第四箱了啊，第四箱了。反正没事的话就来上这么一来，肯定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说那个哈密瓜，你可以拍一个回去跟你的老师们试一试。哈密瓜还有雪糕啊，你有时候在办公室给他们一人分一个甜筒，真的挺好吃的。这个味道平常外面没有的啊，外面很少这个味道的啊。要是或者是那个你自己在家的话，就可以煮点这个意面，都很合适你，都很合适你。你之前的那个早圈也没有的话啊，反正包括这个四号链接嘛，四号链接是我们的面，然后一号链接是哈密瓜，好吧？啊，就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感谢我Coco哈，这个非常非常果断的就跟随了，谢谢谢谢。就是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些信任之后，反正都他都知道，就是反正我觉得好的，他拍回去，他的同事也觉得好，他自己也觉得好，就一来二去，不是良性的循环就来了吗？ 反正你看你拍了这个哈密瓜还有意面，意面回去你在家里自己煮，然后哈密瓜你可以跟同事分着吃，好不好？回去之后你有什么回馈的告诉我们，回馈告诉我们，包括这个哈密瓜甜不甜啊，好不好吃什么的。

实在回购，雪糕在几号啊？雪糕在看一下哈，雪糕在22号链接，22号链接，21号链接也有。21号链接就是30支，30支里面有甜筒，有雪条，然后22号全都是甜筒，全都是甜筒，你们自己按需按需，好不好？反正有不同的口味，只不过22号链接呢是有一些相对比较新的一些口味，新的一些口味是我们的这个小卖部啊或者平常的便利店不多的、不常见的一些口味。21号就相对是经典一点，加上一点点的新口味。五指毛桃，反正我吃过的是这个五指毛桃，说好吃。五指毛桃没那么甜，没那么甜，它有这种就是药材自带的椰香味啊，药材自带的椰香味，好吧。还有感谢支持这个54号啊，哎，有人拍了个54号是吗？啊，是这个是啥？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对，大家和互相的这个节奏配一下。54号是我们的地板啊，清洁剂，地板清洁剂，这个也是路遥椅嘛，啊，路遥椅除了能做我们的沐浴露，也可以做我们的地板清洁剂，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很不错的。反正总体就是好的东西就会跟大家去支持。你们都拍了哈密瓜是吗？可以的，但是哈密瓜因为是新疆吐鲁番发的，新疆吐鲁番发的，我估计今年周二最快最快可能要周末才能看到，最快哈。就是保守估计可能要周末才能看到，你们稍安勿躁，好不好？稍安勿躁，感谢支持啊！再次谢谢 Coco， 谢谢，你看真棒，这样的家人给我多来几搭，多来几搭。OK， 那么最后一两分钟了啊，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说哟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交流去问。反正明天主要就是一个晚上好，秦始皇，晚上好，今晚有点晚哟，秦始皇。就是我也祝福哈，衷心的祝福明天这个查分的各位都可以查到自己优秀的啊漂亮的分数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啊，正如我们的小蛋糕所说，所有的分数你考得怎么样，咱就面对它，咱们就接受它，自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一切这种就是给到你们，肯定就会会你的人生路子慢慢你就清晰了，这个分数出来往后明年你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可能慢慢这个路子就比较敞亮了。那还有很多呢，像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开了高考，离开了校园很久的，那我们重新去回忆到当时的这个校园时光，重新回温到当时在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又有多少美好的画面值得留存在我们的脑海啊，又有哪些非常不错的一些东西值得我们重新拿出来去回味去细品，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财富嘛，对吧？那么所以呢，再次祝福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每一个人哈，事事皆所愿，所求皆所得，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就简单的通过一首音乐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啦，那我们明天再见咯。还有没预约的哈，各位记得预约了哈，没预约的记得预约了哈。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感谢各位，好吃记得回购啊， OK 的 OK 的，谢谢大家的开团秒跟，谢谢大家对浩浩的信任，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哈，衣食父母。 OK， 那么我们最后呢也来一首特别应景的歌曲吧，啊，来一首特别应景的歌曲来带着大家啊，祝大家晚安啊，明天晚上再见，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再次郑重的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对于我们货品的支持啊，对于浩浩的支持，这份信任我们铭记在心。然后呢，我们悦享生活派也一定会越做越好的，放心吧。

再次提醒哦，收到货的记得回来回馈一下哦。收到货的、打开的样，包括你们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啊，长什么样 ，O 不 OK？ 然后呢，货流速度怎么样？整个体验，每一个细节都要跟我们回馈，好吗？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下，尤其是食品的味道怎么样啊，有些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去跟进的啊。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完善。包括很多的一些生鲜，我们肯定是包坏包赔的，是吧？我们的一些吃的。好的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性价比高的我们才会告诉大家，所以一定是不会让大家吃亏的啊，一定是完全围绕着大家一个良好的购物体验，也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能够给到你们的最大的诚意啊，所以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哈，拜拜拜拜拜拜，正式的说拜拜了，谢谢你们的支持，爱你们。

0: OK，再次感谢今天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啦哈，那我们就下播喽。再次谢谢小蛋糕，谢谢 Coco 哈，谢谢铁皮石斛，谢谢云彩，还有谢谢我们咪咪啊，谢谢各位的朋友们，拜拜。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1: 超大，
1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1: 没错，
1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啊，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0: 高铁
1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1: 对。
1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1: 嗯，
1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 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0: 两顿
11: 餐食，
1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1: 等着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6: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3: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6: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3: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6: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3: 哎，那无忧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6: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无忧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 次，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优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一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2: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2: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6: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2: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优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6: 是的，咱们吴优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2: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6: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 那拆就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2: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
6: 嗯，
12: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
6: 是？
12: 是
6: 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2: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6: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

0: 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嗯，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嗯，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三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啦。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 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了。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部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1-2万，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roof。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

0: 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呢

0: 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八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十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晨起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颤。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夜晚，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城市空气当中有那么一丝丝热情的躁动啊？

0: 非常谢谢唐先生的星空 Loft 开局。
1: 暖过的左心房渐渐冷却。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呢？可能无意当中看到一段视频，身边看到有人弹吉他，手指在琴弦上轻轻地拨弄，旋律就那么流淌出来。就在那个瞬间，突然觉得心里好像动了一下，就觉得要是我也会那就好了。有的时候可能你会经过一家面包店啊，然后路过玻璃窗，看到里面那些金灿灿的可颂啊，那种温热的面粉味道和黄油的香气扑面而来，心中好像也会冒出一个念头，想着哇，如果自己可以把这些美食做出来，应该也会很棒吧。要不然在朋友家看到一幅水彩画，色彩是淡淡的，但是把窗外的阳光画得很温柔，你说真好看。看着那幅画，忽然觉得好像学画画三个月其实也没有那么长。我们有很多的念头，就像夏天的萤火虫，正在田埂上扑过来又扑过去，瞬间被点亮了，极致的美好过去，在第二个白昼到来的时候，你忽然间又再一次的藏进自己生活当中的各种细碎和凌乱，你在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混乱之中，开始忘记了那一点点星光般点亮的快乐。而这个夜晚我们再一次来到星空夜话，今天想和你聊的这个话题，你下一件很想要学会的事情会是什么呢？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啊，以及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此时此刻呢，在手机上安装并且打开这个乐听的首页啊，在上面可以非常简单的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直播间视频画面的这个直播入口啊。

Rex 说，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主播的？嗯，星空夜话的主播吗？那是15年前的事情。如果是广播的主播吗？那是20年前的事情。如果是乐厅的主播吗？那是前2个星期的事情。希望 Rex 以后多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一起玩哈。5岁出道，今年25岁，我的数学是不是很好啊？今天晚上在我们的星空呢，我们首先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彼此靠近啊。欢迎静律师。然后呢，刚刚也看到我们的唐耀辉啊，唐耀辉说，要把下一个歌曲的冠名权拿在手上啊。所以呢，唐先生，你可以选一首你喜欢的歌了。

0: 见。
1: 谢谢金律师爱的呼唤，你喊了我十次哎。开场呢也看到我们的这个 flower 喊了我一次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右下角的橙色按钮月点特权区域里面呢新上架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叫做爱的呼唤，爱的呼唤。就是每一次呢你送出一个那个爱的呼唤的时候，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尾哨亮起来。是不是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我们的爱的输出总有回音啊。福气小孩，谢谢你喊我两下哦。

希望在星空夜话呢能够有越多来越多的这样子美好的夏日的夜晚。这个夏天我们要学会向彼此靠近。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一首沉寂在曲库里面许久的歌，这个前奏啊，突然就觉得哇哦，虽然现在是深夜啊，但是有一股早晨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唐先生冠名播出，希望把这首歌呢送给直播间里面所有的

系咪 Flower 好好听咯？其实我印象当中呢 ，Flower 除了喜欢这个他的小太阳之外呢，他一直都非常喜欢 JJ 的。哎，当然不没怎么听说你飞来飞去去追 JJ 的行踪啊。我知道你和我哇，夏沫西 ，Hello， 看到夏沫西了。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也希望以后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逐渐的熟悉起来。我知道。谢谢金律师《爱的呼唤》呢。看看这一声呼唤，一声又一声啊，喊我到什么时候？三十次《爱的呼唤》呢？就好像在这个山谷当中啊，威少威少威少威少威少的这么一声声有回响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常常是这样子的，最怕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期待跟念头，对不对？一旦你在生活当中有了某一些念想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自己呢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正在萌芽了。所谓的在生活当中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对不对？哈哈哈。先要让这个想要扎根的那个想法呢住进来啊，谢谢唐先生。

杨先生又喊到我的31次了，是吧？我们必须要一起努力，一起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念头冒出来。其实呢，关于在直播间里面这种乐点特权的有趣的互动呢，接下来我们可能甚至会设置一个环节，就是征集大家的这种各种有趣的想法，是吧？我们要学会就是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乐啊。不像这个早年间呢，也许每一年的星空夜话它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那种质感，虽然就是说呢，每年的星空夜话都会有它一些新的味道，但是每一年呢，留在那边的我们的这种喜欢的感觉不会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希望每年多一些新鲜的体验，对不对？包括今年我们要学会跟大家一起共舞，一起欢乐啊。

所以夏梦溪呢，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哎，你的名字就很搭，对不对？夏天的泡沫，好美的样子啊！突然想起了，哇，一首邓紫棋的歌。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要一起聊聊下一件你想要学的事情是什么。哇，勺子你在喊我哦，我的夫人啊，勺子又喊了我十次哦。其实呢，心目当中萌出一个想学的冲动呢，还是蛮珍贵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想学呢，未必像很多朋友计划的那样子，就是可能会那么的功利，对吧？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可以帮助你什么，嗯，加分啊，升职啊，或者加薪水啊。有的时候学某一样东西也不是因为某个东西可以让别人高看你一眼，或者有什么甚至不是什么实际的用途，对吧？它就只是纯粹的无用的，让你觉得哇，如果我学这个，我可能会很满足，我可能会很开心，那就可以了啊。

不好意思，唐先生，野心家这首歌没有啊，你可以再想一个哦。想要请你吃泡沫，吃冰激凌好吧。为你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关于一些无用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东西存在的价值哦。其实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用，但实际上很管用。就好像包括有些朋友他说，哇，真的有时候生活当中有一些片段它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喂，朋友，你不用每时每刻都追寻所谓的意义吧？你没有想明白，它没有意义，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意义。

邓基说，我接下来想学的另外一个事情呢，是我新选的一个异形的魔方。今年开始我已经学了2个了。哇，你好厉害啊，真的，这个要真的要就是给你点个赞哦。是吧 ？Flower 复议了，说谁说不是呢？没有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对啊。所以在我们各种出卖意义的这个空隙当中，我们突然来那么一点点好像没有意义的东西，其实好像真的很不错，因为它可以让你放空，可以让你呢调整呼吸，可以让你找到新的能量。

0: 所以唐先生，你要的最美的太阳是张杰的歌吗？如果是张杰的这首最美的太阳是有的哦，然后平凡之路也是有的。所以呢在我们直播间希望听到自己点歌特权冠名播出的歌曲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右下角橙色的按钮里面选择乐点特权里面的点歌功能啊。其实每个人的心呢，都好像是一间房子，日常的琐碎和负责任呢，可能就属于那种大件家具啊，它会占满这个空间的大部分。那些想要学点什么的冲动呢，有点像我们窗台上的一盆小花，对 ，flower， little flower 啊，它不怎么占地方啊，但是也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可是因为这朵小花的存在，它可能会让我们整间房子都变成有。很有生机，很有阳光的样子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日常细碎生活当中，偶尔回归，去认同，找到自己平凡之路上的那一朵小小的花。
1: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0: 金律师想要冠名点播这首歌，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走自己不平凡的路啊！怎么还反其道而行之呢？是吧？用一首《平凡之路》，祝大家走不平凡的路啊！这是一种什么修辞啊？
1: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0: 是的，夏莫西同学，在我们的这个月点特权那个区域啊，戳一戳礼物里面，然后找到那个点歌的功能就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曲库呢还是那个曲库？但是我们会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满足大家可爱的耳朵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学的下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对于你而言，比如说啊，这个时间可以再近一点，比如说今年之内，或者说就这个夏天，对吧？这个夏天呢，我希望我自己呢可以捣鼓出自制的更好吃的冰激凌啊，这是真的啊。因为去年的我城市就是做了几次，然后就发现说。好像我在调节那个汤汁啊，就是那个糖水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已经蛮甜的了，或者说我已经觉得已经很浓稠了，可是冻出来它就不是那种口感。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年夏天呢，我应该要再努力看看啊，可以做出比较接近就是市面上可以售卖的那种冰激凌的话，应该会很快乐吧。这个夏天还蛮长的，可以刚刚开始啊，缓一缓吧，后面再尝试做一做啊。爱心冰激凌啊，对啊，因为是自制的嘛，这年头什么最贵啊？爱心最贵，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新上架了一个《爱的呼唤》呢，《爱的呼唤》呢，你每戳一下那个出来呢，它就会喊我一次了。

因为这首歌呢，它当时就是韩寒一部公路电影的片尾的这个主，应该算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吧。电影的片尾可以听到它的。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呢，应该蛮适合就是当你开车的时候听。对，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这条路它如此平凡。可是你有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常常奢望的那种，比如说我希望要有一个简简单单、健健康康、每天乐乐呵呵的这种简单的生活，平凡的幸福。其实我跟你说，这种幸福很高级的，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很难企及的一种状态。

唐先生说，提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想说一下我自己下一件想要学的事情呢，是我很想学会自制奶茶啊。哦，奶茶，奶茶这个东西不是很难。奶茶比我在我的概念当中，奶茶比冰激凌要好做多了。所以唐先生，你的下一个点歌权限呢，是要给《最美的太阳》这首歌吗？谢谢贝贝啊。很多的朋友呢发现说，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找到自己喜欢的想做的下一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它就好像是点亮下一个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灯牌。你要知道，在漆黑不见五指的夜路当中呢，人是很慌张的，可是继续向前走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微光。夜里当我们听到最美的太阳，就好像感受到星空夜话这一般，在午夜逆光而来的温暖哦。这首歌来自于唐耀辉，冠名点播，让我们去追寻自己最美的太阳吧。谢谢金律师爱的呼唤，猴猴 Tanga Flower。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的今天光临的老朋友夏莫西同学呢，也想点歌哦。你可以在公屏上面把自己想听的歌放出来哈。

杨先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和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他觉得呢这首歌能够照亮我们在生活当中最美的太阳。当你的耳朵在靠近，朋友，星空夜话今天晚上带来这一首最美的太阳，希望可以让你的耳朵感受到心在靠近的温度。

向西说，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出来想听什么歌，但是特别想要把一首歌送给帅帅的你，以及有温度的我们星空的这些伙伴们。所以向茂西，这首歌让我来做主吗？有温度的星空的伙伴们是吧？我来帮你选一首，可不可以？好呢。房东的猫没有他的歌哈。

最美的太阳就在午夜升起，对于我们而言，这片属于我们的星空永远是记录在我们心田的重要的领域。就像我们的秘密花园，每当忙完一天的事情就走进这里，让自己得到畅快的呼吸和放松的心情。于是渐渐的，每个工作日的夜晚11点到12点，年复一年，夜复一夜，渐渐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趣的朋友们，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彼此同频啊。那这首《一生有你》呢，希望借由夏莫西同学的点歌权限呢，把它送给我们星空夜话所有的朋友们啊，当然也把这首歌送给夏莫西同学啦。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咱们星空用一生去履约哦。

谢谢兜兜送出的后天，谢谢静律师放出的烟花，唐先生点燃的花火，谢谢兜兜。小茹说今天呢10点就已经下班了，结果回到家里面呢发现胃不太舒服，然后又跑出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怎么回事？最近还听说蛮多的朋友好像肠胃都不太舒适哦，包括我自己呢，上周也是经历过这个肠胃不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导致呢，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也并没有吃粽子的仪式感。反倒是星空啊，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呢，大家用那个放纵一下的那个粽子呢，就是给了我一些节日的仪式感，所以谢谢大家。虽然我没有吃进去啊，但是感受到了粽子节的快乐。

下面谁说哇哦，韦少真的是会选歌的。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当时一位实习老师给我们唱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位老师。而今天晚上再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以后一定会多想起一个人，想起我们星空这张温暖的脸，是吗？

0: 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呢我们的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进行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的直播。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呢下载一个乐听，然后打开它的首页，现在在上面呢非常容易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视频直播间入口啊。在直播间里面呢，你可以刷屏一起互动，也可以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进行我们乐点特权的节目互动功能。今天呢新上架了一款爱的呼唤，爱的呼唤啊，就哎有些朋友呢这个今天在公屏上刷起来了啊，所以呢也可以听到大家这个诚意满满的每一声充满爱的呼喊啊，就每一次喊一次呢我们公屏上都会跳出来一个尾哨，对吗？哦，凡根特说今天是生日哦 ，Happy Birthday！ 今天有跟妈妈就是稍微沟通一下嘛，这个事情。生日的时候，其实对不对？妈妈也很重要。

谢谢那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哦。是的，谢谢靳律师喊了我一个晚上哈。你下一次喊我的时候，我就能看到你喊了我多少次，对不对？

的呀，希望凡根特呢在接下来的新的一岁里面呢，怎么说呢，成为一个更年轻更饱满更喜欢自己的自己，好不好？凡根特说我感觉乐听还非常的给力，在我生日的当天给我送了7天的 SVIP 哦。哇，还有这个功能的吗？哦OK， 那乐听把我们的祝福带到了哦，生日快乐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哦，就是下一届你想学会的事情是什么。刚刚呢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这个夏天呢我想要让自己自制的冰激凌呢做得更好一些。但实际上有一件事情就很多年了，我甚至都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就等于说呢我这个泳衣已经买好了可是就没有去学，就类似于这种事情，就是我的装备已经买好了，可是就没有去学啊。对，所以，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会蛮羡慕一些行动力比较强的朋友，比如说 Flower， 我记得他好像跟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个伙伴呢，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就已经开始学习这个游泳了，对不对？然后据说 Flower 去年还不是说学会了吗？我那个是属于自学就是自学半吊子的那一种啊。是北海，我以为在大海里面我学会游泳了但是问题也是在于说我的游泳是在大海里学会的。大海朋友们提问为什么在大海里游泳比较容易呢？因为大海的这个浮力比较大，对不对？所以你就感觉好像游泳这件事情比较不费力。然后那天呢就是很有瘾嘛，你知道任何一件事情你刚学会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有瘾啊。所以回到酒店之后呢发现酒店说啊有泳池啊，然后就很兴奋。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一早就叫上自己的舍友，就是跑到这个酒店的泳池里面说巩固一下啊，因为昨天觉得自己在大海里面已经学会游泳了。然后我还把手机给了这个舍友说你帮我拍一下我这个游泳的这个很帅的这个照片啊。结果拍出来的照片非常难看。就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在水面上一直在挣扎的，就是表情非常拧巴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人。我那个朋友说你能不能表情帅一点，然后我一边挣扎一边呛着水一边在那拍水，我说真的没有办法帅这个东西，真的我就就发现哇，原来在淡水里面游泳它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哦。所以啊，是这个事情说起来还是蛮有画面感的，我相信你们可以身同感受，因为这个当你真的不会驾驭游泳的时候，那你让自己拼命的浮起来已经相当的困难了，还想帅能想什么呢啊。所以为了让自己在水面上可以很帅的拍照啊，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学一下呢啊。Flower 说关于游泳啊，其实自己也蛮久没有去了，不知道上一次去游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忘记了呢。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有些事情呢它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你一旦学会一旦开窍你就终身受用啊。类似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骑自行车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很神奇，就是不管你是在3年级4年级还是初一学会的骑自行车，哪怕你后面没有这个条件是吧，中间你隔了5年10年你不骑都没有问题，只要重新给你一辆自行车，再给你5分钟我相信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当年这个风驰电掣的感觉，是吧？金律师说，其实开车也是开车恐怕呀，久了没开，还是要稍微的找一个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先练一练啊。

其实当你想学一件事情呢，并不是说这个学会结果之后呢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很大的激进或者影响啊，当然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快乐的变化，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你学会的这个过程本身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啊。可能是你下班之后呢，你没有躺在沙发上一直刷手机，而是打开了你的琴盒，你的手指触碰琴弦的几分钟。可能是在周末的早晨，你没有赖床，你系上了围裙，然后你称面粉，打打鸡蛋，然后呢，在烤箱里面叮那一声，看着你自己笨拙的那个习作作品出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一种嫌弃的感觉啊，就是你觉得哇，这是我做的。你可能会掏出手机来把自己第一次习作那个丑丑的那个自己烘焙出来的东西那个作品拍下来，但是你心中充满了那种满足跟快乐，对不对？所以不在于结果的好坏吧，这个过程本身就挺快的。

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我好鍾意你啊。然后要跟潮汕的朋友打个招呼啊，乐后我该恩惠啊，恩是恩惠的恩，惠是恩惠的惠啊，我爱家呼家乖 and 我爱乐。客家的朋友啊，太搞好啊，我是王伟，粗体王健伟的伟啊，我是吃饭吃鸡啊，吃饭吃酒吃晏吃好多啊，吃 everything， 同埋爱爱嗯，这太难了，是不是？北京朋友，哎，您吃了吗您啊？

其实生活当中呢，也不是说每一刻都需要那么用心用力的去赶路的，适当的放缓一下步调，哪怕学一点不太有用的东西呢。张老师很有趣，他说我想学习的是接下来如何跟外星的朋友们打招呼啊。哦，你这个很厉害哦，张老师，你不愧是这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啊！你是如何想到你想学习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如何正确的跟外星人打招呼，对不对？当然了，我也很难揣测说我们有可能接下来有机会碰面的外星人，他到底是跟我们一样的这种碳基生物嘛？就如果他是碳基生物的话，可能按理说他也应该有一个心脏，对不对？就所以如果我们跟他打招呼的话，比心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对方比较能够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咚咚咚咚咚咚，他能听懂吗？同耀辉话咧，我几中意听韦少讲粤语嘅，感觉韦少讲粤语好好听噶。但问题是，唐先生，你会听粤语吗？你听得懂粤语吗？是不是？Flower 觉得对啊。如果说都是碳基生物的话，按理说对方也有一个心脏嘛。但如果不一定呢？如果他们那个星球呢，他们后来也是就是经由碳基生物作为一个跳板啊，然后最后被这个智慧机器人占领了，比如说就是一群 AI 机器人，就是变成了这种硅基生命主宰的一个文化呢，对不对？然后他们的碳基就作为一个跳板被消灭掉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不知道什么金属做出来的这种生命，对不对？那怎么办？他就没有心脏了。哎呀，男生就是喜欢在夜里聊这种乱七八糟。

床板上啊，某一个正在听着节目的男生听到这一段也有深有同感啊，也很快乐是吧？我们通常都在想啊，宇宙有边吗？啊，宇宙没有边吗？有边吗？没边吗？啊，月球的背面有没有一个基地入口呢？有吗？还是没吗？还是有吗？还是没吗？就瞎琢磨这些，嗯，然后一看表，我去，四点了，赶紧睡，赶紧睡，明天还要早八。男生的世界就是，哎呀，老想学会一些很无聊的事。可是你要说这个事情对于男生来说快乐吗？他当然很快乐啊。可是你要说这个东西他很管用吗？他好像对明天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现实指导意义。对，豆豆有糖说，你们男生是科幻片看多了吧？对对，金律师说，你不是刚想说这个月球上到底有没有嫦娥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神话故事当中的人啊，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史前文明，或者说这个就某一种上古文化或者外星文明的，就是远古的时候或者是史前的人们看到的东西，然后不知道如何描述它，于是就把他们写成了神话流传下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吗？有吗？没有吗？有吗？没有吗？然后你今天又开始想这个问题，一想说我去，四点了。有没有嫦娥重要吗？说有没有上古文明重要吗？明天的生活还是要照常继续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反正这一刻聊到这个东西还是挺快乐的哦。接下来播这首歌呢很特别，来自梁文凯啊，来自吉吉梁咏琪的一首歌，一首粤语歌，粤语歌，主要把这首歌翻出来呢，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很特别，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个数字，还是我经常喜欢提及的一个数字，25嘛，就是25啊，好神奇，这首歌居然它就叫25，送给25岁的我以及听节目的你们。

谢谢 Flower 和豆豆有糖点亮的烟花哦。我们这首歌之后呢，也会进行我们今天的手指烟花操，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在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里面呢，找到我们的月点特权里面的烟花 Plus， 以及这个放烟花的功能啊。待会儿我们要一起让烟花在我们的直播间绽放出来。

棒棒说宇宙到底有没有边，它的尽头在哪里，好像这句话呢伟钊曾经你放在新昆用画的片花里面出现过哦，类似这样的话是有片花的，但是粤语版你没有听过对不对，宇宙究竟有没有边呢，有或者没有来朋友们我们要准备好啊，要是来1000朵你的手要一直举着吗，哦可以举着的啊，有对啊，你要是来1000朵的话来朋友们我们准备好烟花了没有啊，我们要准备一起

0: 那 plus 烟花，它就从这个角落啪这边出来了，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烟花要来了哈。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大家绽放的烟花，谢谢唐先生的烟花 Plus， 谢谢夏莫西，谢谢 Flower， 谢谢静静，谢谢唐先生，
2: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
0: 也谢谢小七啊，
2: 悠悠微醺淡淡咖啡，
0: 谢谢极速帅哥，
2: 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心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
0: 金榜题名说，伟少你什么时候学会外星语言了？我怎么没听说你学会外星语言了？谢谢云彩的烟花。其实外星语言呢，我还是会一点点的。瞎说的。是不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有大家去让大家去分析一下这句话呢，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呢、现在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阳光下的星星》，它其实很适合星空下的我们。

张老师说，其实天天对着星空讲话的男人，如果说你会点外星语其实也正常。那朋友们，你们一起来猜猜看，这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好吗？你去擦成 Poetry Felicitybook， 听起来很像什么，像俄语、法语是吧，捷克语俄罗斯语是吧。因为 XR 说这像俄罗斯语啊。你去擦成 Poetry Felicitybook。

0: 所以朋友们很难猜，对不对？你去找这 Poetry Feliz Notebook，很难听得出来这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的语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可以算是我们的一种星空语吧。其实五下啊，看到了 Roy de Fuhn， 今年金律师送出了七十五声爱的呼唤啊。唐先生说现在这首歌就蛮好听的，也非常喜欢夏天听的一首歌。如果你想知道刚刚我讲的这句星空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明天晚上来给你揭晓一下好不好。今天呢留一个小小的悬念让你知道，明天我再来节目的时候我就可以学会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啊。这个答案非常的会出乎大家的意料啊！明天我想大家应该会学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适可而止，其实
0: 兜兜说，话说现在还会有打出非主流时期那种家族文字的人吗？好像还是会有的，还是有这种喜欢这种复古感觉的朋友。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份自己的想学清单，它往往很多时候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只是一个清单而已，因为想的人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付诸行动的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了。这个背后可能也不仅仅说为什么不行动呢，就是懒吗？不只是懒这么简单呢、哦。其实还

0: 发过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种时间幻觉，总觉得说哇，那等我有空了再学呗，总觉得有空的时间在后面，但其实你永远都不会有，对不对？还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结果焦虑的，就觉得哇，这个学了到底有什么用呢？哎呀，朋友啊，你先别管它有用没用，对不对？它就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你有一件喜欢做的事，然后你投入在里面，你就在里面感受它这个过程，这种心流的过程就是让人很舒适啊，也让人很充实，比你在那里刷半天的这个短视频快乐多了啊。老板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呢，很多关系时间幻觉对吧。怎么想吃酸菜鱼啊，不要吧。都这个点了呢，也得看人，也得分人啊。如果说像 Sunrise 这些年纪比较轻的伙伴，现在新陈代谢好着呢，你说这个点儿他要吃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想吃就吃啊。但是静律师悠着点儿，别到时候又说胃疼了吧。你不是说这两天胃疼了。豆豆有糖说，我呢就刚吃完麻辣烫啊。哇，你很棒啊。我怎么知道你刚吃完宵夜？我不知道啊，张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是如此过分的张老师啊。如果不是注定就要笃定，前行的人总有一个会爱。我是说你胃疼，你会不会抓重点啊？啊，有没有啊？都是在这个点来缠我，你们，哎呀。其实我最近呢，发现我的这个下午茶和宵夜呢，就是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对我还蛮好的，蛮友善的，就是香蕉。其实我从前吃香蕉并不是那么热衷啊，但是最近发现我好像香蕉在我的世界里它几乎可以成为这个咖啡的平替。对，真的好像可以适当的缓解一下我有的时候会出现的偏头痛呢。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呢，哇，虽然我们一直在学会珍惜这件事，但是时间真的一个小时过得太快了。记好，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乐听 APP 的相会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可以在小某书，在微博，在抖音关注我啊！明晚11点，我们再见喽。感觉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追。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方，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1: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啊，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2: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哎呀，又好开心呐。
1: 对，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哎呀，又见到你了。
2: 就还要拍拍小脸，你怎么又长高了？哎，而且孩子们纷纷给我们加微信了，就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手机了哈。
1: 是啊。
2: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年从元旦开始带大家去香港，然后还在哪儿啊？长白山，又带着大家去从香港坐游轮去了三亚，五一的时候呢又坐着游轮去了越南跟中国香港。那么暑假可真是老忙老忙了。
1: 对，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吧。
1: 是，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呢点击一下研学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啊。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都没耽误，
2: 一天都没
1: 一放假就走。
2: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1: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2: 是的，那你还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1: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2: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2: 主要还选择困难。
1: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2: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四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1: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啊，这一次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2: 哎呀，包着火车
1: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2: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1: 对，
2: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1: 是去年
2: 三节车厢都不够，
1: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2: 去年是5000多公里，今
1: 年是8000多公里
2: 的云和月哈。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1: 对，
2: 这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哦。
1: 嗯，
2: 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1: 风雨
2: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1: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2: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要去打仗的那种感觉，
1: 匈奴是吧？
2: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
1: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2: 无缝链接，
1: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2: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的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1: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2: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1: 对，
2: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
1: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

0: 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1: 对，
0: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1: 对。
0: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1: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0: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1: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0: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1: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0: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1: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了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1: 敦煌
0: 博物馆啊、敦煌啊、
1: 兵马俑
0: 啊、三星堆啊，是吧？
1: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0: 很难买票。
1: 是，
0: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1: 我们
0: 500个人左右啊。
1: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0: 有绿色通道，
1: 他都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
0: 五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1: 对，
0: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
1: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0: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1: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0: 都是这么干的，
1: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0: 对啊，
1: 特别的开心。
0: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担心，
1: 真不用担心，
0: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1: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0: 对啊，
1: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0: 住一起去了，
1: 然后他们就一起，但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因为就是也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0: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1: 而且它要拍照，
0: 对，
1: 还要去到这种
0: 要记录。
1: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到莫高窟，当然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是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 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的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七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舱房啊，现在是什么舱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1: 是内
0: 舱房，
1: 所有的舱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0: 都有。
1: 531之前报名的。所以大家要
0: 5月31号
1: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0: 对，
1: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先进群咨询吧。我是觉得早点报名，因为到晚报名仓房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迪士尼邮轮堪比春运吗？就是很多它现在的档期你现在打上去看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包新加坡广州双飞的大交通的飞机票的，
0: 没错没错，现在优惠1000块钱，大家赶紧来锁定席位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这1000块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1: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游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0: 进群吧，
1: 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欢迎大家随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全年都有不同的旅行路线跟各位一起啊。今年暑假呢我们会去哪儿呢？第一个团7月11号到16号会去到杭州加安吉，这个是最美县城啊，中国最美的那个县，也是竹海。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海迪士尼，安吉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请出安吉五峰山运动村主理人，安吉民宿协会的会长季敏君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安吉一年四季都应该怎么玩。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浙江湖州的安吉，那么今天呢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叫做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哈，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你好。
4: 你好，恋恋。
1: 那说到这里呢，一说到安吉，我发现第一时间大家可能想起的是安吉白茶特别的有名，
4: 对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这里的竹子特别有名，因为当年卧虎藏龙在竹海的戏就是在咱们安吉拍的。那我这回来到咱们的运动村，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可真运动啊，我在这待了3天，这感觉所有的运动项目还没有玩全部。那季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来到了安吉我们五峰山的运动村，我们能做些什么？
4: 我们五峰山呢就是依山傍水啊，我们那个主要是以运动为主题，我们有丛林穿越，有皮划艇，有徒步啊，有树上蹦床，还有攀岩等等这些项目啊。
1: 还有什么？哎呦，我觉得这个游泳啦、篮球、
4: 啊、
1: 羽毛球，那个太常规了，是吧？都有。
4: 我们有山地运动区、水上运动区、 还有那个场馆运动区啊，我们是国家体操队的康复训练基地，所以我们有比较专业的泳池啊，场馆室内场馆啊，那么小朋友们来了呢，最喜欢夏天呢就是玩水，我们有水上城堡，
1: 就是那种水上冲关游戏的那些，
4: 对对对，那么还有溯溪啊这些活动，
1: 溯溪，
4: 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么。冬天呢，我们这里雪景啊，那么丛林穿越啊，在茫茫那个
1: 雪原啊，
4: 雪原里面丛林穿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那么春秋两季呢，是我们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的春天啊，我们300亩的梨花树开放的时候，下面我们的白茶套种白茶，这个季节又可以来采茶，又可以来看花啊。那么很多像名人的孩子都来认领梨树啊，到秋天的时候啊，他们来采摘，像我们姚明的。在这里认领
1: 哦，姚明的女儿也在这认领了，
4: 认领梨树，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来采摘，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采摘呢，有板栗啊，有梨，有桃啊，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1: 可以说是不同的季节，我们有不同季节的玩法哈。我就采摘了板栗，这个板栗绝对是有机原生态，就长在咱们五峰山上的，因为安吉五峰山。整个山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运动村里面？
4: 我们环五峰山环抱着我整个项目，前面还有一个水库，所以有山有水。
1: 所以我刚才这个去到了咱们的白茶园那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梨树旁边的白茶园，它是属于那种，据说的那个茶味儿都是很香很香的，是因为呢那个茶里面是混合了梨树花的香味儿，所以我想说就是在咱们竹文化这边，咱们还有很多的文章，除了采茶这块，竹子是不是也能有很多？
4: 是的，我们有竹编，那么有挖笋，还有我们竹筒饭，我们孩子可以亲手在这里把毛竹锯下来啊，几个孩子砍一颗毛竹，把它做成竹筒，在这里再做成竹筒饭，就这里参与度也很强的孩子。
1: 所以我这次来，我玩了游泳，玩了健身，然后跟孩子打了篮球，踩了板栗，炒了板栗。如果是冬天来，我知道安吉还是一个滑雪特别有名的地方。
4: 对对啊，我们安吉呢也是长三角地区最好的滑雪场，它有三个滑雪场，滑雪场离我们这里也很近，还有高尔夫球场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五峰山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地处于五埃及的临风度假区啊，紧邻着1800年历史的那个孝丰镇，它是24孝有2孝是出在我们孝丰镇的。
1: 哦，真的，所以在咱们安吉五峰山来了之后，你会觉得能玩的特别多，不留个3-4天时间，您几乎是玩不全的哈。那刚也我们正在采访，就是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主理人季姐姐。季姐姐呢，其实一手把这里变成了青山绿水，又变成了金山银山。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五峰山的这个大氧吧的中间，这里旁边就是白茶园，然后有梨树，然后有一个大草地。那刚刚我们季姐给我们介绍了，其实来到五峰山，安吉五峰山，冬天的可能就是滑雪，夏天的是玩水，然后呢，春秋的你可能赏梨花啊，然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采摘。其实，咱们这个地儿差不多有3000亩，都是我们这个
4: 2250亩
1: 哈，就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的这个项目。那还有很多亲子活动，那亮亮其实是负责我们台亲子研学的哈。您觉得我们是夏天来好还是冬天来好？
4: 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色，如果你喜欢看雪就冬天来，你如果喜欢玩水你就夏天来，然后春秋两季也非常美。
1: 哎呀，我感觉四季都要来，因为我到这儿才知道安吉是全国文旅百强县，据说排名第一名，是不是
4: 连续7年在全国的县级城市旅游人口最高，今年又被评上了，连续了7年，
1: 这个真的没想到，就每年来到我们安吉这旅游的达 到了3000万加的人次，这只是一个县哦。那咱们浙江的宝地还特别多，甚至好多人说提湖州你不一定能搞清楚，但是你要知道浙江安吉，这是江浙沪包邮区的后花园，就是我这次来看真的是江浙沪的车非常非常多。那您要不给我们大湾区的正在听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朋友发一个来自浙江湖州安吉的邀请好不好？
4: 好的，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带着你们的孩子，带着你们的父母到我们安吉来看看啊！这里既有绿水青山，也有非常好的人文啊。
1: 嗯，对，咱们还有自然博物馆，对不对？
4: 啊，还有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在安吉。欢迎大家来。
1: 好的，我现在亮主播是在我们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景区里面，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们。

0: 运动村的竹林季姐姐，谢谢季姐姐，大湾区也欢迎您来玩哦。
1: 啊，欢迎欢迎，谢谢啊，
0: 拜拜，
1: 谢谢亮亮。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

0: 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0: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5: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2: 今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北部除雷州半岛外的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在广州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佛山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
1: 今天11点30起，广东高考放榜，考生可通过小程序查成绩。
2: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最高检对未成年人犯罪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的龙五里社区濒临珠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社区党总支结合实际，探索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取得积极成效。黄坤明沿着街区小巷深入查看社区风貌，听取社区建设发展历史介绍，并先后走进居委会、托育机构、垃圾投放点、党群服务中心、助老服务点、长者饭堂、街角商户和农贸售卖点等，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在街区公园休憩的居民等进行交流，仔细询问了解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和便民服务开展情况。他勉励社区负责人要坚定不移、聚精会神，把党组织建强，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当前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着力在强党建、促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出实效。要深入学习和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发动街坊和驻地集团单位的力量，充分发扬邻里互帮互助的好传统，凝心聚力做好社区各项工作，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社区老年群众较多的实情，精准精细做好居家养老、助餐配餐、医疗卫生等服务保障，同时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循序渐进推进街区风貌整治提升，让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更加放心、安心、舒心。黄坤明还来到老党员曹新勇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九旬高龄的曹新勇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多次组织离退休党员参加义务劳动等志愿活动。黄坤明认真倾听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身革命的战斗岁月和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黄坤明说，曹新勇同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0: 都尽心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不懈奋斗，离休后仍心系党，心系人民，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正是有像曹新勇这样的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突出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扎扎实实把广东的事办好，以新的实干业绩告慰先辈先烈，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期盼。黄坤明祝福曹新勇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要求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黄坤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保驾护航。要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自觉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中央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要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激励关怀帮扶，不断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更好激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期间，黄坤明在广州进行工作调研，对广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锚定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标高追求，树立勇争第一的雄心壮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加力加劲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着力在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招商，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城市更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帆参加慰问。
1: 借第四届链博会举办之际，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日前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政府主办，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承办，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巨头高管、广东重点企业共200余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广东省商务厅开展广东投资政策与合作机遇推介，广州市南沙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负责同志现场解读产业分布、用地配套、专项补贴、落地服务等招商信息，

0: 格鲁吉亚工商会广东代表处主席贝卡梅卡伯利兹。
1: My business is in Guangdong Province.
0: 我的生意扎根在广东，主要在广州。我选择在这里定居经营企业，是因为当地针对外资企业出台的政策十分便利。深圳、中山、佛山、东莞、广州遍布上下游供货商，产业集群距离很近。我们实地考察，工厂把货物出口海外都十分便利。卓志集团营销总监谭永恩。
2: 我们通过四届的链博会，从第一届推出我们的供应链出海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推出了我们自研的数贸通的一个系统，基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然后包括整个毗邻东南亚，我们在南沙区推出了全球物品分拨中心，为国际品牌入华以及中国的优品出海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
0: 会上，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多家外国驻华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整合各方渠道资源，在经贸往来、技术交流、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为促进双向投资和经贸交流保驾护航。加中贸易理事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大卫。今年下半年，加州贸易理事会将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访华。鉴于广东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我们已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我们十分期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相关活动落地广东。出席工商联峰会的加拿大企业将借此机会直观感受广东的核心优势和完善产业生态。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会长朴中凡。广东 AI 产业链发展成熟，两地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在通用人工智能、实体智能产业等前沿领域可以深度协作，实现互利共赢。
3: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我在链博会上找到答案。
4: 有人说它是这个世界看不见的骨架，也有人说，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它就是供应链。正在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一共吸引了全球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它跟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觉得供应链那是大企业、大老板才关心的事儿，其实不然。供应链不只是货物运输，它包含了从源头生产到最终消费的全链条分工与协作。我们买的每一件商品，小到一杯咖啡，大到一辆汽车，背后都离不开成千上万家企业如同钟表齿轮般的精准配合。今年的链博会总共设置了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这些从全球慕名而来的参展企业，他们到底来链博会卖什么呢？其实，链博会的核心逻辑是展链条、展生态。它展示的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商品，而是一条条从原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生态链条。就拿当下最火的 AI 赛道来说，今年的链博会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巨头同台亮相。在这个专区，你能够清晰看到全球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供应链生态。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说了一段特别有分量的话。链博会所关注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系之一——供应链。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和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确实，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一边是脱钩断链的杂音从未消失，一边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产业范式。也正因如此，我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那么，在动荡多变的全球格局下，中国又凭什么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呢？因为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因为我们正在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 像广东省，从一枚螺丝钉到一台复杂机器，几乎都能在省内找到生产商。所以，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了36.5%，这就是全球对中国供应链投下的信任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连接的不只是企业和市场，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期待。而链博会就是一座稳稳的合作桥梁，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帮外国企业扎根中国，服务全球。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答案就藏在这八个字里：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今天起至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已经做好了准备。本台报道。
4: 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5: 澳门承办这次的国际会议了，可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还有大力的支持。
4: 穿行澳门大街小巷，碎石老街、百年教堂、中式庙宇无缝衔接，一步一景皆是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独特印记。从地道粤式茶点、古法手信，到正宗葡式蛋挞、大西洋风味餐食，多元美食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亮眼名片。澳门正用旅游家这张名牌擦亮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澳门直播协会理事长戴显阳：
6: 因为我们是历史城区嘛，肯定我们大三巴、我们的马革庙肯定要去的。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其实我希望把20多个点都带他们走一走。
4: APEC 要看的不只是景点，而是一座东西方贸易节点城市能否把多元文化共生变成区域文旅合作的能量。去年澳门迎客超4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澳门入境游客超1460万人次，国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人流数据显示，澳门正被世界种草。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的回归，也为机遇澳门标注了鲜明的亚太坐标。跟12年前相比，澳门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会经验。2023年、2024年，澳门连续2年被评选为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和最佳会议商务城市。2025年，澳门在首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期间获选为年度最佳目的地。如今的澳门，软硬件服务也全面升级，以迎接四方来客。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7: 我们面向我们所有迎来的宾客，我们会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为他们找来更多的新的机遇。
8: 营商观察。
9: 6月11号，广东金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从一家中小微企业到如今跻身国内导热填料行业前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之路藏着佛山有事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故事。本台报道。
4: 2012年，金歌新材落户佛山三水白泥镇，最初只是一家几十人的小厂，专注于阻燃剂生产。随着新能源汽车、5G 基站、AI 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爆发，企业敏锐地转向导热材料研发，产品成功打入德国汉高、巴斯夫、陶氏等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完成从传统建材辅料供应商到高端新材料服务商的蜕变。广东金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10: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
4: 金歌新材从申报受理到北交所过会用时不足1年，这个加速度背后是佛山三水一套全链条上市服务机制的运转。薛妮娜：
10: 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

0: 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找。
1: 金戈新材不是孤立，佛山三水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做法很明确，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从企业初创到上市，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佛山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于伟杰：
2: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是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1: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向来敢为人先、敢引头啖汤的佛山定下清晰目标，今年力争新增6家上市公司，储备10家以上后备拟上市企业。佛山制造根基深厚，核心底气源于千千万万扎根实业的市场主体。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源源不断成长壮大的上市生力军，正是佛山以优质营商软实力赋能产业硬实力的生动答卷。深耕实业沃土，优化服务供给，这座制造业名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届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进行高考政策解读。同时，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11点30分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通过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考生获得高考成绩后，如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可在6月25号17点前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当地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申请。复查内容为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答卷是否漏评、答卷扫描是否准确、不涉及评分标准掌握的宽严问题。
5: 昨天下午，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活动超高清视频设备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来自省内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超高清视频设备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产业供需对接、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本台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共有29家机构51人参与。需求端涵盖国内、省、市、县广电媒体机构，供给端包括华为、影石等省内龙头设备厂商和系统集成商。现场设置了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等环节。博冠光电营销推广经理梁永健：
6: 我们的新的设备的 Vega H2 是一款 6K 的摄像机，那其实我们符合整个广电的需求，整个轻量化的直播，只要把这里松开，我就可以把整个屏幕90度变成一个竖屏拍摄，背后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网络口直接推拉流进行我们的很多的网络直播啊，包括我们的低延时的直播。这次活动呢，相当于是给企业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好的产品传递到专业的用户。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超高清内容制播能力。本次对接会为广电采购需求方与设备制造企业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拓宽了超高清设备市场的应用场景，助力广播电。

0: 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超高清设备迭代升级。广东广播电视台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涛：
1: 本次广东卫视频道超高清建设当中，设备系统国产化率超过78%，广货占比很高，建议广东企业在超高清体系化建设上发力，推动制播传分发全流程全产业链贯通，在轻量化智能化一体化方面紧密对接用户需求，推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养老诈骗案件160起，打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81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54人，涉案金额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养老领域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了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3: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勤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值得一提的是，佛山站启用在即，这即将填补佛山没有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及开闭幕式将于本周六在肇庆举办，现场将揭晓科技成果加创业等四大主体赛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等六大专项赛获奖项目。在获得奖金支持的同时，优质项目还有机会代表广东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
3: 本台消息，未来几天广东将上演高温加雷雨组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气温方面，今天大部分市县有34到37度的高温，明后两天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小。另外，根据目前预测，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对广东海陆无直接影响。
2: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2000万辆汽车。
2: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将结合社会危害、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情况具体分析，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罚当其罪。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0: 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4期，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九、个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4期，开奖号码0104-04-05-13-17-19-25-30-34-38-46-56-58-59-60-63-69-76-8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1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3-08-19-25-31-33，蓝色球号码0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过 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是的，今天也来看看哪些朋友们来直播间打卡。有一只鱼、一同源、罗志炫、看看，还有丽蕾、信天游、蝶舞、醉月，你们随意了。 Mother、 风平浪静，还有严小武、向日葵、阿德、看开屏、299不出现、广蛙、小陈、 XZ、 小峰、土鸡哥、阿伟、蓝心、浅笑、豆苗、欧玉啊，还有瘦瘦，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大家早上好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周三的上午啊，很多人都在感慨说，哇，这周过得好像有点快啊，
0: 转眼到周三了
1: 啊，马上呢就要迎来广州的中考了啊，所以很多家长朋友们应该也比较焦虑啊，高考的考完了，现在要轮到中考了啊，还是挺紧张的。然后也有朋友说最近啊天气都特别的热啊，像瘦瘦问我们说，直播间有这么冷吗？小外套都穿上了。
0: 直播间的温度得在24度左右。
1: 我觉得好像是20度出头吧，反正我感觉挺冷的。
0: 咱们这有温度计吗？
1: 因为我上面穿的这个外套下面是搭的短裤，所以是之前有粉丝朋友说的是上身松高下身凉高。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上身松高下身凉高。
1: 应该是用粤语来说，就是身上上身穿的比较厚一点，然后下身就比较凉快一点，这样的搭配中和一下这个气温。
0: 就是上身在过冬天，下半身在过夏天
1: 啊，可以这么理解吧？
0: 你看，你们随意了说。早上好，然后一只鱼说广州番禺热得很，看看说番禺海珠好热呀。罗志炫说黄埔热的闷风都没有。然后这个299不出现，佛山一出太阳就好热啊！你看大家都在评论区说，此时此刻的天气啊，都特别热，都是大太阳。
1: 哎，是。那未来几天啊，要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广东的天气呢，仍然是比较炎热的，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散装的雷雨。所以呢，大家不仅要防暑防热，还要防雨。
0: 咱们来看看天气啊。先说说广州吧。广州市区呢，从今天到未来这几天啊，基本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今天呢是多云见晴，有局部雷阵雨，27到35度。到了明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5度。后天呢周五依然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6到35度。
1: 你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真的很热很热。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一直到26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雷雨呢将会逐渐的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呢会比较强烈，并且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到了今

0: 天广东大部分的市县呢可能都会有34到37度的高温，明后两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有所缩小。
1: 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天气啊，广东呢在粤北和珠三角是今天是多云的，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韶关还有清远的北部，那么除了雷州半岛以外的沿海市县都是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
0: 来到明后两天，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呢是34到37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啊，在昨天下午的5点，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中心是位于我国的台湾省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15级。那么气象台预计呢，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今天逐渐转向东北方向，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的影响。
1: 还有今年的第8号台风海高斯也是已经生成了，那么气象台预计呢，海高斯对我国的海域也是没有影响的。在评论区很多朋友说哈，没有欧洲热啊，可以说热死个人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江门现在32度，然后佩佩说汕头要融化了。你看看现在啊，确实全省就像一个大鸡腿一样啊，被火炉蒸烤着。然后大家知道平常开空调，大概要开多少度吗？一般是不是咱们都说26度？
0: 对，但是我这两天又刷到另外一个新闻，说不要再被误导了，说这个开空调26度，其实也不是说最省电的一个开法。
1: 那怎么开呢？
0: 怎么开呢？
1: 你看，我最近刷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开空调要根据室外的温度，不超过8度。就不超过8度是你最舒适的一个温度，不会觉得太冷，也不会觉得太热。有的时候你可能空调房开得太凉，一出门呢容易冻，容易这个积着，一冷一热嘛，容易积着，然后感冒了。所以呢，你只要按照室外的温度减上8度，在八度以内，比如说现在温度32度，你减掉8度，最低到24度，但是你24度以上，这个温度就是可以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应该就是开26或者27吧，因为外面都是35或者是36度左右。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长一天到晚都开着空调，还是要到户外去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的空气，然后呢也是定时的开一下窗通一下风。因为虽然很热啊，但是咱们可以避开一些高温时段呢，比如说在10点之后到12点这个时段呢，可以待在家里面开着空调，然后一直到下午的4点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到户外去散散步了，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
1: 没错，你看有朋友说未来3天啊，我省的雷雨渐趋于明显，闷热继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雷雨。
0: 还有粉丝朋友说最省电的就是不开空调，但是要命啊。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高考的事儿啊，刚刚说了马上就中考了嘛，眼下呢也是2026年广东高考的关键节点。今年咱们广东高考的放榜时间是在今天的上午11点，
0: 而且呢要注意了啊，今天上午的11点呢，我们将会同步的开启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高考特别直播节目，这也是咱们连续15年第一时间来发布分数线解读招生政策。大家收听收看的渠道呢也很丰富，可以锁定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来听音频听广播。那如果想要看直播画面的，可以关注一下广东省的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还有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还有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账号，都会进行同步直播。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最新的一手的权威消息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今天上午的11点。
1: 没错，现在很多家长估计是特别的紧张，而且又很迷茫。分数出来之后志愿怎么填报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一个专业的指导，核心是一句话，志愿的选择权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里，别人只能给你建议，不能够替你做决定。
0: 好，那么有哪些建议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第一点的建议呢，就是要吃透这个录取政策，分清这个报考类别。大家呢一定要弄懂这个平行制。

0: 这个得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判断，你要结合自己擅长的，你是喜欢历史类的，人文类的，哲学类的，还是什么类的呢？你得自己去选择，才不会说你上了学之后，哎呀，我当时应该别选这个就好了，我又不太喜欢这个，只是说别人觉得它很热门，家长说以后未来就业前景好，但是我又不喜欢，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后悔。所以我觉得之前也看过很多身边的例子啊，有很多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哎，原来自己当初选的这个专业真的不喜欢，然后一直硬着头皮读了这个四年，或者呢就是干脆在大学里面直接申请换这个专业，这个流程还是挺麻烦的，所以呢咱们把工作做在前面。
1: 没错。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合理的规划这个志愿的排序了，做好这个保底，避免滑档，咱们还是要稳着来啊。平行志愿呢是从上到下依次的检索投档，那最心仪的院校的专业 这个充稳宝的梯度，防止这个滑档落榜。
1: 没错，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说到填报志愿，当年啊太懵懂了，也不敢往上冲一冲，
0: 后悔了吗？
1: 可能会有一些后悔，但是其实啊，人生总是最好的选择，你不管走哪条路，你永远在最优路线上。今天咱们在直播当中，你看11点要开始这个教育考试院的直播了，直播现场呢有专家来进行答疑，分数线是怎么设置的，填报的技巧是什么，院校的选择是什么，都能够在现场进行咨询。那么最后也祝愿所有的广东考生放平心态，能够拿到一个高分，金榜题名，顺利的填报上心仪的院校。

0: 看到有位朋友说，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啊，热就跳到河里，现在啊，看着这河水都反胃。这个确实，咱们那小时候啊，还真是很多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一到了夏天就往河边跑。我到现在为什么没学会游泳呢？
1: 为什么
0: 呢？就是小时候我妈告诉我，你要敢去河边，我打断你的腿。因为
1: 确实
0: 特别害怕孩子，你说去河边又很危险，又是那种没有人管的那个河边，容易掉进去之后出不来。现在也是到了暑期，大家家长啊一定得重视孩子的这个暑期的这个玩去哪玩的问题。万一说结伴去湖边去河边，这个还真是得引起注意，
1: 千万不要游野泳啊！然后我觉得家长朋友们还是要留心一点，如果有发现自己的孩子啊跟别的小朋友结伴一块儿去到不明的这个水边河边来玩水，一定要提高警惕哈。那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广东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线啊，就会在今天上午的11点正式放榜了。你看啊，高考出分了，大家打算花几千块钱找人来帮忙填志愿愿吗？
0: 咱们来说这个事儿啊。江苏一位家长还真是花了6000多块钱，6680块钱，给孩子买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专家1对1的服务。然后呢，这个机构就压根儿没听家长的意愿，就把一所不符合地域要求的偏远地区的2本院校排在了志愿填报表的最前面，符合意愿的省内院校反而排在后面。然后呢，这个孩子就被这所不理想的学校录取了，选择了复读。
1: 你看，6680块钱买来了一年的复读啊！家长呢就气不过，把这个机构呢告上了法庭。一审法院认为机构呢确实提供了方案，没有判违约。但是家长呢不服上诉，

0: 二审法院呢改判了，认定这个机构啊是沟通不畅，方案解读不到位，构成这个合同履行的重大瑕疵啊，判退还这个5000块钱的服务费。但是复读费呢是一分都没有支持，因为法院也说了，这个复读啊是家长和孩子的自主选择，跟机构的服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啊。
1: 其实要是说到这儿的话，我还觉得这个法院判的还真的不太人性化。他你想想，如果当初填报的过程当中他报上一个正常的院校，报上了心仪的院校，人家还会复读吗？
0: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如果他报上了这个符合志愿的这个院校，但是没有被录取，那家长会不会也要告一下这个机构呢？
1: 所以最终的导致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不都应该是这个机构所导致的吗？但是不管怎么说，机构给的是建议，你最后填报的时候，你谁点击的这个链接
0: 确认
1: 那还是自己，那还是自己得为这个事儿负责，你不能全都怨人的机构身上了。
0: 所以你有时候花钱买来的专家，真的有时候还不如免费的 AI 靠谱，省下的这个服务费补贴大学开销，不香吗？而且你看，有家长真的每一年啊，虽然说这种新闻真的是老生常谈，但是常谈常新，就是因为每一年都有前赴后继的人去找这样所谓的机构。虽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说过很多次，有这样的坑，有这样的诈骗案件，有这样的案例都摆在前面，但是抵不住家长真的是很焦虑。就是你觉得家长可能我自己没有办法去研究这个每一年的这种报考形式，因为确实每一年他的这个报考形式都会发生变化，而且要研读大量的资料，去查阅大量的分数线，所以很多家长说，哎呀，那还不如我就花个钱买个省心。
1: 你别说填报志愿咱们家长看不懂了，你就现在拿出一个别说高中了，你就拿这个初中一年级的题，咱们家长都看不明白，更别说去填报这种专业这么专业的一些事儿了。而且我觉得花钱当然该花的钱还是可以花的，比如说你可以找个人，找个机构咨询咨询，这个专业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在什么梯度，这个分儿大概在什么位置上，你找人咨询咨询。然后呢，现在 AI 这么方便啊，各种各样的 AI 软件，什么豆包啊、 DeepSeek 呀、千问呐、各种各样的 AI 软件，你可以结合不同的 AI 软件给他给出的建议，再结合着机构给出的建议，最后汇总在一起，跟孩子坐在一块儿，我们一起讨论讨论你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你想去哪个学校，你想去哪个城市，一起讨论讨论。
0: 对，其实就是要综合的去考量一下，不能单纯的依赖同一种工具。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依赖这个 AI， 有的人就单纯的依赖所谓的这个机构，所谓的这种专家一对一的服务等等啊。其实刚刚也说，你看有家长花这个6000多块钱找这个名师结果服务的，可能他是培训几天的临时工啊，有的机构可能他也会给出一些方案，但是呢他全部都是一些套路化的模板，因为他也不了解你的孩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他擅长什么啊，做哪一种事情他可能更有兴趣。所以呢，我觉得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比你自己或者是孩子自己更了解自己，因为机构再专业，他也只是看你的分数，看排位。他不知道你家孩子到底是喜欢沿海城市啊，还是安静的小城市啊，还是喜欢专业大于学校啊等等。所以这些事儿呢，花钱啊还真的买不来。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这儿给大家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专业。大家觉得在选择志愿的过程当中，这三个关键词儿哪个排在最前面？是学校，还是专业，还是城市呢？也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志愿服务机构都不靠谱啊，但是就是大家在掏钱之前呢，也先问一下自己，这钱到底花得值不值，这种服务到底有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你只是想花钱查查这个数据，排排梯度，那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系统和各省的考试院的官方平台，它的数据能会更准、更新、更快，而且呢还免费，不要钱。
1: 对，反正志愿填报啊，是咱们自己的人生选择题，不是机构的填空题。别人的建议可以听，但最后的决定权要攥在自己手里。
0: 这也正是6680毛买来一年复读熬，专家方案胡乱搞，家长气得直跺脚，复读损失自己掏。网友评论一边倒，不如 AI 来得牢，免费工具随便找，自己用心最重要。 别人哪知孩子好。

0: 看在评论区啊，有朋友七彩星说专业最重要，然后风平浪静说学校城市专业都重要，明说专业重要，一直于说专业学校城市啊，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序，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专业是最重要的，
1: 因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世界杯的最新的赛况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中，英格兰是0-0战平了加纳，小组赛1-1积4分。
0: 另外呢，在稍早前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积4分。
1: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打入了2球，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此外呢，他还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
0: 今天在现在啊，早上7点正在进行的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
1: 那现在目前的这个比分呢是0-0，这个呢是巴拿马与克罗地亚的首次交锋。克罗地亚呢，在过去10场对阵美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输掉了7场。同时在今天早上10点呢，还有另外的一场比赛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这也将是哥伦比亚与刚果金之间的首次交锋，也将是刚果金历史上第二次对阵南美足联球队。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在一场友谊赛中是1-2输给了智利。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我们在广播端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同时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也会继续的跟大家直播，我们会进入一段广货行天下的这个节目时段，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看一看啊，比如说有世界杯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因为刚刚有朋友说有没有这个球衣啊，球衣呢是在咱们的几号链接？5号链接啊，是在咱们的5号链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
0: 没错，还有来自于遥远新疆吐鲁番的这个哈密瓜，还有咱们广东本地的好益康的牙膏啊，来自茶卡盐湖的没有加碘的食盐，大家也就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现在进入一段广告，咱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什么是